0: 刚刚我们领略了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首次亮相的无人机系统精彩的比赛，选手们行云流水的表现让人赞叹，这些功夫如何练成？一起走进中国参赛选手曾晨的训练生活。
1: 在世界技能大赛无人机系统的集训基地，00后的曾晨正在和教练复盘自己最近的备赛状态。
2: 现在睡眠都挺正常的。
3: 晚上什么时候睡觉？
2: 晚上的话是最迟就11点钟就结束训练了，然后早上是现在还是8点之前做。
3: 你得考虑在比赛中，包括你平时测试过程中，它可能会出现的任何的意外情况，你要把它做成一个附录写在后面。
1: 赛前4个多月，曾晨几乎每天都要进行10几个小时的技术训练，从无人机的组装调试到编程操控，需要既准又快。多种技能练成的背后，离不开专业团队的支撑。
4: 从这个专业的老师啊，编程老师、装配老师，然后加上心理跟体能老师，都是对他进行了这种相当于是一个全方位的跟踪。
1: 除了教练，学校还为曾晨配备了培训队员，一方面辅助曾晨训练，也为后续赛事储备种子选手。妙梅浩就是其中一员。
5: 主要是在无人机调试一些方面吧。
4: 我们全国呢是一共有6个集训基地，我们也是联合了其他基地，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走训。因为每个学校擅长的不一样啊，有些学校在装配啊、飞行跟编程都是各有所长。
0: 作为无人机系统比赛项目的中国集训主基地，杭州技师学院从2021年就开设了无人机专业。这一专业如何对标产业培养人才，继续来了解。
1: 正在上课的是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专业的学生，他们学习的无人机技术基础理论也是这一专业的核心课程。
6: 基本上是一个5年制的嘛，然后前4年的话主要在学校里面学习专业知识，然后学习我们无人机大概的一个结构，以及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工作原理，以及我们的无人机的一个法律法规。最后一年第5年就是去现场实习。
1: 该专业学生从第2年开始就要上无人机的实操课，持续锤炼飞行能力、无人机装配能力。毕业后在社会上有了实习工作经验，还可以回到学校。潘梦怡就是毕业后被学校聘请回来的企业导师。
7: 把我在企业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一些困难啊，会告诉他们，然后在他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用我的经验去告诉他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1: 随着无人机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学生的就业选择从最初的教培、研发等行业扩展到航拍、测绘、植保等领域。不少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提前预定。
8: 我们在做中学学种种，像我无人机专业来讲，全部都是高级工起步。我的学生现在，你不提前预定是要不到我的人。
1: 而无人机系统这一项目进入世界技能大赛，也带动了学校专业优化，拓展校企育人合作，
9: 促进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动态调整和更新技工院校专业设置，大力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和人工智能加专业，加快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10: 除了专业人才紧俏，一些懂植保、测绘、电力巡检或应急等具体场景的复合型人才更紧缺，相关人才缺口也在扩大。
11: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的一家科技企业，刚刚入职不久的汪显瑞和同事们正在进行无人机调控。
12: 这边有我喜欢的一个岗位，无人机研发技术岗，具体的话是做一个无人机的装调，然后检修、排故这些。
1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无人机技术相关人才，他们在持续招聘中。
13: 我们一个岗位可能配备3到5个人左右。目前来说的话，整体市面上对于无人机应用工程师的话还是比较稀缺的。
11: 在一家科技企业，陈兵正在和同事做无人机数据分析。他告诉记者，目前公司上线的 AI 水利水务、水土保持治理工程监测等智能平台，需要大量从一线实时传回的数据。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无人机采集。
14: 我们自己大概每年大概需要30个人的这个无人机在外面跑，每年大概会增大20%-30%左右吧。无人机的这个

0: 数据要求也开始变得很急迫。既懂基本的飞控技术啊，路径规划，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我可以同时控制五六个点。
1: 随着无人机行业应用场景不断拓宽，无人机相关岗位的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无人机工程师招聘职位数同比上涨26%，平均招聘月薪为16,149元。其中，硕博学历、五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无人机工程师，平均招聘月薪分别可达到23,000元、25,000元。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岗位规模，更是在近五年间增长了近8倍。
2: 继续来关注正在杭州举办的第五届数贸会。今年的数贸会主题展区多项中国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集中亮相，向全球展示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创新实践范式。
3: 在本届数贸会主题展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多个硬件产品集中展示。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是方案本地化部署的核心算力产品，一套设备就能完成从卫星数据采集到灾害预警产出的全流程，同时适配全球多元使用场景。作为今年数贸会的核心活动之一，数贸非洲日同步举办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专题推介，推动这一方案在非洲进一步落地。
4: To start utilizing this technology moving forward, so that we can, with these early warning technologies, to warn our people and to prepare ourselves accordingly. We are talking about smart cities. We are talking about smart agriculture.
3: 再度亮相数贸会的《三体》计算星座，是枝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在轨卫星数量16颗，总算力规模达到5.8P。在轨人工智能模型25个，是当前已知全球算力规模最大的太空计算星座。
5: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have students, for example, in Africa, who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launch a rocket or launch a satellite, still access the capabilities using AI to process these images much faster.
6: 依托于三体计算星座，把数据模型，还有算力在太空中呢能够一体化。打造成一个国际科技公共产品，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太空中科学研究的这么一个门槛。
3: 此外，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灵镜星座在本届数贸会上全球首发。该项目由航天科技集团与浙江省共同布局，计划2027年上半年发射首批9颗卫星，最终完成千星组网。星座建成后，将实现卫星在轨感知、计算、决策，突破传统星地传输瓶颈，未来将进一步拓展太空算力的国际共享与服务。

0: 25号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1: 25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在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方面，铁路部门不断优化多项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2: 在江西南昌站，旅客王女士带着自家宠物犬准备乘车返乡过节。出发前，她提前预约了铁路爱宠行服务。和之前单独托运宠物不同，现在她可以携带宠物同乘一趟车，由专人实现远程全程看护。
3: 以前坐火车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不能带宠物同行。现在呢，整个流程简单省心，出行体验非常好。
4: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我们也建议旅客呢至少提前2天办理。
2: 目前，爱宠行服务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在江西上饶站，刚刚结束出差的李先生准备乘车返回杭州。因为带了大件工作设备，他第一次尝试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了轻装行服务。
5: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2: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

0: 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1: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0: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区域互联互通愈发便利，港澳旅客北上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经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3: 一大早，香港市民吴先生就来到深圳，准备搭乘航班飞往青岛，利用假期与朋友聚会。
4: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3: 香港市民朱女士与高先生也刚刚办完直接手续，几小时后他们将飞往新疆乌鲁木齐。
5: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国庆也接过了，在那边。
3: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经深飞的热门目的地。航司机票销售数据显示，自9月中旬起，港澳旅客经深圳城际出行的人数明显增加。
6: 我们9月1号到11号经深飞的港澳旅客日均达到了968人次，那么12号到22号呢，日均达到了1309人次。
3: 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今年1至8月，深圳机场累计保障香港旅客99万人次，澳门旅客13万人次往返内地。
7: 今年以来，港澳旅客经深圳坐飞机搭乘深航的，整个的人次同比涨幅呢在20%。大部分的港澳旅客目前呢还主要是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但是呢也逐步的有一些趋势，开始慢慢的向一些小众的3、4线的城市。
2: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籍游客在中国越来越趋向深度漫游。在广东，多地推出了月饼手作、岭南特色中秋大餐，吸引外籍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3: 在深圳一家茶馆内，外籍游客齐聚一堂，体验手工制作月饼。现场摆放了鹰嘴豆、茯苓、淮山、黑芝麻等9种原料，主打健康饮食概念。
8: 我喜欢黑芝麻味，因为我的国家也有很多芝麻类的产品，所以我很熟悉这种味道。
3: 压饼皮、包馅料、搓成圆球，再放入模具，一枚月饼生胚便制作完成。
9: It's a very delicious cake, and very special tradition in China. And today I just learned that the format round is because of the moon that is round, and also because the table in the families for the family reunion is also round. It's a sharing.
10: I like this one because it turned out a bit nice, and I like the design.
3: 为了让外籍游客深入了解中秋背后的文化典故，老师还进行了非遗玉兔茶果子的现场教学。
11: 茶果子的制作技艺，是被列入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所以在中秋这样一个大家团圆之际，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做这款玉兔望月。
12: 外国人占比差不多一半，他们表现非常的活跃，然后他们动手能力非常强，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月饼的感觉是非常喜悦的。
3: 随着免签政策不断优化，以及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正成为入境旅游新风尚。在广东佛山，当地商家推出的中秋主题宴席同样受到外籍游客的青睐。菜单兼顾粤菜传统风味与海外食客饮食习惯，有不少创意菜品，比如鹅肝、片皮鸡与蛋黄叉烧组合成了双拼菜式。
13: In China, you'll find there are lots of stories which accompany different types of dishes, and it's that history which is recanted across the dining table.
14: Hear so much about the tradition of the

0: food, about all the taste, about the names of the food that has beautiful symbolic. It's also a beautiful cultural experience.
1: 外国人主要是以游客为主，针对双节，特别是中秋节，我们做了主题的套餐。从九月中旬开始呢，我们两家门店都是预订满的。那么同上个月对比呢，增幅预计是达到50%。
2: 跨越山海吃月饼也是海外华人过节的标配。与此同时，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已从华人圈的节令乡愁变身为中式特色美味和国际化的伴手礼。
3: 从小在国内都是吃广式月饼长大的，
4: 之前我们是要找代购才能买到，还挺麻烦的，但是现在就发现在家门口的商超就可以买到广式月饼了。
5: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6: Yeah. For me, it's about sharing a gift full of traditional charm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7: 为进一步适配海外消费者的饮食偏好，不少中式月饼企业在产品配方上做了针对性的本地化创新，
8: 也会调的多种口味，比如说柳仙之类的啦，还有果蔬之类的啦，还有 DJI 之类的这些产品，今年的数据来看啊，我们广式月饼出口的量是比去年翻了一倍，最主要是我们的现在的做的是我们双黄白莲蓉
9: 奶黄流心月饼呢，所以呢更适合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喜爱。今年海外的月饼呢，就比去年同比是增长了90%。
7: 中秋节前夕，欧洲周一拜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作为出海主力，广式月饼的市场边界正从传统的东南亚市场持续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美市场延伸。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10: 一方面呢，是基于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食品的一个认同，完成了从华人的乡愁食品向国际化伴手礼的一个转型。
11: 这个假期，为了丰富国内消费者的餐桌，不少空港口岸这段时间迎来了一波生鲜进口小高峰。外贸市场上，假日消费活力也在持续释放。
12: 晚上，一架来自孟加拉国、载着6.16吨鲜活青蟹的货机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这批青蟹中约70%连夜运往了上海，其余分销至南京、合肥等地，最快次日就能够端上消费者的餐桌。
13: 我们提前启动了双节备货计划，陆续的大批量的进口这个三文鱼、沧边鱼、生蚝、黄鳝、青蟹等优质水产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来自全球的优质生鲜，丰富节日市场供应，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12: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这几天来自韩国的昌边鱼、挪威的三文鱼等进口生鲜产品也密集抵达南京空港口岸。
14: 我们口岸的进口生鲜量呢，较前几个礼拜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上一周我们口岸进口生鲜量在380吨左右，环比增加了30%左右。今年一至8月，我们共保障进口生鲜货物3408吨，同比增长1.44倍。
15: 除了用海鲜丰富节日餐桌，不少消费者也会采购鲜花来点缀节日氛围。现在是下午4点多，这批刚刚运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进口鲜花即将在海关查验后运往东五环附近的花卉市场，明天一早就能够上市售卖。
12: 除了鲜花，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还有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红毛丹等特色水果，以及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龙虾，来自挪威的冰鲜三文鱼等高端水产正源源不断地经空港口岸入境。
16: 9月以来，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的各类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目前的话，每天包括鲜切花、龙虾，包括冰鲜三文鱼，大概都是每天有2到3个批次。
11: 除我国外，越南等亚洲国家也有过中秋节的传统。眼下，我国不少地区的淡水蟹相继进入出口季，这些河蟹、大闸蟹也丰富了海外消费者的节日餐桌。
7: 在辽宁盘锦，7.5吨鲜活河蟹正陆续装车，通过公路冷链运输。

0: 出发往广西，经平祥口岸出境，于中秋节当天抵达越南。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越南当地河蟹的主要吃法是做火锅底料和熬粥，因此出口到越南的河蟹一般重1到2两，比国内主流产品小，养殖周期也更短。他们有针对性的养殖和出口，出口量逐步提升。
1: 25年完成订单280吨，26年截止到今天，出口190吨。预计出口480吨左右。
0: 据了解，辽宁盘锦出口的河蟹主要包括出口韩国的钓饵用河蟹和出口东南亚的食用河蟹。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盘锦地区向东南亚出口河蟹480余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5倍。随着中秋节的到来，盘锦地区节前一周出口东南亚的河蟹在重量和货值上环比分别增长了69.5%和100%。
2: 我们出口越南的河蟹，由去年的出试水到今年的占据了越南市场近1/2的市场份额。
0: 此外，南方地区的大闸蟹也迎来了出口季。24号，产自湖南益阳大通湖的300公斤大闸蟹发运至柬埔寨，这是今年产季湖南首批出口的大闸蟹。与出口越南的小规格河蟹不同，出口的大闸蟹一般规格较大，母蟹2.5到4两，公蟹3.5到5两，并且大闸蟹出口的利润较内销高出10%到20%。从今年出口订单来看，东南亚市场增长较快。
3: 福建福州罗源县的桂林村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古村落，这里保留了多座明清古民居。这个中秋假期，古村依托古朴的田园风光与中秋特色民俗，推出秋日乡村打卡路线，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4: 走进福州市罗源县桂林村，数百米长的老街巷热闹非凡，正在上演的是当地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身强力壮的男子肩头上稳稳托着身穿戏服绘有精美脸谱的小戏童，小演员凌空舒展水袖，大人则脚踩鼓点，步伐沉稳，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游客掌声连连。
5: 全程呢，我都是拿着手机跟拍，这种原汁原味的乡情氛围非常的给力了。
4: 除了表演，畲族剪纸、茉莉花茶熏制、脱胎漆器制作等一系列特色技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游客在手艺人的指导下感受指尖上的匠心。在热闹的乡村市集上，高山茶油、食用菌等土特产也成为大家可以打包带走的丰收好礼。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香宴火爆开席，不仅有当地盛产的鲍鱼、大黄鱼，还有当季鲜笋、传统芋泥等美食。宴席上，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述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
6: 很好吃，很美味，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很有人情味。
3: 今年中秋假期，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游客不仅能乘坐寓意团圆浪漫的月亮船，还可登雷峰塔赏吴越衣冠，看中秋雅集。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韵味与团圆氛围。
7: 夜幕降临，33艘西湖手划船从西湖景区的光华复旦码头缓缓起航，绕湖一周，行至西湖赏月的标志性点位三潭印月。33艘月亮船的巧思就要从这里33个月亮的故事说起。三潭印月，三座石塔里各映出5个灯月，连同水中倒影共30个月亮，再加上天上圆月、水中月影，最后一个是赏月人心中的明月，共同构成了中秋之夜西湖33个月亮的盛景。
8: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到过，就感觉非常神奇。然后刚好中秋了，它这个月亮特别的圆，有一种就是明月照古人也照我，就非常震撼吧。
7: 今年是西湖月亮船与市民游客相约的第6年，如今游客在泛舟赏月的同时，还可以远观宋韵舞蹈，欣赏古乐合奏，好似舟行碧波间，人在画中游。同一时间，西湖畔的雷峰塔上，璀璨灯光照亮整座塔身，古色古香的楼阁下已经聚集起不少市民游客，静待着明月高悬塔尖的美丽瞬间。除了共赏美景，今年适逢雷峰塔地宫发掘25

0: 5周年，景区特别推出光流素月照衣观文化活动，以月下雅聚的形式，让游客置身山水古塔之间，体味古人望月抒怀的中秋意境。
1: 光流素月镜呢，镜面呢是存有罕见的线刻画，刻画了古人赏月的一个场景。今年我们特地跳出了传统的中秋灯会的一个模式，与市民游客共赏地宫国宝光流素月镜的考古成果。现场呢是展示复原的吴越衣冠，让文物活起来，让节日更加精彩。
2: 湖北荆州古城推出了沉浸式 3D 演艺剧目，来欢度中秋的游客可以体验光影与文化交融的夜间演出。
0: 晚上7:30，演出正式开始，水幕光影、雾森激光、荆州古城墙光影秀依次点亮。整场演出串联楚风、三国等核心文脉，融合中秋拜月、楚武风华、情景演绎、诗词联诵等多元节目。
3: 效果真的非常的震撼，它把城墙作为屏幕，把河水当作舞台，然后它的光影、水雾和烟花都结合得特别美，氛围直接拉满了。
4: 既能看到厚重的楚文化、三国文化，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新潮表演，老少都能看得懂、看得入迷。
0: 据了解，该演出将持续至10月6号。
2: 黄河壶口瀑布在中秋假期迎来了秋季最佳观赏期，浩荡河景搭配多彩文旅活动，在壶口瀑布过中秋，看点十足，温情满满。
0: 秋日的壶口瀑布激流奔涌，涛声震天，景区实时水流量达到每秒2000立方米，为日常水流量的5倍以上，奔腾的黄河雄浑激荡，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驻足打卡。在中秋假期，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创新推出金秋壶口巨浪黄河助农主题活动，免费为当地农户提供展位，搭建展销平台，推介陕北苹果、壶口苏梨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赏山河胜景，品民俗韵味。黄河岸边的民俗活动也是精彩纷呈，铿锵鼓乐响彻黄河岸边，尽显黄土高原的豪迈风情。
5: 在天津市，也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从特色文创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6: 中秋源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仲秋报谢的古老传统，也就是秋天庄稼成熟后，人们会感谢上天的赐予。天津博物馆展出的这件东汉古文双螭纹玉璧，就承载着古人对丰收的美好期许。
7: 古文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璧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圆理，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6: 节日期间，天津博物馆还推出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有主题纪念印章，以及融合玉兔、明月等元素设计打造的冰箱贴、钥匙扣，还有采用传统绒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文创产品。
8: 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种冰箱贴，贵州玉兔图上呢有我们的胡石、秋菊以及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也寓意着大家能在我们中秋之际呢多福多禄。
9: 这个图案啊，确实就是借助人家那个古画，我觉得还挺好的，刚好跟我们的那个中秋这个也很符合。
5: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苏州博物馆本馆将迎来开馆20周年的生日，一件难得一见的镇馆之宝面向公众完整展出。北宋珍珠舍利宝床原件时隔11年实现全构件拼装亮相，双节期间将在苏州博物馆限时展出，吸引了大量游客。
10: 每天一大早啊，苏州博物馆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展馆内人头攒动，有不少观众和游客呢都是专程赶来一睹国宝的真容。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样一件镇馆之宝啊，就是苏博馆藏禁止出境文物北宋珍珠舍利宝床的原件，1.2米高、4万多颗珍珠玛瑙，整体的拼装复原过程不亚于一场高难度的外科手术。这件镇馆之宝距离上一次完整亮相已经过去了11年，此前长期以构件拆分的方式展出，为了保护文物，很少完整合体亮相，每次展出的都是宝床的一部分，被网友戏称为拼好床，意思是需要拼起来才能看全的宝床。

0: 数了一下，大概需要85件组，把它一个个组合起来，所以我们是花了9个小时的时间。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本身的这个中间的木质的承重的问题，包括外面的珍珠的这样一个长时间这个接触空气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展出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这也是对我们这件文物的一个保护吧。
1: 难得一见的完整展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博爱好者奔赴苏州，不少游客把宝床列入此行的必看清单，跨越千里只为亲眼感受宋代江南手工业的高超水准。
2: 我从那个成都来的，正巧赶上真正的宝藏在这里展览，我刚刚都仔细一点一点的放大拍了，珍珠啊、玛瑙啊、金丝边啊，回去再仔细的看一看，欣赏一下，那个北宋匠人的这些精湛的技艺。
3: 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就特意过来这里玩，然后刚好有一天的时间嘛，直接约了苏州博物馆，然后就过来了。站在那些文物的前面的话，就感觉还是挺有那种好像穿越过去的那种感觉，就可以身临其境的体会到那种年代，就感觉还是挺特别的。
1: 受到国宝热度的带动，苏州博物馆相关文创产品热销，微缩冰箱贴、水晶宝床夜灯、高还原度的拼装模型都受到游客的喜爱。
4: 一开始是因为有一些很好看的冰箱贴，收集了一些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想去看看它原本的样子，然后特别幸运的知道了这一次珍珠舍利宝床然后要展出真品，我就赶紧来了。
5: 这件文物因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所以我们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日常开发的一个计划的，每年都会有产品的一个上新，来围绕这个文物来讲好它的一个关于它的一个故事。
6: 不止苏州，这个双节假期长三角多地推出文博展览与公共艺术项目，在传统看展之外， VR 交互、沉浸式剧场、街区美术馆等新形态不断涌现，文化体验不再局限于展厅围墙之内，正在用多元方式释放文化消费活力。
1: 此次苏博20周年特展，展馆内还设计了 VR 互动体验项目，首次公开宝床高精度数字资产、精准还原40000颗珍珠、楠木胎骨、金银丝镶嵌等工艺细节。借助交互画屏和 VR 眼镜啊，观众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亲手参与宝床组件的制作和拼装。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像这样一套数字化采集方案呢，也为文物的状态监测以及它的拼装精度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那也是这一次原件能够整体展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底座。
7: 我这次是先在这里 VR 先看一下它的故事，然后再去近距离的去欣赏它，我觉得会更有这个更多的故事内涵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
1: 把科技元素融入展览，增强观展的沉浸式设计，成为许多文博大展的设计趋势。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生石从鱼到人特展也在中秋期间正式开展，展览突破传统的化石陈列模式，大量运用沉浸式视听技术，把远古生命演化历程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
8: 像我们用了大量的仿真的模型，也做了一个方盒子的高清的沉浸式的剧场，观众可以体验到在10000年前海洋里边发生了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进化史。
9: 这个展览我也是第一次看这我觉得它融入了更多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段，这样是希望它是能够更加贴近观众，这个观众更直观地认识这些化石。
1: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文博艺术走出展馆，走进城市街区。在上海青浦区盘龙古镇，艺术装置散布在古镇街巷、水系石桥，实现文旅消费与艺术体验的融合。
10: 创意是说，我们在中秋节前，我们可能有很多月宫上的小兔子，它就已经开始在忙忙碌碌为我们的中秋节去做一些准备，把我们的这些装置呢安置在这几个不同的点上，然后让人能够立体的去感受这些作品是生活在和行走在这些作品当中。
11: 我们也合作了这个流动的美术馆的项目，一些公共的艺术品和艺术装置会在我们的街区里面、绿地里面、水系和石桥上，就是消费者来到盘龙街区里能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艺术的相关的一些感受。
6: 赏秋出游安全也不能忽视，最近内蒙古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吸引不少人赏景打卡，而这段时间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331国道林区沿线现身。
12: 近日内蒙

0: 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游客们既意外又惊喜，于是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有时野生棕熊与游客的距离仅3到5米，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国道，还和它们的自然习性密不可分。进入冬眠前是棕熊最后的疯狂进食期，食量惊人，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因此国道沿线林地就成了它们的高频觅食地。
1: 棕熊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是林区生态保护成效的见证。但游客随意下车拍摄棕熊其实非常危险。专家也提醒游客，在野外遇到熊，首先要注意自身安全，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2: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于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
0: 针对近期棕熊活动频次增加，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加大巡护管控，在重点路段增设了野生动物警示标识，游客集中区域加强值守，向过往游客普及防护知识，提醒游客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看到棕熊要理性对待。
2: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0: 棕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大，爆发力强。成年棕熊站立身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300到500公斤，四肢粗壮，爪牙锋利，一掌可击碎汽车车窗，能轻松掀翻小型车辆。短距离冲刺速度远超人类，一旦发起攻击，很难躲避。管护部门提醒，待宰的母熊警惕性更高，危险性更强。

0: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的。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
1: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5号表示，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表示，伊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即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伊拉克埃尔比勒国际机场、苏莱曼尼亚国际机场当天也宣布暂停往返伊朗的航班。此外，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民航总局称，该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会议，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最近，欧美多国柴油价格均创新高。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另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对方的

0: 能源目标。受市场对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希望升温等因素影响，25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我们具体来看，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25号，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21.20美元，上涨0.5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801美元，上涨1.25%。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0.93%，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5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8%。25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4%，德国 DAX 指数上涨0.56%。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大众拟召回汽车的消息。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表示，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因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为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大幅的上涨。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上涨的态势。我们来看记者从保加利亚发回的报道。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
3: First reason is the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Hormuz Strait.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 Yemenis Houthis have closed the other strait, the Red Sea. 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e big crisis in Russia-Ukraine war.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2: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外，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4: 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

0: 专家表示，如果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

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哪里这神秘哦？
3: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4: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3: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2: 等会儿，还没完。
3: 还没完，
2: 才刚刚开始吧。
3: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5: 堆出了精品。
6: 坐看春秋，一杯秋酒。
3: 经岁月原材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24号在上海开幕。
1: 开幕式上，视听相关企业围绕空间叙事、生成式 AI、 赋能交互式叙事等前沿方向技术成果进行交流分享。本届嘉年华聚焦视听科技与文化艺术融合，集中呈现前沿创新成果。期间将举办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国际视听艺术科技高端沙龙和国际视听艺术之夜四大核心活动，
2: 还推出了创新创意活动爱满中秋视听艺术畅想者大会，同时联动上海多个特色活动与配套项目。嘉年华充分依托上海商圈资源，通过跨时段多场景联动，持续拉长活动热度，激活全域消费活力。
1: 嘉年华活动将联动上海重点商圈和城市公共空间，配套开展视听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城市文化盛宴，让前沿视听成果走出专业场馆，给公众提供可感、可触、可参与的互动体验。

0: 点。
1: 希望能够一起把文化、科技、商业高度复合，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IP， 让我们更多的文化内容与我们的创意设计的内容与我们的现在非常高端的视听未来视听技术能够结合在一起，呈现一个未来视听的一个创意场。
2: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不少地方会有降水现身，赏月要碰运气了。今天像是华北多地就是如此，随着降雨增多，今晚圆月会被阴雨所遮蔽，增添一份神秘感。再往北，东北多地近两天降雨逐渐的停歇，陆续转晴，晚上可能会赏到皓月当空。不过从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到江淮、黄淮地区，不仅中秋假期，一直到本月底，降雨都会比较的频繁。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累计雨量较大，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局地累计雨量甚至会超过300毫米。如果假期驾车途经沪陕高速的部分路段，可能会受到降水的影响，大家提前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近期北方在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气温会波动下滑，特别是东北地区气温起伏明显，夜间凉意更浓，追月更要多穿一点，长袖外套很有必要。不同于北方秋意渐浓，中秋假期期间，江南、华南一带的秋老虎盘踞不退，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不少地方还会有高温现身。湿度较高，闷热感明显，追月赏景的同时，一定要持续做好防暑的工作。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7度，长春多云8到19度。沈阳雷阵雨11到21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2度，银川多云转阴14到28度，西宁阴转小雨11到23度，兰州阴转小雨14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8到24度，拉萨多云9到19度，成都阴22到29度，重庆多云转阴25到31度，贵阳晴21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14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7度，合肥小雨21到24度，南京大雨23到26度，上海阴转中雨24到32度，武汉阵雨23到28度，长沙晴25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小雨25到35度，福州晴26到36度，台北晴23到30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广州晴25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26到32度，北京雷阵雨17到26度。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

0: 这连雨下的，我要采收也是个问题。
1: 李正森是金米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金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
2: 你想，像这种的，这种都，这是这里采摘的时候，这种晒的还可以，还有的下入给的还大，像这两块都相当比较的是
3: 有点
2: 超大，
3: 有点偏大的。这个大概有这二三个分。你像正常的木耳，我们能卖

0: 30多块钱，像这个木耳可能就几块钱一斤。
1: 李征森和合作社几位木耳管理员来劝说种植户赶紧采收木耳。木耳喜欢水，有的种植户干脆敞开棚顶让木耳喝了个痛快，木耳一下子长疯了。
0: 这个木耳看颜色又好，肉又厚，但是木耳唯一个缺点是木耳太大了，
2: 疯狂地在长，
0: 品质就是等级会下降，可能卖不上钱。再大又小，大的摘下来我及时给你帮忙协调两三家。
3: 好的，好，我都及时找人。
0: 这一两天所有的大的全部要摘掉。
3: 好的，
0: 行吧啊。虽然是木耳是没承包的，但是我们有义务减少我们的损失嘛。
1: 为了做采收木耳这个决定，李正森他们三天转遍了村里170个大棚，收集了10几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宿。
0: 这个，
4: 这个红根的，
0: 化的木耳化掉了，烂了。嗯，你这52个棚都存在这个情况？
5: 对对对。
6: 很着急，这如果再不采摘的话有影响。对，像这种
1: 6月正是一茬二茬木耳出耳的关键时期，木耳10来天一茬，能长5-6茬，头茬二茬出了问题，后面几茬也会受损伤。
7: 十几年时间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8: 啊。一般下这连荫株都是一般都是个
7: 7月份8月份
8: 5、6月份下这种株的那都少啊，今年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1: 木耳管理员陈明明这几天急得都上火了。
7: 底下这一串吧，现在都出现6耳的这种，这个比较严重吧，就是烂掉了的木耳，着急得很。看着这木耳真的现在也很心疼的这种吧。你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啊的话，应该是一个丰收年，尽快把底下该剪的全部一剪。
8: 你叫我剪一些嫩，就是这么小小的干嫩，问题是不得干。
1: 不采收，木耳受灾情况越来越严重，可采收了，一直下雨又没法晾晒。金米村种植木耳只有短短4年，一直顺风顺水，从没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今年金米村的木耳还能丰收吗？秦岭南麓，山岭张开如手掌，17平方公里的金米村蜿蜒于掌缝中。连日阴雨，山下黑云压城。早上5点多，趁没下雨，陈庆海赶紧请人帮忙抢收木耳。这里的20万袋地栽木耳，陈庆海投入了全部积蓄。
9: 这不多好吗？大黑嘟嘟的，结得密巴巴的，这么厚。
1: 村里170个大棚里，吊带木耳也正在抢收。哎呀！哎呀！采摘之后才是真正的难题。木耳晾晒都是靠天吃饭，天工作美，半天就能晾干。可今天偏偏不遂人愿。李正森曾创业种过香菇，根据经验，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晾晒的办法。
0: 我们不能带老百姓折腾，一定要让老百姓能挣到钱。
10: 要不晾的，你还不行的话，
0: 全村100多个大棚，现在木耳都是晾都晾不干，摘的能摘了，现在都是这样情况，老百姓特别发愁，看着这是钱，你怎么转化为钱呢？
11: 对，尤其咱们金美村，在前线里所有的村是量最大的村，
0: 一个村的一个好的产业。 我觉得不能因为天气的影响，

0: 导致了我们的积极性的受到影响。听说这周边有一个烘干的，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烘干木耳。
1: 李正森多方联系后，有一个地方愿意帮金米村烘干木耳。损失严重的陈庆海想第一个试试。
0: 烘干的已经联系了，是烘干药材的，试验看看能不能烘。如果能烘的话，要么持续的再把这架上的饵子干嘛拦下来，拿去烘。

0: 去药材加工厂只有村北这条正在修的山路，烘干木耳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
1: 还在掉呢，
0: 大约18公里的山路，小红车走走停停，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
2: 这个木耳特别湿，也不知道烘出来效果好不好。
3: 我们烘这个木耳也是第一次。
4: 哦，我们也是想了没有办法了才烘干的。
3: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做个实验。
2: 我们今天烘了一个半小时，我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
5: 停止自动烘陶，开始自动烘陶。
2: 好了好了。
0: 守在药材厂7个多小时后，木耳烘干完成了，是成功还是报废，还得回去检验。
4: 这是锅子上面上面的坑楼坑，
6: 这颜色还挺好的。
4: 就看那个泡发里跟管晾晒的泡发里有啥区别没有？
6: 弄点水泡发一下吧。
4: 15分钟到20分钟都泡发了。
0: 榨水木耳泡发率高，市场上一般木耳泡发率在1:10左右，榨水木耳泡发率可以达到1:15，大家都在期待一个结果。

0: 杏和那个啥软豆两个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1: 烘干的味儿挺好的，
2: 这得高兴吗？
3: 那赚钱了。
4: 很快，烘干木耳成功的消息传遍了金米村。而十多年前，金米村的丰收声还是另外一种声音。金米村附近山上富含银矿，山上还有唐朝留下的矿洞。半山腰这个高低错落的建筑，金米村人叫它小布达拉宫。20世纪80年代末，一座银矿选址建在金米村。鼎盛时，每天500多名工人在矿上务工，其中就有金米村200多个壮劳力。银矿在金米村修路、招工、助学，还建起一座百货大楼。它在20世纪90年代比县城的商场还热闹。
5: 就是大的城市能买的东西，在我们这都能买到，可想而知当时的红火的程度。主要还是有村上有产业。
4: 20多年来，金米村人享受着银矿带来的福利，也为每一次下矿井提心吊胆。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有结束的一天。

0: 直到2019年，山上另一种珍宝走入了金密村。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覆盖率超过70%，盛产依木而生的山珍。金密村人在明清时期就掌握了一种仿野生种植木耳的方法。仿野生种植的木耳，耳片肥大，胶质丰厚，口感软糯，菌香中带有木香，十分接近野生木耳品质。村里人把木耳与腊肉做搭档，香味能从山谷绕上山梁，但产量有限，一根木头一年只能产2两左右干木耳。2019年，外出打工几年的陈庆海发现，金密村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棒棒。
1: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棒棒子，搁20来公分分长一个棒棒子，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长出来儿子，这不是谁这么聪明发明的？
0: 柞水县耕地面积有限，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柞水县重点发展木耳产业，向森林要食物。2019年，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并引进年产2000多万袋的木耳菌包厂。很快，全县有65个村种上了神奇的棒棒。金密村2019年成立了合作社，32户金密村人种上了木耳。
2: 别拧。
3: 不拧就这样了。
2: 对，
4: 踩大留小，
2: 高了就往下拽，往那低的往上拽。
0: 从东北请来的驻村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种木耳。
4: 在我们东北这边，一个菌棒的话，最少它是挣1块钱打底。
0: 木耳不需要多大劳动强度，一个带娃的妇女每年至少也能管理1.5万袋木耳。看着第一批种木耳的都学会了技术又赚了钱，2020年，陈庆海也种上了神奇的棒棒。
1: 市场的头一年报了30000的，挣了2万多块钱，我这还可以，这个东西还能挣下，这半年功夫都挣了我也在矿上1年的工资。
0: 金密村的木耳一年种2季，春季从3月种下，5月中旬采摘，平均每斤批发价能到20多元。头茬二茬木耳最贵，每斤能卖到35元左右。
5: 这木耳长得可爱的很吗？
6: 这个木耳吧，就是我们的赚钱的，我们的饭碗呀。
7: 挂着1串串的钱串。
6: 以前嘛，要出门打工，走得远嘛，现在就是在门口啊，就可以有一份收入啊。
0: 卖价最高的前2茬木耳，刚采收就遭受损失，金密村人需要鼓鼓劲儿。
8: 山西有个金密村。
0: 李正森旁边这位名叫王涵，
9: 是我们村上的人，
10: 爱唱歌，就是 KTV 的歌霸。
0: 王涵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金米哥。
11: 小木耳啊，大看爷爷，老鸡招头往前行。
9: 现在啊，希望我们金米村呢、啊、也有一个属于我们金米的歌，
10: 就是希望把我们金米村唱出去。
0: 每天下午5点半，村史馆前的小广场就成了金密村人的舞台。
5: 这样文艺活动啊，跳舞啊，各方面的都搞得美美的嘛，大家都高兴嘛，都快乐嘛，
12: 锻炼身体嘛。
0: 村里气氛活跃了，还有新的收获。金密村紧挨着的这条高速公路纵穿秦岭，从西安开车70多公里就到达金密村，交通便利，金密村发展起木耳主题的乡村旅游。
9: 山上有金，地上有米，叫金米，这些。

0: 体现了我们金闽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在2020年是不拉一户、不落一人，全部脱贫摘帽了。我们这个木耳是一个就是群众遵守致富的一个产业。
1: 金闽村的木耳歌也成了乡村旅游的演出节目。
2: 走，开始，姐妹们。

0: 常棒，咱们的村民很幸福感满满，而且我感觉大家很淳朴，很勤劳，
1: 给居民村点赞。
2: 金米村里不只有点赞的声音，
3: 你这咋能做大做强走出国际市场呢？你来来这这
4: 不行，
3: 来来来这这这什么地方
5: 卖不卖行啊？卖不卖
6: 45，
7: 我说这都使不使，
8: 40块，
7: 40块，40块，
3: 东北的默认人家也有这个，首先跟你讲，像这个呢，你还是这种卖法，
7: 对，
3: 就不上档次，听懂没有？就跟吃饭一样，跟做酒店一样，有一星有五星，你这分档次，一星二星三星五星啊，人就不一样，都走不出大水。
2: 这家企业是金米村合作的收购商。
9: 你这套设备的话是利用真空原理
2: 榨水全线的木耳，采收后大多以桶货形式卖给当地加工企业，企业再按大小进行分级包装销售。
9: 但是桶货收回来就是把大小分出来了，1.2的大概是卖到45左右。
1: 那价钱
7: 对啊，
9: 1.5到1.8的最贵。
1: 我们现在也在做包装，所以我们今天到你这来学习一下。
2: 金米村也想自己做木耳加工，相比于设备，他们更缺乏的是经验。
9: 而且再给你们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包装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圆角，大厂基本你不交代他都知道，但是给你裁的直角，这个边上手一拉，撒一写就。手就破了，
10: 得扔这个包啊！
1: 是啊，这是细节，
9: 就是一定要大家抱团发展，才能够走得更远。要用干燥的
2: 经过多方考察，金米村引进了自己的木耳加工生产线。
1: 上面沉，他不往秤上倒。
2: 生产线第一次试运行，木耳漏的到处都是。
1: 是的。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一下子看。
11: 小李。
1: 小李给俺打个电话问一下子。这些都是起泵的。全部靠起。
11: 靠起。

0: 现在是搜的好了，
1: 这是我们金宇的第一次在下想着发家致富，干点事走嘛。
2: 小木耳大产业嘛，等于咱们现在就把这个产业办起来了。

0: 基米村人想通过电商卖木耳，还想让自己村里人当主播。
1: 今年我们非常有信心，
2: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我

丹阳直播的惠老师，大家表示欢迎啊。电商在农副产品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是大有可为的嘛，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的电商发展的更

0: 这是才艺主播吗？
1: 金米哥现在有六千多粉丝呢，
0: 所以这个账号可以好好再做一下。
2: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变现，挂小黄车这类东西。
3: 很多没听过的词儿冒出来，大家才知道，直播不只是有个手机就能干的新农活。
4: 你下午的下午咋了？那下午直播还是个难事儿了嘞。
5: 哎，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直播呢？
4: 啊。哎。
3: 可是再难，金米村人也想试试。
6: 紧张吗？
7: 不紧张。有啥紧张的？
8: 希望新进的朋友不要划走啊！今天呢，我是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米村，我是一个耳农。
3: 大家推选金米哥，开启首场直播带货。下着雨，还是有更多的人赶来，当金米哥的现场粉丝。
9: 做什么木耳炒鸡蛋，这是已经采摘过的，然后晾晒的已经是成品了。
10: 下点多喝我的。
11: 今天这样的，你们也多，你们好。
12: 大丰收，
13: 真的丰收啊！
11: 这个木耳产业的确是我们老北京增收的一个好产业。二三产做完之后，把周边的村都富了带去，带它共富啊，也共能富裕，这是我们的想法。
14: 木耳大产业，
11: 啊，对吧？
15: 木耳大产业，
16: 木耳大产业，
17: 小木耳大产业，耶！
18: 在黄龙山的花坛里，
19: 花呀花呀花，
18: 种小小的木耳，它越长越。
11: 我们小小的山村还常常有高科技，手一按，风机就来了。

0: 我走进这片沙地，我既然能种回一棵树，我一定能种回100棵、1000棵、10000棵。
1: 茅屋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总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半北京。陕西榆林位于茅屋素沙地和黄土高原的交界，曾经的沙漠之城。出门一片黄沙梁，一家几只黑山羊，穿的是烂皮袄，住的是柳巴房，是当年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歌谣。
0: 过去这个地方是荒蛮之地，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
1: 这是张应龙与茅屋素沙地打交道的第20年。据统计，

0: 陕西省内的毛乌素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到93.24%，这意味着毛乌素沙地即将从陕西省内消失。这也宣告中国第一个世界超级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个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以张应龙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
1: 所以有好多人说你能坚持这么几年，怎么能坚持下来？我说我爱他了，40岁走到这儿，刚好整整20年。
2: 各种昆虫。
0: 20年前，张应龙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毅然扎根在家乡的这片沙地之上。20年，7300个日夜，张应龙已是花甲之年。
1: 我现在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我能离开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实话来，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这块林子能够自我生态循环起来，不要靠人为的干预，它也能健康的成长。就是这片土地不需要我了，让我滚蛋，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0: 20年，张应龙在毛乌素沙地种下超过2500万棵树，沙地治理面积超过42万亩。60岁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而另一个人却向这片沙地迎面而来，准备一战。
3: 在深山去把采看。
0: 向南500公里的关中平原，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四季分明。
4: 捏住这个果柄基部，轻轻一转，也不能用指甲掐下去。
0: 杨鹏种植樱桃18年。靠着一身种樱桃的好手艺，曾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4: 不能让它结多了，结多了它风味也淡了，个头也小了，既想质优还想价廉，那几乎不可能。
0: 然而这位身上总带着一丝傲娇范儿的劳动模范，即将迎来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布鲁克斯，樱桃中的贵族，以果大味甜著称，是杨鹏基地的王牌产品。在纯手工精挑细选之下，一颗精品布鲁克斯樱桃的售价可高达7元，而且供不应求。
5: 哎，陆姐，40桶有没有布鲁克斯？
6: 啊，金子。咱要地里樱桃还多少咧？挑黑的大的摘。
0: 杨鹏的樱桃全部走精品路线，不求产量，只求质量。
4: 优质，好吃好看，对吧？个大，控制产量。一般农户3000斤，我只要1200斤，还要经过层层分选。所以说精品就是精品的价格，是吧？
0: 靠着高品质樱桃，杨鹏在整个铜川樱桃界声名鹊起。可就在2022年，杨鹏消失了。这一天，张应龙迎来了一个新学生。
1: 这个长柄扁桃就是在沙地极度养分缺乏的情况下才能挂果。
0: 长柄扁桃，当地老人叫它沙地里的老不死。果实是油料作物，张应龙把长柄扁桃作为沙地治理加生态经济循环的重要项目看待，已投入10几年精力。
1: 它的寿命可以达到300-400年，
0: 甚至有80颗长柄扁桃的种子跟随神13遨游过太空。

0: 行太空育种。
1: 它膨胀，它是丛状的。
2: 它那个你把它修成一个杆儿，灌木形状的，嫁接起来太麻烦。
1: 对，
2: 可能
0: 对于张应龙所做的事，杨鹏简直神往。
2: 一些它会储存水吗？
1: 啊，对对。
2: 再找一些。
0: 两位老先生的交流仿佛是一种高山流水，惺惺相惜。
2: 这些都做。
1: 我刚。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2022年，杨鹏北上500多公里，从铜川来到榆林，在茅屋素沙地的南端建立起樱桃种植基地。
1: 首先它那个光照特别好，地下也水资源有很丰富，然后能打造出很特色的一个大樱桃的主产区。另外一个就是说，从销售市场的角度，去年榆林市的 GDP 增量已经超过西安了，你就知道这边这个发展多快。既是最好的生产基地，又是最好的高端消费市场。正因为这边是空白，才有发展和带动的潜力。
0: 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要做的事成为可能。
3: 那么我们通过人工造林以后，那么把沙子给固定住了，那么就对整个的区域生态环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变好了。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让其他的植物进来，还能为它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张应龙对杨鹏南国北移的计划也是十分期待。
2: 尤其林果一这一块，它本身也是一个绿水青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老百姓的一个钱袋子。如果把林果产业这块搞起来，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起到一个极大的助推作用。所以南国北移，我是抱有无限的希望，我也是期望我们榆林变得瓜果飘香。
0: 2008年，智利的樱桃正式获准进入中国，这种被直接音译为车厘子的水果从此风靡中国市场。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小樱桃，车厘子被称之为大樱桃，更标准的说法则是欧美甜樱桃。车厘子自由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人衡量收入的新标准，这也揭示出这种昂贵水果背后巨大的商机。我国烟台、大连等地的大樱桃产量快速增长，即便国内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大樱桃数量也保持在数十万吨。巨大的市场空间促使国内规模化大樱桃种植基地不断崛起，杨鹏的南国北移项目因此应运而生。陕西的大樱桃种植主要集中在铜川、渭南、咸阳等关中地区，这次的南国北移是杨鹏的一次大胆尝试，项目一旦成功，将填补陕北地区大樱桃规模化种植的空白。
4: 4000平米就相当于6亩地嘛，这一个盆子就是6亩地。
0: 张燕飞，杨鹏的房东，几年前他就建好了这些大棚。
4: 不管是技术方面、品种方面，它的效益方面，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的果树类的种植。所以说，我们互相深度合作起来，把这个樱桃产业落地在这个园区，是实现一个南国北移的示范。如果这个园子的樱桃示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樱桃这个产业继续复制下去，产业做大做强，带动这个乡村致富、老百姓致富。
0: 大樱桃的入驻让张燕飞对榆林本地果业的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然而杨鹏的这次探路之行究竟能不能成功，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4: 当时来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对他还都是抱有一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有原来的这个不成功的 栗子在那放。

0: 对自己的手艺向来自信的杨鹏，这一次也一改往日的霸气外露。
1: 字大多一点，那是啥字儿？叫臭，是吧？字大多那么一点，是不是念臭？所以你自己不按自己不能做臭，干把名声弄臭了。所以说，你要不臭，那你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这个思维思想。
0: 告别铜川的温暖湿润，杨鹏首先要和榆林的寒冷和风沙过招。这里的昼夜温差极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要比铜川大幅增加。为了能尽早挂果，杨鹏从铜川运来上千棵三年以上的樱桃大苗，这些自动恒温大棚将为这些樱桃树苗保驾护航。而沙土地的保水保肥则是杨鹏要过的第二关。
2: 原来这土地基本都是以沙土为主啊，沙土地本身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弱。
0: 杨鹏则选择不计成本的投入羊粪有机肥来改良土壤。
3: 这边大概在他铜川使用量的一倍以上。
2: 这是我们的羊粪有机肥，你看，现在改良以后，我们这个土壤的羊粪现在有机质可以达到二以上了。啊，一般的这个沙地土壤有机质都在一以下的。人们是印象是沙漠是缺水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边的沙漠地区的水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地下水位比较高，一般大概在地下2米左右就可以打出水了。
0: 郝哲，高级农艺师，上世纪90年代初，榆林本地的第一批大棚黄瓜西红柿就出自他手，这也改写了榆林冬季不能生产喜温蔬菜的历史。
1: 这个内梢，它就等于说只是让它停长，
4: 后置层长
1: 啊，让它停长。
0: 30年之后。郝哲将再次见证大樱桃在榆林的落地生根。
3: 那么过去基本设施水果化主要是以葡萄和少部分的桃啦、草莓这些为主，那么樱桃这一块可以说是刚刚起步。
1: 行了，你就拿个剪子随便剪嘛，对吧？
5: 那也不能随便剪，让它先长长再说。
0: 相比铜川，榆林基地的成本投入全面升级，这也让南国北移项目的风险同步升级。而杨鹏却更专注于风险背后的巨大效益。
1: 这个应该可以考虑。
0: 较大的昼夜温差和充足的光照可以让樱桃的有机物得到更多积累，从而口味更加浓郁，这也将给陕北的大樱桃带来更高的价格和市场竞争力。
1: 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樱桃和其他产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也不同风味的。
3: 这一顿的这个要赶快采，再不敢长了，再长浪费了都。
0: 在杨鹏的精心呵护下，榆林基地的樱桃第二年就成功挂果，南国北移初战告捷。
4: 下一步发展大漠樱桃就奠定了结实基础，
1: 我这
4: 心里就有数了
1: 啊，心里有谱了。
6: 那顺，哎呀，
7: 这一道了，
1: 这一道了，
7: 这一道了。
1: 来，我们这
7: 是，可甜了，水分还大，好吃。
0: 曹红霞，陕北点纸非遗传承人，特地以杨鹏在陕北种樱桃的故事创作了一幅作品。
8: 听说不是就在我们榆林种这个樱桃树嘛，所以呢就把我们家乡的勾勾啦、叉叉啦、山山啦、水水啦、毛毛啦都剪出来，在这个希望在这个山山水水的毛毛的地方上长成更多的樱桃树。
0: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已对从业18年的杨鹏构不成任何威胁，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难关。

0: 咋又给弄断了？这消息跟你说消息消息，慢慢
1: 为了给榆林基地找到一个靠谱的接班人，杨鹏思量再三，把女儿女婿从西安忽悠了过来。
0: 我说我们的产业是万古长青的产业，我们干的事情事业是人类崇高的事业，你干这个事儿最起码有你老爸十八年甚至20年积累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积累了吗？起点就比别人高了，所以说是不是更容易成功？所以说他一想，哎，就还这真是，所以说哎乐呵呵的我工作辞了，然后给我到山外来种樱桃了。
1: 然而女婿却有深深的顾虑。
2: 其实我最开始考虑来不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爸这个性格的原因。
3: 你看这种情况，
1: 老丈人的性格他比谁都了解。
3: 那不用去
2: 这个他这个脾气一般人是真受不了，我就实话实说，一般人真受不了。
0: 生冷硬撑倔，脾气倔嘛。
4: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跟人沟通，
2: 就是沟通这个问题，有啥话咱就好好说，不是吗？是不是？就是在他看来，就像他昨天说的，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是你不按我这个做，我就给你拍桌子，我就给你喊，
0: 拿起爪戒，手动。
4: 哎呀，这不干着呢吗？
0: 照你俩这手都弄到啥时候去啊？弄快些，这不一天磨磨弄啥，弄个是磨磨蹭蹭的，啥磨蹭的呢？
4: 别急嘛，那你的效率高。你的小刘哥，那我的活你干。
0: 哎，你还学会顶嘴了你？弄，赶紧刻了嘛擦，怎么磨成啥呢？
1: 一次普通的打包，杨鹏也能让气氛降到冰点。

其实杨鹏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些年他一心扑在樱桃上，和家人好好沟通则是他未来最重要的功课。

0: 控制它是为促进其他这个弱子生长的，明白不？
1: 然后把它吃了。
0: 你现在开始长寿，
2: 斜着点。
3: 光秃了。为了培养接班人，杨鹏对女儿女婿倾囊相授。这个时候，一向严厉的父亲反倒成了和蔼的师傅。
0: 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把他直接去了，
4: 我来试一下啊。
5: 不给机会。
2: 对，他在教课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嘛。
0: 哎呀，这我第一次听我这还有魅力，你咋能不知道自己的臭皮子？自己能不知道？道歉不可能，不啊，知错改错不认错。哎，
3: 杨鹏反复强调，学农业没有捷径，修上几千棵樱桃树就是捷径。农业小白们疯狂吸收着养分，

0: 放下羞耻茧，年轻人今晚要回归真我。难搞的老爸，难学的技术，总要学会调剂生活。
1: 大洋在看我了。
0: 除了要学到父亲一身种植樱桃的真功夫，小两口还有自己的一番商业计划。
1: 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这个收入的一个产业链。我陕北这边不是养羊特别的发达，这边羊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想着如果我们能把羊去引到我们的大棚里的话，它首先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收入，然后它们产生的羊粪也可以作为有机肥。
2: 大棚刚好它的外侧有一个大概2米宽的距离，等于是算一个有利条件，刚好可以养羊。
0: 小两口兴奋地规划着商业蓝图，而采摘园里一片欢腾。
3: 怎么样感觉？
4: 可以，今天真的可以。
3: 你的尾款就在这个货里边了啊，您满意就好。
0: 历时一个多月的樱桃销售季圆满结束。杨鹏也终于有时间和樱桃独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平凡岁月中总有人凭借一腔热血实现属于自己的丰收。
5: 欲栽樱桃亿万棵，每人尝几个。
6: 我心中的丰收是金蒜麦浪和满园的樱桃。
7: 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不断的去奋斗去努力，这就是我心中所理解的丰收。
8: 我心中的丰收是国泰民安。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

0: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住

0: 看首演来北京，未场演出赴一座城正在北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消费活力。今天我们就跟着舞台灯光，开启一场以演出为线索的京城特色之旅。
1: 这里是国家大剧院，被称作是长安街上的水上明珠。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啊，都会选择来这里打卡拍照。但它可不仅仅是地标建筑，更是国内顶尖的演艺殿堂。在这里，世界经典演出轮番登场，歌剧、舞剧、话剧应有尽有。据说今天啊，这里正在上演一部美声歌剧的巅峰之作，让我们去一睹为快。
0: 国家大剧院这座国家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高水准的舞台演出吸引着海内外游客专程奔赴。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而是把观看一场现场演出纳入自己的首都深度文化之旅。
2: 毕竟这是首都嘛，各个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汇流的中心。
0: 贝里尼的经典歌剧《诺尔玛》重磅回归，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声试金石。故事发生在古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讲述女祭司长诺尔玛在信仰、家国与爱恨之间的悲剧抉择。剧中经典唱段《圣洁的女神》享誉世界，婉转优美的美声演唱搭配极具雕塑感的舞美布景、光影特效，把古老圣殿、森林祭坛的氛围感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为观众带来听觉与视觉的双重震撼。
3: 在国外呢，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外语，然后用声音来传递一个西方的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人现场能够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舞台之上，经典剧目跨越国界与时空，而走出演出厅，国家大剧院又把艺术体验延伸到了日常触手可及之处。
4: 这是我们这个剧目盲袋，我们每次出新的我们的自制剧目都会根据剧目做一款这个盲袋。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剧目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非常好
5: 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4: 对，还有一个帆布包，
5: 帆布包，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
4: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您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0: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化作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一件件文创周边，让观众把观演的美好记忆留存下来。小小的文创让高雅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而大剧院的艺术体验远不止于此。走进遇见肖邦珍品展，波兰肖邦博物馆

0: 博物馆的50余件馆藏首次抵京，签名钢琴、铅笔手稿静静陈列。而静态展览之外，还有一座互动十足的数字艺术空间等你亲自来玩。
1: 看着需要挥动双手，面前的这个虚拟交响乐团呢，就会跟着我的指挥来进行演奏。不用你懂乐理，也不用你会指挥，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 AI 体感装置上，我们就可以感受这种沉浸式的艺术的乐趣。
2: 我们是从美国西雅图来的，然后他的指挥家特别有意思，然后已经玩了好几次了。里面艺术氛围特别好，而且这边的设计感很强，就里面好漂亮。说八月份有很多儿童戏剧的，就是不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停的时间它没有就适合小朋友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还希望能来看一下剧。
0: 哪怕不来看演出，也能在国家大剧院逛上一整天。数字科技降低了艺术的门槛，无论是国内远道而来的家庭游客，还是漂洋过海的海外访客，都能在这里邂逅属于自己的艺术时光。
1: 逛完热闹喧嚣的前门，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老舍茶馆。很多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啊，在前门打卡完之后一定会来到这里。它不像大剧院那样恢宏，也不像先锋小剧场那样潮流。在这里呢，我们体验的是最地道、最具有烟火气的老北京演艺时光。看，这里还有大碗茶可以喝，我们看一下。
3: 大碗茶20分钱一碗喽，
1: 真的是20分钱一碗吗？
3: 对，
1: 这个物价真的是太感人了哈，而且是拿着这种大碗喝，这是我们老北京的一个传统是吗？
3: 对，这个就是前门青瓷大碗茶，79年开始售卖，到现在为止一直卖20分钱一碗。
1: 哇，我们来尝尝这个20分钱的这个大碗茶味道是什么样的哈。非常的清香，这个是茉莉花茶，
3: 对，老北京的茉莉花。
1: 那我们在这个老舍茶馆，除了能喝到这个大碗茶以外，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3: 还有咱们家一天有10多场演出，话剧专场、相声专场、综艺演出、评书专场，每天从中午的12:10一直到晚上7:50最后一场。
0: 紧邻正阳门，这家以老舍经典话剧《茶馆》命名的地方，早就不只是一间喝茶的铺子，满满的老北京元素成为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一扇窗口。
4: 这边是一个大的灯海兔爷，据传说呢，兔爷下到人间给人间来治病的，他是北京的守护神。那这个灯海兔爷呢，也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灯海兔爷。这边放了一个大碗茶席啊，那我们老舍茶馆是88年12月15号开业的，当时组建了一个乐队，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每天在这边有一个直播。
0: 在老舍茶馆，建筑、茶香与舞台演绎交织在一起，一碗清茶串联起几代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5: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1分钱是2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0: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6: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豌豆黄、绿豆糕还有驴打滚。然后这个是酥四品哈，鲜花饼、五仁饼、枣泥酥还有桃花酥。然后这是咱们那个老舍茶馆现蘸的糖葫芦。
0: 茶点就位，好戏马上开场。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老舍先生的茶馆以一间裕泰茶馆为缩影，写尽半世纪时代沉浮、市井众生的悲欢离合。当这部课本里的文学作品走进同名的老舍茶馆，场景与文本完成奇妙

0: 座的相遇，没有传统剧场刻板的排座，八仙桌盖碗茶瓜果点心摆在观众面前，游客化身戏里的茶客，在茶香萦绕之间沉浸式品读老北京的岁月变迁，也给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带来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体验。
1: 这个茶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又在这样一个场景下看，就感觉非常入戏，
2: 很有感觉。而且这里的整个的氛围，我看这里的工作人员穿的也都是有点老舍茶馆的那种小二的那种感觉。
3: 我们是从福建福州过来的，然后特意到北京来旅游，带着家人，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北京的杏儿文化。
0: 课本里的文字通过实景演出变得触手可及，观众不再是远远的看戏，仿佛置身那个年代，读懂普通人的命运，读懂岁月的变迁。
4: 因为在老舍先生所有的剧目当中，他这个茶馆呢是最能代表就是我们基层啊这些就是民间呀、百姓的这种生活的。这是今年春节开始上的这款话剧《茶馆》哈，至今为止呢已经演了60场，几乎每场都是满场的。
0: 国家大剧院代表着演艺的高度，而北京众多的小剧场松弛自在的戏剧氛围则吸引着大批年轻人专程奔赴。
5: 很多游客来到北京，总喜欢在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寻找惊喜。在西单旁的这条老胡同深处啊，有这样一座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小院，成了很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戏剧聚落。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好戏。
0: 这个戏剧产业园藏身于四合院之中，几座风格各异的小剧场比邻而居，剧迷张子若就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许多个周末，他把自己的闲暇时光都交给了这个四合院里的戏剧世界。
6: 这个是旁观者报告，然后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剧，然后我还没有看过，然后可以下次一起来看。然后传人阿狗是我去年有看过他们第一版，然后今年又听说添加了新的卡司，也准备要把这个新卡司看上。
7: 啊，这个只要换了个不同的演员，你就会来再重新感受一下。
6: 对，因为不同的演员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以他的角度对这个角色的了解也不一样。
0: 在张子若眼中，戏剧村不只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文艺生活体验。即便没有买到当日的演出票，观众依旧可以来到小院逛戏剧主题书店，在戏剧主题的餐厅吃饭，还可以和心仪的演员近距离交流。戏剧跳出舞台，融入休闲社交，也正因为这份独特的氛围感，这里成为不少外地居民来北京旅行专门打卡的文艺目的地。
8: 我是余欢水，
9: 对，
8: 耶医生，
9: 朱莉小姐，说走就走的旅行，
8: 说走就走旅行，然后狂人与阿狗，
9: 对，
8: 今天
9: 来看旁观者。
8: 啊，
7: 看过这么多的，
9: 对对对，
7: 铁粉了
9: 啊，对，是的，大家都觉得北京就是天安门，北京就是故宫，北京就是长城，但是其实的话，北京更深的文化就是深度游的话，像胡同游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其实北京在首都层面，更主要的就是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给到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文化和意识。
0: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与演艺之都建设标杆城市。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接待观众1400多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大型演出277场，创下历史新高。越来越多外地观众专门为一场演出奔赴北京。在北京，演艺消费不再只局限于传统大剧院，各类演艺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累计认定演艺新空间148家，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我们对火的崇拜深入基因，用火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烧和烤，人类对食材最原始的加工方式，实在的野性，精妙的炙烤，是火候的拿捏，口味的放肆。沐天席地，随时生火，任凭外面风雪琳琅，烟火摊开都是今天。人生不过三两事，吃饱碰杯磨嘴，继续上路。市井巷野，山野湖海，风正劲，火未起，伙伴们去燃一把火。要问生命从何开始，远古到如今，对于善用火的人们来说，这不是秘密。所以出于对自然万物的敬意，我们的智慧之旅将从这里开始。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德宏盈江因诞生汇集。牙牙学语的娃娃百日宴拥有撼动寨子的号召力，无论你是小店主还是打工人，在这儿给足了你休闲的动力。
1: 该休息就休息，该喝喝酒，该睡觉睡觉。
0: 但如果你以为他们只是为了寻欢作乐，
2: 他们都忙不赢喝酒了，都全部都在帮忙了。
0: 云南人的口头禅忙不赢是这场烧烤盛会的真实写照，数十人男女老少，谁也别妄想摸鱼。史上最狂野的烧烤大串，在德宏一般以男性操作为主。
3: 鬼好像说没当鬼啊，怎么搞？
0: 但确实

0: 有女性能摆平，莫过于这位烧烤界行走的大嗓门。
1: 没有任何的手艺，就爱美食，看这身材就知道了。爱吃爱喝，
0: 爱吃爱喝的傣族方姐，爱到把自己的喜好做成了餐馆。隐秘的边陲小城，方姐做的火烧猪是必打卡的特色。
2: 我们这个站是我们分着的，我们都是这边人，比较好吃一点。
1: 过来的顾客的话，现在每个人都会帮我介绍生意，都说这是我妹子家。
0: 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从一家餐馆到盈江各个傣寨，一桌席没他万万搞不定。
3: 太阳太阳来捧只有太阳，好我们溜
0: 溜弯时，顺便和姐妹们把香料搞定。谈笑间，正好和兄弟们将耳朵抓得干净，厨艺、魄力、号召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这顿席的每个缝隙。
3: 人啊，装什么啦？
0: 当然，这可不光是简单动动嘴皮，得空坐着，您就偷着乐，因为确实。这根超大烤串是咱们从没见过的。脱毛、洗澡、香料、塞宝、铁丝缝合，仔细盯紧每个工口，才能确保这根大串顺利完成。
4: 最注重是火候，如果你烤的时间太短的话，它里面的肉肯定没有熟。
0: 老生常谈的火候是烧烤最大的难点。云南人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方式，将整只猪直接放入柴火中烤，保证两肋的五花肉烧得细腻，从而做到整猪皮质焦黄。当猪完全熟透后，草木灰做的锡灰浆糊在表面，文火烘烤后再剥掉泥灰，小猪将享受猪生最后一次完整的深度保洁。为了吃得酣畅淋漓，准备工作当然要做得仔仔细细。在大嗓门方姐的张罗下，男人们围坐着，大刀阔斧拆卸，悠哉的姑娘们也忙起来，把各种蘸料猛切。这一套行云流水的烧烤工艺，精华则浓缩在片片猪肉和秘制蘸水里。猪身两肋的五花肉是最抢手的部位，皮酥肉嫩，肥瘦均匀，蘸着方姐的看家本领，一嘴下去酸辣鲜香，五味升天。喝酒吃肉庆祝，史上最大的猪肉大串里藏着云南人的张狂与野性，在这儿小孩子都知道享受生活的道理。如果火烧猪的原始体现了云南人的张力，那么在千里之外的广东，那里的烧烤人则用火的极致体验拉开了原始的玩火序幕。揭阳火龙的老林是新潮与古板的具体展示，年轻时的耐心给了吃，叹到上了年纪后，执手教鞭，传承烟花火龙，成了不折不扣的孩子王。
5: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小，训练完以后会长就带着我们去吃夜宵啊，吃好吃的都是。
0: 流行在年轻人口中的探店，老林也感兴趣。
5: 1, 2, 3, 走啊，
6: 兄弟们开心就好。
0: 但这次老林失算了，
7: 太凉了我们才吃的。
8: 你们还要排多久啊？
9: 前面应该还有五六桌。
10: 161。
0: 作为吃货们向往的美食圣地潮汕，牛肉火锅让这里名声大噪，来过这儿的人很难不长出一颗广东味。弟弟阿练管前厅管走菜，哥哥阿龟才是店里真正的主刀医师。
11: 来标记来三盒饭哈。
0: 在潮汕本地，经验丰富的医师对牛身上不同的部位如数家珍。
12: 以前去外面吃的话，那些烧烤基本是冻品嘛，然后就想着呢，自己腌一腌，串一串，烤一下嘛。
0: 揭阳人事先如命，口味之刁，所以甘愿掏空腰包。
13: 性价比不高，好吃就行。

0: 如果说对牛肉的挑剔是潮汕人味蕾最基本的坚持，那四小时内完成分解，则是扎龟对黄牛最后的尊重。吊龙瘦中带嫩，肥扁肥瘦相间，脚趾筋络分明，牛舌软弹鱼香，胸口量少珍馐，牛筋丸当仁不让的潮汕招牌。只卖六种烧烤，阿龟向往做出精品。生长周期快的黄牛，肉质的脂肪积累时间不长，所以口感鲜嫩细腻，但牛肉的本味相对较淡，所以调味就成了阿龟的拿手好戏。
1: 牛肉的味道，孜然的味道，
2: 上面芝麻也很香。
3: 不是有个藤椒牛肉面吗？就在那里想出来的。
0: 藤椒、黑椒等调味蘸料搭配上让牛肉软嫩入味的调料，阿龟犀利的目光不放过肉的每一丝纹理。
1: 我是本地人嘛，我家汕头的。
0: 这场兄弟城市的联姻全靠阿龟的烤炉支撑着，甭管什么部位虽都整整齐齐躺在一方小炉上，但烤法却大同小异。刚上炉的串表面烤干，再刷油，烤得滋滋冒油就可以翻面了。品质上乘的各种牛肉，肉质细腻，翻烤片刻就能吃到鲜美，而肥牛的油脂较多，烤至微焦是口感最佳。分量并不小的串原地续摊是对兄弟俩的肯定。
4: 专注于美食，所以不会久，
1: 20串应该可以吧。
0: 老林如愿以偿，带领小饕餮们吃了个爽。这座新潮的城市执拗却随处可见。
5: 我们那里本来都叫嗲
6: 嗲心不顺啊，一说高干那等你嗲我求死了一下。
0: 这儿的探店大咖们专一深浅，一家店吃了一辈子大有人在。
7: 在私房菜这一个名字系列里面，我们在潮州是第一家私房菜，
0: 名字叫潮，但走马观花昙花一现这些网红词儿，这儿可吃不开。中华美食的顶流，餐饮文化的底蕴，让潮州成为每个馋鬼肠胃的终点。
7: 不是说每个厨师他都敢烤这个螺，就我就小郑厨了。
0: 小郑年纪轻轻，却有着和年龄不符的仙人气质。
7: 这个3斤多，将近4斤。
0: 俗称响螺的长香螺，够大，够硬，来自于深海多年的生长，无法人工养殖，很珍贵，所以是宝贝。
7: 很香啊，
8: 味道也
9: 是很棒的了。
7: 对，
0: 小郑说，每次响螺一开口，引起围观是难免的。硕大的螺坐在3块元老上，
7: 这个响螺不是说放很昂贵的酒，它的味道很好，酱香型跟这个螺这个味道是不搭调的。
0: 不为噱头，坚持本味，陈年花雕，经典黄酒。能让螺肉吐出粘液，去除异味，紧接着就是入味。
7: 中间把这个汤汁倒出来，反过去另外一面，让这个螺肉更好的缩汁。
0: 高汤慢火细熬，加上一把佐料，香气浓郁的烧螺汁，增添鲜味之上的调味。
10: 回去吧。
0: 还不行，虽然小郑是个急性子，但他的温柔全部给了脚下的硬货。3-4斤的响螺。最少要火烧1小时，要3次翻转，要不停呵护，要感受螺肉和螺背的温度，
7: 还要用汤勺去碰一下螺头，有点像碰到很好的一块床垫，摁上去它会弹回来。
0: 到了这个暄软的程度，老郑家胜过其他馆子的绝活就可以揭晓了。
7: 你如果不熟的话，等一下那个螺是串不出来，你是取不出来的。
0: 取螺也称敲螺，去螺壳，取螺肉，听着简单，其实不然。将连着螺尾的完整螺肉敲出，没几个人能做到。
11: 炭烧响螺传统一个摆法就是一个扇形摆法。
0: 烧制好的螺肉像切牛肉一样横切后切，将螺肉纤维切断，遵循潮汕的摆盘

0: 方式。每片螺肉吃起来不硬，又有嚼劲儿。
1: 李阿姨，有时候我就是经常教客人说，你们吃螺的时候把嘴巴闷住，一口吃到爽，然后让这个香气在口腔里面回荡。
0: 潮菜经典饱含匠心，一口吃爽是对炭烧响螺的极致追求。
2: 沉淀精进，好价。

0: 把咱们又传回到祖国另一端。那里的火苗是风雪挡不住的凛冽，以烧烤闻名，以逗乐著称，北国烧烤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辽宁丹东。硬核、硬汉、硬菜，东北人的硬贯穿在生活中的每个缝隙。
1: 别人叫我叫胖子。
2: 为啥叫你胖子？
1: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胖。
0: 带着玩的心态，这位老顽童把最猛最野的食材玩于股掌间。
3: 哎呦，烧烤咱也没少吃，人家这个抖音就是从加工制作，
4: 老赵姐你吧，
5: 没有。
0: 在猪的各类下水中，猪腰不大，但味道独特，可谓深藏不露。
1: 东北腰子烧不出来就秀了。
0: 东北人做腰子，再冷也得新鲜。
1: 最好的是一斤伤的三两左右的，太大的烧不透，太小的烧的就没了。
0: 胖哥的烧猪腰不能太丰腴，不能太苗条，带点弹性，再来点红润，正好。
1: 但这种腰子烧出来了，如果切的话，它就不好吃了。
0: 爱吃下水这口的会迷恋这个味儿，但在胖哥这儿不怎么爱的。
2: 我之前一直也不吃，然后今天吃一口确实真好吃。
0: 也能乐呵呵啃上几口，能让人情非得已。答案全都藏在猪腰顽童的童年记忆。儿时包书皮的黄纸，底部刷油，大量撒盐，腰子平铺于上，继续撒盐，这样才能做到整烧且入味儿。在最原始味道的基础上，胖哥又加了自己的特殊调味料。整只包裹猪就像小时候包书皮那样，无论再冷的冬天，胖哥仍坚持十年如一日的室外烧烤，每天只烤一波，齐刷刷的腰子穿着衣服被炭火映照着，25分钟待黄纸化为灰烬，腌料的调味已经全然被闷进猪腰里了。
1: 好了你就知道了。
0: 烧熟后洗净，不切片，直接吃。
1: 它这个是做出来是盐焗的了，有点干巴了，
0: 一个个像土豆大小，盐焗的口味让人越嚼越香。没有一只猪能逃过寒冷的冬天。在东北，人们吃猪既能吃出硬核，更能吃得火热。如果说冷派硬核是东北人的根，那自由浪漫便是东北人的魂。吉林长春，一座被黑料挤在中间的城市，这座城市火的概念似乎一直和它若即若离。
6: 电视剧火了，人世间在这拍好几个月。
0: 但无论怎样，长春人骨子里的文艺魂，风雪无法抵挡。生活市场二人转，唱要扯破喉咙，活也得风风火火。在这儿的俗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只要想舞动，哪里都可以是舞台。
7: 这卸，把这卸妆完了，完事儿咱去吃烧烤去。
2: 一天老着急，卸个妆着啥急呀？烧烤好吃，吃
7: 咱烧烤好吃。
0: 吃不够，
2: 快点尝尝他家那院
8: 骨，老好吃。
0: 短袖配棉袄，冰啤酒就烧烤。室外的温差与室内的火热，造就了东北人割裂却又合理的冬日情趣。
8: 有点嚼不烂，但是吧，说实话，这烤的绝对是这个。
0: 月牙骨俗称脆骨，下酒菜的老大哥，长春人的心头好，是猪前腿夹心肉和扇面骨相连处的脆骨。
9: 就是人在这样，
10: 一个猪就两块，
0: 稀有哏啾，但却成为了烧烤店的杀手锏。
11: 反正我们每回来都不够，在家反正也限量，一桌就那点儿，要是不限量再来个百八的都能造。
6: 三串我也能吃啊，又香又脆。
0: 东北爷们儿从不撒谎，东北老李也从不客气。
9: 这都切多年了。

0: 头不行，不头。好穿，
1: 这动
0: 刷刷的都不用瞅就可以，连唠嗑也可以穿。我供你。
2: 这打情骂俏的二人转，每天都在后厨不断上演，齁甜。
0: 我家地摊凳子都没有，略上点十上点十，卖没多少就这些。现在是淡季，1800串，你夏天2000多串，这玩意儿必须得勤翻，它太薄，翻的不均匀，这个不一样。
2: 几厘米的月牙骨，薄厚统一，但想烤出特色，实属不易。老李的烤炉不大，重工业的风格滋养着重口味的人们。老李说，带脆骨的串为了保持肉香骨脆，色泽诱人，所以必须勤翻。东北烧烤的三宝，芝麻、孜然和辣椒面均匀铺开，看经验翻烤。这是老李夫妻俩的好戏，也是月牙骨的舞台。

春节一年中的大舞台，远漂四海的亲朋都会在这一天回到家乡。一年说过的话或许都没有今晚多，但在为数不多的见面中，在团圆的酒桌上，人们骨子里的隐忍彻底释放了。炉中的火苗是唯一的主角，无论是传统的守望还是梦想的燃烧，只要把控好火候，保持着温度，事儿就错不了。这是人生的信条，也是他们的写照。世间人来人往，烟火永然不灭。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他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形态万千，品类繁多，你未必喜欢它们，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

0: 发酵。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神秘、遥远气息的僻远之地，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这里是天堂，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七月，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
1: 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到长沙玩耍时间走的，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走的。
0: 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常年离家，相聚不易。这个七月，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重盐腌好的五花肉，温火烟熏，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产生大量脂类物质，形成特殊的蜡香。

0: 腊肉，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对于当地人来说，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表皮有烟熏味，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烟肉。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正处于生肉向腊肉转化的发酵期。女儿最喜欢吃这个时期的风味，也是张满玉面对满屋的腊肉不要，专门新做的原因。
1: 我的
0: 柴火激活爆烟肉表面油脂，洗净表皮，不用复杂的技法，切厚片，热锅煸炒，青辣椒的加入洗掉多余油脂，去腻增香。女儿一年没见，张满玉把满满的惦念和牵挂融进这份青椒爆烟肉，一起精心打包。
1: 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0: 贼捏贼捏妈
1: 家女子
0: 是我啊，
2: 这是墨
0: 彩嘛，
3: 咱们宿舍
4: 宿舍啊，这是嘛重组，没去过邋遢了，土都不行，泥一个个，
0: 三百多，为什么你这个拿着比你给我带的香一些？

0: 你刚会，
1: 你真耶。OK 了。
0: 鱿鱼先清过，
1: 再试过了，好吃的。
2: 对呀。
1: 还是香死了。
3: 每周七天，训练六天，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就需要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1: 撑起来！嗯，还有半，啊，还有个半，再半加加是好多，
4: 140，
1: 280。我来之前感觉到他好像不会练那么重，感觉好轻松。现在加了那么重，有时候没有时间不想来看，看到的好寒心。

0: 发酵食物外表大多古朴笨拙，如同张满玉太多没有说出的爱。但是凡事皆有例外，小清新的身影并不少见。砀山是丹霞地貌在中国的杰出代表，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
1: 开饭啦！这是我的鱼塘，这是我养的鸭子，又肥又胖的。啊，你看，帮我自己也吃得又肥又胖吧，是吧？
0: 李淑娇，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竹林、庭院，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
2: 可以啊，
3: 钓鱼啊，
2: 啊对啊，
3: 吃饭呢？喝点酒吧，再么好好的酒来尝点吧，
2: 来喝一点点。
3: 哎，不记事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首先呢，喝这么一点点，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啊，一连喝五餐了，你就喝一杯了。你要不要学会嘛？来，我教你，叔叔的不收钱的。
0: 盛夏，腊寮草在房前屋后疯长，每年这个时候，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和家人一起分享。做甜酒必须要有酒曲，而腊寮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大米、14味中药冲成粉末，增加清香的同时抑制杂菌的生长。

谷物的发霉发芽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酒曲。

0: 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是九曲成熟的信号。九曲发酵成功之后，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糯米浸泡三小时，吸满水分。放入蒸笼，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降温至不烫手。拌入酒曲，压实，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盖上棉被，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接下来李书娇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
1: 我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便而菜根更香，豆腐更肥，因为寂寥而邻人更亲。
0: 在等待的时间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乙醇带来酒香，二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一天一夜甜酒制成，它轻柔含蓄，是李书娇家的夏日特饮。
2: 你洗的洗个真的呀，
3: 我先洗吧。
2: 你洗了吗？
3: 洗了。
0: 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李书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微亮的乙醇，清冽的甘甜，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

这是山间的下午茶，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不走精美繁复路线，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自在快乐，不浓不淡。

时间、温度、微生物，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三分之一，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浏阳蒸菜无所不蒸，它在口味丰富的湘菜谱系中地位超然，但其鲜香浓郁的底味少不了一种发酵食物的加入。豆豉表面皱缩，像历经风霜的老人，事实上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史记，而更多人考证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楚辞》中描述过豆。

0: 肉齿的风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豆豉带给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从未远去，关于豆豉的故事历久弥新。竹屉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几十年来不曾松懈，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每年七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
1: 你是平常哈收获的呢？
2: 是，一直擦擦喂喂都来挤的，那要擦擦喂喂都来得挤。就收割了，
1: 哎，减少毛巾
2: 啊，减少毛巾，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蒸煮、摊晾、上架，一气呵成。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安静，时间仿佛停止，变化却在悄然发生。米曲霉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丝丝缕缕。多种霉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是豆豉独特风味形成的基础。

几日后，小黑豆酶化完成，加盐控制发酵速度，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梅雨季节的尾声，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在阳光的作用下，多余的水分蒸发，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更是利于保存，锁住风味。

石敢是流淌的液体，用筛子引龙都打捞不起，石敢是不可能变成补体，要成了法沙就好了，几十几万年也能在埃城里找见。石敢也像是气体，像计时的列车条，像冒出的烟。

0: 这是侄子参与制作的第一批豆豉，李建平要用它做上一道拿手好菜。豆豉加入，咸鲜驱赶肥腻，在焖制过程中，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软糯滑嫩，豉香浓郁。
1: 来来来来，给赶紧啊！行行行，请过请。

0: 传统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一只裙子，一只高子，只能做到一只裙子，一只高子这种。
1: 我是第六代传人，我是第七代传人。读小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大家觉得都是啊，又臭，又有味道，就没有人喜欢的。我们家毕竟传了七代了，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在我这里断掉了。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不能说希望，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希望，这就是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

0: 我那直肠癌8年了，就是心态好了，还弄3年，弄3年就不再搞了。
1: 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是腐败与重生，对于李建廷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时间得以和解，通过另一种方式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手手相传。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风靡于整个湖南。或是起香，或是增色，或是调味，从高端十四到寻常巷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

0: 酱油，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一罐鲜美的酱油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是咸鲜甜酸苦五味的平衡，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每轮加工12吨黄豆，高温蒸煮、剥蛆、下缸，等待进一步的变身。8000多口酱缸，共2000吨酱油。米曲霉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晒制过程中，水分不断蒸发，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则是致命的环境。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
1: 菌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长得越快的话，我们酶代谢能力越强的话，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

0: 这个这包子长得量少一点。肯定是有难度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好的你就一笑了之，不好的你就坦然接受，接下来把它变好。哇，好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漂亮。哇，好漂亮啊，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上海。
1: 新一批酱油出缸，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色泽红润，清澈透亮，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邹某勇多次的实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0: 哇哦，好，完工大吉，结束了。
1: 挑战自己，赢得荣誉，是永不停歇的梦想。
2: 下次就是红色的相片了，
3: 像，还是像那相片也放在上面。
1: 新孵的小鸡也能带来简单快乐。老夫聊发少年狂，收豆豉的花活都被年轻人看在眼里。美味既可以来自经验，也可以来自科学。他们如此不同，又都围绕在发酵食物周围，与时间做朋友，与生活握手。

火。自从被人类偶然发现，它的故事便再也没有停止过。人类向往它，也害怕它，一边崇拜火，同时也运用火改变命运。被火烧过的食物带领人类走向美丽新世界。

你要不等老三，又一头追过，还你还你，你还做那个用什么呢？你来，请。

0: 能让袁定明安静的只有眼前的这坨泥巴。整整两个半小时，他可以坐在柴火前一动不动，像守护一件珍贵的宝贝，又像极了产房外等待新生命的父亲。
1: 我这火焰烧鸡呢，要选用那个八个月以上下过油蛋的放养的土鸡的母鸡，鸡肉有嚼劲，要腌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要保证那个鸡每个部位都要入味。
0: 荷花浑身是宝，可以入诗，可以入画，更是湖南人餐桌上的寻常食物。但湖南宁乡的袁定明对荷叶情有独钟，因为荷叶与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 这里的荷叶它本身是它是清热解毒一种带凉性的植物，对，要先过好叶片必须要好湿啊，柔软啊，要抹哪抹到哪的抹上人的。
0: 采回新鲜荷叶，洗净去蒂，将腌制好的整只土鸡包裹在五层荷叶之中，三层包不住，四层不能保汁，只有五层刚刚好。荷叶既给土鸡带来清香，又能锁住汁水。
1: 反正就是要保证这个鸡在一定的时间内要把这个鸡烧好，又要不糊了，又要有香。
0: 荷叶之外还需包裹一层泥巴，这可是核心技术。泥巴非常讲究，张弛的手力掌掌到位，或到绵密粘黏才算合格。再一层稻草，一层泥巴，糊得严严实实，形成结实的外壳，不易开裂。到这一步结束，袁定明的得意之作荷叶烧鸡便初具雏形了。就这样一团泥巴，袁定明能卖150元一个，有人表示不服气。
2: 来了，过来，十二个人过来，一大个，来了。
1: 哎，一大个，你搞一大个。
2: 你的汉子是一点泥不一点错。来了，来了，来了，莫过来，
1: 莫过来。哎，我走了，走了，走了，人过来，人过来。袁哥让你自己上红顶屋去上农村，你个十二个人过来，你过来不上不啦？爹，妈的，过来，不能提拔你妈的，不管了，你妈的，你身上提拔的，你接了顶泥巴。
0: 袁定明的荷叶烧鸡如今在湖南宁乡颇有名气，销路不愁，而实际上做荷叶烧鸡却是他的无奈之举。8年前，半生务农的袁定明凭着对土地山林的自信，租下了眼前这200亩山地，挖池塘，种瓜果，养土鸡，心想着种果树卖水果，循环往复，收入源源不断。但这事儿并不容易，多雨的气候，漫长的挂果期，都是对他耐心的考验。在耕耘和等待的日子里，如何让小家庭有点收入，成为袁定明每天琢磨的功课。生性乐观且喜欢写打油诗的他，还不忘自我解嘲一番：
1: 千寒不知心冷苦啊，深夜广阔谁回人，一天上苦吃不完，唯看世事一旦看啊。
3: 袁定明，请往来。
1: 我外头来等呀。
3: 就是那种账吧。

0: 我也过这个的，以前嘛个呀，哎呀，为这个的，余生可以吃这。
1: 我这白生你莫白生，俺给你要。哦，真的，我想去这南山，但是他跟过来找当时的那个游行的。早点开开的，领导就有你来看。
2: 做这个荷叶烧鸡的，我呢也尝试过很多方法，放在火上面焖呐、费时间、费柴，看不到这个泥巴都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种呢，就是吊着烧，就现在用这个武火烧一个小时，它翻过来。然后我就用那个文火，搞一个小时以后，鸡已经熟了，但是它还是嚼不动，你让它慢慢煨半个小时，它就有嚼劲，它就能够嚼动了。
3: 可以。
4: 两个半小时过去，袁定明今天的工作是否完美，在此一举。

土块碎裂，香气瞬间窜出。这是火与肉相互缠绵的战果。一口下去，鸡肉弹口软糯，肉香四溢，口腹之欲瞬间满足。

0: 再把你给弄点呢，十多的好啊，多少十个嘛？
1: 两三个多少大一十？伢子想妹子的，给你母
0: 的。啊，干回去吧。
1: 白天林登西呀，晚上树上西呀，三潭石在后哎，天路是野鸡呀。哦。

0: 如果说荷叶烧鸡是一种人类用火的上古秘籍，那么这个则意味着人类用火已经抵达炉火纯青之境。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诉不我予的哀愁。
0: 小串是湘西烧烤最显著的特征，对火候和烧烤技术的把控尤为看重。有一个细节让人刮目相看，他家的小串烤成之后，竹签颜色不变，依然保持本色。
1: 刻串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它刻出来漂亮的，让人看到就有一种乡下的感觉嘛。
2: 吃到里面有一股爆那个油的味道，它很香。
3: 我们唱首苗歌行吗？我唱不来。哎，好戏呀，好戏呀，好。
1: 你们的满足，就是我最大的荣辱。
0: 春哥最近的理想计划是，去十几公里外的凤凰古城再开一家分店。春哥正在培训表弟弟媳烤小串的技法，为筹备凤凰新店做准备。严选食材是教学第一步。湘西至今依然保持着一些让人着迷的传统，小镇即兴的狂欢来自每周一次的赶集。
1: 这两个鱼呢，就是它刮下来的，你看鱼一样形，它就像鱼料了，是吧？它就是歪歪的了。

0: 这些被切割成一颗颗的明黄色肉粒儿，就是湘西小串的头牌牛油。最顶级的牛油来自他们。湘西小黄牛，湖湘特色食材中绝对的第一梯队。湘西地势较高，山上绿荫环绕，牧草丰茂，黄牛在此散养，练就了发达的肌肉和坚实的骨骼。这健硕的胸口，味道一定错不了。春哥对待小串还有一道标准，是穿小串的技巧。小串就是要切得小，够小才入味儿。
1: 你真正也立成
0: 穿小串要静得下心，慢工方能出细活。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便是这些婆婆们。
1: 我没地空，但是你做穿的有多钱？穿穿穿穿的是百多块钱，
2: 穿的是百多嘞，
1: 得两百多吧，
2: 两百多吧。
0: 不规定穿的次数，穿着穿着就打起了瞌睡。

0: 欢，强烈的幸福感蓄势待发。烤牛油，金黄剔透，外有脆壳，一口咬破，牛油特有的奶香味儿，仿佛一颗颗温柔的小地雷，味蕾无一幸存。五花肉烤得滋滋作响，肉香张扬，肥瘦相间，贡献出丰富多元的口感。烤黄喉姿态倔强，满口爽脆，一直抵抗着咬肌，是一种容易上瘾的体验。小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让时光慢点，再慢点，慢慢撸串，慢慢聊天，想说的话就在今晚，一吐为快吧。
1: 生日喝了，
2: 生日喝了，你赚到钱没了是吗？
1: 明天要过得充实。
2: 是吗？你下次再这么好对我呀，你也是我家珍贵好声音，日渐珍贵好声音的黑旋旋手了是吗？想你那个人儿，他已经睡觉了，是吧？我们都两三点了，还在这，肯定想我们的人都睡觉了。

我就生长在浙江一个国学镇里，将近十五岁时放离开，出门两年半回国拿学证的时候，直到现在为止，那人们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是我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仍然生活在那个小镇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0: 串的身影。这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励志故事。从烧烤小镇吉信再往北200公里，是湖南最北部的龙山县。龙山人也善用火，他们以铁板烧为手段，在混沌迷茫中创造生活的光与火。大红、大黄、大蓝，构成了这条街的主色调。乍一看黄颜，看久了你会觉得这种混搭风格与铁板烧简直绝配。
1: 走过路过的人闻到那个味道，他就想过来吃铁板烧。
2: 不嫌弃也嫌弃，嫌弃的时候更嫌弃。
3: 特别是金华是在最后的时候把所有的味道都浓缩在一起，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

0: 来来来，里面有位置，里面坐，里面坐。
1: 王定发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也是龙山引入铁板烧产业的元老级人物。20多年前，这条街陷入困境，村里把田地让出来做农贸市场，结果未能如意。王定发他们特意跑到至今都依然有名的古丈县铁板烧取经。放食材的顺序十分讲究，需要烤久点就先放，需要烤嫩点就后放。铁板中间低，两边高，新食材放中间，烤好的放两边，避免烧焦。两侧有凹槽，可以漏去多余的油。还有一块隔热板，粗放的调节炭火作用于铁板里食材的温度。这是王定发和火打交道的方式，简单也直接。
0: 这个地方将近是20亩水，20亩的废水塘。这个环境呢，就是脏乱差，里面的蚊子、水草、臭，如果是要自己没的自没清理了。王汉子，王汉子，王快快接到下来。到楼上，你还进到楼上。
1: 每日吃午饭的时候，王定发都会照例开个小会，总结问题。
0: 个别客人反映到这个菜，因为那个鸡冠子高头长的毛，它是很细很细，质量确实不那么管得到啊。但是尽量做到无没得问题。我讲呢，讲那些讲完哒，你几个我做事的，你们有么子讲法？
2: 你先讲，我先讲。你不讲，烤菜有时候就是它铁板稳定性问题。拿菜的时候，他们放铁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讲。怕扒到客人，
0: 马上解决，安全最重要。小黑，我有个东西，我和你商量下子，我改进下。你把这个，我这个架子，这个狗面来看，它有点晃动，就是怕二手客人扒到。但是呢，我是想把那个炉子，稍微把它像那么个那么箍紧去，它架上去了以后，它就不得动。你看这向他们解决。
3: 那一边绑回锅贴了。
1: 王定发的铁板经历了好几代的更迭，光是厚度就多次调整，太薄太会糊，太厚又热得慢，最终确定为3.5毫米。
0: 好，就做水了嘛，把铁板加上来，摇都摇不动的。
4: 金针菇
0: 好的，
4: 鸡杂
0: 好的。
1: 王定发开店守则，每晚开了张，家人便同事，不要讲亲情，全按规矩来。王定发有多严格呢？烧烤配料一级保密，全家5口人只传给了小儿子。

0: 女儿负责点单招呼客人，大儿子负责炒菜，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1: 啊，
2: 规矩他把腿打到皮面，只要好，他才越严。

0: 料在铁板上滋滋作响。会吃的庐山人先会找那些需要嫩好的食物吃，比如鸡蛋、黄喉。酒过三巡，再慢慢品尝脆骨、鱿鱼、肥肠这些带着焦香的美味。老熟客更不会错过龙山的暗黑料理鸡冠和杏肠，上一秒望而却步，下一秒真香现场。王定发平时不苟言笑，但对孙女儿孙子是例外。
1: 你觉得他可能灭绝大家？是哪个跟你讲的？
2: 老子也想到的。
1: 哦，你自己老子也想到的。耶。
0: 龙山的王定发和他的创业伙伴们绝处逢生，让曾经的臭堂成为如今有名的烧烤一条街。他们在无数个烟火缭绕的夜晚，为这些成长在烧烤街的孩童们勾勒着他们的童年往事。火在陪伴湖南人成长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作用于美食，也抚慰人的心灵。耕于草根美味的烤肉，也成为湖南人钟情的人情烟火。有酒有肉就是江湖，三五好友便能畅聊。
3: 我想自己 hold 住，自己就掌控。
4: 嘴巴里面它有那种波浪感，
5: 对，
4: 就是蹦蹦蹦的那种撞击感。
6: 三位吗？
0: 陈晨，
6: 里面请。
0: 创始人之一，这家店是和发小周哲一起创立的。他们创业只有唯二的两个标准，一是不要厨师，二是要有温度。
7: 吃得慢一点，不，都被烫客人了。
8: 上菜，
9: 上菜，可以上菜了，老杨。
10: 我们其实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餐饮体验和空间，能够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一份体验感吧。起码我在吃烤肉的时候，因为我需要参与进来，我是被迫的需要把手机放下。
0: 陈晨和搭档周哲都曾在手机公司工作，他们觉得手机带来了沟通和便捷，也导致人们在情感上的疏远。在两人的认知里，好朋友需要有一个场所，时不时可以来一场自在而舒适的饱餐和畅聊。
7: 所以我们不断地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试味巡店，也获取了一些经验，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调试的努力啊，几百家之所长。
5: 我们先把底味调了，
7: 洋葱可以多加一点，
5: 比我们前几次调的味道要好多。
7: 底味怎么样？
5: 少了哪一位？
7: 你可以找寻自己那种你觉得好吃的定义吗？
11: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干脆面和辣条。
0: 辣和甜或许真的让人上瘾，两个年轻人卯着劲儿，直到尝到这一味型便觉得是那味儿了。

如今的烤肉店大部分都换成了更容易操作的电磁炉，陈晨却还执念般保留了六家木炭烤肉。他内心清楚，炭火与电烤口感上并无不同，但是木炭所传递的光和热所营造的情绪和情感是电烤达不到的。他希望保留一点点念想，他期许给朋友这个词在他店里留个座，那是他从童年时代便珍视

0: 体验。
1: 我就不要这样，
2: 我不想，我看到地图了。快，小花，小花。
3: 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好像那就是我们的世界，玩什么都不重要，就是反正人在一起就行了。
1: 我都
4: 只要开心就行，
3: 就是这句话，只要开心就行。
5: 来，真的有很多年没有我们几个一起坐这里吃东西了。
6: 一会儿大家开始哭。
7: 晨晨和发小们把情怀做成了事业，他们在长沙有这样一个可以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把酒言欢的小小根据地，实属幸运。对于当下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状态，也是我们在高速生活中理应保留的一种停留。火孕育了人类最初的文明，又不断燃烧，鼓舞着诸多湖南人的每一次前行。
8: 火旺人旺嘛，生意旺嘛。
9: 我那个火有讲究，所以说这个也是要你自己去把控掌握的。
7: 他助力宁乡原定名，以乐观和热情突出重围，激励即兴春歌在叙事中等待时机大显身手。
10: 为了国家，那就是火阳节。
7: 勉励龙山王定发们绝处逢生，找到村民的生生不息之道。
5: 火代表着我们活力激情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7: 让我们满怀热情，火力全开，在三餐四季里创造美味人间。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欣。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将继续关注假期消费市场和出行的情况。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播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的独家专访，敬请收看。
0: 昨天呢是中秋佳节，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月亮船如约起航。
1: 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泛舟湖上，在桨声灯影当中感受西湖中秋的独特韵味。
2: 我们正乘坐着一艘手划船，迎着晚风荡漾在湖心，借着洒下的月光，我们在西湖与您一起共度中秋之夜。那现在在我们的身旁就是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三座石塔被暖黄色的灯光所包裹，静静地矗立在水中。那其实在西湖中秋赏月流传着不少民间的故事，比如说有不少人就会慕名来到这里来寻找33个月亮。那33个月亮都在哪儿呢？我们接下来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寻找。首先来看三座石塔的塔身，塔身中空各有5个圆形的小孔，光线由内而外透出，就像是5个小月亮，三座石塔就是15个月亮。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水面，灯光倒影随波轻晃，影影绰绰，又添15个，合起来就是30个月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群山之上，雷峰塔尖，明月高悬，清辉如血，天上一轮，水中一轮，又添了2个月亮，这就是32个月亮。那最后一个月亮在哪呢？我们稍后再为大家揭晓。船渐行渐远，我们已经逐渐靠近了西湖当中的一座湖心小岛——小瀛洲岛。相信大家也从背景音乐当中能够听到隐隐约约传来阵阵悦耳的曲声和台词声，这是几位演员啊在临湖的一侧正在表演实景剧《水调歌头》，唱起那句熟悉又应景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我们今天也发现了，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岸边，不论是结伴出行的还是一人独赏的，大家都会用相机来记录下今晚的月色和美景，留存今年的中秋记忆。当然也有不少人会用视频通话的形式把这些美好分享给至亲。您看，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中有月，月才圆，心中有人，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就是第33个月亮，心中的月亮。
0: 在福建福州，中秋节一直传承着许多当地特有的民俗和讲究。来看记者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就是位于福州市中心城区的桑芳街巷历史文化街区。那整个街区啊，是以南后街为中轴，形成了方中有巷、巷巷相通的棋盘状格局。这个中秋假期，这里也迎来了一个客流的小高峰，大家漫步青石板，赏月、听剧、品民俗，沉浸式的感受地道的闽式中秋。在福州的城市中心，有2座宝塔遥遥相对，一座叫做白塔，另外一座叫做乌塔。在过去，每到中秋夜，大家都会用灯笼烛火将两塔点亮，这个呢，就是传承已久的点塔民俗。可以看到城中两塔再次亮灯，而且啊，闽江沿线也是流光溢彩，七彩霓虹与皎洁的月色交相辉映，可以说整个城市华灯璀璨，这也点亮了大家希望国泰民安、人月两圆的美好祝愿。中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灯，现在我们在院落当中看到的就是传统的灯舞表演。那在这个假期，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你漫步在古厝街区，都会偶遇到这样的这个传统灯舞表演。大家把传统的手工花灯挂于房梁之上，也是寄托着希望人丁兴旺的美好祝愿。
1: 中秋假期，合家团圆带动餐饮消费升温。上海多个重点商圈、老字号餐饮门店迎来了消费高峰，节日主题套餐热销，热门餐厅一席难求。
4: 四大公馆地处上海恒富历史风貌区，独特的花园洋房群落让这里成了今年中秋节市民游客聚餐打卡的热门去处。餐饮商户纷纷推出创意菜品，打造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宴席。
5: 在这个秋天我们是带来了我们的月圆生活周的系列的活动，从我们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开始，包括淮扬菜啊、浙江菜啊、宁波小海鲜，还有我们的这个西班牙的
6: 豆腐呢，是师傅纯手工切的，里面的鸽子蛋也是契合我们的一个中秋月圆团圆。
4: 在另一个知名打卡地上海豫园，六家非遗老店联合推出限定版的节日套餐，腐乳扣肉、虾子茭白、南翔小龙，各类招牌特色菜，让消费者可以在一席之间尽享上海本帮风味。
7: 那我们三楼呢，主要做包房，有将近300个客位，然后27个包房。像今年我们在中秋之前已经早早的已经订满掉了。两楼的话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大厅散台，那大概的客位呢有285个左右。我们每年大厅呢都要翻个2到3轮。
4: 今年中秋节，豫园还推出了非遗音乐季和民俗展演，丰富的游园体验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这里逛园赏景，直接带动场内各类餐饮消费。
8: 我们的餐饮美食老字号跟这些活动做了这样的一些串联，都会推出自己的非遗的产品、非遗的套餐，所以我们是希望打造中西的餐饮美食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碰撞。
9: There's so much Chinese food, and the Chinese food, there are just hundre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meals that you can eat here, aren't there? I like the sticky pork.Roast pork, that's really delicious. And also the buns that have got the meat inside them.
10: Oh, Chinese food. It's very different and very tasty. Sometimes very spicy.

0: 非常好吃。
1: 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双节期间，上海全市推出200场促消费活动，覆盖16个区的商场、购物中心，围绕环球美食等不同主题，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2: 中秋假期，不少人走进博物馆，品读流传至今的中秋文化。在湖北宜城市博物馆，有2件文物展示了古人对月宫的浪漫想象。
3: 这是馆藏的唐代月宫飞龙镜，雕刻月宫桂树、玉兔捣药、雀鸟衔兽、云海飞龙等图案，祥云环绕四周，构成一幅完整的月宫盛景。
4: 唐代呢，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月宫镜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题材。玉兔捣药、桂树蟾蜍这3样东西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人心中完整的月宫图景。而下方的飞龙呢，与上方的月宫相呼应，具有着神话叙事的层次感，也寄托了古人对于天空、对月亮的浪漫的想象。
3: 再来看看这件宋代的梅精石兔，外形小巧精致，栩栩如生。
4: 梅精又叫梅玉，是煤炭当中质地最细密、光泽最好的一种，可以说是煤炭中的贵族。宋代的工匠用梅精雕刻兔子，据史料记载，在中秋夜当晚，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拜月。这件兔子呢，很可能就是当时民间中秋赏玩和佩戴的物件，寄托了普通人对于团圆吉祥的美好的期许。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Boss，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中，不少赛项将在今天下午迎来最后一站，其中也包括两个机器人赛项。那接下来就跟随镜头去现场看一下。
1: 首先我们来看自主移动机器人。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在前几届的世赛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今年呢同样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桌面上，在第一天呢选手们基本已经完成了机器人的组装，那么今天呢就是要比拼谁的机器人更厉害。比如我手边这个区域呢，就是导航避障的测试区。
2: 今年比赛的特殊之处是大部分考题都是未知项，考核区域的布局直到赛前才会揭晓。从已发布的测试任务来看，今年聚焦能落地能实操的服务机器人领域。由于是双人赛，沟通与人际交流单项标准也占到了总考核权重的10%。
3: 有视觉题，我们有导航题，我们有排故题，我们有原型制作，还有我们综合大题。我们18支队伍会分成5个小组同步进行，不到最后一天你都不知道谁才是最终赢家。
2: 不远处的另一个机器人赛项同样战况激烈，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聚焦工业机器人，采取的也是双人成组的团队模式。
1: 简单来说呢，这个比赛聚焦的是如何用好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进入到下游不同行业的生产线之后，选手如何组装、如何调试、如何设计整个生产流程，它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是一个全面的考验。
2: 该赛项对应的岗位主要是工业机器人运维员、操作员，比赛旨在以赛促学，培养高技能复合型人才。
4: 运维员、操作员这方面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的每年的工业机器人这个新的增加的应用量就大约在30万台到50万台，那么这么多的机器人都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所以它是有很好的一个这个职业的一个基础。
5: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2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将迎来客流的峰值，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中秋节前后，钱塘江迎来观潮的最佳时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我们来看记者此前从塔山坝发来的报道。
1: 今天是农历8月16，钱塘江涌潮正值秋季大潮汛。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那今天来到现场，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就是今天的潮水推进速度是明显加快了，潮势也会来得更加凶猛。可以看到我们的潮水依然是呈齐头并进的形状，依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潮型。现在可以看到部分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漫上了滩涂，整个潮依然保持着一线潮和交叉潮相变化的一个形态，逐渐地向我们的坝身靠近。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今天的回头潮比昨天的看起来更加的明显，折返的力道是更加的干脆，水花翻卷的范围也会更大一些。塔山坝的这个回头潮是碰而折，水流遇阻之后就会向侧边翻卷，含蓄内敛。但今天潮速加快，折子格外有劲，可以看到有一些浪花在击打了坝身之后，最大的浪头已经飞溅起来，高出了坝身，白色的水花在半空中炸开。那如果说站在坝上观潮的人站得足够近的话，我们甚至能够看到这个浪花就在我们的眼前扑面而来。 现在潮水继续越过坝头西行，而越过坝头的那一刻，可以看到潮水与坝后暂时平静的江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好像是一道水墙从坝头翻了过去，又在背水面重新汇合。而在潮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潮头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漩涡比昨天转得更急，散得也更慢，而另一股潮水继续西行，向着盐官的方向持续的推进。
5: 苏州博物馆本馆将迎来开馆20周年的生日，近日一件难得一见的镇馆之宝面向公众完整展出，北宋珍珠舍利宝床原件时隔11年实现了全构件拼装亮相，在苏州博物馆限时展出，吸引了大量游客。
6: 每天一大早啊，苏州博物馆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展馆内人头攒动，有不少观众和游客呢都是专程赶来一睹国宝的真容。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样一件镇馆之宝啊，就是苏博馆藏禁止出境文物北宋珍珠舍利宝床的原件，1.2米高，4万多颗珍珠玛瑙，整体的拼装复原过程不亚于一场高难度的外科手术。这件镇馆之宝距离上一次完整亮相已经过去了11年，此前长期以构件拆分的方式展出，为了保护文物很少完整合体亮相，每次展出的都是宝床的一部分，被网友戏称为拼好床，意思是需要拼起来才能看全的宝床。
7: 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需要85件组，把它一个个组合起来，所以我们是花了9个小时的时间。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本身的这个中间的木质的承重的问题，包括外面的珍珠的这样一个长时间，这个接触空气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展出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这也是对我们这件文物的一个保护吧。
6: 难得一见的完整展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博爱好者奔赴苏州，不少游客把宝床列入此行的必看清单，跨越千里只为亲眼感受宋代江南手工业的高超水准。
8: 我

0: 个成都来的，正巧赶上真正的宝藏在这里展览。我刚刚都仔细一点一点的放大拍了，珍珠啊、玛瑙啊、金丝边啊，回去再仔细的看一看，欣赏一下那个北宋匠人的这些精湛的技艺。
1: 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就特意过来这里玩，然后刚好有一天的时间嘛，直接约了苏州博物馆，然后就过来了。站在那些文物的前面的话，就感觉还是挺有那种好像穿越过去的那种感觉，就可以身临其境的体会到那种年代，就感觉还是挺特别的。
2: 受到国宝热度的带动，苏州博物馆相关文创产品热销，微缩冰箱贴、水晶宝床夜灯、高还原度的拼装模型都受到游客的喜爱。
3: 一开始是因为有一些很好看的冰箱贴，收集了一些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想去看看它原本的样子，然后特别幸运的知道了这一次珍珠舍利宝床然后要展出真品，我就赶紧来了。
4: 这件文物因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所以我们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日常开发的一个计划的，每年都会有产品的一个上新，来围绕这个文物来讲好它的一个关于它的一个故事。
5: 不止苏州，长三角多地推出了文博展览与公共艺术项目。在传统的看展之外， VR 交互、沉浸式剧场以及街区美术馆等新形态不断涌现，文化体验不再局限于展厅围墙之内，正在用多元方式释放文化消费活力。
2: 此次苏博20周年特展，展馆内还设计了 VR 互动体验项目，首次公开宝床高精度数字资产，精准还原4万颗珍珠、楠木胎骨、金银丝镶嵌等工艺细节。
6: 借助交互画屏和 VR 眼镜啊，观众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亲手参与宝床组件的制作和拼装。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像这样一套数字化采集方案呢，也为文物的状态监测以及它的拼装精度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那也是这一次原件能够整体展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底座。
7: 我这次是先在这里 VR 先看一下它的故事，然后再去近距离的去欣赏它，我觉得会更有这个更多的故事内涵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
2: 把科技元素融入展览，增强观展的沉浸式设计，成为许多文博大展的设计趋势。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生石从鱼到人特展也在中秋期间正式开展。展览突破传统的化石陈列模式，大量运用沉浸式视听技术，把远古生命演化历程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
8: 像我们用了大量的仿真的模型，也做了一个方盒子的高清的沉浸式的剧场，观众可以体验到在10000年前海洋里边发生了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进化史。
9: 这个展览我也是第一次看这我觉得它融入了更多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段，这样是希望它是能够更加贴近观众，这个观众更直观地认识这些化石。
2: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文博艺术走出展馆，走进城市街区。在上海青浦区盘龙古镇，艺术装置散布在古镇街巷、水系石桥，实现文旅消费与艺术体验的融合。
10: 创意是说，我们在中秋节前，我们可能有很多月宫上的小兔子，它就已经开始在忙忙碌碌为我们的中秋节去做一些准备，把我们的这些装置呢安置在这几个不同的点上，然后让人能够立体的去感受这些作品是生活在和行走在这些作品当中。
11: 我们也合作了这个流动的美术馆的项目，一些公共的艺术品和艺术装置会在我们的街区里面、绿地里面、水系和石桥上，就是消费者来到盘龙街区里能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艺术的相关的一些感受。
1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

0: 负文明接触，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2: 广汽轰的
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的。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 受到市场对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希望升温等因素的影响，25日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0: 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上涨态势。来看记者从保加利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3: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外，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谷歌公司宣布将在下周四，也就是10月1日，发射一颗搭载其自研芯片的试验卫星，启动旗下太阳捕手计划的首次太空在轨测试。
4: 这次发射将搭乘 SpaceX 猎鹰9号火箭，核心目的是研究能否把支撑人工智能运算的大型算力设备从地面搬到太空搭建和运行。卫星将搭载4颗谷歌自研的张量处理单元，也就是 TPU， 它是谷歌专为加速机器学习而设计的 AI 专用芯片。试验期间，工作人员将重点测试芯片的太空适应能力，包括检验其能否承受火箭发射时的巨大冲击力、太空辐射以及近地轨道的极端温度等。和地面相比，近地轨道几乎可以持续接收太阳光，能够为耗电量极大的人工智能运算提供稳定太阳能电力。按照规划，谷歌还将在2027年发射2颗测试卫星。

0: 通算力是继通信、导航、遥感后的新一代天基信息服务能力，各国均加速开展星座组网与在轨计算验证。谷歌在2025年11月公布太阳捕手计划，设想向近地轨道发射由81颗卫星组成的星座。针对这一全新技术方向，业内专家分析，受高昂的火箭发射成本、复杂的太空工程技术限制以及卫星生产的产能瓶颈制约，想要真正建起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短期内还难以实现。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大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表示，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德国境内莱茵河低水位状况已持续数周，目前水位再度跌至历史新低。作为莱茵河对航运至关重要的河段，考布河段水位标尺读数25号降至2厘米，26号凌晨进一步降至1厘米，创下这一河段历史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航运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位于德国境内的河段更是整条流域的航运枢纽。当前流域内五大关键航运监测节点中，已有考布、马克绍、科隆三处德国境内河段水位过低，而不适合通航。受此影响，部分货船只能改道或大幅削减载货量，德国内河航运物流持续承压。据一家美国体育媒体25号报道，在英超联盟对曼城俱乐部提出的115项财务违规指控当中，一个独立委员会裁定其中114项成立。曼城面临的财务违规指控主要包括2009至2018年间未能提供准确财务信息、隐瞒教练与球员薪资等，以及调查期间35项不配合行为。报道说，曼城此次面临的潜在处罚包括扣除联赛积分、罚款、逐出英超联赛，甚至剥夺多个赛季冠军头衔。曼城方面回应称，俱乐部原有立场不变，预计将提起上诉。截至目前，英超联盟方面拒绝对这篇报道置评。捷克布拉格动物园近日迎来5只猎豹幼崽，这5只猎豹幼崽于6月18号出生，性别为4雄1雌。据介绍，这是布拉格动物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园方表示，此次成功繁育对布拉格动物园乃至欧洲猎豹繁育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介绍，全球现存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它们的生存受到多种威胁，包括非法买卖、栖息地丧失、食物减少等。
2: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利。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

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四年来，无良业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无良业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无良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0: 接下来将播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的独家专访，
1: 他将分享对中国市场前沿技术以及未来合作的最新思考和感悟，展望人机共生的未来世界，直击全球前沿科技风向。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夜色是人心的保护色，时间和自我回到了手上。相信光的人侧身对着屏幕，等待困意来袭。夜行生活则响应大脑发出的觅食信号，自发出没在街头巷尾。可就算意识清醒如昼，味蕾也知道自己在熬夜。唯有生猛杂碎和爆裂滋味最能撩动唇舌。简而言之，暗夜需要猛料，咱们来点刺激的。

要跳舞吗？只要心中有广场，在哪儿都能起舞。今日青春不在，昔日他们可能是班花校花。比起此时的你我，阿姨们更是洒脱又自在。膝下是满堂儿孙，对于实现了时间自由的他们来说，人生匆匆，不就图个开心吗？图个开心，还可以吃开心烧烤。刚才跳舞的朱阿姨是这家小店的创始人。小店位于四川资阳的乐至县，当地人对烧烤爱得深沉，每年一度的烤肉节可谓万人空巷，甚至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烤肉协会。开心烧烤风靡乐至20多年，足以证明朱阿姨是有两把刷子的。凭着麻辣香脆的口味，借着小众偏门的食材，在肉香飘扬的晚风里，她是不折不扣的烧烤女王。女王一出手，杂碎都往桌上走。平日里的边角食材终于在此刻上位，如果乍看觉得不是，请眯着眼继续看，拍都拍了，咱们就当交个朋友。这是猪的上颚和牙齿之间的软骨，它形如梯子，通往馋虫内心。在菜单里其名为猪天堂，每一头去往天堂的猪都会在人间留下两条美味的线索，那就是藏在猪头黑桃肉中的猪鼻筋。边角难逃，骨头也不能放过。这块透亮如玉的猪软骨也叫猪脆骨，是猪的肋排、耳朵、喉头等部位的软骨组织。甭管食材有多么生猛，猪阿姨都能将其驯服。猪天堂，先泡个热水澡，再洗个冷水浴，淬炼而出的韧劲儿，菜刀最先领会。青椒切作小段，与猪天堂清白相间，随后一起奔赴火场。仿佛齿间的弹簧肆意挑逗着咬肌，仅需一串猪天堂，你便可腾云驾雾，直达美味的巅峰。为确保入味，所有食材都需提前腌制，食盐、鸡精、胡椒、葱油、白酒以及一种秘制的神奇粉末。他们将携手完成对猪鼻筋和猪软骨的调教，历经辣椒和火焰的两次调色，猪鼻筋变得诱人起来，入口爽脆回弹，带来了舌尖不曾有

0: 过的抚慰，牙齿则需要反复捕捉它的存在。啃惯了硬骨头，别忘了还有猪软骨。炙烤过后是直击灵魂的麻辣香酥，咀嚼时猪软骨咯咯作响，似有谁在敲打你窗，又像在颅内包音响，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20多年的烧烤之路并非坦途。2011年，正是烧烤店如日中天时，一场车祸打乱了朱阿姨做大做强的计划。为了保重身体，她不再熬夜，小罗因此担起了更多重任。如果说小罗是朱阿姨的得力辅佐，那么这两道菜就是小店的最强主攻。这是鱼子，当地人管它叫鱼蛋。半小时前，它还藏在鲤鱼的腹中。5分钟以后，它将进入老饕的肚子里。泡椒、小米辣和蒜末落入滚油，空气变得有些辣眼睛。一块重庆火锅底料，一勺郫县豆瓣酱，川渝一家亲，都在锅里了。香气吸入鼻腔时，落水成汤。凉粉、青椒、芹菜和大葱伺机入锅。焯水后的鱼子和魔芋压皱出场。在高温的助威下，浓烈馥郁的滋味开始清晰。待芡汁缓缓赶来收场，吃来有别致颗粒感，外显微辣，内藏鲜美，最具江湖气息的平价鱼子酱成了。小罗的菜刀正在问候一种偏门食材，猪皮，形似舌头，近半米长，川渝地区称其为连铁。爆炒后干煸至脱水，其味香辣，口感颇具层次，前调是酥软，尾韵是绵密，既可佐酒也可送饭。一份干煸猪皮好吃得让人没脾气。能在深夜一起吃烧烤的人，交情通常都不会太浅，吐槽、吹牛、扯闲篇，有人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楼上朱阿姨游走在人群之中，美妙从酒肉里升腾而起。小城的夜生活历来最为生动，往远处走，新的刺激正在等你。夜宵是一种明目张胆又合情合法的刺激。如果吃夜宵是一份工作，贵州遵义的街头巷尾全是主动加班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烤鸡远比睡眠香，是夜生活的信条。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
1: 啊，加班遵义加到这儿来了，3、2、1加耶，斗起来耶。
2: 专程从重庆过来，
3: 烤鸡的味道棒，
4: 熬出来的鸡外焦里嫩，
5: 吃鸡肉长肌肉，遵义烤鸡的首选。
6: 推荐他们家的那个长鸡血，我们遵义本地人做出来的家吃。
0: 掌控吃鸡局面的中年男子名叫杨彩航。
7: 厂里面待了10年，工地上去跳了5年，2008年的年底我就回来，没有这个腰椎病的话，我可能现在还在工地上。
0: 烤鸡店治愈了腰椎病，体重却成了新的困扰。
7: 这已经是2年，就是150，自己减不下来。
0: 150斤

0: 听得杨在行稳重如山，说到烤鸡却难掩轻狂。
1: 我们的烤鸡就不一样，正义就是比较早的一家烤鸡的天花板。
0: 也正因此，遵义男人杨在行，江湖人称鸡无命。杨在行的烤鸡大卖场原本是一座废弃的工厂，

0: 刀起刀落，目击者意，终未能仗翅走天涯，却为人类的美食梦想插上了翅膀。无需腌制，曾经傍地行走的鸡腿也不分左右踏上烤架，为深夜的吃货引路指向。烟气升腾，滋滋声惹人迷离，酱汁浸染，风味随高温渗入纤维，焦香飘扬，显现出最能激发食欲的诱人色泽。如你所想，羊宰行的烤鸡看起来似乎并无过人之处，但很多叱咤江湖的王者乍看皆是平平无奇。
1: 一般下午五点左右，我就要用那个柴火熬的那个汤，就是鸡脚熬的，人人存的鸡脚。
0: 走遍四野乡间，归来是土灶温泉。这是羊宰行对鸡脚的妙用，以鸡脚熬制高汤，鲜爽恰到好处，再调和本地辣椒，萃出生猛爆裂。这份蘸料助力烤鸡成为王者，也为其赢得荣耀。
1: 好像我做辣椒的这个辣椒就是五种辣椒，第一种呢满天星，第二种呢就是灯笼椒，第三种呢这个子弹头，第那个四种这种这个大条子，第五种这个就是螺丝椒。
0: 蜚声四海的遵义辣椒，如同羊宰行烤鸡事业的伴奏曲。他们在一唱一和之间，携手演绎了万千滋味。虽个性迥异，却殊途同归。看似娇小玲珑，却暗藏香辣乾坤。他们调教着烤鸡的味道，在如尘如雪的浪漫里，奏响了火辣的燃情岁月。
1: 打造好属于自己的一个店，基本上是不找什么加盟了，不搞那些，做的太多的话又管理不过来，烂尾了。
0: 一生只开一个店，这样的事情想想就觉得刺激，但羊宰行还有更刺激的。如果你知道一只鸡有几个腰子，你就能算出这盘腰子来自几只鸡。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羊宰行的鸡腰子总是供不应求。黑白相接，以酱油微煮入味，鸡腰子将和另一种奇特食材接受炙烤。鸡冠是公鸡的象征，虽没了生前的红火与轩昂，却成了这里晚来无缘的稀缺滋味。如果你生来就比别人馋，一定要步入鸡腰子为你打开的新世界。它饱满圆润，大小如鹌鹑蛋，好这口的人将其视为珍宝。辣椒赶在酱汁与菜油之后登场，馋虫就此迎来抚慰。

机关，紧实弹牙，香辣裹挟着嚼头。鸡腰子外在饱满圆润，内里粉质细腻，同为边角食材，不在衣服骨肉，鸡皮反而更具风情。微微烘烤后，刷上杨宰航不愿透露配方的酱汁，高温缓缓逼走油脂，鸡皮收缩蜷曲，留下酥脆与软糯。辣椒再次成为点睛之笔，一份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鸡皮转瞬即成。现代生活日夜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选择深夜觅食并非都是因为饥饿，身体和灵魂会偶尔失联，现实和理想总有错位，这个时候吃夜宵就像打鸡血。这是为资深吃货准备的鸡血，利刃划过冷血，鸡血没有流血。猛油烧开，辣椒炝锅，鸡血随辅料紧跟其后。这道爆款菜品名为十秒炝鸡血，因为十秒必须出锅，我们没能拍到更多细节。火光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小哥的表情。他说啊，他炒的不是鸡血，是刺激。至于这鸡血的滋味，爽滑细嫩，醇厚香辣，上桌十秒即可掌控。烤鸡店燃烧着杨宰航对好日子生生不息的渴望，11年来两点一线不辞辛劳，但不管多累，他每天都会抽空陪伴两个儿子。对他来说，这是难得的亲子时光，也是一直体重增长的健身项目。吃货从四面八方涌来之前，眼明手快的阿姨们正忙于备菜，拿捏了烧烤精髓的朱阿姨格局彻底打开，一城烟火，一方食事，有人熬最深的夜，有人下最猛的料，总有一种刺激适合你的体质。

我皆凡人，工作总有压力。如果不知道命运的齿轮何时开始转动，不妨先把手里的事儿放放，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听雨沉睡，到梦里和幸福相会。去尽情吃喝，苦和愁先别往心里搁。在你感到愉悦的那一瞬，愿这世界把你遗忘。而当你真正远离喧嚣，内心便只剩一个声音：别问我在哪儿。

0: 重庆，楼宇密布，如同森林。城市交通有特定的语法，想要走上正确的道路，难度不亚于找到人生的方向。火锅，像是嘻哈歌手洪优唱出双鸭，人们把绵长的话语放在酒里。生活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大喇叭，就连江水也不甘寂寞。日子久了，人的想法就会变得朴素。
1: 我在想，有没得个地方
2: 待在那儿，就让自己能够很放松，
1: 自由的野出来的感觉。
0: 这片藏身于城市腹地的小森林，满足了众人的想象。它幽静自然，归于原始，主打一个野字。他叫朱云峰，定居重庆的湖北人。留起长发是为了珍惜拥有，因为脸上时常挂着笑容，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茄子。我们问他，搞这么一片小树林有何企图？朱云峰没有说话，他端了一份蒜蓉小龙虾朝镜头走来。摄影师没有经受住考验，
3: 导演，我不想拍了，我想吃小龙虾。
0: 蒜末奠定风味基调，酱料献上醇厚奇香，啤酒不仅去腥也是送行，这一杯敬小龙虾的过往，这一杯敬小龙虾的现在。汤汁沸腾，酒精挥发，香气在林间飘扬。临近收汁，蒜香、酱香与酒香一起浸入虾肉，小龙虾迎来了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时刻。

0: 朱云峰来自湖北潜江，那是中国最大的小龙虾产区。为了找到源头好货，他曾专程从重庆去往家乡。
1: 这次回去主要是因为小龙虾节，顺便也看一下虾农的一个捕虾状况，还有一些供应运输方面的一些事情。
0: 出走半生，坐动车归来，只为抓虾。在朱云峰的安排下，小龙虾将从潜江出发，集体赴重庆出差。朱云峰也为了掌握烹饪小龙虾的精髓而拜师潜江。回到重庆，以家乡的厨艺疼爱家乡的小龙虾，仿佛他乡遇故知，让朱云峰倍感亲切，闯荡美食江湖的底气也更足了。如果你的味蕾与小龙虾八字不合，贴心的朱云峰另有招呼你的方式。这个架势很像人类刚刚学会用火的样子，因为有火，原始人在丛林

0: 第一次吃上了烤肉。到了物质空前繁盛的今天，在这片略显荒芜的小森林里，祝英峰用一场考验一下子把人们送回了起点。品类要多，才架得住吃货的企图，块头够大，才配得上林间的狂野，不做腌制，才对得起鲜切的肉质。烤网是荤素相会的热炕头，也是美拉德反应的主战场，烤肉则是你我基因里等待觉醒的本能记忆。五花肉油脂丰润，牛排细嫩多汁，对虾鲜美肥硕，烈焰之上声色撩人，馋虫渐渐迷离，辣椒似红尘，各色肉食与之有染，轻易便能俘获你的心和胃。酒肉本是一家，对于深谙吃喝之道的资深食客来说，既要这火焰肉山，也要这寒冷冰川，味蕾就在两极之间，将极致的刺激谱成了冰与火之歌。
1: 我们这边的特点是选择的单品会比较少，我们就是一个固定的配餐制的，省去了大家去纠结说今天要吃什么。
0: 要说纠结，那是当代人的常态，但朱云峰的儿子朱朱没有这样的困扰，眼前的烤肉就是快乐星球。
1: 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让朱朱有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童年，因为未来的社会肯定是竞争激烈的，他需要去面对各种挑战，但是一个比较健康快乐的童年会给他很强的力量，就是他的心态上可能会更坚强一点。
0: 一片小树林，几缕烟火气，这个充满野性的地方驯服了朱云峰的野心。浮尘之间，他渐渐寻得了自在。我们先给你上个硬菜。这几条略显激动的火腿有些来头，他们从云南宣威走来，是云腿之精华，名曰金钱腿。历经一年以上的发酵陈放，金皮骨肉之中流淌着时间酿成的淡淡奶香。与鸡肉慢炖两小时后，捞出去骨。切片时，油脂满溢，香气张扬，色泽撩人。煮刀的人需要时刻忍住诱惑，克制想偷吃的强烈冲动。时令山珍联手打底，馥郁咸鲜、滋味悠长的金钱腿排队入锅。入口时，瘦肉化渣，精皮弹牙，香味随咀嚼愈发浓烈。温馨提示：金钱腿没有金钱的味道，食用金钱腿会消耗金钱，但是值得。人生苦短，缠命百岁，咱们接着吃。面包糠纷纷扬扬似小雪，稀酥声是美味的前奏。红皮小花生油脂丰富，个头玲珑，炒制后刀背碾压，利刃游走，外皮随风远去，细碎的颗粒最后落到面包糠铺就的雪地之上。牛臀肉霸道登场，中不敌菜刀。因筋膜和脂肪较少，这种纤薄的牛排尤其适合高温快速烹饪。以酱油蛋清等腌制过后，牛排正式与面包糠和花生碎相遇，反复按压，红白相拥，巴掌大的牛排随后被裹得严严实实。

0: 像是穿上了一件贴身的摇粒绒外套。有经验的老饕都知道，滚油是这类肉食最好的归宿。仅需50秒左右，牛排、面包糠和花生碎将不再陌生，因为它们彻底熟了。趁热切作平行四边形的小块，伴有香气的酥脆声异常响亮，足以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沙拉酱勾勒出甜蜜，但还需柠檬才能去除油腻。有了柠檬汁线上的小清新，香酥裹着细嫩，清甜伴着微酸的花生牛排，在盘中散发出惹人垂涎的魅力。同是牛臀肉，换个做法，又是迥异的滋味。大块前卤，捞出冷却，切片果油，炸至微酥，姜丝脱去水分，辛香留在锅里，辣椒汹涌而来，花椒不甘示弱，在凉水的撮合下，牛肉与香料结为连理，白糖和陈醋送上祝福，熬煮收汁后，便是回味厚重、享誉山城的巴式下酒菜。中餐的厨房遇得章法，就要讲究协作。清晨，众人的忙碌已成默契，秩序的背后离不开由他统领的风味法则。他叫曹燕，负责菜品研发，因其表情丰富且显眼，性格直爽又毫无包袱，
1: 给他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呀，
0: 整个餐馆的人都管他叫显眼包。
2: 只要看见了
3: 我要美美的，香青酱油也可以用哦。
1: 我最擅长的就是食物，就跟食物有关系的工作，把所有餐厅所有的菜品都有负责。
4: 曹姐，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5: 剪辑，不要去剪辑。
0: 拥有比常人更加敏锐的味觉，这也在无形中助长了曹姐对食材的苛刻。
2: 来来来，

妓院鸡来自广东，体型小，皮下和肌间脂肪发达，它皮薄骨软，肉嫩细滑。大老远来做客，主厨为金远鸡安排了接风洗尘的仪式，以食盐抹遍鸡皮，手法近似搓澡。随后金远鸡迎来洗浴，先入开水烫煮，再至冰水浸泡，如此三烫三泡，直到整鸡熟透。温度的骤变交替可使鸡皮紧致爽脆，鸡肉细嫩鲜美。切块后还需一份葱油为鸡加冕，红葱与酱油和姜蒜集合，紧接着列队拥入花生油的怀里，高温萃出醇厚与浓郁，调和辛香与微甜，鸡肉独自等待，略显凄凉。好在姗姗来迟的酱油与葱油，可使其蜕变成鸡肉界的万人迷。皮紧肉嫩，轻盈细软，咸鲜馥郁，金远鸡的精髓都在碗里了。借着对食物的独到理解，显眼包让来自本土的普通食材也流露出了令馋虫销魂的气质。这些腌制八个月以上的芥菜头，收取自重庆万州或开州一带的农户家，当地人称其为老咸菜。此刻他还激不起你的食欲。五花肉，二师兄是

身上最为人熟知的部位，加葱、姜、料酒，大块猛蒸半个时辰。蒸完桑拿，即刻以针灸伺候。这是梁大厨，他给五花肉扎孔的时候没有技巧，全是感情。等收手，猪皮已是千疮百孔，冰糖与老抽调配的酱汁则趁虚而入。大锅猛火，宽油四海，五花肉身不由己，炖入高温，瞬时咆哮如雷。不出一分钟，金黄显现，猪皮变成了虎皮。披上虎皮的猪肉有些硬气，唯有热水可将其软化。历尽水火，猪皮多了几抹妆容，肥肉减了几分油腻，瘦肉多了几丝柔软，原本的大块头化整为零。然后回到锅中，接受各色风味的调教。炖煮过后开始分装，老咸菜与土猪肉正式会面，双方就交换各自的风味与特性，达成了战略合作。在秘制汤底的见证下，他们携手步入了蒸汽世界。一小时后，倒扣滑出，爽脆的老咸菜有了油脂的芬芳，诱人的五花肉汲取了汤汁中的酱香与微甜。我们替你尝了尝，真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很适合拿去考验你那些嚷着减肥的朋友。朱云峰又回了一趟湖北老家，除了划水抓虾，也不忘与亲人相聚。小树林即将迎来季节的轮回，猪猪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味蕾敏感的曹姐通过了品酒师认证考试，她希望能和更多食客一起破除中餐搭配葡萄酒的消费玄学，领略一千种风的味道。亲近自然，关心吃喝与睡眠，正是本能的需求。或许这才是你我更加重要的命题。你可要吃好睡好哦。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妈妈，哇，干了。

0: 这个你看着快要下雨了，这一下雨就麻烦啊，对梅子的品质也不好，一下雨梅子就会落，一掉落它那个就会腐烂嘛，
1: 大家都会耽误好多。

0: 雨还没有下，毛建斌一家正抓紧采收。盐美，洱源特有品种，肉厚核小，有机酸含量极高。为了避免雨后腐烂，这种尚未成熟的青梅也要提前采摘。青拍开裂，汁水四溢，加入各色调料，辣、辛、香紧随在酸味之后，化作一碟地道的蘸水。忙了一上午，饭只能在山上解决。或荤或素，调味均由蘸水承担。
1: 是给他们安是吧？
2: 那都七点多一碗。
1: 那是早钱。
2: 早钱。
1: 那没事，就叫你起来。
0: 天色看上去又要变，毛建斌决定先送一批梅子回家。
3: 我们这边桶是那种红桶的甜的水果，你煮到这边又小又酸，煮啥水果它会带一点酸。
0: 熟成前的盐梅除了酸，还伴有浓烈的涩味、苦味。虽然先天不足，大理人却对它不离不弃，以时间对抗时间。

制作一罐大理炖梅需要近两个月。码入新鲜青梅，加水，以盐、糖、花椒调味，加热的地方，当地人称作火塘。晒干的松针烧微火，上方用木屑覆盖。这种特殊的加热方式名为子母火，温度尤为关键。过高，梅子失水干瘪，果肉变得粗糙；过低，水分无法吸出，梅子酸味不足，风味亦无法融合。两个月时间，毛建斌需要不厌其烦地调整火候，不论白昼，足月不息。耐性与时光，最终完成点化。

青梅由里及外变得乌黑亮泽。制作完成的炖梅，酸香入里，久置数年而不变味，是各式菜肴的调味佳品，也是彝族人互赠亲朋的珍贵礼物。有了炖梅做基础，大理人搭配起食材也变得艺高胆大。整猪带皮炙烤，须臾之间同样考验火候。

炙烤后的猪皮表皮微微发焦，刀锋片去脂肪，一道彝族生皮极致的鲜嫩，搭配炖梅蘸水，赋予醇厚酸香。尝试这道大理风味，曾是外地来的游客们旅程中的必修课。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梅雨季如期到来，持续数月的潮湿天气使得梅子加速腐烂，和毛建斌一样的梅农们今年格外发愁。眼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传统的方法，糖渍，古老的锁仙术。大量的糖能让梅子脱水，进而抑制微生物生长。逐层加入，和梅子果肉充分接触，腌制超过一个月，刺激的柠檬酸缓慢转变为柔和的乳酸，甜与酸混合交错，梅子们性情大变，带来最让人垂涎的风味。建方的五花肉过油，香料仅是点缀，糖渍雕梅注入味觉精华，方寸之间聚集了肉类最爱的酸与甜。炖煮之后，码盘清蒸，汤汁勾芡，如绸子一般紧紧包裹。

0: 然而，要完成这道经典，味觉仅仅是其中一环。雕刻，比一般刀工更为复杂的技法。大理的雕梅花型复杂，形态各异。唐兹梅饼的雕法更为特殊。
1: 一按八十五路，八就是十刀，
2: 最少就八刀，九刀十刀就是最标准。
0: 刻刀压入梅肉，旋转刻出的花纹连贯曲折，不能中断。
2: 雕好了以后，压药
0: 轻推，梅核从空隙中

0: 探出。水平下压，梅肉由球状变平，形似黄花，在指尖绽放。
1: 这个是什么？你也不知
0: 道。梅与刀，游刃有余。
2: 用它雕出来就漂亮了。
3: 啊，那就是。

0: 多加工一些煤饼，减少损失。
1: 自己雕的不好啊，弄的不好啊，都是哎，嘿，这毕竟我们这样都是以煤为生嘛，对吧？就通过自己努力啊，他就会熟能生巧，这点自信是有的。
2: 你们这么早啊？
0: 又一个清晨，梅林里人影闪动。

0: 梅子依然酸爽，头生也仍旧稚嫩。
1: 你可钓没？钓没？钓钓没？
0: 新的雕梅出城，酸并没有完全变成甜，他们彼此交织，握手相逢。梅子的销路也没有迎来大的转机，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塑造着英雄和反转，
2: 好事坏事都在一起。
0: 万般无奈，也没有人能承诺苦尽自有甘来。云淡风轻，自度悲喜。转身，依然想尽办法，拼尽全力。
3: 恰力298个，接话302个，接兵305个，画圆240个。
0: 这是无尽的日常，却也是所有凡人的不凡。

0: 老头他也要换吃了，不行，我去的，高丽云出来，就这个人啊，一个啊，跟住是旁边去啊。现在我做店面的这边摆的，保证钱唔会。老头，你做这个，我们就是好奇。我讲，他在小月，今年五十七岁。嗯，他也准备了五十七啊，那还有冬眠，今年五十三岁。
1: 还没是小组其中的一员，赚不赚钱那不是所谓，开心就好了。能要，我的名下就在宜山卖。有时候呢，我们在这新农村做个美食小组，我们就打算把那个酸菜来包的那个回血鸡，包的去广州那些卖的。

0: 农历十二月，新农村的气温降至一年的低点。
1: 我是田老的，
2: 这个农哈，最主要的农好不好？
0: 芥菜耐寒，迎来最适宜的生长季节。广东地区的饮食讲求节令，惯常更偏爱时鲜，但此刻的芥菜却迎来另一种命运，它们将被三妹用作今年第一批酸菜的原料。
3: 姑姑，你在那里干嘛？
2: 哎，怎么在那做酸菜的呀？明天太酸的又不凉。你来跑步啊？

三妹是客家人，几百年前祖上由北至南，经历过漫长的迁徙才落脚此地。食物无法保障的漫漫旅途催生了腌制的传统，也由此带来了酸的味觉烙印。

0: 这个地方你过差不多了。
1: 对于三妹的出行计划，家人们一直都不太放心。
0: 够开心，够这个出行计量啊，
2: 就是。哎，一万，多万，对，这么高啊。
1: 今年65岁的三妹，年轻时就一直在本地务农，几乎没出过远门。
3: 不会认字，也不会写字，走出去该走一下眼界了，去看一下大城市。
1: 但眼下三代同堂，他还是鲜少余暇。
3: 孙子孙女就十几个，自己带的，他们也不想我去。
1: 经过数日晾晒，芥菜完成初步脱水。
4: 大妹，你在家里去过差了耶？
0: 告诉人家，哎呀，你还没够有钱，你要上个人去啊？
1: 入坛风缸，需要姐妹们一起完成。
0: 阿丽，
4: 哎，
0: 那个好工具嘛，去把这做这个这个好做的。
3: 我要请他，要请。
1: 三妹还不打算把家事告诉他们。眼下，酸菜最重要的制作环节就要到来。高浓度盐水产生渗透压，芥菜逐渐失水，进一步揉搓，吸出最后的残余，发酵。在陶罐中进行，黄泥封坛，隔绝空气。
5: 完了，碗里发大大。
0: 我这个滑的。
4: 好了。
1: 广州之行愈发临近，三妹还是没能说服家人。然而时间不会执着，仅仅两周，芥菜已面目一新，褪去青绿，叶片柔软，茎部已重新吸饱酸汁，口感脆爽。今时，酸菜已告别了贫瘠旅程中果腹的身份，丰腴多样的搭配早已不同往昔。

和这些浓厚的风味不同，按照计划，三妹他们要在广州美食节上向外推介的是一道更能凸显酸

0: 酸菜本味的地方食物，酸菜灰水糍。想要完成这道点心，他们要在山里收集这些油茶树枝。
1: 今天干这个活很开心的，那么多。坐坐，喝茶喝茶，喝杯茶先。
0: 茶歇，姐妹们还是知道了三妹的难处。
2: 上一番话的时候，给她封了一下，录一下封了五天。
0: 树枝烧成的灰烬反复滤水，这碗明黄色的液体就是灰水。灰水含有碳酸钠与碳酸钾，作为一种天然碱水，不仅可以为食物上色增香，也能增强淀粉的粘性。糯米浸泡一整夜，经十年磨成浓厚的米浆，它将代替水与糯米粉混合，反复揉制，淀粉颗粒破裂，逐渐成为凝胶状。这种以米浆揉合米粉的做法，米香浓郁，更富弹性。新腌制的酸菜终于亮相，切丁后以清油翻炒，水分蒸发，口感脆爽，香气增强。酸味也因油脂的加入变得更为适口。
1: 啊，味道蛮好吃啊！你带一个干不干？
0: 酸菜作为主要馅料，以揉制好的糯米皮包成三角形，外形憨态可人。除了基础做法，也可以在外皮中加入烫熟切碎的艾叶，色绿如玉，包裹住初春的讯息。大火蒸制约20分钟，鹅黄色的酸菜灰水糍清新出炉，外形剔透，入口软糯。
3: 这个的好吃，这个味道还是可以，是山上的，那个有青山味。
4: 不错吧？
0: 灰水糍的小试牛刀，收获了村民们的褒奖。酸香激荡食欲，也激起三妹前往美食节的决心。毕竟，不是只有青春才可以不留遗憾。第二天清晨，于三妹等人踏上了去广州的路途。

0: 乡亲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广播。现在为大家播报天气预报：气温27度到36度。夏季炎炎，请乡亲们注意防暑降温。现在重复播报：气温27度到36度。
1: 已经放了3小时羊，山坡上残存的凉气渐渐散去。大姐钟善林和姐妹们要把羊群赶到凉快的地方。
2: 都爬不上来了。
1: 烈日当头，倦意四起。一份小食正适合此刻。白水煮熟的芋头味道清淡，只要从这碗蘸水里滚过一圈，便能够激活味蕾。紧实的纤维里富含水分，清冽的酸味渗透其中，碳水带来满足，酸香生津爽口。这是大赵村夏日里的消暑佳品，而风味来自于这碗平平无奇的水。
2: 我说明我赢了这个，比你赢了这个。
3: 可以可以，
2: 这个可以。

0: 厨房里的这坛酸笋已经腌制超过15天。近2周的时间里，糖分完成转化，乳酸占据了切块的大头甜笋，也让一罐清水汇集酸香。辣椒煸香，倒入酸水。村里人习惯物尽其用，一碗速成的酸水便可以点化众多食物。
1: 你看在外面放羊的就行
2: 了。你这个事情呢，哪哪个的烧心呢？
1: 见到手机镜头啊，顺其自然嘛。
0: 下个月钟大姐的小儿子就要结婚，要操心的事情不少，一项繁重的工作就在等着他们。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等来等来等来，
1: 把这个装起来的枯叶呢，就稳住就爬了。嗯。
2: 你们计划今天砍多少啊？
3: 要砍100多斤。
4: 夏末，过了田笋的采收旺季，林地的边缘已经难觅他们的踪迹。哎呀！过季后的竹笋加速纤维化，外壳变厚，质地坚硬，采挖也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

0: 进度比想象的要慢。钟大姐决定隔日再来。
1: 甚至打得了，打也可以。
0: 他们需要留足时间，用来处理刚出土的田笋。山里路远，去壳能减轻重量，笋尖需要一一去除。这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部位，富含草酸，味道发涩。此时，竹笋的呼吸作用依然还在进行，口感变硬，鲜甜的风味逐渐消失。要维持最佳状态，速度尤为重要。
2: 好嘞，来，
3: 我放在这里呢。
2: 工人们找来几多队，找几队工人啊，都是我啦。
4: 你就这么好气，我感觉。
2: 你没挑家，甚至举个钱，你去螺蛳粉，
3: 螺蛳粉可能好吃啊。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欣，
6: 我是主持人红。
0: 通常新鲜竹笋会以高温水煮的方式进行处理，称为杀青。高温中没失去活性，竹笋不再生长，得以停留在幼嫩的状态。与此同时，带来苦味的情甘、涩味的草酸被进一步去除，独留鲜爽的甜味。然而，惯常的做法在大赵村并不通用。在这里，杀青将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
2: 看过来了，有两台人。
0: 竹笋洗净后切大块，浸泡，反复冲洗。码入瓦罐，灌满清水。蜕变的魔法不着痕迹，它来自时间，也来自水。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舒心。
0: 傍晚，暑气仍盛，农人农事得以按下暂停键。村里这一湾清水，也换来新的主人。终于退去，馋虫和胃口已准备好回归。水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打开酸味的大门，持续一个月的发酵，粗糙的纤维不断软化，催化脆嫩的口感。米粉、红油汇入酸笋，辣而不烈。一碗清爽的酸笋螺蛳粉，定位广西人的味蕾。旺火爆炒，大肠丰腴的汁香封印竹笋的酸爽。鲜鱼炸透，高温逼出水分，

0: 酸笋清炒，以高汤同煮，酸味浸入，收干汤汁，融合出全新的风味。切片凉拌，一碟酸笋，素雅质朴，却左右逢源。用这熟悉的味道，为这一天收尾。
1: 这个味道哈，
2: 我们就把这个。
3: 尝尝，好香啊！嗯，可以啊，嗯，
1: 好吃啊，嗯，好吃，
3: 嗯，成功了，
1: 成功了，好没？
3: 很好，
1: 一人吗？
0: 紧赶慢赶，婚宴所需的酸笋足量备齐，重要的时刻也如期到来。姐作为主家，自然格外忙碌。婚宴是今天的重头戏，一道大菜正紧张准备。主材鸭脚，带皮，用热油炸透，色泽金黄，酥香四溢。新鲜螺丝已提前浸泡吐泥，去尾，方便食用。亦更为入味。婚宴之上自然不会惜本，鹌鹑蛋、豆泡，配料丰富。钟大姐无法停下片刻，安顿宾客，招呼亲朋。鸭脚包也迎来关键一步，红油激发香料，酸笋在此刻加入，最富特质的一丝酸臭也由此到来。这种酸辣臭交融的特殊味型统称老友味。30分钟，酸笋融入汤底，功成身退。婚礼如期而圆满。有些事不适合此刻说。
4: 我这个小儿子一结婚以后钱都用完了，
0: 心里却又不能放。
4: 没办法了。我两公婆又去外面，你就一起出去外面打工了
0: 吧。万般滋味，微笑以对。
5: 喂，今天我等你包个酸萝卜酸，我已经给你做好了。你如果
6: 想吃了，你到哪里？你我那个钱打了没？
0: 打完这波电话，老曹家交齐了今年最后一批订货。老客户突然造访，之前订货太少，想要在年前补货90多斤。
5: 你到哪儿走去？咱街上都没得，街上都没得红辣子。
7: 我晓得，我跟你讲，大姐，你和大哥，你两个如果想做的事，你肯定做得到。
6: 自然没有办法，放心就是啊。
7: 要得，答应了，他一定行的。

0: 哎，哪里？
1: 打你咋玩呢？找一个鱼出来。
2: 哇！
1: 哪里？
2: 喂喂，来把鱼。
3: 太大了，
1: 这还有拉着十几斤，就那么多鱼肉。
4: 来了没有？哎呀，吃得好好。
5: 这是鸡啊，给你。
4: 少吃点，
5: 一点吧。

0: 我想
1: 他拍着拍着啊。
2: 包谷酸，老曹家供不应求的得意之作，
3: 大个
2: 也是代代相传的地方美食。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酸味密码，甚至比辣味更早在这里扎根。湘西山高路险，食盐匮乏，人们将食物腌制发酵，丰富营养的同时意外形成了酸味。等到辣椒到来，两种滋味相遇，浓缩成了湘西人人喜爱的包谷酸。但这道美味眼下却成了老曹家头疼的事儿。冬季寒潮已至，本地的辣椒多数已经采收完，市场上拿不到货，老曹计划去乡里碰碰运气。
3: 要酸辣子人家等到要，那些辣椒我到处找。那
4: 我那种的有点嘛，跟那个人都不够钱。
2: 无功而返，只好另寻他路。等辣椒的空隙，两口子提前准备制作包谷酸的另一种原料——包谷粉。包谷脱粒后晒干，碾碎分离。
1: 以前都是他教我的，现在我教他。
2: 不知不觉两口子已经相识四十多年。几经周折，外地采购的辣子终于到货，老曹夫妇需要抓紧完成90斤的订单。
5: 来吧，你走吧，
1: 走这么多走不出来，我想你们帮我帮忙还也好。
5: 你有啥给俺帮忙？
6: 让你随时喊我们来说的来帮忙。
5: 一起帮忙做嘛。
7: 他自己，其他的工资可以高点。

0: 他们呢？
1: 他们不打。
0: 但是你没看到。
1: 呀，我你把拿的提包去。
2: 好，你走了啊。
0: 啊，你说负责了。
1: 哥哥可轻轻放，不要放得太快了，不要放得太用力。

0: 从明天，从今天了，差不多了。
1: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捶打，辣椒汁水持续溢出，牢牢锁住包谷粉，不断搅拌，能让二者进一步融合。90余斤的包谷酸，夫妇俩需要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悉数入坛后，完成发酵，还需要数日等待。

0: 色将近，夫妇俩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挑一块自家最好的腊肉。切成薄片，汆水备用。肥肠洗净后切断，这些丰腴的肉类都在等待包谷酸的点石成金。酸可以消解肥腻，重油爆炒之下，让腊肉中多了一味清爽。热力持续带走水分，包谷颗粒和辣子愈发酥脆，搭配弹韧的肥肠，融合了不同的口感。加入包谷酸的糯米粑粑，色泽橙黄，炸至焦酥，是一道酸香小食。整块五花肉入锅，炸至六成熟时捞出，厚度一厘米，均匀码放于碗内。最后，用清炒过的包谷酸完整覆盖。大火蒸两个小时，酸香直入肌里。这是夫妻俩对乡邻们帮衬的真诚谢意。
1: 好吃，多吃啊！大家吃菜啊！大家都管。
2: 包谷酸是最好吃的。
3: 啊，是的。
0: 一桌家常小菜，朴素齐整。日暮，杯酒，淡饭。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

酸与辣的相逢，他和他的相遇，恋恋不散，滋味两全，也成了彼此光阴里那个最长的故事。

0: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雨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风从海上来，相遇只是开始，激发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地，崂山也是人类文明交融共生的见证。没有永恒不变的风景，只有不断前行的脚步。一代代人来了又去，崂山始终就在这里等你。

0: 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
1: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2: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四个是谁呀？
3: 林道阳先生。
2: 哦，四年之后呢，又到青岛的林振宇城市
0: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以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士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丝网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急务。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风从海上来，总要落下属于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手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汇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4: 这一批名师来到青岛，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他的一个文化土壤，他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0: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及，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雪，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 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多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他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

同信心。对酷爱海洋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滨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数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二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童弟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意大利米兰，世界时尚之都。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出厅，
2: 恭喜，
1: 哎，恭喜！螳螂拳，哎，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傅，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傅，你好，你好，你看这里有我的徒弟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3: 你现在很厉害了啊！祝你们阖家欢乐
1: 啊！谢谢，谢谢。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

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老。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武师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0: 此后，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螳螂拳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
1: 师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
2: 你好。
0: 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早在元朝初年，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1: 我去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安吉洛，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艰难跋涉。
1: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勒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里边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的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2: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了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练拳没有用，得了也不够，你都吧，我不要你。
1: 我的师父生了病不要我，他说我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大理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5个汉字、6个以为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汉语。
0: 此后10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10年磨一剑。
3: si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 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 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1: 1 2 3 1 2 3。
0: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吉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弟子，春风得意的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1: 40大家老山，因为他去过老山，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生了病说好的你叫老山。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山4次，打2次，打 N 多次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4: 他比我大半年，
1: 泰山三月
4: 啊，意大利哥。
0: 这片海上仙山，身处开放交流的前沿，以最包容的胸怀，拥抱着坚韧不拔的智和者。
2: 啊，大门见，
1: 发多遍了。

中华文化，涵纳百川，不择细流，在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

0: 一场关于啤酒的盛宴，从德国远渡重洋，流动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大街小巷。街舞同样从国外兴起，因广受喜爱，成为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1: 你看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2: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吗？
1: 对，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舞狮，英文名 Stone 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2: 哦，我还一头雾水了，原来是这样。
1: 对，
0: 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
3: Are you ready？
4: 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放下手机看节目。

0: 清新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劳善的情歌。作为劳善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1: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十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的去跑场，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劳善。这是在山面海的劳善，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劳善。他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1: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劳善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之间特别快乐。
0: 大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歌

0: 这是写给大崂山的第一首歌。
1: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崂山写首歌？
0: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了。
2: 大家一提到崂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节都在里面。
3: 是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崂山以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沉着与力量共存。这是仙山与圣水造就的一方福地。这是山海城共同书写的时代大道。新潮逐浪高，山海不为远。

崂山，有川谷之于江海，这里爱与美交织，开放与进取并蓄，这里自信与文明相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隔离真好。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崂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泽润出

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上山入水，

0: 老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海平面下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在崂山头以北5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礼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这个六块总算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
1: 加油！
0: 刘和礼从17岁起就出海，对海流和海蜇的走向非常熟悉。但是海上作业风险极大，他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大个头的海蜇一个就要上百斤，刘和礼要和同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收网完成，渔船第一时间驶向码头，村里的女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礼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礼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今天回家。

0: 哎，全家幸福，祝同学快乐。
1: 刘和礼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折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2: 在崂山有那么一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崂
3: 山。
2: 在崂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4: 风水宝地嘛，
2: 就是空气也好。
3: 它这是宝地。
1: 在山面海，物阜民丰。崂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0: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
1: 这个注意当中，你来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克矿泉水的一个广告啊、嗯，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啊这个矿泉水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古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型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这座山因为它的泉水而声名远播。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崂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势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

0: 溪流，群山环抱，流水欲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仙胎游云。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有丰富的饵料可供仙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仙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五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仙胎鱼放流。
1: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仙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

0: 临近腊月，刘振区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振区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地下山坳里边才把800多米它这个路缝这个水的源头留下来。
0: 环山向海，红瓦碧波，这里是中国首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崂山95.7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20多个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大都沿河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600多年前，刘振区的祖先来此定居，也是因为这条顺山谷而来的河水。
1: 是山高石头多，村民就爬坡，水土空气好，长寿老鹰多。
0: 在崂山深处的渔村生活，最难过的一关却是水。冬春季节，河流干涸，无水可用，再加上村庄人口的代代繁衍，更加剧了用水荒。
1: 到干旱期间吧，就早晨去排了号，挑着水桶，从咱到家挑一趟水回去，将近半个小时。
0: 水库的修建是青山村几百年间的一件大事。
1: 利用原先69年修水库，解决村的吃水问题，就想法把这个水库的加宽、加厚、加高，但这个水呢，又干净又卫生。

0: 刘振居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再不去挖掘，再不去讲的那历史这故事，再往下人就没了，整个那些东西都带走了，就什么就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真重啊。
1: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这颗18千克的大寿桃，经常宴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经常宴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2: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一听，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3: 就这个样子，
2: 使劲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0: 别说我胖胖
2: 了。哦，不说了，不说了。
1: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渔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它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4: 这是一个大寿桃。
1: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生命的力量，将如水绵延，代代相传。

甘霖普降，富贵浩瀚。生命如水，流转不息。上善若水，

虽立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倚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世在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

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40周年。

0: 一条大河定义了我们的来处与归途。
1: 推荐回来啊、哦、
2: 天下第一官，王国不有啊。
0: 一代又一代人用不同的姿态汇入大河的奔流，离别或重逢，坚守或变迁，大河流过的地方就是家园。

0: 九美果恰的一天是从凿冰开始的。冰冻中的水是一家人的饮用水，这些水来自黄河源头无数细密的河流，它们在这里汇集，形成了黄河流经的第一片湖泊扎陵湖。九美果恰的家住在扎陵湖中心的小岛上，每年当地牧民会在湖面冰冻之后上岛，冰化之前则需要做好下岛的准备。
1: 咋你才是我是那娘屋的啊，我是他们在美景这打打在我专门美景的是在等等打我。
0: 一冬天的放牧让小岛上的草所剩无几，牧民们聚在一起商量转场的计划。此次转场，九美果恰和妻子负责开车运送帐篷，家中牦牛的转场任务交给了女儿楚拉。
2: 妈妈怎么都在呢？
0: 出发前给女儿灌满一壶水是父亲的习惯，女儿的转场之路必定充满艰难。

头一天的降雪为牦牛转场带来了条件。积雪成了牦牛的天然防滑垫。

没有血的冰面依然湿滑。平均体重达500斤的牦牛一旦摔倒，很难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有的牦牛不敢继续前进，连出拉也赶不动他们。楚拉的帮手来了，运完帐篷后，父亲开车带着牧民们来帮忙。

0: 用绳子拴住牦牛的后腿，可以让牦牛在冰面站起来。这是古老且实用的办法。偷懒有时也能换来特殊的照顾。这些精明的牛可以享受坐车的待遇。大部队仍旧需要在冰雪中跋涉。一条冰坝指引着牦牛转场的方向。
1: 刚从那那坝给他刚地放在军桥的人放在地就你要刚进步都拿地上的炸了。怕俺们让我那地的是得这个这些这个这些这个这看得起的得得这个些的大得这个些的是俺娘们同事。
0: 这条祖辈传承下来的迁徙路线来自黄河的塑造。冬季扎林湖结冰时，不断汇入的黄河水带来不一样的水温，在经历多次涌动与凝结后，造就了这条指引牧民回家的路。

历经五个小时，楚拉赶着最后两只牦牛终于抵达扎令湖边的家。不久之后，家门前冰封的湖水将会逐渐消融，黄河也会在春天的呼唤中渐渐苏醒。

黄河冰凌融化之际，入海口的捕捞开始了。董有科和妻子妍妍要捕捞一种特殊的鱼，这种鱼会在黄河冰凌融化的时候从深海回游到黄河入海口。五小时前，董有科在这片水域放下了50多张网，这是董有科凭借经验选定的位置。浑浊的河水之下，一切充满了变数。河底地形每小时都在发生变化，这一切都与黄河的汇入息息相关。黄河奔涌的泥沙再次与海潮相遇，流速减缓，最终沉降，铺展出一片10多公里宽的拦门沙。这片独特的水域为鱼类生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梭鱼，这是一种近海岸常见的鱼，在黄河冰凌融化的短短30天内捕捞到的梭鱼，有一个新名字，开凌梭。此时的梭鱼一个冬季没有进食，肠道干净，肉质鲜美，往往能卖到一年中最高的价格。几个小时的等待，只换来2筐鱼。不是每一次辛苦付出都有收获。作为第三代渔民，

0: 董有科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
1: 就是靠经验和运气啊，缺一不可。他有时候他又没有那个运气，也逮不到你这个鱼。

0: 我六岁的时候就下那个飘绣啊，我都能给我妈往河里扔锚。
1: 董有科六岁上船和父母一起捕鱼，他的捕鱼技能全部来自他的父亲。
0: 我就感觉我爸在这个黄河边上打鱼啊，应该属于很厉害的，能不学点吗？不学点咋来这打鱼啊？
2: 新年好，
3: 新年好。

0: 说一下，你因为想爸爸吗？摇头了。
1: 端端，你若比个心。
2: 和海交汇之处，长时间的漂泊，孩子和家人总是放不下的牵挂。天黑前，渔民们将大船拴在一起。茫茫大海中，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组成一个临时的家。
1: 今天弄凉快的，老子喊林哥上来吃饭。
2: 开领梭的捕捞期只有短短一个月，顺利的话，这一个月能让渔民们挣到小半年的收入。
3: 我都搞渔牧业，还是干不了渔，上不了渔，
4: 哎，来不了渔。
5: 我掐指一算，明天早上有鱼。

0: 马才一弟和孩子们已经在河边找了三个小时，他们要从黄河里带走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头。
1: 뭐할친구들좋다
2: 몸매를쓰지만쓰자훈배
3: 완전더뒤로쓰는거야말
1: 선배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
0: 早上找到的石头被用来搭建台阶，这种被河水打磨光滑的石头叫做河光石，因为在黄河边随手可得，被当地人用作建房子的材料。每个人都在忙碌着，但没有人知道老马要建一座什么样的房子。马才一弟建房子连图纸都没有，一切设计都在他的脑海中。还有一种材料也在黄河边，马才一弟要带着15岁的儿子马小龙进山去寻找。
1: 父亲上山必须要带上儿子，像我父亲是烧炭，把这个炭烧了一个多，即使上去买，我们要走一个多小时。
0: 父亲带儿子进山是祖辈留下的传统，父子俩要在茂密的灌木林找到一种特殊的植物。
1: 这是人多，它没有骨节，很光滑。
0: 忍冬，这种即使在寒冬也不凋零的植物，是马才一弟建造房子的重要材料之一。

0: 马才以弟的妻子将忍冬去皮。两年生的忍冬韧性极强，能根据需要弯折出想要的弧度。去皮后裁成同样的长度，就可以用于编织了。用忍冬编织篱笆墙，不需要任何加工，甚至连丈量的皮尺都不用，只需要父子两人的配合。编织好的篱笆里还需要填入泥土、干草等材料。人们把这种用黄河石、藤条和树木搭建起来的房子叫做篱笆楼。在马才以弟生活的村庄，曾经有近百座篱笆楼，他们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撒拉族发明的居所。13世纪，一支来自中亚的部落来到黄河岸边，他们被眼前的山河吸引，就地取材建造家园。
1: 按往上看是山高啊，按往下看黄河宽，鱼儿畅游的地方。
0: 马才以弟生活的村庄叫做孟达，这是他的祖先挑选的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1: 我们撒拉好比我在孟达就是这里的意思，这里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0: 在这片祖先选定的家园里，撒拉族已经度过了无数个温馨的夜晚，生活宁静安详，一如数百年前祖先期待的那样。马才以弟的房子已经盖了10年，最小的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建了，到现在依然没有盖好。但一家人并不着急，他们用一块块石头、一根根藤条，缓慢地编织出一个关于家的记忆。
1: 房子不是一次性盖的，今年盖一点，明年盖一点，这样盖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祖祖辈辈这么过来的，全家人你帮我，我帮你的。
2: 我儿子说：“
3: 好，弄车门。”
0: 一辈又一辈依然重复着祖先的动作。对撒拉族而言，建造的过程就是传承家族记忆的过程。他们用这种极致的缓慢，让关于家园的记忆在黄河边代代传承生长。

0: 你看这两片吗？
1: 我这
2: 清晨五点是才让南姐驯马的最佳时间。冰冷的河水能刺激马的皮肤，让马匹更能抗寒，这是一匹赛马需要具备的能力。驯养赛马是才让南杰的主要工作。在才让南杰生活的草原上，黄河以灵动的蜿蜒滋养出丰美的草场，也塑造出一支与众不同的部族。才让南杰接到了一场盛会的邀请，这个邀请并不是给他的，而是给另一名重要的家族成员。草原深处的夏牧场是这个家庭成员生活的地方。它是一匹枣红色的马，今年已经21岁了，相当于一位高龄老人。这匹马曾获得过草原上各级比赛的冠军，在河曲草原没有人不知道它的名字。
3: 下子呢打下个子过呢下马子过呢下马子过呢打地当就过了过地下当的同样的过呢俺们就花了单独花毛子，这是过来了。像我们姑娘，打开的，人家可是给多少人买了，哪人给多少人买了？他这个人都可能的，得给到送的。
2: 红英的名字来自他的经历，也来自他生活的地区。在这片以藏族为主聚居的草原上，红英的主人才让南杰却是蒙古族。从13世纪开始，他们的祖先便来到河曲草原牧马。红英由才让南杰的父亲养育长大。自从父亲去世后，红英就拒绝参加比赛。此次红英能否出门，才让南杰依然有些犹豫。
4: 아지석
5: 아아마도샤말도니유디야금도시
6: 우리손은신고일나는것같다예저갑자기죽인이생겼어
2: 홍英能否出门，才让南杰专门来征求母亲的意见。这支蒙古族的生活早已融入许多藏族习俗，才让南杰一家身上穿着藏袍，说的是藏语，但总有一些东西镌刻着独属于他们的记忆。这间房里挂满了红英获得过的奖状。对这个蒙古族家庭来说，一匹马值得拥有一间专属于自己的房子。

母亲取出红缨赛马时的马具，支持红缨参加盛会。因为这场盛会是蒙古族最盛大的节日纳达木。

作为河曲草原著名的冠军马，红鹰被邀请担任开幕式国旗护送的任务。只有人们心中最受尊敬的马，才能完成这庄严的仪式。

河水蜿蜒流过的河曲草原，时光在变，语言在变，仿佛一切都变了，又仿佛什么也没有改变。总有一些仪式，总有一些时刻，人们重复着祖先曾经做过的事情，又一次次重复，铭记古老的血脉。

周四是黄河老枪团排练的日子。主唱薛延照从12岁开始学习老枪，几乎大半辈子都与老枪相伴。

0: 却尹照大部分的时间都陪着孙女雨欣。两天后是雨欣的12岁生日，在当地风俗中，孩子的12岁生日尤为重要。长辈要给孩子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为了庆祝孩子的12岁生日，老两口又提前编制一种圆锁。圆锁由12根红绳编成，一根红绳代表一年。圆锁守护着孩子长大，也蕴含着爷爷奶奶的祈愿。12岁的雨欣已经在爷爷奶奶的守护下度过了完整的童年，但对孩子来说，今年生日他有一个重要的心愿。家门口的渭河是一家人经常散步的地方。雨欣的父母在杭州，已经3年没有回家。对女孩来说，12岁生日最重要的是父母能否回来。
1: 啊，我爸为啥不回来？你过这个生日说的做啥？那个小孩把那个的脑子记住。
0: 12岁，女孩即将告别童年，成为少年。也是在同样的年纪，12岁，却因照一位某些特殊的原因，离开父母，来到潼关居住。自那时起，每年薛银照都会乘船溯流而上探望母亲。浩渺的渭河见证着母子一次又一次的相见与别离。
2: 安享黄河18万，迎香1万到潼关，风儿吹月亮奔东岸，奔到西那边，门清亮，油黄亮，人心亮。

0: 是这样知道了。
1: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雨欣的父母在女儿生日的头一天晚上回家了。
2: 我不知道他要回来，他给我们全家了一个惊喜。
1: 父亲带来的第二份惊喜是一碗家乡的油泼面。这一天不只是雨欣的生日，也是爷爷薛银照的生日。
3: 送我给你们
4: 媳妇挑，
3: 我不管，我不讲的是雨欣过生日，我给人家沾光。
5: 我半天不吃饭。
1: 自从与母亲分别后，薛银照就不再过生日，直到有了同一天出生的孙女，老人再一次感受到了生日的氛围。

0: 你慢慢踏的，你慢慢试探的往里踏走。
1: 夕阳西下，一家人漫步于黄河古渡口。父母的归期很短，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珍惜着短暂的相聚。此时祖孙三代的记忆再一次被一条大河凝结在一起。

0: 上了高速路打电话啊。闹什么你用的啊？
1: 你这玩意儿还用？
0: 车间回来啊，我车间回来啊。
2: 生日过后，离别又一次到来。孩子已经习惯离别，他又安静地睡着了。
3: 有孝弟，
0: 有孝弟，有

0: 地左八六，右是太阳套八六，胖子黄瓜左八六，长的筒子小八六，男人女人左八六，下方连接更八六，日落左八六，狗子牛顶更八六，日落左八六，狗子牛顶更八六。
1: 黄小黄出来好了。
2: 石瑶已经一周没有回家，如果顺利的话，晚上五点他将回到他的家乡。
3: 列车顺路遇到，请签收。
1: 黄小黄出来好了。
2: 手比眼看口呼，这是火车司机在列车行驶过程中的常规标准动作。在回家的途中，石瑶已经重复了近200次。
4: 红灯站了，红灯
5: 站了，
6: 几个？这样手枪呀，这样的话可以引导，这可以，这是火车司机的好运。
2: 石瑶的女儿柠檬早已经学会了这个手势，她知道这个手势做好了，爸爸就能回家。但是今天回家的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1: 跟着小客车下不去，让你停让你停。
7: 我们这个货车司机出去了，不知道我这趟车我会跑多长时间。
2: 石瑶驾驶的是货运列车，经常遇到代笔客运列车线路检修等临时停车的情况，所以回家的时间经常无法确定。

0: 停车等待期间，司机位置不能离人，全程注意监控仪，每20分钟打一次点，定位火车坐标。石瑶对家的思念被无限拉长。
1: 我做准备开车，司机明白。

0: 6个小时后，火车终于进入兰州。
1: 我一到河口南，我看着黄河，我到兰州了，进兰州了。

0: 成了。
1: 哎，你家奶奶呢？
2: 不知道。
1: 那怎么你一个人在家？你妈妈呢？
2: 妈妈不知道。
1: 哎，好，来，走廊进屋。
2: 啊，
1: 进屋，进屋，进屋。啊，你画的什么呀？你爸爸讲一讲。
3: 石瑶跑车的时候，孩子由父母帮着照看。
1: 哦。
3: 但今天回来，女儿一个人在家中，父母不在。这让石瑶感到有点意外。
1: 哎呀，你这说走就走，做手术这种事要不我不说啊？
4: 那咋办？你一天忙得跟啥一样的。
1: 我爸眼睛做手术要不我不说，你现在牙这样要不我不说。哦，
4: 你那个工作责任心那么大，我干啥？
1: 那你把柠檬往家一放。
3: 石瑶对父母的抱怨，有时候在父母那儿也是一种无奈。
5: 为了让你好好工作，打电话也害怕让你车上分心，是不是都想等着你回来，回来以后打哪也就高兴。
3: 金秋十月是黄河边最热闹的时节，石瑶只有24小时的休息时间，24小时后他又将离开。清晨6点，石瑶再次踏上行程。这是一列向西开行的列车，在8000公里之后，他将到达德国汉堡。这列往来于中国与欧洲的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叫做中欧班列。石瑶所在的班组只负责列车在国内的一小段行程。无论多么频繁的离别，不远处的黄河总是在提醒着石瑶，黄河流淌的方向就是回家的方向。86岁的卢月要去一个地方，完成一件他计划了一辈子的事儿。
6: 这个小贩呀，和我的女儿到了过年用小车了，我来方便，等会能来把我搬上来看看老家老祖。
3: 这是鲁月第一次坐车跨越黄河，过了黄河将到达他的老家山西省河曲县。一个盛大的仪式即将在晚上举行，准备工作从早上就开始了。不同颜色的彩纸通过剪裁做成了一朵花的形状，这些做好的花将等待着夜晚的来临。
7: 都是的话用啥呢？不都用小车？这叫他叫老爷爷，
8: 对，
7: 也是叫爷爷，
8: 他不叫爷爷。
7: 但像我们弟兄俩就是最小辈。
3: 和鲁月一起回来的还有很多鲁氏后人，他们的祖先在100多年前先后离开这里，到达内蒙古，之后几乎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份族谱从2003年开始编写，已经编了20多年，收集了在内蒙古地区的8000多个鲁氏后人的资料。这是一场内蒙古鲁家后人自发的尝试。
9: 在上面的靠上面一点，鲁月上面再往上，哎，对，
7: 鲁月
6: 看见了。
3: 在家谱上，鲁月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族谱记载，鲁月是内蒙古燕山营子支系的第六代，他们所有人的回忆都和一个地方有关。
6: 我大爷也和我说的，
7: 从绝不回去的，
6: 又放过财，酒里也财，这里也懂。
3: 楼圈捕烽火台，明代戍边修建的军事要塞。相传鲁氏的先祖曾在这里戍边，一代代繁衍。明朝中后期开始，大量中原地区的民众陆续向内蒙古迁徙。在这场被称为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过程中，卢圈堡是很多人渡过黄河的地方。100多年前，鲁月的祖先也加入了走西口的队伍，黄河边的罗圈堡也因此成为所有离开此地的人念念不忘的精神坐标。
0: 对，你学过去，你想咋一点
3: 走。鲁月想离烽火台近点儿。已经86岁的年纪，鲁月的心情有多么急切，脚步就有多么无力和迟缓。为了站到这个位置，老人几乎用尽了一辈子的力气。几代人口口相传的记忆，几代人离别后的思念，此刻都沉淀在老人的目光深处。厚的黄土会记得数百年前走西口的人来人往，他们渡过黄河前往远方。无论多么漫长的离别，

仍都镌刻着出发时的痕迹。即使黄河奔流，即使时光一去不返。

0: 夜晚来临，人们把白天做好的花运上船，滔滔黄河水将是他们被点燃和放下的地方。放河灯这个古老的习俗，因为走西口的历史而被赋予了更多情感。
1: 我的老祖走西口，就高祖徒弟孙作求婚，他们跟了走，跟了这个河灯跟他一起回去的啊。

0: 一盏河灯就是一段记忆，黄河见证了无数归来与远去的身影，绵延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念。
1: 登高楼，弯弯的岁月，
0: 那些关于故乡的记忆往往比时光更深远，它汇入每一个人的血脉，奔流不息。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

0: 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他自己的性格，可能他会让你误以为他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凉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

0: 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1: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0: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它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它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群雁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

0: 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观护院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观护院，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存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3: 岩面

0: 那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1: 咋办？
2: 倾角90度。
1: 我也。
3: 这个上下总共有2幅岩画，2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2-3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3-4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还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梁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枕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5: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它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杰知道，夜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3: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4: 回迁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不算啊，不算。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见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

0: 卓玛家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1: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3: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4: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0: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5: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0: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6: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这是贫一代老李。

0: 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麻可以是一种感受，
1: 像这样那个感觉一样。
2: 哎，你那个花椒麻的很厉害，
1: 哎，他们是挑出来了。
2: 哎，对，感觉能够颤动的。
3: 哎，太麻了，你花椒，长肉。
0: 当然也是种味道。
2: 73岁了，哎，麻扎很
1: 大，你老说呀。
0: 但它更是一种懂得都懂的精神状态。
4: 我们四川人就是这样子的。
5: 嘿嘿，见笑了哈。
0: 花椒种类繁多，青花椒、红花椒和藤椒，它们的麻感众人皆知，但是最有发言权的还得是川渝人。
1: 兴奋的感受。
0: 不同于其他味道，麻的死忠粉鲜明地聚焦在川渝地区。你要问川渝人喜欢啥子口味？
6: 麻辣鲜香。
0: 哎，麻在第一位，可见它的重要程度。这么说吧，对川渝大厨来说，得花椒者得天下。

0: 麻本质上并非味觉，而是一种触觉。这种独特感受源自一种能感知震动的特殊神经纤维，吃花椒时产生的麻感恰似受到50赫兹的震动刺激，如同坐在轻轨列车中穿行于高楼之间的震感，又似迪斯科灯球中的频闪，更像10000个迷你青蛙在你舌头上蹦迪。而在所有花椒类别里，青花椒的挥发油成分与麻味物质形成协同作用，麻感更直接且后劲十足。青花椒堪称麻界扛把子。重庆小面在重庆几乎是有着和火锅一样地位的美食，在种类繁多的佐料中，青花椒的麻香味总能脱颖而出，首先被识别。在重庆，麻跟辣一样有程度之分，地道的老重庆肯定要
1: 加麻加辣。
2: 要的。
0: 哎，陈宏宇，你咋个在这儿？
1: 吃完小面还开工噻。

0: 陈宏宇经营着这家防空洞火锅店。你没听错，这在战争期间还真是防空洞。除了火锅店，你还能看到防空洞里的菜市场、咖啡馆、书店、酒窖等。为啥在防空洞开火锅店呢？
1: 防空洞也是重庆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我觉得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既能感受重庆的那种防空洞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吃到那种正宗的重庆火锅。

0: 重庆火锅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麻辣。大部分人对这种整颗的花椒还是颇为忌惮，竭尽全力要避开那粘在菜上的小地雷。若是一个不留神把花椒粒和肉一起送入口中，嘎嘣一嚼，那必然像被电打了一样，一个机灵连忙给吐出来。
1: 花椒能接受吗？
2: 能接受一口。
3: 能接受一点啊。
1: 我们这个很麻的，这个就是专门针对那种吃麻很厉害的人然后吃的。你们可以挑战一下吗？
4: 没有啊。
0: 但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挑战，这道锤子牛肉你根本不用去避地雷，因为陈老板会把一个个小地雷都给你嵌进肉里，满满当当，无处可逃。锤子的冲击力使青花椒中的山椒素等麻味物质直接渗入肉质内部，这比普通腌制更加彻底。这还不够，嵌满青花椒的牛肉片还要进入青花椒汁中，麻上加麻，烫入火锅再加一麻。哇，你瞧瞧这花椒多坚挺，这一口下去
5: 兴奋的感受，我一口吃了，它那个麻椒在我的嘴里面炸开，特别爽，
6: 有一点像鸡蛋卡的感觉，嘴里非常麻的跳一样的，
7: 太爽了，太麻了，真的。
0: 牛，在下佩服。
1: 重庆火锅最早起源于江边的码头文化，码头聚集到纤夫和那种搬运工。把那些流下水捡起来，用辣椒花椒一锅炖，就形成了最早重庆火锅的一个雏形。再到后来呢，小商贩他嗅到了商机，就挑起一根棒棒，一头就挑锅，另一头就挑那些调料，开始在江边做起了火锅生意。
0: 现在棒棒在重庆已经快消失了，但火锅已经成为重庆人的美食标签。
1: 说到重庆的码头文化，那都不得不说重庆的另一大菜
8: 鱼，
1: 弄个麻麻鱼，晚上邀请几个朋友过来整一顿。
0: 高温呛油会使青花椒释放更多油溶性麻味物质，让麻感更持久。青花椒的麻香均匀包裹在鱼肉表面，形成外麻内嫩的口感。
1: 来来来，今天请大家吃一个我弄的麻麻鱼。哎呦，
9: 好大的哇！
10: 你那个麻麻鱼简直绝了，
11: 好麻呀！我那会儿感觉我的嘴巴已经那么厚了，好麻呀，但是好香哦。
10: 我觉得一个菜没得花椒是哈，它都没灵魂的，必须要有花椒才叫一个菜。
12: 哎哎，对头。
11: 因为他睡着了，我听到客厅咔嚓咔嚓，因为是耗子在吃，好像吃了东西啊。
13: 上次喝麻辣麻的，吃上去都有点。
0: 陈宏宇看起来随意，实际上有自己的做事逻辑。防空洞中，红汤翻滚间，洞内蒸汽如雾都旧梦，洞外山城早已高楼林立。重庆人惯用麻辣驯服岁月。火锅沸腾的烟雾中正藏着八月儿女

0: 骨子里的豁达。青花椒以上头的麻感征服了追求麻辣的重庆人，而婉约派的成都人对花椒有着另一层理解。汉源花椒经过了上百代椒农的选种繁育，唐代列为贡品，称为贡椒。能成为贡椒，除了恰到好处的麻感，更诱人的是它的椒香。以贡椒为代表的红花椒香味浓郁，在众多花椒中脱颖而出。主厨王正金就非常注重气味在用餐体验中的运用。
1: 闻到啥子味道了？
2: 这个香气确实的。
1: 看起颗粒不大，但是它的颜色比较深红，清香味道、果香味道比较足。尝一下它的味道。清香，它这个麻是属于慢慢慢慢的带一点在舌尖上，慢慢慢慢的刺激，香气比较特别。
3: 川菜，香字永远排在前面。哪怕它就是食材的香、调味的香、气味的香，它都离不开一个香字。
0: 早在十年前，王正金就把目光聚焦在花椒的香味。乳鸽在花椒水中浸泡12小时后，还要经过卤制、油炸。花椒在高油温下释放脂溶性芳香物质，附着于乳鸽表皮，表皮酥脆，里面却滑嫩多汁。点燃花椒，收集烟雾，在揭盖的瞬间，焦香扑鼻而来，鸽肉里里外外都被焦香填满，有麻而不燥、香中带醉的独特风味。王正金为了准备今年的椒香宴席，特地来到汉源采风。
3: 第一个，我讲的贡椒香麻味，这个菜品它的内涵、它的故事、它的文化是最核心的一个点。
0: 在汉源花椒的核心产区，人们供奉着椒神，传说当年三藏法师途经此地，其禅杖落地生根，幻化成了一棵棵花椒树，自此便有了椒神的传说。跟椒神相伴的还有风神，每年农历3月3，当地人有祭祀风神的传统。花椒怕雨怕晒，风能降温，还带走了多余的水气，
4: 保佑全面的五谷丰登。就为了这个事情，为了这一面呢，就健康上去。
5: 大家都好，
3: 今天我们祭拜风神的目的是为了大家都好，
5: 大家都好。哎
0: 花椒的香气主要来源于其表皮与油囊，一颗小小的红花椒富含挥发性油，蕴藏着橙香、柠檬香、花香、草香等几十种迷人香味。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植物它也相对也一样，因为你只有来讲的话，深入到产区，这个食材究竟是怎么长期出来的。
0: 清明前后，海拔略低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椒苔，少有人知道椒苔也是可以吃的。
6: 那个声音好脆，
3: 听到有清脆的声音，
2: 清脆的，
3: 那听清脆的声音，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脆嫩、清爽的。看到这样子，椒苔上面的这个，你看这个椒芽非常漂亮啊，像那个蒙顶山的这个甘露一样，椒蕊是很小的这个小珠珠啊，试一下。
7: 真的是可以，
3: 真的可以啊，比较清香，比较脆嫩，
7: 它有点微淡嘛，
3: 清香味嘛，这就是属于椒苔。
7: 一般我们在平时那个时候，我们椒农哈，一般这个是不要的，但是有个时候我们看到它比较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拿就回去，我们就要拿凉拌吃。
1: 这个吃到非常清脆，嫩的比较爽口。嘴唇呐，这微麻微麻的，来一大口，
7: 巴适，
1: 非常幸运，上一秒从树上摘下来，下一秒就煮出来吃，这个清香清甜，微微一点麻的这个味道，真的非。

0: 非常好，我们很好的把它研究一下，让食客也能够在第一线感受得到。
1: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激发它的香味，它的这个清香味道和清香味道还有不一样。
2: 这四川人的春天的味道就是一粒花椒，安逸得很，
3: 安逸得很。

0: 制作咖啡的虹吸壶可以利用热胀冷缩产生的压力差实现液体循环，通过精准控温提取食材细胞内的风味物质。王正金用它萃取焦蕊汤汁，完整保留了焦蕊的挥发性气味，这绝对能与田间那口清香微麻相媲美。花椒酒、花椒醋、花椒窖藏海鲜，都是王正金对花椒使用方式的深入研究。为了最大化地保留住贡椒的独特香气，他还探索出了更多的玩法。从新鲜的花椒中提取精油，是王正金对椒香味最极致的运用。雪花鸡闹是道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川菜，以吃鸡不见鸡的工艺著称。王正金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吃麻不见麻的巧思，只需几滴白色迅速被浸染了翠绿，山椒素与鸡肉中的卵磷脂融合，入口先是触到云朵般的绵柔，转瞬便有山岚般的麻意自味蕾深处漫卷而来。
1: 先闻一下，然后再用手把它揉一下，再闻一下。
2: 这个相当于是这个香水的这个品鉴方式。
1: 对，
3: 那你这个叫特殊的香。
4: 总体是反正就是，
3: 你要是
4: 善滋味，好清香，就追求一个味道，一个香。
0: 嗅觉在享用美食的过程中，会在两个关键时间点发挥作用，一是在美食进嘴之前，鼻子就已经闻到了气味，给你提供了对这口食物初步的想象；二是在咀嚼时，食物的味道会从口内传到鼻腔，与鼻端闻到的气味共同形成层次丰富的立体感受。当我们由衷地发出也太好吃了吧的感慨时，正是味觉和嗅觉一起努力带给我们的欢愉体验。
1: 你看里头那么多贡椒，吃一下这个花椒的感觉是啥子？
3: 吃了满口清香，回味还有层次感，就感觉就是青春少女走出来了。
5: 姜花出蕊人未食，鲜嫩温柔熟似鸡。我从喝这个开始
1: 啊，
5: 我就觉得不是不凡。
1: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0: 在花椒江湖中，王正金宛如一位执剑破局的拓荒者，他另辟蹊径，让花椒不仅是麻的载体，也成为芳香的使者，让麻与香在舌尖共舞。
6: 我们可以用椒芽、椒蕊、椒苔，还有花椒刚刚成型，从青转到红，最后才是红花椒。我们不同的阶段来呈现它不同的花椒菜式，这就是属于我对花椒和花椒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0: 新朋友藤椒以出油率多而出名，说它新是因为跟贡椒的地位相比，但因为新就有更多可能性可以挖掘。

0: 最近几年藤椒最出名的菜品当属钵钵鸡。
1: 钵钵鸡，
2: 钵钵鸡，
3: 阿波呀，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1: 钵钵钵钵鸡。
0: 四川人对待美食不教条，所以主厨也可以更大胆的玩创新。
1: 美食对我个人来讲啊，是它是一个打破一个常规的，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惊喜。最主要的一定是一个字，一个肠，油爆琵琶半遮面的这种状态，若隐若现的这种感觉。好吃的菜它是会说话的。
0: 这位就是那个敢于打破规则的年轻人。
4: 哎，那个他好像就关注想咋样呢？
0: 吴承松从业15年，擅长不走寻常路，追求惊喜感。
4: 我现在都想着活得很巴适。
0: 最近他想寻找一些新的灵感，放到藤椒菜品当中。液氮一般负196摄氏度，极低温可以瞬间冻结藤椒中的水分，最大程度保留住藤椒的细胞结构和营养成分。
1: 藤椒的麻味来自于这个藤椒的外表的一层油包。苦味来自于花椒的籽，把藤椒的这个籽去掉过后，它的麻味就很纯粹。
0: 去苦留麻是吴承松惊喜感的一部分。但现在看来，好像和冰淇淋的丝滑质地还不大一样。
1: 我感觉现在这个做出来就是还差点火候那种感觉。
5: 哎，过来调，过来选，你要啥子？
6: 买点啥子？
7: 你要啥子哦？
8: 你要啥子？
9: 要啥子？
8: 要啥子？
6: 买点啥子？
8: 要啥子？
1: 研发新菜这方面的，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脑子里面就像一团棉花一样揉在一起去了，打不开那种感觉。
0: 灵感是稀缺品，卡壳才是常态。
10: 很久没到那种茶馆来过了，嘎？
1: 很久了。
10: 平时来坐一下的话。
1: 心静下来，
10: 对对对，很舒服的，大家都很放松，就是短暂的忘掉了工作。
0: 每当有新的想法但又捋不出思路的时候，吴承松就会寻求师哥的帮忙。灵光乍现往往就在这日常生活中。
10: 干杯嘛，当酒壶。
1: 当酒壶。要不然我给你泡杯茶。
10: 你不要打了我身上。
1: 哎，是有点东西，
10: 可以。他为什么管子有这么长？
11: 一个是缓解这个我们在冲泡茶的时候的一个水温，另外呢是因为你们在谈事情，就是为了不打扰你们，所以选择用长嘴壶给你泡茶，这样可以吗？
10: 啊，你吃的比较好一些。又是再高一点。哦，对了嘛。
1: 对，是。我感觉一下有点茅塞顿开那种感觉。
10: 哎，他这个还有点意思啊。
12: 哟，来谁呀？来，这接住，好好，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好。来，这位先生，帮我一个忙，
10: 我帮你拿着，
12: 帮我拿着他。现在我手上这条绳子在你那边，对不对？
1: 嗯。
12: 你觉得这样拉能不能拉到我这边？
1: 肯定不可能噻。
12: 大家觉得能不能拉过来？好，帮我倒计时3秒钟，好不好？一、二、三，好，过来了。哎，
1: 咋过去的？
10: 不知道啊。
1: 我觉得还有点感觉。
10: 准备做个心态。
1: 嗯，
10: 可以。
0: 体验生活是一回事，如何把生活中的灵感运用到菜品中？又是另一回事。
1: 藤椒嘛，粗油嫩

0: 糕，它的这个麻我觉得很纯粹，鸡蛋它又非常的鲜，刚好和同样的麻布给食客带来更好的一种体验感。第一次看到创业菜的话，很漂亮，很梦幻，像魔法一样，让我有智慧不如的感觉，但是也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个种子，我一定把它学会。做创业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我们这种条条框框束缚，把你的自己的这种思想打破，打破过后再重组，然后我们就得到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惊喜感的话，首先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冰淇淋大家知道是甜的嘛，对不对？你明明是咬的冰淇淋，结果你放嘴里的时候就是满口的那种藤椒的一个清香，意外之喜的那种感觉。
1: 回看人们一路以来的用餐习惯，从果腹到好吃再到有趣，有时形式为内容服务，但有时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2: 哇，香味挺好的，这种呈现很巴适嘛。

0: 啥子味道的呢？这个果冻，
1: 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然后
2: 茶艺师，
1: 对，把你的这个茶叶炫一下。对，
3: 惊喜感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游戏，主厨打定你无法从食物外观预设口味，当你以为是果冻的家伙被温热的鸡汤冲化，一幅春日百花图跃然汤面，这是第一层惊喜。
2: 太美了，怎么感动了。我们以为他茶艺师了，把我们倒背背头噻，那个茶把鸡吃了再喝口茶，结果发现他是掺到菜头的。
1: 这个菜品呢，是我最近我回老家，然后我们山上呢，就是前段时间下雪，在画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把这种就是带进我们的一个菜品。
4: 是果冻椒麻味的，
2: 吃藤椒不叫藤椒。
3: 当你入口后发现竟然有浓郁的藤椒麻感，瞬间浸满整个口腔，这是第二层惊喜。
1: 在吃的时候带点汤吃，它就一下就那个清香的藤椒味就迎面而来，每一分钟每一秒你都能够感受到，哇，这就是春天，这不瞬间感觉心花怒放，春光乍现，
2: 我的阳光明媚。又来了，
0: 又来了，这个啥子来？
1: 海上生明月，明月照我心。
2: 冰凉的感觉，爆破的感觉，
1: 变个魔术
2: 哦！
1: 你看，没有吧？需要来个点火仪式。
2: 哇，这个火啊！哇，
1: 看到没有？
0: 配齐，配齐！
1: 我们一起喊三二一，揭盖子！
5: 3、2、1，
6: 射！
3: 在打破常规的用餐体验之外，口感的惊喜才是核心。
0: 还有惊喜了，那个
7: 下面它就是冰淇淋的味道，那还有点那个藤椒的味道。
2: 夏天家的话就很舒服了。
8: 现在年轻厨师做的那个菜好有创意，又做得漂亮。
3: 对吴成松来说，看到食客露出惊喜的表情，是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 昨天早上你不开心对吧？你吃了这个菜的时候，你就感觉很惊喜，通过这个惊喜感给你带来的这种快感也好，瞬间你就把这些就释放了。我看到了那一瞬间过后，就是欣慰，今天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该咋了？惊喜！
1: 感谢感谢！
4: 期待下一下次精彩的表演。
1: 好。
3: 麻，是川菜的灵魂，川渝人离不开麻。
2: 麻的那个嘴皮都在跳了，这种是最爽的。
3: 它不仅是味觉经络里奔涌的震颤感，更是从容不迫的入世心态。
9: 红军今天是在江北了，精神堡垒。
3: 陈宏宇的红油汤锅里，翻涌着山城人的生存哲学，是重庆人时代经历下乐观主义的缩影。
10: 这重庆人的湿气都很重，
11: 重，所以重庆人都很潮，是吧？
10: 这个笑话有点冷。
1: 再慢一点，
10: 好，
1: 慢
10: 点。
9: 哦，野生花椒树跟我们认证种植的花椒树不一样，从石头缝里面长起出来，很多的这种枝干。
3: 王正金一头扎进食材的世界。将贡椒香气凝于一柱之间，化作舌尖之物。吴承松以惊喜为饵，吊起食客舌尖的惊雷。
7: 还有惊喜感，可以可以。
3: 当然，惊喜也不仅是给食客。
1: 我计划是在年底的时候买一辆车，给我媳妇买一辆车。
3: 麻，就像静谧湖面上忽然溅起的涟漪。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冲破生活的庸常，咽下人生的滚烫，笑着叹一句：“
9: 打死你们！”
1: 八哥，

0: 写个长尾茶、汉港茶、街头茶。
1: 酸甜苦辣四味之中，苦是最不受欢迎的，但广东人对苦却情有独钟。广东地处亚热带，常年湿热交缠，恰恰是这苦味食物能化作清热降火的良方。一杯杯如墨的凉茶，苦得人眉头紧蹙，老广民却偏要大口饮下。苦瓜清苦，更被他们视若珍宝，经巧思妙手烹调出百般滋味。而在西双版纳，有些苦你想吃，还得要有几分胆识，
2: 就是牛吃进肚子里面还没有消化的那个草。
1: 苦是味觉的荆棘，它以一种冷冽的姿态，在味觉的版图上画出一片清醒的疆域，埋下回甘的伏笔。
3: 原汁原味，生津止渴，
1: 在广东，爱吃苦是摆在街上。
4: 凉茶王去虚下火，熬夜上火养肝茶，特别是你们年轻人睡得晚了，你就喝这个。
1: 广东人喝凉茶不分季节，也不分场地，家中备着凉茶是基本操作。不过，这份对苦特殊的爱，外地人却难以理解。
5: 它好苦，
6: 像我小时候喝那中药的感觉吧。
1: 外地人眼中难以接受的苦，对广东人而言，不过是从小到大都未曾缺席的日常饮料。
7: 吃点苦算什么？我们广东人说的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不对？
8: 咩都系去湿，去湿降火，所以我哋中意饮。
1: 岭南之地，气候湿热，凉茶成了人们清热去火的好选择。广东人喝凉茶已有千年历史。如今也有更多年轻人开始加入这苦味事业。
9: 小朋友能喝吗？
10: 可以的。
9: 就是怕咳嗽，我想说喝哪一个会好一点。
10: 他有咳痰吗？
9: 有，就是有。
10: 痰是什么颜色的？
1: 妹妹陈小月大学毕业就回到店里，撑起这门面担当。
11: 你好，凉茶。这个是我们的五花茶，它的效果是清肝明目，里面有白菊花、茉莉花。
10: 其实凉茶不是按口味来分的，它是按你的症状。
12: 这是那个可以在上面写字的

0: 都会擦掉的。
1: 我好喜欢呀。
0: 你喜欢哪一个呀？
2: 姐姐陈小军在外打拼十年，最终决定回到店内担起外宣主管。
3: 因为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有集邮的爱好，所以我就想说把我们店的文化做成文创产品，他们不仅可以喝我们店的凉茶，还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变成食物，这样带回家。
2: 做文创，拍视频，用年轻人的方式让更多人走进店内。
4: 我们经营花朵汉果，这个是下火的。好，这边我扫您。
2: 姐妹花在前招呼客人，这后厨的苦差事还得是陈爸出马。多年的药师经验，各种凉茶的配方都刻在了陈爸的脑海里。

0: 做凉茶大概三十年，从小到大，我的父母都有这个习惯，家长要你喝，你一定要喝，扎鼻子都要喝，把它喝完。我个人不喜欢那些太苦的凉茶，太苦的比较寒凉，不一定每个人的体质都适合的。
1: 凉茶的清苦源于药材中生物碱、黄酮类等天然苦味成分，陈爸巧妙融入甘草等甜味药材，其甘草甜素在口腔中缓释，与苦味因子博弈后激发回甘。这种苦尽甘来的味觉层次，让人喝了还想喝。
2: 不会特别苦，我能接受，
3: 带些许那种草木的那种什么气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健康。
4: 我个人觉得凉茶要比咖啡苦一些。
1: 除了凉茶，口感爽滑似果冻的龟苓膏亦是年轻人的心头爱。这看似精致甜品的黑色凝冻，许多人却不知其本质就是固态的凉茶。
0: 你啲咩啊？
5: 玉竹，
6: 玉竹
7: 滋阴阳。
0: 你撞你嚟识啦？
5: 系龙眼皮。
0: 又偷食啦？
5: 嗯，
2: 又偷食，
5: 我都偷食。
6: 是啊，鱼腥嗰种味，
5: 闻个味道咧就有好大嘅腥味，又唔会话颜色好黑啊，咁啊就属于系靓嘅啦。
7: 另一个老师啊，
5: 我都要跟你老豆学嘢。
0: 真系唔要跟我嘢啫。
1: 想要做好龟苓膏，原材料很重要。陈爸的现场教学能帮助姐妹俩快速掌握要领。
0: 旺正熟地，一般都配买嚟用嘅。嗱，熟地啊补血，生地啊亮血。他们没有这方面经验，好在他们两个都有兴趣学习那些药材，它的作用啊，就是要慢慢来咯。老婆饼里可以没有老婆，但是我们龟苓膏里面一定有龟甲，这是我们熬龟苓膏最主要的那些药材啊，像是龟甲、玉竹啦、龙眼肉啦、胖大海啦。我们那个配方是我们自己自主的配方，这些药材就温和一点，适合大多数人的体质。手扎在这里，慢慢拨拨到这边，再慢慢拨，是不是啊？
5: 嗯。
1: 龟板质地坚硬，富含胶原蛋白和氨基酸，经过捶打后能更好地释放其有效成分。
6: 没有一些什么先煎后下的吗？
0: 现在都打碎了，就容易出味，节省那个时间。
6: 哦。
1: 经过一小时的慢煮，药材的精华都溶解于汤中，各类苦味物质也被大量释放，形成浓郁的苦味基底。过滤之后再次煮沸，加入淀粉，自然放凉。龟苓膏慢慢凝固。

0: 最后撒上甜美的红糖冲淡苦味。龟苓膏质地细滑 Q 弹，入口微苦回甘。在广东地区的饮食文化中，它被视作清热祛湿的养生佳品，可缓解湿热内蕴所致的食欲不振。
1: 这个要加红糖，红糖是温性，龟苓膏是凉性，特别是女性来说没有那么凉了。觉得自己的劳动果实怎么样？
2: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但是自己做的肯定是没有你做的那么苦啊。以前是拿一个保温杯啊，每天下学上学已经有点苦了，回家更苦，还要喝凉茶。
1: 有没有这回事啊？
3: 就是那种还没有喝上去，但是一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有点打冷战。
2: 我每一次喝，一边哭一边喝，又想吐出来又不能吐。不然的话就会藤条焖猪肉了。
1: 哇，好像夸张一样啊。我们龟苓膏是不是不苦啊？跟你们之前吃的不一样是不是？我们采用的中药都是不苦的或者微苦的。
0: 陈霸成古方精髓，守正创新，让传统美食迸发时代活力。
3: 干个奶吧，
1: 滚就滚。两个女儿都那么乖，能够接班这个，我是最兴奋、最习惯的，可以说是苦尽甘来。
0: 岭南凉茶的清苦底蕴，恰似人生上半场的淬炼，初尝如百草入喉，苦涩裹着草木芬芳在舌尖铺陈，待时光沉淀。化作唇齿间的甘润真言，这苦尽甘来的味觉哲学，将湿热气候里的生存之道熬成了舌尖上的文化图腾。顺德南下到江门，碉楼屹立田间，历经百年沧桑，诉说着岁月的风情。在这里，有一种食材与凉茶组成苦味 CP， 也是广东阿妈的最爱，它就是苦瓜。苦瓜也叫拌柿菜。当你觉得苦瓜不苦，甚至好吃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再年轻。当一个广东小孩不用阿妈追着喂，也会主动吃苦瓜的时候，那他也就算懂事了，能吃苦了。广东人把苦瓜称凉瓜，因为苦瓜味苦，生性凉寒，是下火养生的好食材。这样的好食材深得妈妈喜欢，当然爸爸也不会放过。

0: 大家嚟江门啊，一定要办三件事。第一件咧食凉瓜，第二件食凉瓜，第三件都系食凉瓜。大家一齐走。
1: 骆明生，江门有名的凉瓜大厨，2017年创业失败，从此便死磕上了凉瓜。
2: 哇，你攞有几多亩啊？
3: 呢度十几亩啫嘛，呢度。
2: 即系你自己攞落嚟呢个十几亩？
3: 十三亩、十四亩
2: 啊，
3: 十四亩系啊。
2: 即系佢煲汤嘅。
3: 煲汤啊，做咗个鱼汤，非常好啦。
1: 哎，等等。他这个凉瓜怎么看上去不一样，胖胖的。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杜软凉瓜了。
1: 杜软镇三面环山，土质疏松肥沃，优质的山泉水灌溉让这里的杜软凉瓜苦中带甘，爽脆无渣。
2: 它就是一个

火神星尖的一个爪子一样，所以名称叫雷公爪。还有我们的特点呢，就是入后稍微一点苦，回甘爽脆，就是它的特点。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吃这个凉瓜的，每一家差不多都有人种的，老一辈的那么辛苦，虽然我。

0: 冰熟，口感欠佳。而骆民生直接将整个凉瓜过开水，烫走苦瓜表面的苦瓜干，
1: 因为它保证了里面没有给开水烫坏。
0: 再过冰水冷静，凉瓜细胞瞬间收缩，口感清脆。
1: 过一下冷水就改刀，改完刀之后再用冰水冰它十来分钟，出来的效果就差不多跟冰熟的效果是一样的。有的客人来到就是想吃，你想快一点搞给人吃呢，必须就要想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真的我是想了5年的时间才想出来的。
0: 一口下去，前调是冰镇的清爽，中调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尾调泛起微妙的回甘。
2: 我们之前吃的都是炒的，这种冰镇的凉瓜就脆脆的，有点凉又有点苦，还甜甜的，
3: 爽口，水分也比较多，好像吃水果一样。
0: 在吃苦这件事情上，你可以永远相信广东人。一颗小小的凉瓜能变换出100多种菜肴。冰镇凉瓜切丝，与鸡肉来一场邂逅。老板独创凉瓜捞鸡。凉瓜切丁与鱼肉相融，煎至两面金黄，鱼肉凉瓜饼，凉瓜焯水与牛肉同炒，清香混合肉香扑面而来。凉瓜炒牛肉，经典菜肴凉瓜酿必不可少。不同于传统凉瓜切圈，肚软凉瓜切成三角，先蒸再煎，凉瓜完美融合了肉香。
1: 凉瓜宴它就是表达我们这里历史以来呢，肚软凉瓜都比较出名的了，已经好多地方都知道我们肚软凉瓜是特别好吃的。
0: 凉瓜宴也必须得有凉瓜饮料，凉瓜切块榨汁，搭配糖、牛奶，一杯只有在广东才能喝到的凉瓜奶就此诞生。糖的甜中和凉瓜的苦，苦甜两重天，像极了生活。放眼望去全是绿色，仿佛一片青青草原。为了这苦瓜宴，不少外地人千里奔赴，自讨苦吃。
4: 李云来啊，快兴隆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4: 嗯，味道不错。
5: 以前没有吃过这么丰富的用苦瓜做的这个宴，
4: 很好吃。
6: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感觉苦瓜是很苦的那种，但是我这次过来呢，尝了这个苦瓜呢，一点都不苦，很好吃，又吃了几大碗了。
4: 有少少甜味，但系甘味多好多。你能够食得苦嘅，就一定会甘嘅，即系一定会好嘅。
1: 一种正常嘅行嚟嘅。到今天为止，我就是做了有15年了，做这个凉瓜。
7: 喺我哋面应该冇乜瓜里面。
1: 我开这个农庄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修路，每一个月就亏租金。那个餐厅顶不住了，但是还没有放弃。我们这种人这种性格吧，因为以前亏了的时候都是朋友借给我的那个钱，借下来那么多，现在的是欠人家的。既然我现在有朋友支持我去坚持，我为什么不坚持呢？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回报，一定还熬得住，我都熬，希望熬过就是好的。就像我们这个凉瓜，苦的都要把它变成甜的。
0: 年少时不知凉瓜的苦涩，

0: 跨越山海，四月中旬的西双版纳，带家人换上盛装，洗净旧岁的烦恼，迎接新年的风调雨顺。此时的西双版纳是全民的狂欢，赶摆街上，傣乡真传目不暇接，上演着一场永不谢幕的舌尖盛宴。角落里不起眼的苦味野菜是当地人的最爱，他们用舌头硬扛大自然的毒打，吃苦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日常。
1: 云南人的包容性是比较强的，各种好吃的美食啊都挺能接受的。
2: 云南人吃虫子啊，吃牛胃里面的东西啊，吃沙上的东西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所谓啊。
0: 玉印坎餐厅创始人，一手绝活撒撇汤，让餐厅30年屹立不倒。
3: 小的时候嘛，村里面嘛，水牛啊拿来杀，所以每家每户都分了嘛。就到了中午呢，搞那个胡撒撇那个了，吃进去就解热一点了嘛。
0: 关于撒撇的传奇故事，还得从一头牛开始。牛吃下青草，经过胃的消化，刚到苦肠，便被人类截胡。牛苦肠作为消化器官，储存着胆汁和消化酶，胆汁中的胆红素和胆酸是天然苦味物质。不同于德宏的撒撇，西双版纳的撒撇更加的野性，无需炒干，保证苦肠水的原汁原味，撇出杂质，汤底呈现黄绿色，上好的苦水已成。姜蒜小米辣切丝爆香，汤汁加入形成苦辣基底，
3: 切好的牛肉就放进去，快一点的搅搅搅，
0: 牛肉快速烫熟，大小盐碎增加草本清香，薄荷叶增加一丝清凉。
1: 一整桌菜吃完相对比较油腻的时候，你再来碗那个撒撇汤就会比较舒服。
2: 只要脸上不想长那个疙瘩的话，就赶快吃这个牛撒撇，
4: 味道很好。
0: 在西双版纳，牛肉撒撇汤只是入门级苦味美食，而那些真正的苦味只有当地老饕才知道。牛肉切片在刀背的猛击下，肌肉组织被打散，逐渐糜烂。胡辣椒增香加辣，快速剁碎。老演员葱蒜，大小盐碎依次回归。当地麻芡画龙点睛，在冲聚中与牛肉相遇。历经981冲，苦水隆重登场，多次加入。
3: 要是不够呢，我们就拿牛的毒胆装一点点，就更苦呢，回甜了，嘴巴里面更好吃。
0: 牛肉如海绵般贪婪地吮吸着苦涩汤汁，原本鲜嫩的肉质裹上一层厚重的苦味，这便是西双版纳进阶版苦味美食牛剁生。出场是麻的鲜生夺人，而后苦味袭来，尾料是牛肉的甜美。
4: 就是感觉有一点苦，
5: 不太能接受。
6: 看一看还好，你要让我吃，我得考虑一下。

0: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气候湿热，食用苦味食材是当地人清热去火的小妙招。雨林中各种不起眼的野菜隐藏着终极苦味美食。苦笋体内富含草酸和苦味素，造就了其独特的苦涩风味。
1: 哎，小小的出来了。
0: 这一自然赋予的防御密码是它抵御虫害的生存智慧，但也未能躲过西双版纳人对美味的探寻。
1: 小的时候就挖苦笋了，我们吃了要吃它的叶子，我们小呢大人呢吃那个它的里头，吃叶子更嫩一点嘛，又不苦。
0: 生长在路边的野生苦子果也未能幸免。
1: 苦笋也苦，苦果也苦嘛，装在一起嘛，就是它解苦了，变甜苦了，傣族个个都爱吃。
0: 苦子果、小米辣直接与炭火相拥，除去表面苦涩的同时，充分激发香味。番茄烤熟与苦子果一同冲碎，这便是上好的南米。苦笋在炭火上慢烤，水分减少，苦笋破土而出的苦涩在这一刻达到巅峰。蘸上南米，苦果草木出生的清苦包裹着苦笋，苦上加苦的终极苦味如细密的针脚般扎进味蕾，而后酸辣悄然抵达舌尖，苦味在这奇妙的味觉碰撞中慢慢消融，一丝清甜的回甘也随之涌上心头。
2: 当我把土搞，我把土搞进去呢，你把不把？把土搞，
1: 那点我都还开火呢。我在这里开店的，到现在30多年了，差不多。那时候很累很累，那个资金也不多。小偷一进来呢，厨房的东西全部人家都拿走完，我都哭了好长时间。那时候从早扫到晚，耳朵都嗡嗡的，在说什么都听不见。后面呢慢慢休息休息就好一点呢，才听得见。
2: 你不陪你的家里，
1: 不打不打不打的。现在呢享福了，在家里面是领领小孙子啊，该玩没玩，该去哪里就去哪里那样了。苦尽甘来嘛。好老了，你按了你按了，哦你按了吧，啊你懒个懒你，啊你懒你懒你，哦好
0: 大劳苦半生，守着灶台熬白青丝，现在晚辈接手餐厅，玉印坎终于能在夕阳的余晖里享受岁月回甘。顺德的苦是药香淬炼的清醒，陈家姐妹接过父辈的手艺，用年轻人的方式延续传承。
3: 新鲜的东西会让我非常的兴奋，人生好像就是一下子变了轨道。
0: 江门的苦是把苦瓜玩出72变，骆民生在苦瓜基底间雕刻百味人生。西双版纳的苦是雨林的馈赠，玉印坎在苦甜交织的味觉轮回中破译苦尽甘来的味觉密码。
1: 小的时候7、8岁就开始吃这个了，我们这个年代嘛，苦也苦过了，该享福了。
0: 苦从来不是生活的主旋律，当苦涩浸透舌尖，我们终于懂得，那些辗转于生活的苦，是为了唤醒沉睡的甜。
4: 苦尽甘来，生活味。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四川西部的高原阿坝，农历二月底，寒意渐渐退去，大地积雪融化，高原春意萌发。人参果在刚刚解冻的地表下，吮吸着高原土壤的养分，不断生长发育，最终结成一颗颗珍珠大小的果实。安多人称它们为蕨玛。其含糖量高达60%，而脂肪含量仅有1%左右。人参果吃法简单，一碗人参果饭添上一勺酥油，香气四溢，细腻润滑，一份高原上的奇珍，珍而不贵。高原上原本无法种植蔬菜

瓜果，但大地却为安多人家深藏了一份奇妙的厚礼。从高原藏家到大山峡谷间的羌寨，杨凤云正在为家人制作午饭。土豆、玉米，对于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山里人家来说，这些土生土长的山货饱含了许多过往岁月的味道，如今他们却在城市掀起了新的饮食热潮。羌族人家的家庭主妇，即便使用这些看来极为普通的材料，也能做得一手好饭。玉米粉入水搅拌，在不断的加热中开始糊化，色泽金黄，伴有清纯的谷香。腊肉丁炒香，加入本地酸菜做成臊子，与之搭配，是羌族人家的一种主食，搅团饭。用酸菜汤烹煮冷却后的洋芋糍粑，酸菜的咸鲜酸香搭配糍粑的软糯回甜，酸菜洋芋糍粑曾经不过是贫苦时期人们应付一日三餐的小食。过去用于充饥填饱肚子的食物，如今摇身变成了美味佳肴，并改善了羌族人家的生活。这一日三餐的家常便有了另一番滋味。在大山的另一边，正等待着顾客的挑选。松茸在这里算不上热门货，但价格依然保持在人民币100元一斤。而同处一片山林的黄丝菌、鹅蛋菌，售价不过10元。食材因自身营养价值或人们的口感偏好，最终被人们以价格来区分其3、6、9等。但回到连夜雨后的山中清晨，每一种菌子都与采菌人完成了同样的迷藏。中中，嘉绒藏族人，儿子通过努力读书走出大山是他的最大愿望。为了供儿子读大学，除了务农以及农忙之外，上工地临时做工。每年夏季采摘菌子是家里比较重要的经济来源。采摘菌子，黎明就得出发，尤其在下雨后，出发晚了便难觅菌子的踪迹了。哎呀，深入原始密林采摘菌子，辛苦不言而喻。对于大山里的人来说，每年如期而至的各种菌类不过是应时而食的一份小菜而已，但正是城市餐桌对于菌的追捧，才催生了采菌这一职业。对于中中而言，这些原本静静生长在这大山间的普通菌子，如今能给家里增加一份收入。念及在省城读大学的儿子，中中将他们视若珍宝。原始青冈密林，青冈树大多会长在山的阳面，汲取充足的阳光，肆意生长，遍及山体的整个阳面。微生物依附于这些青冈树，吸取营养，从而催生了数百种奇珍菌类。每到夏季，便是它们出土的时节。长满刺的青冈树叶是采菌人最大的困扰。收获的多寡，除了依靠一定的经验外，全凭运气和体力。一路荆棘，采摘几乎都要弯着腰穿梭在布满蜜刺的青冈林中，与

阔的森林里，菌子们会长得更快，但终终需要更快更早。慢一步，最好的菌子已被采走，甚至一天的辛苦都将付之东流。中中今天的收获并不理想，大小、品相、完整度，一天辛苦的价值都由他们来决定。自从松茸价格高居不下，家里便不再将松茸端上自家餐桌了。菌子会被分类，最完整的可以售卖，而品相差的只能晒干，等待冬季再售卖。数百年来，这片原始密林为当地人提供了无数的美味珍馐，但敢搬上餐桌的菌类不超过20种。烹饪它们，当地人也有自己的方法。松茸口感绵密，并有类似松脂的芳香，用来炖鸡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做法。鸡肉汆水后，再入高压锅烹熟，才能让肉质嫩滑，汤汁鲜美。之后再加入新鲜松茸以及当地的山枣慢煮。金川人吃菌子首要的是安全性，烹煮鲜菌时都会先入沸水汆煮，同时放入蒜瓣，去杂味也是检验是否有毒的重要方法。捞出时蒜瓣不发黑或泛绿，才能放心烹饪和食用。黄丝菌色泽金黄，香气浓郁，同高压锅炖煮过的红烧肉一起烧制，菌的清新能中和红烧肉的油腻感。菌子油香多汁，风味独特，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佳肴。经过长时间的交融渗透，松茸吸收了鸡汤的鲜美，变得油润鲜爽，同时也释放了独有的清香，给鸡汤增添了一丝清鲜。对于山外的人而言，是饱含着大自然纯净气息的珍馐，但对于当地的人来说，不过是平常时节里大地为他们增添的一份小菜而已。四川盆地南缘，云贵高原北麓的川滇交界处，大雪山脚下，每到初夏，当地人都会上山采集罗汉笋。这种笋在当地大多会被制作成一种干笋，经过阳光洗礼后的干笋，竹香浓郁，回味悠长。山间采下的新鲜竹笋，现宰一只鸡，刚刚从土里拔出的生姜，加上刚出坛的老酸菜，炖煮一上午，香气四溢，只需以少许盐提味，一锅竹笋酸菜鸡，鸡汤酸爽清香，鸡肉微辣鲜美。用当季鲜笋烹制隔年的老腊肉，陈年的老味道被山间的清新唤醒，肉香笋脆嫩，香气四溢。美味没有标准答案，别人眼里的珍馐美馔，或许不过是山里人家稀松平常的简餐，味道难于比较，只在乎人心所向。

0: 林六六是军连县城里的一名私房菜厨师，应时而食，他的烹调对时节有着极强的敏感度。
1: 有三文字没得，这个
2: 没得啥子三文字的。
1: 哎，这个我就轻松了嘛，我就硬熬起来了，是不是？
0: 随时节的变化，深入田间地头寻找食材，一种独特的笋引领他来到了这里。
3: 上面那半就是甜的，然后到中间的去就是带着苦味，
4: 就是吃的都是小糊那种吃，这甜的就相当的那个嫩脆。
1: 像我一天净吃这么小，我的大的。
5: 正常，如果甚至旺季的时候，可能够一两百斤儿嘛，反正还是。
0: 李森强，生长于这片大山，对于家背后的这片竹林，他总想以此做点什么，但仍然思绪万千。而林六六这样的厨师的到来，似乎带给了他一丝灵感。竹笋属于低海拔产物，于温润潮湿的气候中生长。四川盆地竹林覆盖面积较多，这里的水竹笋是比较稀有的一种笋类，当地人称为甜竹笋。每年农历四月中旬至六月中旬是采笋的黄金期，但因为山路崎岖，外界几乎很少有人知晓。对于李森强来说，打工挣钱，再拿着钱回家盖房，和妻儿只能在最重要的节日或者过年短暂相聚，便要再次背起行囊远离故土，继续在外漂泊。他心知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李森强曾在外打工多年，一次朋友聚会间偶然吃到竹笋菜肴，让他念及老家漫山遍野的甜竹笋，并产生了回家创业的想法，希望通过这片竹林来实现梦想。将村子周围满山的甜竹笋、农家每年富裕下的腊肉以及漫山遍野的山珍野味变成珍馐佳肴，以此吸引更多外界的人来此尝鲜，增加收入，既能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自己也不再远离家乡，与家人相隔千里。这是值得尝试的一条路。而这样的心思得到了家人的力挺，更有不少一起长大的伙伴开始加入进来。林六六年轻时也曾离开家乡走南闯北，几经辗转，最终回到家乡的县城开了大排档。由于生意火爆，让他成为这座县城里小有名气的厨师。如今他希望儿子能延续自己的烹饪梦想，便和家人开启了这家私房菜馆，同时培养儿子的厨艺。林六六做菜并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好吃才是硬道理，但他明白要制作出好的美食，好食材是关键。尊重食材本身，再融入当地最传统的烹饪方式，深度开发与整理，是他多年来的烹饪心得。即使是一份普通的醪糟汤圆，加入菊花后口感清新，一份菊花汤圆清甜淡雅间便多了一丝大自然和季节的气息。新鲜的甜竹笋，不同的部分，林六六有不同的用法。鲜笋中部清香微苦，用来凉拌土乌鸡，加自制的红油调味。笋拌土鸡，笋块脆爽甜辣，鸡肉吸收笋香，肉质也会更加爽朗。笋头口感香脆，味道

回甘，剁成小颗粒后加鸡蛋与肉末搅匀。做成大肉丸，冷水下锅，微火慢炖，竹笋与肉的味道慢慢交融渗透，相互影响，让熟透的肉丸清香四溢。最后加高汤提鲜，完成一份季节感十足的香笋肉丸。笋的中部除了青色微苦，还能清热解火去油腻，结合川味泡菜的酸香，以当季的新鲜胡豆瓣提鲜，一份酸鲜苦香的餐后汤品，可去油解腻。以大山的时令珍馐烹饪新派风味，这样的美食创意是林六六多年来走南闯北后的美食领悟。而辉煌过后，孩子的未来以及梦想的延伸，都让他觉得回归烹饪本身是唯一的答案。农历三月初，浩瀚的竹海中，一种昙花一现的珍贵食材，正如小鸡破壳般悄然现世。

俊体洁白，网状纹理，质地脆嫩疏松。竹荪自古以来就被列为草八珍之一，被誉为真菌皇后。竹荪以腐烂的竹编竹叶等腐竹质作为温床生长，同时也能改善土质，并给竹子提供养分。在进入人工育种以前，想要在茫茫竹海中获得野生竹荪，需要极好的运气，因为它们只会在午前绽放。而刚采收的竹荪纤脆易断，烘干脱水后细胞干缩，也能防霉变，更适合保存和运输。如果说靠山吃山，大多时候需要拼运气和体力，那么今天许多昙花一现的珍馐美味，因人工育种而成为季收作物。大地深情地回应了人类播撒的希望，而收获的多寡，更多的迁徙于人类自身。刚刚长成的竹荪必须立即采收，否则随着温度的上升，竹荪会在湿热的原地倒伏溶解。鲜竹荪含有轻微的异臭味，洗净后入淡盐水中汆制，便能去除这种味道。竹荪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维生素，入馔滋味鲜美，其网状结构类似泡沫，能够吸足汁水，入口汁多饱满，口感脆爽细腻。竹蛋心是未长成竹荪的竹荪蛋最核心的部位，肉脆舒爽，裹鸡蛋豆粉，入油锅炸出清香，再裹以炼乳，沾上炸制好的土豆丝，外层酥脆，内里清甜。位于四川盆地南部的蜀南竹海，生长着428种竹类。神秘幽静的竹林深处，人们用竹来制作另一种风味佳酿。粮食珍贵，酿酒本是太平盛世富裕人家才能做的事情。川人酿酒大多用糠壳与多种谷物混合，拌入酒曲，入窖池发酵300小时后

0: 开始争执。刚蒸馏出的原酒香气浓郁，但干裂烧心。李强从小就在这竹林边长大，爷爷那辈起便开始酿酒，而时下使用竹酿酒越来越盛行。李强也酿制了上百桶竹子酒，以接待店里的客人。从嫩竹到成年竹，一根竹只能加工一节竹酒，九成整棵竹便要砍掉。竹在生长过程中会吸取地下水以满足快速生长，而水分经竹分解后形成自然纯粹的竹液。半年前注入嫩竹内的酒便会被竹液稀释中和，如此反复从而形成的竹酒清香典雅，绵柔回甘。农历六月中旬，四川盆地西北部飞龙村的大山间，一种别样的植物悄然长成，臭黄精，外形普通，并无特别，但叶片柔软之多。李家豪是一位创意菜厨师，将传统美食进行二次创作出品是他的专长。离师傅与师娘的金婚纪念日还有半个月，这片叶子正是他为此而来的美食线索。曾经物质匮乏的灾荒岁月，人们正是食用这种叶子度过了青黄不接的艰难日子，所以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人，对于这片看似普通的叶子总是有着特殊的情感。李家豪再次邂逅这份儿时的美味，让他似乎找到了一些灵感。新鲜的叶片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叶绿素和维生素 C， 其果胶含量高达30%以上，这是它被用作食物的主要原因。制作这种传统的小食是蒲桂珍婆婆年轻时练就的技艺。洗净后的叶片用沸水烫熟，让叶片熟化，去除苦涩口感及野生气味，更重要的是让果胶从叶细胞中分离，用冷水迅速冷却，恢复翠绿的色泽，这直接影响着美味最终的成色。将熟化的叶片捣碎挤压，蒲婆婆要的是这些翠绿枝叶。一个小时后，这些枝叶将会化作美味。在讲究快节奏的时代，这种制作起来非常麻烦的小食已逐渐退出老百姓的餐桌。在蒲婆婆心里，或许如今的年轻人已很难懂得这份食物所饱含的意义。
1: 弄瓜的哟。
0: 天然果胶实质是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连接物质，能吸收及包裹自身4至5倍的水分量，最终翠绿浆液会凝固直至形成果冻体，蒲婆婆称其为黄精凉粉。一斤鲜叶可以制作4斤凉粉，搭配自制的鲜辣蘸水，形成咸鲜微辣的风味，这是本地最常见的吃法。酷暑之下，大山深处的清风为李家豪送来了一份美味的答案。

0: 每天早上5:30，严海芳和家人必定会准时出现在店里。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用50斤牛棒子骨和牛脊骨熬上一锅大骨汤，这也是一天经营最重要的底儿。15年的起早贪黑，换来了现在一家人不错的生活。底汤沸腾后，放入牛小肠和牛小肚以及大块的牛原油进行熬煮，让汤底更加浓郁厚重。苏鸡人烹制跷脚牛肉底汤，香料品种要多，下料要重。香料经过大火炒香，打成粉末，放入布袋，再将整个布袋放入锅中，这能保证一天的汤底从始至终味道相对均衡。苦尽甘来的人或许更能体会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在严海芳的心底，做餐饮得真材实料，用良心做菜，客气待人，总能让小店在竞争激烈的小镇上活下来。每一项工作都被小镇的节奏固定下来。吃过早饭，一家人也就开启了一整天的快节奏。新送来的牛内脏每天50斤，由于形状不一，只能手工一刀一刀地切出来。
1: 吃小水都喜欢吃这种水牛的，肉头要厚的。
0: 牛肝，超过1500斤的牛，牛肝也就5公斤左右。切片要薄而均匀，成菜后脆嫩化渣，奇香扑鼻。中国人的饮食观念里流传有以气补气之说，牛腰能益精补气，强腰膝，但每头牛仅有2只，因此紧俏货都会限量售卖。动物的内脏腥味重，川人称为下水，由于极易腐坏，所以只有采用当天最新鲜的材料，才能保证最地道的风味与口感，留住老客，吸引新客。苏鸡曾是信徒朝拜峨眉山的起点，隋朝时期不过是一个小村落，后来杀牛场的出现，各家杀牛只售牛肉，内脏则被视为废料丢弃，但今天这些废料却让这里繁华了起来。
2: 以前这些厂子新派东西几乎就不能吃那个，有一个商人都在这里门口过，就说哎，你这人好苦心，我说干脆他思考一下，叫里面放点佐料，放点香料这些啊。
0: 跷脚牛肉可以称得上是全牛下水席，几乎所有的牛脏器都能做食材，曾经的废料俨然已成为今天餐桌上的翘楚。但对于严海芳这样的经营者来说，内脏缩水性大，利润低，也并非是轻松的行当。

吊汤，不给锅加盖儿，让汤汁保持临近沸腾状态，香料本身的药气得到散发，而味道融于汤中，这样既不会让汤底有药气怪味儿，也保证食物的美味。牛肝片入锅汆烫不能超过10秒，汆至变色就得出锅，嫩脆化渣，口感独特。而牛毛肚香脆有嚼头，蘸上自制的辣椒面，下饭喝汤，汤汁浓郁，毛肚脆爽鲜美。临近中午，香料与内脏熬煮近6个小时，形成了浓郁而美妙的香气，随袅袅白烟飘散开来，刺激着每一位过客的感官。从最初的一张方桌，一口大锅，到热闹的小镇，如今整个苏集镇大约有近70家跷脚牛肉店铺，

0: 千年古桥，连接着古朴与现代，也迎送着八方来客。下午三点，街道依然热闹非凡。再过两个小时，来自十公里外市区的人们又将踩着饭点儿慕名而来。在桥头小镇上，另一家人显得更为忙碌。谢信元的三嫩技艺让这个极为普通的小镇每到饭点儿就会变得热闹起来。35年来，从谢信元手上出品的三嫩超过200万份。
1: 三嫩是猪肝、腰花、肚腿三个的菜。猪肝、腰花、肚腿，你十个人也不点双份儿。
2: 三嫩哈，嫩肝、腰花、肚腿。
0: 火爆是川味小炒手法中最劲爆的一种，讲究快速成菜。其火候和油温的把控是关键。火爆腰花、火爆肚头、火爆猪肝是火爆系列最经典的三大菜。
2: 豆子小皮碗再加一块。
0: 猪肝补肝明目，养血保健，是理想的补血佳品。相比牛肝片更加嫩脆，猪肝切薄片爆炒时才能快速入味熟透。猪腰是猪的肾气，骚味重，从中间横剖片开，每片近100刀，每天要切近30斤。肚头是猪肚紧连食道的部分，肚头要切成麦穗状才会麦香十足，也更易快速入味。内脏皆嫩，但有腥气，新香料是去腥的关键。姜葱、辣椒快速腌制和勾芡，调味得提前完成。从下锅到起锅12秒内完成，过生则腥，过老则柴，油温与火候需要精准拿捏。烹制秘诀在于一个快字。干片成菜粉嫩清香，软而不烂，滋味最正。腰花脆嫩化渣，香味浓郁，而肚花汁紧油亮，脆嫩香口最为筋道。30年造一味，谢信元将这一味发挥到极致。

0: 变成了他的人生一味。川人自古崇尚滋味，好新香。改革开放以后，餐饮业得到发展，开始逐渐兴盛，更多的香料得以进入巴蜀，诸如畜禽内脏的废料，川人将它们摇身变成了美味佳肴。而众多内脏中，肥肠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出现的最早，也最为多变。因为善于烹制肥肠，被人叫出了油肥肠的名号。160年的老肥肠店，尤永利是这家店的第四代当家。原本有着稳定工作的他，因母亲年迈，便辞了办公室工作，接手这间家传老店。
1: 我们家的肥肠店传到我妈妈那儿都已经是第四代了。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一直看到妈妈每天起早贪黑的在做肥肠汤，根本没得空管我。很多同学和家长都到店子头来吃饭噻。那个时候做生意讲究不好听，那些同学就油肠油肠的喊我，所以我就经常哭。小时候不懂事嘛，就怪他开了这个店子。
0: 是输送和消化食物的脏器，营养丰富，韧性极强。每天200斤新鲜肥肠，要人工撕掉肉油层，摘除杂质，肥肠清洗的到不到位，骗不了老主顾的嘴巴。虽然女儿已经请来专人清洗肥肠，但尤永利还是会亲自参与。30年的习惯，他明白这个环节尤其重要。洗好的肥肠需要下水煮透，才能塑形和去除杂味儿。肥肠缩水性极强，200斤肥肠经过清洗和汆煮，剩下通常不会超过60斤。尤永利烹制肥肠，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用途，大肠、小肠和肠头各有吃法。小肠最瘦，绵软弹牙，切小片与清甜的豌豆汤组合，汤汁鲜美，肥肠绵烂入味儿，只需蘸上当地的黄豆酱油，便能品到最纯粹的滋味。而最简单的烹制，让这道菜成为这家店最初的招牌。糯米肥肠是女儿的创意之作，蒸熟的糯米饭混入粗粮和肉粒，灌入大肠内，再以鸡蛋糊裹满咸味面包屑，通过油炸，让肥肠外皮拥有酥脆的口感，而内里油润清香，软糯入味。其做法类似香肠，却自成派系，另有一番风味。而肠头最肥，韧性最大，卤制后灌以葱段，再下锅油炸。肥肠服葱要激发葱的香味儿，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大火热油，将肥肠炸至金黄酥脆，就能迸发出油而不腻的独特香气来。一道葱香灌肠，皮酥肉香葱脆。30年的时光。

乐善一枝花，到肥肠油娘娘，岁月不负美人，游泳力也用半生守得一方风味。老字号总是

0: 但关乎善与实，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1: 你们第四代，哎，你们女人主管经历了吧？第五代了。
2: 现在我也是当妈妈的人了，以后也会继承这个店，只希望我的娃娃能够理解我。不过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比起以前好多了。

0: 血浆，腥味极重，用常温盐水冲血浆，冲出丰富的泡沫，是新鲜好血浆的标志。盐水中的氯化钠能让血浆得到快速分解，并重新凝聚组合，形成另一种膏体。周碧桂每个周末的早上都要处理近500斤的猪血浆，因为天气爽冷的周末，客人们总会如期而至。凝固的血膏需要再切成小块，使其更容易煮透，微沸水中血块的水分被分离出来，血膏会迅速变色缩聚。血膏中富含微量元素铁，经盐水煮后会发生化学反应，血膏会呈现黑褐色，而这样的食物川人叫做血旺。其所含蛋白质经胃酸分解，会产生一种消毒而润肠的物质，能清除人体内的粉尘与有害金属微粒。
1: 喝的希望呢，就是有筋丝嘛，然后冷而不散，热而不硬，吃到它的铁锈味，那不是腥味，那是铁锈味。
0: 80年前，周碧桂祖上从都江堰逃难至此，借人屋檐开始制作血旺以谋生，才有了如今这家店铺。而周碧桂12岁时父亲过世，家中需要新的一代挑起大梁，但大姐已出嫁，为了一家人不至于流落街头，年轻的二姐周碧云主动担起了家业。所以在全家人的心里，祖传的血旺不仅仅是谋生的工具，更是家族情谊绵延不断的纽带。
1: 我姑妈对我们都是恩，包括我的下一代。我们眼睛都看了，就是我们屋头慢慢的慢慢变好，要么从无到有，然后现在又跟我们来跟他要来接班。
0: 盐能让食物变得鲜美，但是这并不能满足食客们对于美味的要求。丰富的原料以及更多的调味香料，能让那些原来很难加工的腥味食材变成美味。周碧桂一家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秘诀，辣椒面淋上刚熟的热油，地道红油色泽红亮，香辣醇厚，再加入自制的花椒及香料粉末，用厚重香浓的红油给血旺着味，让原本且腥味很重的血旺最终色泽美艳，口感香辣嫩滑。家和万事兴，这让我们看到家族经营的形式有着独特的存在价值。如今二姐已经上了年纪，年轻的下一代将成为顶梁柱，周碧桂也依然会和家人们一起照看着店铺。
2: 我姑姑为了我们这个家一直都没结婚，可以说我们周家能有今天的好生活，是我姑姑用了一生的苦都换来的。

0: 四川腹地多为盆地丘陵，四周山脉环绕，日照时间短而空气湿度大，辛辣之物可除湿驱邪。丰富的辛香料不仅为食物提供香气，也能丰富食物的口感层次。辣椒传入中国，麻与辣汇聚，从此川味烹调对于香料的运用便以麻辣二字出世。火锅更像是以香料做底的聚宝盆。在成都，每卖掉18口鸳鸯锅的同时，也将卖出100口麻辣火锅。火锅菜谱上，毛肚、黄喉、鸭肠，麻辣火锅涮食的老三宝依旧是成都人的最爱。各种香料汇聚，热辣锅底中几乎能将任何食材变成美味。江霞10年前从中餐转型做火锅，他认为火锅是需要文化塑造的，并从自己的名字里获得灵感，确定以武侠风格来打造自己的火锅梦想。
1: 我塑造做了有3年的中餐，18岁开始做火锅，开始的时候读书成绩不好，我父母都问我，你总要说明收入噻。我父亲呢，在我们当地是个厨师，从小呢就在父亲身上啊学到一种厨师的一种情谊。
0: 成都的春熙路寸土寸金，少有餐饮行业立足，但2017年，火锅行业大胆地进入春熙路，破竹般开始有成批的火锅和串串香店铺驻扎。如今，在繁华的每一处，都飘散着火锅的麻辣味香。而江霞，也在这样一场更新换代中，开启了自己的美食江湖之路。由过去的街边小店，到如今的高门大户，火锅带给了我们一个热辣的美食江湖。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人口迁徙，食物原材料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流通。无论是千里之外的海鲜，还是原始密林的山珍，火锅大有汇聚天下珍馐的架势。对四川人来说，动物内脏皆是宝，以丰富的动物内脏做料，更凸显了川味火锅的独特魅力。菌干学名榛，涮食内脏中脆度最高的食材，切花刀才更适合涮煮，摆盘也要配得上这花刀才行。黄喉来自于猪或者牛的血管大动脉，与喉部基本无关，最大的特点便是爽脆有嚼头，能够带来特别的咀嚼体验感。牛为反刍动物，共有4个胃，而千层肚来自于半胃的外层，千层肚切丝涮煮只要15秒，起锅后能裹足料汁，其味道香鲜麻辣。而毛肚属于连接食道的半胃内层，其布满如森林般密集的细小肉榛，是产生脆爽饱满口感的原因。整个四川每年可以吃掉的毛肚超过9000万斤，而成都人每年几乎要吃掉其中的2000万斤。懂吃的人，涮烫毛肚的时间会控制在10秒内，细小肉榛才不会萎缩变老，并能保持其韧性。而香油在迅速给滚烫的毛肚降温的同时，也保持其脆嫩、油润、鲜美的口感。鸭肠是内脏中最富有营养的部分，四川人每年能吃掉的鸭肠在7000万斤以上。

0: 四川人吃鸭肠，讲究的就是极致的新鲜。沸腾汤汁中涮烫不能超过15秒，才能保证最好的爽脆度。
1: 那么现在变化菜品，它主要还是要注重你的进包装，你的文化，要吃出文化，要看到你的包装真正的有颜值。那么我们的鸭肠的话叫冰川鸭肠，冰川鸭肠我们做了一个冰球，那么把鸭肠放在冰球里面，既能保证鸭肠的脆嫩度，又能看到那个鸭肠里面的新鲜度。冰川鸭肠其实外表冷漠，其实内心是温柔的。打到干皮呢，也是像火锅比不过烧的。它干皮用我们厨师的刀工，一片一片，因为那个很讲究了。刀工好的片出来的话，细如纸。我们把片下来过后打在那个筷子上面，一感觉又很新鲜，这从视觉上很舒服。大肉面煮在锅里面吃了过后，它其实不需要蘸盐酱、蘸干碟子，是最好吃的。现在的80后、90后，甚至00后，注重的不光是吃了。更注重的是健康和这个菜品的颜值很高，
0: 讲究利落的刀工，精致的摆盘。如今的麻辣火锅俨然继承了传统中餐的基因。吃内脏追求的是脆，而麻辣火锅最能成全这个脆字。快速涮捞，既能快速入味儿，又能保持脆的口感。

牛油在过去被视作废料，如今这种从牛的脂肪组织提炼出来的油脂已成为川渝火锅最浓重的底蕴。纯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其草本清香味十足，但口感相对粗糙涩口，而以牛油的浓厚滋味与之搭配，便能形成入口油润、回味无穷的口感。中国人似乎将数千年来对于香料运用的积累都表现在火锅里，并让它们浴火重生。几滴白酒提香，在逐渐冷却的过程中，香料仍在继续发酵，让味道获得更加深层次的释放。一块高浓度牛油，加入葱段、姜块、冰糖及麻辣香料，能重新唤醒厚重的底料，加入高汤，才能让锅底汤汁获得更加鲜美滋润的口感。过江跨海，跨越千年，各种香料汇聚巴蜀，终得一锅。当锅底汤汁沸腾，嗅及辛辣的人间烟火气时，热辣的美味划过咽喉，直达心底，温暖与满足感便油然而生。围炉巨炊已有千年，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能像今天这般，餐桌上能有如此丰富的食物。从一片毛肚到山珍海味，川味火锅将中国大江南北的味道呈现给了世界。餐桌上汇聚的是天下珍馐，汤底中煮沸的是人间百味。中国人创造食物，从来都在乎着意象，也不介意将不起眼甚至看似粗鄙的食材端上桌面，因为我们从来都懂得发掘食物的本质，并用心与智慧去烹调属于自己的那人生一味。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这是我的床，
1: 哈利波特同款魔法床，一般就轮流吃饭嘛。
2: 啊，流水席是那种是吧？
0: 高铁同款厕所，迷你马桶。
3: 边上的楼梯它是可以伸缩的，
0: 从我的视角来看它很单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案可以选择？
3: 但这个梯子已经开始做了，
0: 这可能不太合适吧。
4: 就是这个宽度够不够它的那个吸尘器，
3: 是担心问题还是一个漏水的问题？
4: 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5: 既然是我们的一个发夹吧，这个有20斤，

0: 这就是我们的家。
1: 听说有一个叫住在柜子里的人报名了咱们非改不可节目，今天节目组安排我来上门接头。我所在位置呢是南京的著名美食一条街，叫柯巷，走我们去找他去。现在我们在的位置呢就是美食街了。那为什么叫柯巷呢？在明朝时候啊，是科举之巷，就是选武举人的地方。
2: 节目组说业主在馄饨店等我，我赶紧去找他了。
1: 阿诗丽报名的，
3: 哎，你找对人了，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呀呀呀呀！还要吃馄饨？
1: 好呀好呀。哎呦呦！
3: 来来来来来，
1: 谢。怎么称呼？
3: 我姓梅，你叫我小梅就可以了。啊、我的职业是美食记者，所以在吃这件事情上面，我就比较
1: 讲究啊。为什么叫做柜子里的人？
3: 我给你看个视频。老谭，来，我们上去。
4: 好的，来了。
3: 来，
5: 宝贝，你慢一点哦。
3: 他是专业的。
5: 慢的，慢的。
3: 这个就是我妈的杰作，就专门找木匠给我打造了一个这个哈利波特同款魔法床。它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上去了就下不来。
5: 家里就这么大，我叫物尽其用。你看你睡在上头不是蛮好的吗？
3: 就这样了，这个就是我家基本上的情况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我住了小30多年的房子。然后我爸妈年纪也大了，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1: 问题这么多，咱们赶紧去房子看看吧。
3: 那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3: 这个就是我家，在5楼，
1: 肯定没电梯吧？
3: 对，这都是步梯了。这就是每天的有氧锻炼。
1: 我不能喘，如果喘的话，显得很弱的样子。
3: 欢迎来到我。进门就给你一个见面礼。这是我爸。
6: 你好，你好，
1: 叔叔好，叔叔好，叔叔好。
3: 我是我妈。
1: 阿姨好。幸会幸会，您坐您坐。
3: 俗称张小胖和我家老头儿，
1: 这也不胖呀。
3: 哎，曾经很胖，前段时间睡觉落枕了，所以架了一个固定器，没什么其他的问题。
1: 好好，
3: 新疆舞跳不了给你看了，但其他都可以。
1: 所以你睡这边是吧？
3: 对啊，这是我的床。
1: 你高的，你床比我还高呢。
3: 这就是我的哈利波特小阁楼。

0: 我来给你表演一个我上床睡觉的过程。
1: 来吧，请展示。
0: 来吧，展示。
1: 上去之后，这个梯子在这儿了。父母晚上起床会碰到吗？
0: 时不时爸就撞上去了，所以我基本上我10点10点半上来，我爸会把这东西再收过去。早上起来了以后，我在上面起床了，我爸。然后我爸就把东西再……
1: 那不对啊，那你晚上没有起夜有？
0: 我不，这种环境就需要练就一个非常强壮的肾功。
1: 那还不能喝水了？
0: 基本上就控制一下嘛，嗯。
1: 我能上去吗？这个
0: 你看看吧，感受一下。
1: 我能睡，但是我不能起床，我估计是不适合我啊。
0: 好，来下来，小心点。
1: 体验完之后，我觉得确实还是空间很闭塞，起来我是肯定碰头的。这柜子啊，看起来好深啊。
0: 肖小胖当时有一个设计，像这边它可能就还是按照这样子的深度，但是这边的两个抽屉它其实里面还有一半。
1: 怎么打开啊？里边
0: 这个我要找帮手。来来来来，
1: 请展示。
2: 好的，我来看一下啊。
0: 这个不太好用。
2: 好、啊嗯啊、没事
3: 没事。
2: 那里面放的就是
1: 这个是藏宝阁。哎，所以说底下面的柜子呢也是这样吗？
0: 底下就是这个有多深就有多深了。
1: 哦，那这个有一米多深呢。
4: 嗯，拿东西就要把这外面东西全拿了，然后再拿里面东西，基本上你的东西不怎么用。
0: 然后这个是他们俩的这个床，猜一下这个床大概有多少年了？
1: 盖得严严实实的，我肯定猜不多少。
0: 哦，那我给你看。
1: 哎呦呦呦，你这一漏的话我就看出来了，跟你20多年了。
0: 梅老头，这个床几几年买的？
2: 我们96年。
1: 这个床底下是没有收纳的对不对？
4: 有，有四个
1: 软袋子，
4: 春夏秋冬的衣服。
0: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储物柜，
1: 要开底下柜子，要把床挪开。那这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呀？
0: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要经常出差，这就是我这次回来的行李嘛，它没有地方放，所以就堆着呗。哦，然后这边呢就是阳台，现在这会儿正好是他们晒太阳的时间，老头玩电脑，张小胖做十字绣织毛衣，然后两个人可以待4个小时左右。这是我妈前段时间专门给我做的。
1: 哦，好看的。嗯，
0: 这个之前是放空调的，空调坏了以后曝光了最早这个家的模样。我从小可能有大面积的照片里面拥有这样子的背景，你能看见这些照片的背后就是这个墙纸。90年6月18号，我是90年3月份生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才3个月。
1: 这张的壁纸比较明显。
0: 对，这个对于我而言就真的就是一种记忆，就是好难得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出生在这个竹林里边，你是竹林七贤其中一个吧。嗯。那我们去看看吃饭的地方吧。
0: 来，这是我们家另一块非常重要的区域。我的职业是美食嘛，然后这个家里面从小在美食这方面的培养就功不可没，要不然咱也不会干这个行业。在这样一个小的环境里面，我们拥有一个这么一个。
1: 我能去哪儿？
0: 你现在在做的就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状态，我给你演示一下哈。有的时候我要写稿子，我就会坐在这儿，然后我爸要做饭，我现在练就的水蛇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在做一个坐式俯卧撑。这边是3个人吃饭的桌子。
1: 等等，怎么坐3个人啊？
0: 让我给你演示一下哈。我坐这儿，我爸坐这儿，我妈坐这儿，一般就轮流吃饭嘛。
1: 啊，流水席是那种是吧？
0: 哎，有点这个意思。就我们家里面做饭的只有我爸，比如说先端个汤出来，我们就开始吃，然后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呢，我就要撤了。哦。如果说我们3个人正好还有重合的时间，他就会在这儿坐一会儿，然后差不多了，他就会问我，你吃饱了吧？
1: 啊，给你个眼神。
0: 我就要走了，我爸这时候就会把所有的饭全部吃完，把所有的菜全部都吃完，把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再打扫一遍。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桌子上面有什么。
1: 我能看到有什么了已经。都要用吗这些东西？哎，
0: 这个烤箱最早就是用来烤一切东西的。
1: 还有烘焙这个项目啊？
0: 我妈不是糖尿病嘛，所以她要给自己烘焙生酮小饼干，都是在这儿。
1: 那咱们看看厨房。
0: 厨房各种的小工具被她收纳在这个上面。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
1: 哇，震撼！
0: 震撼！
1: 我主要想知道您不满意什么？
2: 就是操作空间。

0: 小，比较狭窄，要拿个什么东西会碰撞，你像过拿过来以后，总有一点好像别别扭扭的。取物的时候呢，这个空间啊，就要拿个凳子了。
1: 这个确实够。
2: 这个是一个迷你马桶，这是高铁同款的洗手台。这个家原本用的是太阳能，但是太阳能因为太慢了，小胖去了一趟朋友家里，发现了这个极热型热水器，但是呢要增压，在这儿装了一个增压器。在我脑海里哈，我就觉得这东西应该是非常不安全。洗澡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中间它不是一直有积水吗？因为我要先睡觉，然后我先洗完了以后，我爸先把地拖了，我妈再去洗。
1: 您觉得这个房子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3: 就是空间有点挤吧，其他的反正还好，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就是他就想让我们过得更好，
1: 再升级一下生活品质。
3: 对，
2: 因为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住在这个空间里面嘛，稍微的让我们三个人有一定的独立空间，包括我可以有一个床，打字的时候不用跟他们在一起，然后需要有一个存箱子的空间。阳台区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相对更舒适的生活休闲的一个空间？吃这个关键词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厨房加餐厅的一个空间多功能一点。我个人认为隐患最多的就是卫生间
1: 安全问题。
2: 对，洗澡的时候可以不用一直站着啊，包括防滑之类的，走路有灯，换鞋的时候有地方可以稍微坐一下。
1: 行，那我觉得下面我就可以去干活了。
3: 你棒棒的，加油。
1: 我去他们家房子现场看完之后，感觉比我想象中的房子会更小，尤其是家里面东西又多，放完沙发床这家具之后，其实没什么地方走人的。改的难点在于它的空间不能大改，他们家因为是老房子，它的结构受限制，所以说我只能是在微调的基础上把空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所以难度还是蛮大的。首先要解决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房子的一个收纳问题。现场我发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现在珊珊她是睡在这柜子里面，我在想是不是把她这个床给挪下来。
4: 挪下来没地方放啊，放哪？
1: 是个问题，但是我在想看能不能通过一些灵活的方式解决掉两个床并存的这种形式。
2: 王老师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哦，
5: 坐坐坐坐。
2: 王老师好。
5: 你好。
1: 坐坐坐坐坐坐。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方案。这个是原始的样子，这个是改造完之后的样子。卫生间进门的方向给调整了一下，往左边后了10来公分，让这个卫生间的内部空间宽敞一点。冰箱移到了进门的左手边这个角落上，然后从这边开始贴窗户底下就是一墙台面，它变成了一个 U 型的操作空间。最重大的一个调整是把中间这个门洞加宽了，它更有一种客厅开场式的这种感觉。收纳重组了，从一个进门的鞋柜向右拐，一直拐到阳台上，这一整面墙全是柜子。卧室的区域保持一张主体床，另外一张床呢平时是藏在这个床底下的，床中床的设计。然后抽出来之后，它是一张独立的床，可以在空间里的任何一个位置。在这个窗边有个小沙发，带环抱的，可以躺一躺。
2: 困惑比较大的是，像我妈大多数时间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现在沙发在这个空间里是被取消了的。
1: 靠窗户的那个小沙发也有轮子，一个手就可以把它从阳台那边呢拉到这个床边上面，作为这个床边的这个沙发。
2: 但沙发只能坐一个人。
1: 对，
2: 他们两个呢就喜欢靠在一起，虽然没事拌嘴拌成这样，但是他们俩是喜欢在物理层面上面距离是相对要近一点的。
1: 哎呀，这波狗粮吃的我很满意。好幸福。
2: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啊，就一个单人沙发的时候有可能跟他们这种腻歪的这种。
1: 明白明白。
2: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我的睡觉空间，间隔的这么近，他打呼就在我耳边。是否这个空间的设计里面可以允许一个固定的床的一个存在？我们之间的睡觉时间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我现在不是在上面吗？我那小灯一亮，怎么样都不影响到他们。
1: 我只是在减少这个上下爬的动作。
2: 如果说把这个爬保留下来呢？

0: 所以你能接受上下铺？
1: 哦，我完全能接受上下铺。它确实是有一点点难度，但我可能想让您再挑战一下。
0: 所以我原来打算是过来拯救住在柜子里的人，现在变成了住在上铺的兄弟。
2: 对，他现在住上
0: 铺。看来呢，之前还是交流的不够深刻，尤其是对于这个生活方式方面。但是通过今天交流呢，我知道了更具象化的这个需求啊。这次改动也挺大的。我脑细胞其实之前已经死了挺多的啊，这次我们再送走一批啊，
1: 加油！
0: 等我重新把这个方案理一下之后，咱们再碰一下。
3: 王老师费心啊！
0: 哎，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小梅，小梅，我们这两天就可以开始装修了，然后你们可以搬家了。
1: OK。哎呀，张胖，可以搬家了。
2: 好的。
3: 你一剩下来我就去买那个相机了，最早的。
1: 这个是35年历史的相机。哦，还有，给你们看这个学英语的。哎，这里面还有那个大头贴，这个应该是初中的时候20年的大头贴。这个还有人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 BP 机，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中国通信发展史真的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几几年？
3: 87年，12月份。
1: 这两位结婚了。
3: 这你的小毛衣，
4: 这是我打的。
1: 哦，这是你手打的
4: 啊？你知道我留着是干嘛的？我准备有下一代的时候给他穿他妈的衣服。
1: 我到今年还在穿你打的衣服，继续打。你可以的，
4: 还行吧。
1: 这些都是我们家的老物件，都是我爸妈珍藏了30-40年的，从衣服到电子产品，每一件基本上都承载了不同的回忆。不知道新家到时候有没有空间把这些记忆再次的承载在里面，还是蛮有意义的。

0: 这房子有30多年，我一直住在这个环境里。
1: 干嘛？你不是不给你住？干嘛？买改造。
0: 晚上回来就傻的，肥皂要变掉。
1: 变好嘞。
0: 还是有点舍不得。
1: 舍不得吧，就是来新的了。
2: 叫我去，现在不来。
0: 别再看了，我走了。
1: 好，我期待王老师给我唱的好的。
2: 跟他说个再见吧，小胖子。
1: 啊，
0: 下次就不一样了。
1: 给你个惊喜，啊，好的。
2: 来了，嗯，好，走吧。
0: 谢谢你。
3: 上次我们主要的问题的点出现在睡觉的方式上。
2: 嗯，
3: 之前是从床底下面抽出一张床啊。
2: 对。
3: 珊珊的意思呢，离太近。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上下的方式能够接受，并且要有一定的私密感。所以说我这次在里边增加了一个童趣的叫树屋。
2: 哦。这个衣柜是不是不好开啊？
3: 所以底下这部分我做的全是大抽屉。要开底下抽屉，需要把沙发往前挪一点，然后把抽屉打开。边上面的楼梯它是可以伸缩的，它往墙上一合就是5公分，
2: 够稳吗？
3: 没问题，铁的。
2: 从我的视角来看它很单薄，有的时候我爸会站在梯子上面去收拾床铺，
3: 嗯，
2: 他万一不小心折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梯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案可以选择？
3: 嗯，但这个梯子已经开始做了，因为定制它的工期很长，所以说我需要提前把它给定下来。
2: 这款不太合适吧？就咱们不是刚看到这个方案吗？你就已经，
3: 我觉得是它是没问题，因为我之前用过这种东西。
2: 没有别的可能性了是吗？
3: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能够不占用这个空间且安全的一种上下的方式。
2: 这样子我们搞得很被动啊、
3: 嗯、做完之后咱们去上一下感受一下。
2: 感觉到这个梯子确实是我不太能

0: 不知道这个梯子的牢固性有多大，确实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梯子已经就是下单要去做了，所以只能说是等到后面再看吧。嗯，今天正式开拆，
1: 拆的好快啊，
0: 还是蛮舍不得的，毕竟这是一个40多年的老房子，7、8年建的，而且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改造，拆它跟拆盲盒一样，我都不知道能拆出什么问题出来。就王老师，如果你看的话，你会重点观察哪些领域啊？
2: 主要是看拆完之后的墙体有没有破损，它有些会松动，然后砖会老化，有没有这个渗水漏水的情况。
0: 明白明白。
2: 老房装修要先排雷再装修，重点查水管锈蚀渗漏，老化管线及时更换，淘汰铝线换铜芯线，分幕布线加漏电保护器，预留充足插座，用专业仪器排查墙面地面湿度，阳台厨卫窗边一定要做防水，排除老化隐患，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装修，才能做到稳妥耐用不糟心。
0: 王老师，
3: 在
0: 来。Hello，
2: 就你一个人啊？
0: 没有，
1: 我们都来了，
2: 都来了。墙体弄完了，我把线放了一下，正好带咱们过一遍。
0: 好，行。
2: 这里是我们的厨房操作区。
0: 老头子，你要不要试一下？
2: 模拟操作一下。
3: 这是洗手。哎，乖，这还是宽敞的，这样子转起来都很方便了。都很自如了。
2: 外边这个进口是85，里边是更宽敞，会到1米多。
3: 5.8。
2: 这里是洗手间。我把厕所门洞的位置从厨房那边移到了这边，因为我们这块其实，你们注意到我是拉平了。原来呢，这个是凹进去的一个区域，它大大压缩了我们卫生间的面积。这次弄完之后，我们不仅增加了厨房的面积，也增加了卫生间的面积。啊，一举两得，卫生间也变大了，厨房也变大了，啊，吃饭也变得更从容了。对，是这么一个结构。这边我们开了一个洞，就像我说的，可以引入这个光线，可以到卫生间里边。这里是树屋和客厅。
0: 这个树屋的梯子斜度是这样的一个斜度，
4: 对对。
0: OK，
2: 它其实比之前的那个爬梯，略缓一些。
0: 之前爬梯因为它是 A 字形的，所以它站得比较稳一点。它的宽出来是多大？
2: 半米。右边是有地方扶的，上去的时候有一个受力的地方。
0: 没看到楼梯的实物，还是有些担心。
2: 这个是我们的休闲区。
0: 这一块咱也拆完了，这个老房子的11流问题有没有需要改变的，或者说调整的？
2: 那还是真的有的。
0: 你说说，
2: 最担心问题还是一个漏水的问题。
0: 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2: 口说无凭。对，带了仪器。
0: 这是什么东西？
2: 测这个含水率的。比如这儿，属于正常，一般在南方10以下都算正常。但是我最担心的是阳台，我们看一下。你看它报警了，对吧？
0: 报警了，
2: 到10了。然后那个脚上，我拆完之后是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槽的一个地方。
0: 哇，怪怪，19、20，那这个怎么办
2: 啊？这个位置会刷负压防水，它可以渗透到混凝土跟结构的里边。所以整个阳台我们要重新把它拿防水把它包一遍。
0: 如果涂完了这套涂层的话，大概是测完到时候会是多少？
2: 那应该是10以下。
0: 那我到时候可是要拿上来测一遍的。
2: 那你自己去买一个，这个就不用了。OK，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后面的推进吧。
0: 好。

0: 王老师跟我说他们今天在刷那个防水，我就过来看一下。哎，师傅，你这个就是防水吗？
1: 对，今天开始刷第三遍。
0: 这个要刷三遍的原因是
1: 一级防水啊，能更好的阻止那个水渗透到楼下吗？
0: 明白。那之前我了解到说这个后面还要灌水，然后要到楼下去，这个大概时间是
1: 明天，最快只能明天，然后你要避水要等那个防水干，然后才能行，要不然防水就是白做了嘛。
0: 明白明白。
1: 对，
0: 然后我之前还更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这儿，当时测出来那个湿度超过20%，是蓝色的，这就是负压防水吗？
1: 对对对，现在做了两遍，后面还有一遍。哦，做这个防水就是为了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就是更好的防止雨水渗透过来。
0: 那如果说是它这边三天干了以后，我拿着上次那个王老师那个什么仪器一测，那理论上应该是低于10，对吧？
1: 对对对。啊，
0: 好，行，我是一定要干一下这件事情的。哎，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水是吗？
1: 对，这水已经放了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看情况的话也没啥问题。
0: 行，那我们下去看一下。你跟楼下打过招呼了是吧？好嘞，走。
2: 哎，打搅一下。
3: 没事没事。
2: 我们看一下这个厕所有没有漏水，我们上头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防水措施，然后再看一下里头有没有漏水。
0: 谢谢谢谢谢谢。有吗？
1: 没有没有，
0: 完美完美，说明现在这个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非常好。

0: 家里的硬装快结束了，
1: 我还是有点没底，所以约了一个做建筑师的朋友，就想问问他这个房子还有没有调整的一些可能性，然后约了一个电话。哎，阮老师你好。
2: 哎呦，您好，梅老师。
1: 我这两天不是在装修嘛，然后我又没有装修过，第一次没什么经验，想让您帮我看一下我们这个设计。
2: 整体空间上没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利用你既有空间能做出可能最优化的一个方案了。
1: 那如果说让您提意见的话，你会有什么样一些整体的建议？
2: 就是适老化的问题，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更进一步来提高整体房间适老性的功能。
1: 好好，谢谢阮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打扰您了。
2: 没事，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挂了，
1: 嗯，挂了，挂了。还是要找王老师聊一下。哎，王老师，在适老化这一块，可能还有可以探索的空间，所以呢，也想跟您找个时间聊一聊这个事儿，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空。之前有跟王老师说过家里的适老化的一些东西可不可以再优化一些，然后他说他知道一个地方，约我今天过来，说可以体验一些适老化的设计，去看看吧。哎，王老师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们有一个房子是帮老年人打造的，然后今天带业主过来感受一下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4: 好的，那您跟我先到这边来。这边有一套老年人体验装置，
5: 让我来感受一下。
4: 竟然是我们的一个
1: 防弹背心吗？防弹背心吗？
4: 是的，类似于防弹背心的一个马甲吧。这个有20斤。慢一点，好的。哇！然后我们还会给您上一套这个。
1: 还有啊？
4: 对的，就是束缚带。这是一个耳罩，你现在还能听得清我们在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3: 啊！哎呦，闪人了！
5: 没有没有没有，
6: 不能用劲啊！
1: 你说什么？
3: 没人说话。
1: 好。
3: Give me five。
1: 五二。
3: 还可以，还可以。
4: 看得见吗？还？
1: 看是看得见。
4: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蹲起呢？
5: 这么虐待老人的吗？等会儿啊，
1: 等会儿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那段时间脖子不好的时候，我爸是天天这样搀着她起来的了。我还以为我妈矫情呢。嗯，
3: 其实她真起不来。
1: 她真起不来。
3: 对，
1: 整体负重感非常大。哦，这挺好的。这些产品都还不错，但是考虑到父母现在精神头很好，你如果现在就把这些装置全部都一次性到位，你再天天提醒他们你老了，他的那个精神头也不太容易。对，
3: 所以说适老化这样的房子就应该感觉叫舒适化生活就可以了。
1: 是是是。
3: 好，那这么做，感谢。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老师，哎，你真的在这儿？
1: 你在干嘛？
0: 阳台这儿，我想看看是不是防水做好了。啊，你能不能带我看一看？
1: 想来看看结果如何是吧？哎，来来来来，你自己测一下。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之前那个脚上是20吧？
0: 对对对对，然后一直在发警报。
1: 对。
0: 我们今天试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哎，5。
1: 5.0，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其实阳台确实要平时会比室内稍微高一点的。
0: 哎，好神奇，这个什么负压防水是吗？
1: 对对，
0: 可以的，来看一下。
1: 对，
0: 哇，这还能到2？
1: 啊，对，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好，放心了啊。嗯啊，
0: 我一颗心给落下了。
1: 还有就是你担心那个梯子啊，刚好到货了，带你看一眼。
0: 能测试吗？今天？
1: 今天不能测，但是今天让你看看货
0: 啊。好啊，好啊，好啊。今儿看来是来解决大问题，我来对了。
1: 对，因为这个梯子是金属的，所以它还是很重的。嗯，到时候我们侧面固定在墙上，所以它很牢固。这是其中一个构件，你看这么小，这分量在这儿吧，重吧？
0: 重是重，
1: 铸铁的。
0: 重的话，就说明它至少能承载着我爸和我的重量。就是不知道到时候重的话好不好拉，到时候万一真的拉不动，那也挺麻烦的。
1: 这个还是挺轻松的，拉的时候。
0: 行啊，
1: 到时候装好之后，我先爬上去试试看。我的体重应该在你们家最大。
0: 可以可以，
1: 我先帮你测试一下。
0: 行行行，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它拉方不方便，轻不轻松。
1: OK。
0: 好嘞，谢谢谢谢。

0: 前期珊珊最担心的是这个折叠梯的安全性跟牢固度，现在装修快要结束了，我来帮他去试一下它的稳固性。张工，今天我们来做个楼梯测试啊。我们俩体重加在一起400斤啊，我体重是100斤
1: 啊
0: 啊。如果我们上去没问题，他们一家三口肯定没问题啊。我先来，
1: 我跟着你后边呗。我感觉在上面还可以跳，
0: 啊，那也不至于，还挺稳固的啊。可以了，下去吧。刚刚咱们走上去之后，你感觉怎么样？稳不稳？
1: 很稳的，
0: 没问题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体重加在一起没问题，他们一家三口肯定没问题。
1: 没问题。
0: OK， 走了。

0: 今天是收房的日子。王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王老师好。
3: 王老师好。
1: 好好好好。紧不紧张？
3: 紧张。
1: 想不想家？
3: 想。
1: 你们自己先去体验一下。
3: 好。
1: 你们自己开这个盲盒，我待会儿再过去。
2: 好。
0: 谢谢王老师，拜拜，
3: 一会儿见。
4: 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家，快进来看一下。天哪，这都是我们的家。哇哦，这地方宽敞好多哦。啊了，全部都镶在里面了。
0: 是的，这样子不就比之前安全很多啊。
4: 对，
0: 去洗手间去感受一下，进去看看。哦，
2: 这个宽敞。
4: 嗯，宽敞宽敞。
2: 哇，美珊，你看你的床像个森林一样，
3: 好看好看，
0: 好可爱哦。 Hello
2: Hello Hello
0: Hello
2: 你好。
3: 哎呀，老头来，老头老太
2: 啊，看电视。
3: 哎呀，老头老太看看电视。
2: 哎呀，王老师设计的真棒。
1: Hello, hello, 王老师，不要跑，盲盒怎么样？哎呀
2: 呀，他给我们惊喜太大了！
3: 王老师，
1: 来来来来来来
3: 真的
1: 可以啊！啊，
3: 惊讶！
1: 我带你们讲解讲解讲解。

0: 好，
1: 原来咱们那个小鞋柜只有这么高，放个20双鞋，现在就翻倍了，翻了3倍差不多，上面也可以再放。主打的这个设计就是把原来的东西都能归置起来，虽然等过日子的时候还是会乱的。
0: 我加油，让它不乱。
1: 哎，尽量保持。你们看，这个柜子的角我设计成了圆角的，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从适老化角度考虑，圆角可以很大程度避免磕碰带来的伤害。你们家主要通道都是这样设计的，包括进门的扶的地方呀，我们虽然没有刻意做一些扶手，但是一路上都会有一些能搭手的地方。
0: 对对对，能搭手的地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这个进门的壁布啊，也是呼应了之前的竹子，还是希望这个房子里面有一点点当时的影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单看壁纸看不准，但您结合光看上面的颜色和下面是不一样的，
0: 就是
1: 深浅蛮大的。
2: 这一看就是金碧辉煌，
1: 也可以也可以，是这意思。
0: 这个很好，我喜欢这个颜色。
1: 为了嵌这个冰箱我是煞费苦心，太大了。这个冰箱远远不是咱们这个面积就用的冰箱。
2: 对对对对对，
1: 太大了，我觉得把它放到了一个最适合它的位置。
0: 对，
3: 然后你想之前放的那个一家三口吃饭。现在这样子吃饭不是
1: 三个人也很优雅。
0: 对对
1: 对吧，把换鞋凳拖过来，一家三口就能全部坐下了。
0: 好，我们一家三口都坐下来了。
2: 我跟你讲，后面还是买个小圆的，你可以坐这儿喝咖啡。
1: 这么小资啊？那外边黄瓜就不能种了啊？没有种些其他品种了。现在窗户好看吗？
2: 好看，胖子现在宽敞明亮。
1: 除了宽敞明亮，有没有发现我们说话屋里没有声音？哎，
0: 听不到外头的声音。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楼底下买东西没得听到。
3: 真的是啊。
1: 这还是白天都还在做生意的，什么声音？哎。
2: 这个是真的。哎呀，
0: 现在好安静，打开来听听看。
2: 那这个声音就是，你看讲话声音都听到。那，哎呀呀，真，这个都没想到。
3: 哇，30年来第一次这个家安静了。
1: 所以除了隔音之外，保温性也强了很多。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厨房。来，叔叔来。来
2: 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水槽，着急。
1: 关键它这个不见水的。
2: 水槽一宽敞了，
3: 没有，这好高级。
1: 柜子也是做到顶了，包括这个转角的柜子的利用，打开里边深的地方也能够到。
0: 可以。
2: 这块是
1: 透光的玻璃，有一面是带凹凸的，有一面是光滑的。这样的话，白天的时候厕所就可以借到厨房这边的光，也能更安全。但你们放心，这个玻璃透光但不透影。
0: 我刚才在里头直接就能看到里头有光，
1: 白天不开灯也有光线。
0: 对，我刚才看的，也挺好的。
1: 好，那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卫生间。
0: 好啊，
1: 这个门会开吗？它是一个折叠跟推拉二合一的门啊，这个是它可以打开平开的。这个直接推。啊，试试看。
0: 把它留给仔细听。
3: 它是会吸上去的。
4: 对呀，
0: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门。
4: 对，
1: 还有一个细节呢，这个门它不是开到这儿的。它是能打平的啊。
3: 非常佩服这个门的设计，从来没见到过。
1: 这种开门的方式就不占空间，卫生间也会好用很多。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哎
2: 呀，真宽敞了。
1: 您看旁边的玻璃让我们的厕所就借到了厨房的光了，是吧？先体验一下这个龙头。
2: 这个龙头不就是漂亮吗？漂亮不出水啊。
1: 往上摆。
0: 出来了出来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漂亮不出水。并且它这个前面的头那个嘴儿是可以调角度的，
2: 90度，
1: 对，
2: 45度，
1: 作用是如果你想刷牙不想要刷牙杯的话，把它转上来，然后调整，就可以刷牙不用杯子了。来，阿姨去体验一下。
0: 来，出来出来，
3: 我们俩你自己一起。
1: 两个人没问题，现在是大卫生间了，
0: 这个马桶。

0: 跟我们家不一样，比我们那个马桶大多了。
1: 你坐一下再看见。
2: 哎呀，你往右边看，
3: 右边这个是一个助老的扶手。
0: 然后你看我要起来，哎呦，我起来了。
2: 以后你就不要让你喊你老公扶你起来了。
0: 哎呀，这个挺好挺好。哎呦，这个好。
3: 叔叔阿姨现在还挺有活力的，所以目前只加装了扶手，但是也预留了助老设施的空间，日后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再填充进去。
2: 我去感受一下哈，我来感受一下。哇，
3: 哎呀，虽然这个体型在里边显得我卫生间变得更大了。
2: 就是你看啊、哦、以前是原来在这个地方是洗澡的，增压了一个那么高的一个粗电线。最大的担心就是他们洗澡的时候会触电。
3: 对，
2: 但现在就把这个东西挪到外面去就没有问题了，
3: 现在卫生间就很安全了。
2: 是的，
3: 卫生间还有一个适老化的设计。来，我带你们感受一下晚上面起夜是个什么状态啊。是这样的
2: 啊、哦、它自己就会亮。
3: 对，这样的话它不会惊醒，因为刚刚灯光太亮了，
0: 太亮了，
3: 晚上面上厕所就会容易醒。
1: 这个标准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
2: 超五星，
0: 超五星。
3: 那我们看完这个餐厅、卫生间、厨房，我们看一下客厅跟卧室吧。
2: 走。
3: 梯子，你刚刚试过没有？
2: 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
3: 请演示来。
2: 对，是先这样，然后这个把手是可以这样。哟，
3: 操作的已经挺连贯了，已经上手了。
2: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梯子嘛。啊、还是很能撑得住。
3: 对，
2: 之前我最大的担心这板儿细胳膊细腿的、嗯、然后你也确实看不出来材质。嗯，现在目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担心、嗯、对，这是我有点过度焦虑了。
1: 嗨
2: Hello。
1: 哎，你开心了，有你的小屋了。
2: 这个是小树屋啊，这多少人的梦想啊。
1: 对，
3: 如果后期还想再私密点呢，就装个小帘子在后面就行。哎，
2: 可以可以
4: 可以。
2: 而且上面也有充电的。
1: 哎呀，那你方便了。
3: 所以说这个小树屋能有一个相对的私密感。
2: 我现在如果晚上要想上厕所的话，这样子的话你们在那边睡觉也不影响到这个地方。
5: 对，
1: 是的，
2: 晚上我也不需要把梯子收掉了。
1: 而且这个梯子以前还要搬来搬去的。
3: 对，
1: 也不要了。
3: 对对，它收起来以后靠着墙也不影响下面的人的活动，
1: 而且设计很方便。
2: 是的是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感觉不出来这地方有个楼梯。
1: 你一定要给王老师一个大大的赞。
2: 给你赞。谢谢谢谢谢谢。
3: 这边就是我们客厅呢，看电视的地方了。
2: 这个电视是可以这样子的。
3: 对，
0: 哎，那这样子我们就够了，就这样子看。
3: 这个角度就是看电视
0: 正好。
3: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沙发，来，沙发呢，我最后纠结是给它装不装轮子呢？后来我试了一下，跟地面摩擦还不是很大，还可以。
0: 好好嘴。哦，还蛮轻的，没啥能弄。
3: 不装轮子也 OK 吧？应该，您试试说说。
0: 可以可以，不错，
3: 还可以吧？
2: 可以的，可以的。我刚刚一只手嘛。
1: 而且你这个这个地砖，它主要的配合的很适合。就像有人这样的。这个厨啊，这深度够了。
3: 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卧室，主要睡觉的这个区域。
0: 哦，可以可以。
3: 之前那个床呢，一个铁架床。
0: 对
2: 对。
3: 底下面放满了东西。
0: 对，
3: 这次呢还是保留了这个原来的收纳功能啊，关键是好拿取啊。这一圈全都是抽屉。
2: 哇、哦、这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3: 有点相当于把一个大衣柜给它
2: 挪在了平的。
3: 对，然后全两边全是抽屉啊。
2: 我喜欢。
3: 好，看完我们这个床的这个区域呢，就看我们背后的这个集中收纳。啊，
0: 哈哈，好多好多柜子啊。
3: 正是这一排的定制柜的收纳，才解决了我们原来放在这个集中柜子里面的各种小杂物。嗯，上面的地方是柜子，可开门的，就是比较

0: 轻松的可以去打开。
1: 哇，你看这个带灯光的，
0: 然后所有的柜子里边都有灯光。
2: 嗯，是啊，
3: 这样有灯的话就找东西干嘛都看得清楚。
0: 然后底下这排就全部都是抽屉啊，嗯，抽屉是最好拿东西的。然后根据这个抽屉呢，我设置了三个深度，嗯啊，这些就放笔啊、日用的小东西，单层的比较浅。

0: 可以多花点时间在整理跟归纳上，因为这样能够获得这个幸福感、快乐。
1: 是。
0: 我们看看我阳台吧。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主题生活场景，最浪漫的地方，现在光线也是很好的时候。
1: 这个时，你看，就每天就是这个时间，阳光是最好的。
2: 时光美食，
0: 来吧，叔叔阿姨，坐一下。这个桌子呢，底下面是带轮子，它可以移动。如果家里来人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3: 啊，这样子的。
0: 对。坐的时间太长了，想站起来，我们这边是可以让它高一点。
3: 这么高的。
0: 平时的话呢，它就放在这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之前你们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在外面晒被。
1: 对，一个人在这边玩电脑。
0: 对，现在也一样。对。
1: 其实它也可以成为屏幕看电视，也是可以看。
0: 没错。要是不想在那边吃饭呢，晒太阳吃早饭也可以。哎，
1: 就是这个意思。
0: 非常惬意。好，这个房子咱们都看完了，也给你们介绍过了。
2: 嗯，能把将近50年的房子把它焕发一个新的活力。嗯，那是王老师花了心血。
3: 难以想象，王老师费了多大的劲，
1: 你做梦都想象不到这些东西是可以实现的。
3: 王老师有点感动。
0: 好，
3: 完全变了一样，搞得特别好。
0: 缘分。
1: 开心。
3: 就是看到特别开心，这是激动的，不是那个，真的感谢王老师。
0: 开心就好。
2: 而且我们在这个闹市的老区里面，还能比较安静的，就是享受我们的生活。
0: 所以说，就全新的生活开始了。哎呀，你接着开心吧。啊，
2: 那么谢谢王老师。
3: 是的，好开心，真的。
4: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5: 火箭总装基地
6: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4: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7: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8: 昆山六二线的机器人。
4: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2: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桨水平受影响。
1: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牙服，一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
2: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0: 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这个中秋假期，不少旅客特意选择夜间航班，在飞机上赏明月、过中秋。
3: 中秋节当晚，从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 NS8020 航班上，客舱里满是中秋主题元素，整趟航班全程飞行约3个小时，巡航高度在1万米左右，停飞后的2个半小时全程都能观赏到月亮。
4: 我刚才在这个窗户外面看到这个月亮了，而且特别圆特别亮，看这个月亮特别的清楚，还挺浪漫的。
5: 我感觉在飞机上赏月应该升起来。
3: 这样的主题航班中秋节期间不止一趟，数据显示，25号19点到26号凌晨3点，全国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有超过21万人次的旅客在万米高空赏月过中秋。
6: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到天气和云层的遮挡不同，因为飞行的高度比较高，在云端之上，我们欣赏到的月亮会更加的明亮清澈。赏月航班在每天的19点到凌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月时期。在中秋假期3天呢，南航在大兴机场始发的赏月航班预计要达到155班次。
1: 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将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那么赏月航班为什么今年格外火爆？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3: 先来看航班量和机票价格。数据显示，

0: 2026年中秋假期，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航班量超40,000班次，其中最佳赏月航班1288班次，假期间国内单程机票含税均价820元左右，而赏月航班因为其特殊的时间点，价格更为实惠。
1: 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的价格亲民，9月26号上海飞往广州21点出发，最低的票价呢为252元，广州飞往北京21点出发也只需要520元。
0: 机票价格不高，还要做出新意。为此，多家航空公司在万米高空做起了节日文章，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搬进了客舱。
2: 我们在这个航班上哈，我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啊，包括客舱的布置、一些中秋民俗的一些介绍啊等等这些活动。大家现在呢对这个赏月航班的需求呢也非常大，航班已经销售超过了70%。
0: 航线怎么排，机型怎么选，同样成了航空公司吸引旅客的新卖点。
3: 在航线选择方面呢，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上海、长沙和乌鲁木齐航线是比较好的赏月航班选择。其中呢，北京大兴到长沙的3142航班由919直飞，我们乘坐在国产大飞机上空中赏月，应该是一种特别的旅行体验。
0: 想空中赏月的旅客购票时可以多留意。业内人士提醒，从南往北飞或者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建议选右侧靠窗的座位，从北往南飞或者从东往西飞的航班选左侧靠窗，尽量避开靠近机翼的位置，视野不容易被遮挡。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八朝古都河南开封，登船游客排起百米长队，游船班次密集发航，日均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这个假期，汴河沉浸式夜游持续火爆，当地以文旅新场景带往节日消费，让游客们在一河送韵半城水的意境中感受古都美丽。
5: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田萌正在现场，那接下来马上连线他。田萌你好，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开封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们就是乘船在开封的汴河之上，这会儿呢抬头是满城的流光，璀璨如星河，而在沿河的两岸呢也是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这份热闹啊一眼望不到头。最是良辰美景，我人们呢正在这里共赏一轮明月。那么今天晚上呢，这里的人气到底怎么样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那此时此刻呢，我们通过镜头看到的就是七处登船码头之一。那在这里呢，正在排队等候登船的游客已经排起了百米的长队。那为了让每一个游客都能尽兴，目前呢，游船已经加密了发船的班次。根据统计呢，假期的这几天有汴河游船的最大游客接载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5万人次。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美景吸引了这么多的游客纷至沓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水上视角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不一样的开封城。此时此刻呢，在泛舟汴河之上，我们呢只能看到这个满目的流光溢彩，而且呢乘船一路前行，流光和皎皎的明月扑面而来。在汴河的两岸，宋式的建筑呢金碧辉煌，古桥流水倒映河中，岸上岸下连成了一片的璀璨，可以说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一幅流动的宋韵画卷。而在汴河之上呢，此时舟船往来也是异常的热闹。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十几米的主题龙船连成了一条的长线，激起的水花在灯光的映衬下漾起了一河的碎金。而在这波光粼粼的汴河之上，摇橹的小船呢，您看悠然自得，轻松的惬意。在这一动一静之间呢，汴河之美也被铺陈得淋漓尽致。而随着小船一路前行，我们还能邂逅各式各样的特色表演，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喷火绝技，还有古风的表演正在轮番的上演。游客在这里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北宋东京汴河之上的繁华图景。现在呢，依托贯通整个城区的城市水系，当地呢把河道的景观、码头的设施，还有桥梁的亮化进行了一体化的改造和提升，用一条水路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串联起了像我们都知道的清明上河园、包公祠，还有西斯夜市等等在内的文旅点位。可以说目前已经形成了水上的游览、 景区的观光，还有夜

0: 市的消费联动等等这样的文旅链条。可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湾变水啊，它不仅是交通线，同时呢更是景观带和消费链，可以说已经把古都的水系文章转化成了明明白白的消费流量。而随着人气的不断上涨，近年来呢，汴河的游船项目呢也是在持续的扩容当中。现在它的游船数量已经从最初的14艘扩展到了现在的将近200艘。半小时的最大游客承载量呢，目前已经达到了3000人。去年整个的游船项目完成的营收已经超过了8000万，今年的预计将会达到1.3亿，同比呢会增长62.5%左右。那依托夜游的项目呢，近年来呢，当地正在不断地丰富水上的演艺、特色餐饮，还有文创消费等等这样的多元的场景，正在不断地把传统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强劲动能，进一步地延长消费链条，把古都的夜在让古都的夜色的消费潜力不断地释放。主持人，我们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田萌的介绍。
2: 中秋假期期间，长三角多地推出特色主题文旅活动，国风巡游、烟花秀和音乐会轮番上演，古街夜景搭配古风舞蹈，让假日文旅体验更加丰富。我们跟随记者到上海和浙江去看一看。
3: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一处海洋公园内，那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着一场热闹的巡游表演活动。那可以看到啊，现场是有这种国风的高跷，还有特色的人偶等等。那他们呢，也是通过更潮流、更年轻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属于东方的艺术。那在中秋假期里呢，园区也是推出了多场类似于这种的街头互动演绎，游客们漫步在园中，可以随时的邂逅到这样特色的互动表演。
4: 第一次看到那种街头表演，觉得很新奇，喜欢里面的那只粉色的小狐狸，每个人的服装个性都不同。
5: 来自海外的表演团队的夜游助兴，哥伦比亚乐队的管弦乐，俄罗斯舞蹈队的芭蕾舞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园区还依托自然水域推出海上音乐电音节，花灯彩船的水上巡游，水上飞人特技表演和定时上演的主题烟花秀，也让夜游的氛围感十足。
6: 从9月25日起，连续52天开放夜场，缆车和剧场 VIP 座位免费开放，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
5: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夜游大型演出《嫦娥奔月》开启，演员凌空起舞，以高空绸缎杂技为载体，演绎仙凡相望的浪漫传说。
7: 戏台那边啊很热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小朋友在那里背古诗，觉得比较契合这个中秋的氛围吧。
5: 古街上各类中秋特色互动活动轮番登场，游园寻宝趣味十足，游客漫步街巷就能寻找隐藏彩蛋，街头还会随机派发古风荷包等节庆小礼。
8: 这次中秋活动呢，东钱街预计的客流量将达到10万人次，餐饮、零售以及我们的文创消费业态的话，销售额也比平日增长65%左右。
9: 在浙江乌镇，沉浸式国风体验、特色游园演绎等主题活动持续上新，当地的餐饮、文创、住宿等多元消费也同步升温。继续来看报道。
10: 月饼好香啊，请问这怎么买呀、啊、
11: 咱这个不是卖的，说一个带月的诗词就可以送您一份。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以吗？
11: 可以的，给您的月饼。
10: 好，谢谢您。那通过背诵出带月的这个古诗句呢，我现在是领到了一个乌镇定制的月饼。那在中秋假期期间呢，乌镇也是会每天发放500份的月饼，给游客带来颇有仪式感的这种互动体验。同时呢，在一旁的临水居码头，全新的这个水上集市也是热闹的开市，特色的文创和各类 IP 的潮玩产品也是依次的亮相。
12: 我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些文创周边，像二次元的徽章啊，一些鱼灯啊。
5: 游玩之余，游客还可落座水乡餐厅，品尝专门为中秋佳节打造的限定主题菜肴。
13: 桂花蜂蜜焖香鸡，桂花米酒干贝冻龙根，中秋的套餐呢288一套，每天我们预计限售是50份。
14: 中秋节期间，每天我们的客流量大概在7到8万人次。中秋期间，我们乌村的客群以亲子度假为主，那么目前预订率超过了95%，预计将达到满房状态。

0: 在江苏苏州盘门景区，活动以古代名画《姑苏繁华图》为创作蓝本，用灵动光影展现古建筑与古运河的生态风貌，搭配上古风舞剧等水上实景演绎，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游客购买景区全价门票，即可免费体验国风换装，沉浸式融入古色古香的园林景致。
1: 我们都是汉服爱好，体验了一个免费换装。
0: 夜游赏景之余，游客还可在国风市集上近距离地观赏绒花等传统手作工艺品，挑选中意的中秋主题文创产品。
2: 今年中秋整个活动，我们三天预计每天的游客接待量大概在8000人左右，日均营收大概在15万元以上。
3: 这个假期，长三角多地还推出了文博展览和公共艺术项目，在传统的看展之外 ，VR 交互、沉浸式剧场、街区美术馆等新形态不断涌现，文化体验不再局限于展厅围墙之内，正在用多元方式释放文化消费活力。
4: 此次苏博20周年特展，展馆内还设计了 VR 互动体验项目，首次公开宝床高精度数字资产，精准还原4万颗珍珠、楠木胎骨、金银丝镶嵌等工艺细节。
5: 借助交互画屏和 VR 眼镜啊，观众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亲手参与宝床组件的制作和拼装。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像这样一套数字化采集方案呢，也为文物的状态监测以及它的拼装精度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那也是这一次原件能够整体展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底座。
6: 我这次是先在这里 VR 先看一下它的故事，然后再去近距离的去欣赏它，我觉得会更有这个更多的故事内涵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
4: 把科技元素融入展览，增强观展的沉浸式设计，成为许多文博大展的设计趋势。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生石从鱼到人特展也在中秋期间正式开展。展览突破传统的化石陈列模式，大量运用沉浸式视听技术，把远古生命演化历程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
7: 像我们用了大量的仿真的模型，也做了一个方盒子的高清的沉浸式的剧场，观众可以体验到在10000年前海洋里边发生了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进化史。
8: 这个展览我也是第一次看这我觉得它融入了更多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段，这样是希望它是能够更加贴近观众，这个观众更直观地认识这些化石。
4: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文博艺术走出展馆，走进城市街区。在上海青浦区盘龙古镇，艺术装置散布在古镇街巷、水系石桥，实现文旅消费与艺术体验的融合。
9: 创意是说，我们在中秋节前，我们可能有很多月宫上的小兔子，它就已经开始在忙忙碌碌为我们的中秋节去做一些准备，把我们的这些装置呢安置在这几个不同的点上，然后让人能够立体的去感受这些作品是生活在和行走在这些作品当中。
10: 我们也合作了这个流动的美术馆的项目，一些公共的艺术品和艺术装置会在我们的街区里面、绿地里面、水系和石桥上，就是消费者来到盘龙街区里能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艺术的相关的一些感受。
11: 中秋佳节在湖北武汉园博园景区万灯会如约启幕，游客畅游期间可以感受古代中秋游园的独特意境。
12: 园区内提灯巡游的队伍蜿蜒行进，一盏盏手工花灯精巧别致，在景区铺就一条发光长河，再现传统节庆的浪漫场面。
13: The atmosphere was pretty amazing. The spectacles was very, very, very good. And I got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 lot of tradition.
12: 舞台之上，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民乐、古典舞蹈、高跷杂技、武术表演接连登场。非遗互动戏剧《宫灯传》中，演员化身舞展形态各异的宫灯，用舞蹈、高跷、演绎等形式展现传统灯彩的魅力
14: 啊！我们扮演的都是我们中国古代宫廷中的灯，就比如说我扮演的就是来自宋代的绛纱灯，然后这位呢是来自我们隋唐的走马灯。
12: 据统计，中秋节当日，园区吸引海内外游客2.5万人，收入同比增长70%。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四川成都推出多样化的沉浸式夜游场景，游客白天赏风光，夜晚品文化，激发假日夜经济活力。
12: 在成都大邑县安仁古镇，夜幕下旗袍舞秀、篝火晚会、民谣弹唱轮番上演，特色市集与互动体验项目相结合，夜游人气持续攀升。
15: 吹糖人和这个转糖花都是小时候我们经常玩的嘛，然后带他们也一起来玩一下，
16: 氛围是到了家的了。然后也品尝到了大邑的各种美食。
17: 今天有表演啊、市集啊，还有篝火的一些活动，特别有意思。
12: 市集消费加新奇体验、点位游戏、好礼兑换等多样化的夜游项目，丰富了消费场景，也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18: 安仁古镇焕新旅游标识61个，这个假期包括餐饮、文创、非遗、酒店上100家企业参与，预计全线吸引游客超过100万人次。
12: 成都当地文化场馆也利用双节假期开启夜游活动。成都崇州市演化池博物馆依托自然园林景观与古建筑群，推出沉浸式夜游表演剧目《陆游梦回演化》，中秋假期迎来客流高峰。
19: 就是跟着演员行穿园林之间，一步一景，就仿佛穿越到了南宋。
12: 在中秋国庆假期，成都推出在成都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服务，持续激活消费潜力。
11: 中秋国庆假期相距很近，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昨天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突破1.1亿元。除了《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持续热映，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
12: 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真相版》回归银幕，经典大片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3: 近日多地推出电影家融合式文化市集，融观影、非遗、游玩、消费于一体，打造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12: 这两天跟着电影《赶大集·草原行》第二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活动，以光影暖城、融都风景为主题，打造电影加市集加文旅加公益融合新场景，露天电影、特色市集、非遗展演，以光影汇聚人气。
20: 我们这次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呢，希望通过我们电影的这种凝聚力，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对于地方的产业发展能有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
12: 在山东聊城，每到周五夜晚，公益电影市集如约启幕。市集采用电影加非遗的融合模式，增设沉浸式非遗体验专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21: 既能免费看公益电影，又能逛市集，还能带孩子体验非遗，学习科普知识。
12: 据了解，公益电影市集以公益观影为核心载体，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3: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一起去看一下。
12: 25号中秋之夜，天涯共此时、江海同明月、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在悉尼艺园举行，舞狮、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中国传统文化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极具中国韵味的视听盛宴。
22: This is first time here in this beautiful place, and it's so like the music, everything is nice. First time for me to try the local food, the mooncake. I love them, very nice.
12: 25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在曼谷举办了神奇泰国2026中秋庆典活动，月饼、歌舞表演、书法展示等轮番登场，中泰两国民众共庆中秋佳节。 新加坡滨海湾花园的中秋灯饰已经点亮，今年的灯会以奇幻之秋为主题。

0: 特别打造原创卡通角色，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新意。此次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27号。
1: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除了大型主题灯展

0: 促进中缅文化交流。
1: 阿达阿龙，你就上来南国了，我来要进来。阿龙阿达有样一节不对，我偏来离家就去在不来买，还不帮上也得，那不晓得搞么呢？
0: 在南非开普敦，中秋体验活动走进了校园，让当地中小学生了解中秋节的传统民俗。
2: 中秋节要做什么？中秋节要看月亮，吃好吃的月饼，跟放天灯跟拿灯笼。月饼是圆的，像月亮跟团聚。

TCL XYO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结束全部四个比赛日的赛程，成绩将在明天的闭幕式上公布。64个赛项中，重型车辆维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的综合能力。这个赛项具体怎么设置，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型车辆维修的比赛赛场，经过四个比赛日长达18个小时的角逐啊，这个堪称硬核的比赛项目已经拉下了帷幕。现在我旁边这些挖掘机和装载机都已经停止了轰鸣，安静了下来。
2: 这个全科大夫型项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综合能力。选手要完成柴油发动机、液压、整车电器等六个模块的比拼，每个模块限时三小时。比赛时，现场发放全英文维修手册，厚达数千页，选手要现场翻阅这些资料，撰写维修报告。
3: 这是结束了，这个模块结束了，都很热闹，还会鼓掌。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能完成一个任务，非常了不起。跟往届有点不一样，因为往届是注重故障排除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可能要考验它的综合能力，对整个车辆的熟悉程度，以及对我们维修手册的这个熟悉程度。
4: It's more focus on excavators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s. I guess there is a lot going on. A lot of digitalization, a lot of AI. I think it's a crucial part. It's not a standardizable process. Yeah, so you need to have somebody who's able to

0: get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look into the machines and find faults. And I guess it's difficult to exchange our people with, I don't know, robots or something.
1: 本届比赛共有十八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参赛。中国队选手来自宁波技师学院的学生周乐已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据了解，中国选手连续多届在该项目上取得好成绩。2022年，由中国队选手夺得该项目首金。2024年，中国选手也取得第四名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比赛所用设备中，国产挖掘机、装载机、发动机等设备在赛场悉数亮相，中国品牌首次占到一半。
2: 这六个模块当中有九台设备是我们中国来参加的，另外的九台是在中国生产的外资企业的产品，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以前没有我们中国的设备。
3: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选手需要具备大型设备快速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本领，那这项本领是如何练就的？来看记者在实训基地的探秘。
4: 这里是宁波技师学院的重型车辆维修实训基地，也是第48届世赛的中国集训基地。那么在众多的赛项当中啊，这个重型车辆维修可以说是公认的硬核比赛项目之一。那么这个专业的主要内容啊，就是给我身旁这些不同种类的钢铁巨兽把脉治病。
2: 您所看到的所有的车型都是曾经比过的这些设备，卡车、推土机、挖掘机、我们的农用机械等等，每个部分当中它都包含了我们的动力系统、我们的柴油机以及我们的电气系统、我们的液压系统等等，所以说孩子们对于这些车它都需要掌握。
5: 车型多，系统杂，考核的核心只有一个，快速精准诊断故障。车间里，技师班学生正在学习维修柴油发动机，在运转发动机台架上，教师把实际维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设置成一道道训练题。
2: 大家想看，挖掘机里面它这个发动机后面带的是什么？液压油泵。我们看到的是外表面，对于专业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其实是能看到各个部件的。这些孩子听声音就能听出啊哪个在摩擦过程当中产生的异响。那么比如说在油液这一块，它能通过油液去看，哎，这是一种铜的材料，比如说铝的材料，它就能知道这个发动机当中有什么东西磨损掉了。
5: 从认识零部件、理解工作原理到分系统检测、综合判断故障，学生的能力一步步升级。以赛促培也在重塑这个维修工种。学校把试赛的技术要求融入日常教学，曾经脏苦累的重车维修正变得规范专业。
6: 我们正常规范的操作里面，一项维修下来，你的手其实就是干干净净。那么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其实带给学生的是更高层次的一些经验，这些国际化的标准能够以后会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7: 重型车辆维修从第44届试赛才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在此之前，这个专业在校园里一度面临没人学、没人教的尴尬境地。如今，毕业生供不应求，他们是如何赢得市场的？我们继续来看。
5: 新学期开学，洪月成老师的班上有44名新生，不少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8: 对，我自己是14届的学生，因为我们当时重型车辆专业的话，其实可能就只有一台挖机。那现在在我们车型里面，包括相关的一些发动机台架，数量都变多了。我们这个专业的话，对比前几年，人数上多了很多。
5: 该专业学制分三年、五年、六年，分别培养中级工、高级工和预备技师。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只有50人左右，就业率接近100%。近几年，随着中国工程机械出海的步伐加快，懂技术、会外语的学生更是供不应求。严若凡就是其中之一。
9: 这是一个开明斯的发动机，假如需要大修的时候，我们要拆掉之后检查它的各个零部件的是否还在标准值范围之内。
5: 2022年，严若凡考入宁波技师学院重型维修专业海外班。刚入校时，电路图、液压图在他眼里像天书，如今绝大多数内容他都能看懂。除了白天在车间实训，晚上还要加练英语，为的是看懂动辄上千页的英文维修手册。
9: 维修资料我们要了解，能看得懂，然后语言方面的话就是要

0: 跟当地人进行最基本的语言沟通是能力是要有的，所以说英语这边还是要加强学习。
1: 严若凡走的是一条跟着装备出海的路，通过企业面试到企业培训半年，再派往海外做售后维保。
0: 好，像我的两位学长，好，现在就是这个月月底就去印度尼西亚那个工作，现在已经转正了，是一年的时间是30万，我技能又懂，然后英语又懂，我觉得就是在同样的技术人员的条件下面优先选择我。
1: 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达60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设备走出去，后续的保养、检修和技术支持人才队伍是产业急需。曾经很多产品出海后，售后人才一度断档，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求学校按试赛选手的培养方案开办订单班，为出海人才补位。
2: 企业呢是特别看重我们试赛所取得的一些成绩，要求我们根据试赛选手的这种培养方案来培养我们订单班的孩子。
3: 专业技能走出实训车间会用在哪里呢？从国内港口的连续作业到中国装备在海外的运行维护都不可或缺。如今机械设备电动化智能化又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1: 在宁波港镇海港区，装载机、自卸车、挖掘机、堆高机来回穿梭，散货作业靠装载机和自卸车配合，集装箱作业离不开堆高机和集卡，港口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种工程机械接续作业，离不开一支随时响应、技能过硬的保障队伍。
4: 我们的维修工要适应变化，学习新设备的维保要点、疑难故障的排除方法，去提炼新方法、新工艺。
1: 和宁波港、镇海港区一样，很多地方的设备迭代对技能人才有了新要求。实训基地里教学已经在跟进。
5: 新能源的设备，发动机没有了，对，里面就换成了电池包，还有控制器。车间里面也买了2台电动设备，马上我们要这个准备编写新的课程标准，然后要投入到教学。
1: 电动化之外，智能化也在重塑这个工种。2022年为中国夺得这个项目首金的蒋新化，如今回到母校任教。在他看来，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正随着中国重型装备的产业升级不断抬高。
6: 它其实已经在应用到无人驾驶了。原来常见的那些，比如说发动机等等这些故障，可能就被替代了，因为我们电子的一些电脑也好啊，芯片各方面，各种传感器也好，故障就会体现在这些地方。我们学习的包括研究的这一块，就要往智能网联、往电气化走了。
1: 从港口码头到海外工地，能够准确诊断、规范维修、顺畅沟通的技能人才，正成为中国装备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
2: 除了我们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外，后面的售后人员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支队伍。
7: 软实力。
2: 软实，对。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本届数贸会，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携当地数字科技企业和政府机构亮相。
1: 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数贸会，此次参展的11家数字科技龙头企业与4家官方政府机构，覆盖人工智能、跨境数字贸易、电商等多个细分赛道。参展企业代表希望借助数贸会的平台，探索如何与中国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寻找新的合作机遇。
8: 数贸会这边有安排了几个B2B 的这些会议，那我们最开心的是因为它带了一些potential customer， 中国里面有很多已经很成熟了的产品，那他们比较需要我们做他们的桥梁，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去国际。
9: I find that China provide a very good price to supply the sensors for our IT infrastructure. It gives us opportunity to find any other suppliers. We're thinking to get BESS and EV battery from China and bring to Malaysia.And I find it's very potential.
1: 马来西亚展台的斜对面就是本届数贸会的主宾省海南，这两个展会上的邻居也被数字贸易纽带紧紧相连。 海南省与马来西亚太空科技企业合作，向马方提供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整星在轨交付服务，预计今年底可以完成交付。这既是中马两国首次开展遥感卫星领域的合作，也是海南省首单卫星整星出口业务。而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7: For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January to August, our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grew by 35%. China has been very advanced and also very fast in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So we see how we can capitalize and leverage on technology in China for the benefit of our the ripple effect and the spillover to the Malaysian economy as well.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阿拉格奇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双方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互袭并未停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0: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他在信中警告，随着伊朗战事冲击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欧盟正面临一场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
2: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因此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路透社称，由于天然气价格高企，一些欧盟国家可能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3: 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了此前的上涨态势。来看记者从保加利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5: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

0: 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外，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1: 近日，泰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泰国防灾减灾厅表示，洪灾已造成两人死亡。曼谷市市长今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2: 西迪汶当天发布了曼谷市防灾减灾指挥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市政府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强降雨导致素万那普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大量旅客滞留，政府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在曼谷市部分商业和住宅区，尤其是运河附近区域，积水没过行人的脚踝甚至膝盖，部分车主将车辆移至桥上以躲避上涨的水位，大量民众抢购生活用品，多家超市及便利店一度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曼谷市市长西迪汶已下令该市所有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总理府办公室26号还表示，目前有25个府面临山体滑坡和突发洪水风险，相关部门已发布预警，对高风险地区实施24小时监测，提醒民众做好撤离准备。泰国气象部门说，27号前多地还会出现强降雨，公众应警惕次生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
3: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谷歌公司宣布将在下周四，也就是10月1号，发射一颗搭载其自研芯片的试验卫星，启动旗下太阳捕手计划的首次太空在轨测试。
4: 这次发射将搭乘 SpaceX 猎鹰9号火箭，核心目的是研究能否把支撑人工智能运算的大型算力设备从地面搬到太空搭建和运行。卫星将搭载4颗谷歌自研的张量处理单元，也就是 TPU， 它是谷歌专为加速机器学习而设计的 AI 专用芯片。试验期间，工作人员将重点测试芯片的太空适应能力，包括检验其能否承受火箭发射时的巨大冲击力、太空辐射以及近地轨道的极端温度等。和地面相比，近地轨道几乎可以持续接收太阳光，能够为耗电量极大的人工智能运算提供稳定太阳能电力。按照规划，谷歌还将在2027年发射2颗测试卫星。太空算力是继通信、导航、遥感后的新一代天基信息服务能力，各国均加速开展星座组网与在轨计算验证。谷歌在2025年11月公布太阳捕手计划，设想向近地轨道发射由81颗卫星组成的星座。针对这一全新技术方向，业内专家分析，受高昂的火箭发射成本、复杂的太空工程技术限制以及卫星生产的产能瓶颈制约，想要真正建起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短期内还难以实现。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东北地区、内蒙古、青甘地区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5.2%、8.4%和30.6%。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今天，渝皖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铁路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皖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天亮相，今年继续沿用喜庆的花果篮主景造型，选用15种花卉和5种水果造型，包括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标尺读数当天降至2厘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3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25号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该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捷克布拉格动物园近日迎来5只猎豹幼崽，这是该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这5只猎豹幼崽性别为4雄1雌。据悉，全球现存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

0: 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的影响，2026年的汛情来得早，发展快，极端性强。今晚9: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邀请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走进演播室，复盘今年防汛的关键时刻，直面极端天气难题，敬请关注。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四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四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

0: 更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以创新之地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极端强降雨，罕见严峻汛情，今年的七下八上，我们面对怎样的防汛硬仗？
7: 一个白海豚台风带着雨量，接近于黄河三年的水量。
6: 天空地水工监测预报预警体系怎样充当防御的耳目尖兵？
7: 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提前采取措施，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
6: 让防汛行动跑在洪水前面。会商怎样成为防汛决策的大脑？
7: 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里至少会上了15次。
6: 与极端天气较量，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8: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啊，这两天福建的福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出现了特大暴雨。
9: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0: 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罕见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历史记录。
11: 中央气象台对这个复活的台风继续维持原名称沙德尔。
12: 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
13: 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影响，万安水库也遭遇了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
14: 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些画面是今年我国进入到夏季主汛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汛情记录。从今年的4月1号到9月14号，我国32条主要河流发生了43次编号河水，而985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地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去做好防汛工作呢？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对话嘉宾，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宝恩，掌声欢迎他。欢迎王部长。 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七月八月就是咱们水利人工作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刻，所谓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如果说这就是年度的大考，现在回望一下这个大考，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7: 今年的汛期啊，其实我们防汛防得比较艰难，事情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惊心动魄。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灾害、台风、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有多个台风生成并登陆。
14: 对，
7: 比较典型的有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这三个台风成了我们这两个多月来，防御的一个主角。接踵而至，带来了狂风暴雨，致使多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的情况，多座水库出现风险，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每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水利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关口前移、防线外推，艰难而又坚定地应对着一场场暴雨洪水，虽惊心动魄又信心十足。
14: 辛苦了，辛苦了。沙德尔不仅仅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呢，他在复活之后啊，移动的路线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今天在我们现场，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一直都在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当中。张建云院士，您是水文水资源方面的专家哈。您看这张图上也标出了包括巴威、白海豚、沙德尔在内的这几个台风的行进路线。这三次台风对沿途的这个汛情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3: 今年的台风非常有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的生成偏东，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西行的过程当中距离就很长。我们的台风一般都是5到7天，这三个台风都达到了12天到15天。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台风扎堆。这张图上在短短的48天内，有三个台风在我们浙江的玉环同一个点位登陆，
14: 对，
3: 这是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比如台风沙德尔，它走了一个整像一个道的六字形的一个形状，它在我们玉环登陆，它一下子到了我们的海南，那么这个海口啊什么，我们有的地方超过了1000毫米的降雨。
14: 是，
3: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它运行积聚了大量的水汽，
14: 对，
3: 它的降雨特别强。北海豚这个是台风，使得我们太湖流域有74个这个河流超过了警戒水位，突出特点就是雨量大，致灾性比较强。
14: 这三个台风接踵而至的时候，王部长应该也是您刚才提到的惊心动魄这四个字背后最紧张的时刻吧？
7: 对，三个台风累加起来至少就接近2个月。
14: 所以刚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是我们水利部大楼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数量最多的时刻。
7: 对对啊，
14: 所以其实对于今年我们夏季的汛期来说，给我们带来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台风，
7: 对，
14: 更多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所做的防范工作，我们邀请两位入座，我们慢慢来对话，好不好？来，好，欢迎。
15: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的话题想从孟局长这儿开始哈，因为刚才张院士特别提到三个台风都登陆了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这样的一种罕见的现象给我们当地造成的汛情的影响是什么？
17: 这三个台风呢，对太湖流域造成最大影响的是白海豚。太湖流域呢，3.69万平方公里，是长三角最核心的区域，而且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我们最困难的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就是预测预报难， 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

0: 杂多变，第二个就是流域的统筹协调调度非常难，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给我们太湖流域累计的雨量达到200毫米的覆盖的区域是太湖流域的98.5%，就相当于全流域全部覆盖了，同时也叠加着啊堤防水位的长期高水位运行啊安全的风险，啊城市内涝的风险等等这些困难叠加在一起。
1: 别说在太湖流域了，在整个东北很多的老百姓也觉得说，我们这儿从来都没碰到过什么台风大暴雨，怎么今年就突然来了？所以我们得把这个话筒交给魏厅长哈。
2: 台风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往往不是台风的中心直径直接扫过而造成的，是由外围云系带来大量的水汽造成的极地强降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隔空投雨。比如7月11日到15日，巴威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降雨，局地大暴雨。牡丹江宁安市降雨也突破了当地的极值。我们牡丹江的上游石头水文站一天就涨了1.8米，这是1955年石头水文站建站以来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位洪水。另一个是7月30日到8月2日，白海豚对黑龙江也产生了一个较大的降雨过程。这个过程呢，比巴威范围还广，雨量还猛。在同一时间内，有69座水库超过了这个水库在汛期运行的汛限水位，特别是还有我国的境外来水的叠加，造成了全省啊有23条河流同时超警，其中黑龙江就干流啊连续超警了37天。
3: 正如嘉宾所言，今年多地的极端强降雨给当地带来了罕见严峻汛情。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正因这一自然条件，自古以来水旱灾害便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比如历史上黄河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从先秦到解放前，黄河下游共决堤1500多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水利建设，建成了以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为代表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和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防洪减灾体系，我国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洪涝灾害在每个地区、每个流域、每个年份都有可能发生。极端事件背后有怎样的成因？我们的防御策略又有什么调整？
4: 极端事件这些年确实是在我们国家趋多增强的那么一个态势。那么今年的极端事件多发，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快速的形成，直接影响到我们全球的降雨的分布，影响到我们的台风的这个生成和运动。我们国家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它偏强偏北，这个偏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巴威和北海豚可以把水送到这个东北去？它在海洋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汽，在浙江登陆之后，它沿着我们的富高的边缘把水汽就输送到，它相当于一个水汽输送带一样，这是就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带来的这些问题。全球变暖使得今年的厄尔尼诺特别强，所以说就带来了今年的强台风，这我们的台风多。那么今年的生成台风达到24个，比常年多了10个。
1: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变幻莫测，所以对我们的水利部门来说，我们防汛的时间的长度或者是区域的广度可能都会因此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吧。
5: 我们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难题或者新课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防疫策略上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新的难题呢，第一个是超强台风的影响，这三个台风的风力的强度到了16到17级，带来的雨量，比如说像巴威大数是1000亿方， 白海豚和沙德尔带来的雨量大数是1500亿方。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黄河一年的

0: 水量就500多亿方。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
1: 嗯，
0: 第二个新的课题呢，就是雨带北台给北方地区带来的一个新的考验。
1: 嗯，
0: 这几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雨呢北方偏多一些，比如说松花江流域，
1: 嗯，
0: 今年的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了25%。再比如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1: 嗯，
0: 出现了暴雨洪水，
1: 嗯，
0: 这个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呢，致使多条河流水位出现洪水上涨，
1: 嗯，
0: 多座水库出现风险，
1: 嗯，
0: 影响其长。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河流呢，有985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比往年同期多了30%，还有49条河流的水位出现了有10册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
1: 嗯，
0: 新的难题和新的考验合在一起，
1: 对，
0: 这就是倒逼我们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到底是如何开启、如何完成的？
0: 对，就是从传统的防御应对到主动防御，从经验防汛向数字化防汛转变跃升。水利部呢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第一，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1: 对，
0: 生命至上。我们的防御目标就是人员不伤亡，
1: 嗯，
0: 水库不垮坝，
1: 嗯，
0: 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我们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拒相结合，就是把防的功夫做深做透做到底。实际上防是最有效的救。在整个防汛调度过程当中，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我们国家成立了7个流域机构，这个流域机构是不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是按照自然规律统筹上下游，按照洪水的自然规律，相应的成立了流域防汛指挥部。成立这个的目的，这个按照系统观念系统来治理，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提出了需求迁移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这么一个思路，提出了1、2、3、4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构架。一呢，就是明确一个目标，就是延长洪水的预见期，以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知道多长时间提前来洪水，
1: 做好提前的预测工作。
0: 预测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对，
0: 第二呢，要抓好2项建设。第一是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设备，这是硬件。第二个软件，就是基于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与数据分析的模型。第三个呢，是建立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力测仪雷达这样组成的第一道防线，用来监测云中雨。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雨量站网，用来监测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就是水文站网，用来监测河中水。这三个防线加上与之相匹配的数学模型，层层递进，能看得更准，看得更远。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基于数字孪生的私域平台，就是预报、预警、预远、预暗，就是使洪水或者天气我们能够看得更早，算得更准，多准备方案，把方案做得更透。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
1: 是
0: 提前采取措施，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抢出来以后我们就做好相应的应对，应对以后呢就避免人员的伤亡。
1: 我们请王部长带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刚才王部长提到的我们的数字化的预测平台。
0: 对，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私域平台。首先我们是预报，这具体的来说分2部分，一个是降雨预报，降雨预报就知道哪块云彩要下雨，会下多少雨，雨往哪里去，我们怎么防。第二个呢是洪水预报，降雨落到地之后，我们靠着雨量站和水文站，我们就知道这雨往哪里去，什么时间形成洪峰，哪里有风险，我们怎么防。这是一个汉江流域的一张图，
1: 每个颜色代表的是什么呢？
0: 越红的代表的降雨量越大。
1: 这是局部的强降雨的区域。这个是实时的还是说这是我们

0: 前的预报，
1: 这是根据我们现场的监测，根据天气雨还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预测到它会降这么多雨。当然降下来以后，我们还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正。在上面你能会发现这个水库的水位涨到多少？涨到比如说我们有汛限水位，就是汛期不能超过那个水位，再往上呢就是设计洪水位，超过这以后我们就进入就相当于一个最紧张的状态。根据这个呢，我们也分了一个不同的等级，相当于在打仗之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2: 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尚未发生的要了然于胸。
2: 对。那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洪水都能够被精准的提前预报。请问这件事儿我们目前做得到吗？
3: 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做洪水预报就要考虑的上边的流域的降水量是多少。那么我们原来的流域的降水量都是从地面上监测的，那么我们常说的十里不同天，地面的降雨量它的代表性是差的。在这个基础上，水利部这几年大力的推动这个水利测雨雷达的建设，我们可以通过测雨雷达几分钟就把这个区域的降雨面上的信息这个高分辨率的计算到。那么再加上我们地面的信息去进行矫正，使得我们的雨量算的监测的准算的准。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好的模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文模型再加上我们的水动力学模型，再加上我们 IR 技术的一些应用，使得我们的预报这个精度逐渐的在提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利用最新的监测到的洪水信息，还有我们的工程的运行的情况以及调度的情况，对我们的预报结果实时的进行滚动预报，就像我发射导弹一样，这个导弹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任何的偏差，我要对它进行纠正。
2: 对，
3: 这样的就使得我们的预报精度逐渐的提高。
4: 这次白海豚防御当中，利用数字孪生系统，利用我们的模型集群，提前八天就已经预判到了太湖要发生超标洪水或者是编号洪水。台风对太湖的这个湖面倾斜影响很大，我们提前两天预报了太湖湖面倾斜的程度，指导地方对增水大的那些堤防提前去预支队伍，提前去巡堤查险。所以说这就是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我们防御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天气变化的不确定性。
2: 防旱工作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
1: 大家都关心一场洪水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你能知道？当然是想越早知道，但是这个就是预见期和精准度的统一。越早了，精准性不够。到越短时间，精准度够了，没时间了。
2: 咱们还要精准拿捏那个发出的度。
1: 对，既让你早知道，又让你准知道，你有更多的提前量，能够转移避险。
2: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这个精准度，包括提前量，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界线上呢？
1: 这个精准度呢，这样来说，这是一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是说100%的知道，谁也做不到。全世界我们国家的，应该是预报水平还是比较超前的，在世界上。比如说江河越大，是预见期越长，江河越小，预见期越短。比如说像山洪，预见期它就长不了。
2: 是
1: 大江大河呢，我们原来的时候能做到3天以上，现在有的大江大河在10天左右我就能够预报到大洪水的到来。我们现在努力延长洪水预见期，以提高预报精准度的统一。
5: 精准预报、超前预警，为防汛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预警发出只是与风险赛跑的开始。相比于平原地区，大江大河洪水、山洪的承载速度更快。8月22日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马边县气象台10:3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0:44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短时强降雨引发马边河水位暴涨，山洪涌入县城低洼地带。在我国洪涝灾害中占据伤亡人数70%的是山洪，席卷而来时逃生机会通常只有几十秒甚至几

0: 面对山洪这个猛虎，我们又该如何守住防线？
1: 山洪灾害的防御啊，是近这几年我们一个重点。它一个特点呢，就是来得及走得快，尤其是它发生在夜间。
2: 对，来不及准备。
1: 来不及准备，就是那个提前量太短了。
2: 对。
1: 它降雨的特点呢，就是短时局地强降雨，叫一增加三随机，降雨量增加，降雨的地点、时间和量级随机，就是你搞不清它能下多少，就是监测难。第二一个呢是转移难，它有时发生在夜间，尤其还出现三断情况，
2: 是，
1: 就是断路、断电、断网，怎么转移？你发预警，它收不到，晚上睡觉，看不见，你再去转移的时候，有的人呢，这个敲门他也不开，都睡着了。有的时候呢，人力也不够，靠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去督促去转移。第三一个呢，就是管理难，这种指的是流动人口，就是在河道里施工作业的，还有涉水作业的，还有一些宿营的，
2: 对，
1: 自己家弄个帐篷到河道里去，还有一些开车路过的路人。这些人呢不在地方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是不好管，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这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就加强监测预报。水力测仪雷达就是监测地面以上2公里高度的这个云团，它的范围呢，它的面积呢大概在6000平方公里左右，就是半径呢30到45公里。这个就监测到哪块云彩要下雨。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叫尽早发出准确的预警，给它一个提前转移的量，尽量发得准，同时发预警要接地气，就让老百姓知风险能避灾。第三一个呢，加强临灾转移，把措施想得更全，提前想到。第四一个呢，我们要加强风险排查，每年的主星期之前，全国所有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我们都要培训，其中有一项就是组织老百姓怎么转移。第五一个呢，我们要落实四个一律，当降雨情况达到预警预知的时候，就是降雨多了。第二个，当巡查发现有重大风险时。第三，当风险不能清楚地判定是什么风险的时候。第四，夜间出现风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律转移，
2: 对，
1: 提前转，先把命保住。我们要落实转移的五个环节，谁组织转移，谁转，何处何时转，不善返，这五个方面，这样来说就靠组织，靠广大的基层干部，这样应该说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山洪灾害带来的死亡的这样的风险。
2: 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因为山洪灾害的情况之复杂，让您至今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1: 前年也是发生在凌晨2点多，一个山上1800多米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山发生山洪灾害。
2: 对，
1: 发生以后呢，群众呢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出去以后，这个家里边的有一个人呢担心家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钱物没拿出来。又回去去取，
2: 又返回了，
1: 因为又是夜间，看不清楚山洪有多大，什么时候来。就在这个回家取这个包裹的时候，山洪突然加大，这个转眼之间就是人仰两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夜间，尤其是叫得硬叫不动，就是他答应你要转，但是他就是不走，你还以为他走了，结果出了问题。叫得硬叫不动也是一个风险。
2: 是，所以当山洪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真正的做到避险。我现在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数字人小袁，请他全网搜罗一下网友们提供的一些及时避险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3: 网友们提到主要有以下这些。一，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二，快速前往屋顶、山坡等地势高的地方。三，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到一起，避免落单，增加抵抗能力。四，顺着沟道快速向下逃离。五，原地不动，挥舞亮色衣服或通过灯光求救。我想问问王部长，哪些做法是对的？
1: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当山洪要有可能到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关注当地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不要盲目。首先，这是科学的。
2: 对。
1: 第二个呢，这个不要在山洪沟口、低洼地带、 这个山洪容易经过的地方逗留。第三一个，当发生山洪的时候，一定要往高处跑，不是顺着河道往下跑，这是错的。
2: 哦，这个，特别注意啊，第四个问题，
1: 对，
2: 是错
1: 误的，迅速抱住。

0: 不要乱。
1: 王部长给出了我们专业的官方的一些避险的方案，也希望各位可以铭记在心。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水利部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汛情是如何做研判，如何做调度，如何安排后面的一系列的工作是充满了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这个信息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做专门的研判。
1: 会商呢，是我们带汛期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式。什么是会商？会就大家坐在一起，聚到一起，不同专业的人坐在一起，商就商量怎么办。首先呢，发现问题，我们也叫总体研判。首先我们负责做气象的同志先汇报哪里会下雨，
0: 对，
1: 下了多少，比如说像这个台风
0: 啊，
1: 我们防这个白海豚台风，要知道台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力有多大，雨量有多强，经过的路径哪一定会有风险。第二个就是做雨情的通知，要说落到地下去这个雨，江河会涨多少，水库会涨多少，哪里会发生山洪，哪里会城市内涝，把这个整个的数据都要说清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就分析问题，这个各个专业的司局，然后从各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管水库的，你会知道哪个水库的水位会涨多少，管这个淤地坝的，你要知道西北地区淤地坝会不会出现风险，集思广益，就是分析问题，最后这个分析完了以后，我们要明确目标，就是我们这次防汛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呢至少会上了15次，
0: 哇，
1: 有的时候还加密
0: 啊，
1: 也是白天会上晚上也会上
0: 啊。那这个会议大概每一次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1: 我们知道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为止才能散会，
0: 做出的这些决定也就立刻下发到了地方，
1: 会后真正的行动马上开始。会后我们一省一单把所有的这个判断这个措施发给省里，向卫厅长，
0: 对，
1: 发出省以后就按照他们判断情况给部里的会商情况结合在一起，让立即采取行动。
0: 哎，那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卫厅长这儿。
2: 对于我们这个省级水利部门来讲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水利部的会商意见工作要求第一时间要落实到位，根据我们省当地的实际来动态的分析研判，同时呢我们要动态调度各类水利工程，
0: 对，
2: 拦风削风。
0: 那你怎么保证我们那么多的水利工程可以协同作战？你看我们有水库，有闸站，有河网，
2: 它是个系统工程啊，也需要这个用系统的思维来统筹进行科学的有效的调度，确保啊我们这个河道、水库、堤防、蓄水洪区能发挥最大的防洪的这个作用。
0: 那我们就想请王部长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水利工程的问题展开说说，我们给大家看一张水利工程的分布图。好，你看到这张图上有水库、有堤防、有蓄滞洪区等等，那这些水利工程他们是如何协同作战，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洪体系呢？
1: 这是我们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水库、河道加堤防加蓄洪区，这就我们平时说的三大件，我们就简称三张牌吧。第一个呢要出头牌
0: 啊，
1: 指的是河道。
0: 河道
1: 就是像汉江这条河道
0: 啊，
1: 这个河道呢首先要让河道宣泄，用足了力气
0: 对
1: 把这河道水
0: 排出去，
1: 排出去入江入海，
0: 入江入海，
1: 这是河道的

0: 本身的功能。当然河道呢，任何河道都有一定的容纳能力，河道就是用足了，头排用完了就用王排，就是我们的水库。水库在防洪方面的主要作用就是拦洪消风，这样来说呢，避免下游被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底排。当河道的水盛不下的时候，当水库也已经蓄满的时候，还有更大的洪水要来怎么办？就启用蓄滞洪区。蓄滞洪区呢，就是临时分蓄一下多余的江河洪水，
1: 暂时在那儿
0: 暂时存放一下，
1: 存放一下，
0: 等着洪峰过后再给它有序放出来。这是我们的三张牌，就是我们说的是防洪工程体系。来，这个中间的运用就是一个调度的过程。调的过程就是一个技术活，本身既不能增加水又不能减少水，而是改变洪水的过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就是下游不能出灾，上游不能出灾，水库要安全，己亥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调度的一个原则。这个洪水来了以后，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1: 好，来，我们回到这边继续来聊。有没有老百姓向您反映过他们内心的困惑，说干嘛要泄洪啊？你看我们这儿阳光明媚的，怎么突然间就发洪水了？一定就是泄洪闹的。这个事儿可能得请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0: 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得到过。就是下游的老百姓觉得我这儿没有下雨，怎么你上面还有泄洪呢？
1: 是，
0: 我刚才说了，这是水库的功能，一个拦洪，一个蓄洪，一个泄洪。
1: 对，
0: 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尽量把水库的水降到叫汛限水位，叫汛期的时候最高水位以下，为了腾出更多的窟窿来拦蓄洪水，这个时候有一个放水的过程。第二个过程呢，就是拦洪。拦洪呢，就是来了洪峰了，一大波的水来了以后呢，我们水库呢要尽多的给它吃进去，减小下游的风险。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拦，但也有一点点往下泄的过程。第三一个，这个不下雨了，雨过去了，我拦着这个一库的水，我总要放下去，这个是一个
1: 泄
0: 洪的概念，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下游的群众来讲，他可能觉得雨停了，
1: 对，
0: 你怎么还要泄洪啊？这个泄洪呢，是我们是为了把这个水放下去以后，来拦蓄下一波的洪水。我们在泄洪之前或者水库放水之前，一定会提前告知下游的地方政府或者是防汛指挥部门，我这里什么时候要泄，要泄多少，发出预警，请大家远离河道。这是一个系统观念，为了实现流域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
1: 其实防洪是一个系统工程哈。魏听，我们这边其实有700多座水库，我们看到这次虽然面对着大的汛情的这种冲击，没有一座水库是垮坝的。那你们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成功秘籍？
2: 黑龙江省有大中小型水库792座，而且83%是小水库，基本上都是土石坝，普遍存在呢设计标准低，应对超标准设计应对能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我记得是7月31号晚上，白海豚带来这个极端强降雨，一度造成我们省内啊9座水库超过了较河洪水位，也就是超过了水库所能承受的极限水位。我们果断采取了开挖，就是非常规的这种溢洪道，成功化解了险情，保住了大坝。我们总结了水库调度的叫4步工作法，第一步就是省级提级调度管理，全天候的动态盯防。我们把全省的700多个水库啊，全部由省级统一进行调度。另外，我们提级对它的防洪抢险预案进行审查，打破了这个层级和地域的这种壁垒。第二步就是我们一库一侧提前预泄，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对于24小时降雨不同的降雨量级，制定了一库一侧的预泄分析成果，确定每一个水库都有预泄方案。第三步就是我们组合方式辅助泄洪。我们很多小水库啊，这个固定式溢洪道泄洪能力不足，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呢，在汛前呢，每个水库都配备了大流量的排水车、大功率的水泵、洪吸管等辅助的泄流设备。一旦这个小水库的固定溢洪道无法满足泄流要求时，我们就及时启动这些辅助泄流设备。如果以上3个步骤仍不能化解险情时，第四步我们就是及时开挖非常溢洪道，守住水库不垮坝的底线。这个在汛前，我们每个水库都提前布设了挖掘机、彩条布，提前已经确定了开挖非常溢洪道的位置。一旦这个水库啊水位还

0: L 上涨超过较和洪水位时，我们就要果断的开挖非常甬道，把水位快速的下泄，保障大坝的安全。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保障措施之外，最近这段时间出现在防汛一线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机器人、机器狗，他们开始出现在了防汛工作的第一线。
2: 白海豚防御期间，我们也用了包括探地雷达、包括机器人、机器狗进行巡地查险。实际上苏浙沪两省一次已经安排了26万人次在巡地查险，但是呢，像探地雷达和机器狗全面的排查之后，还是能发现一些人工发现不了的隐患。
3: 现在我们的探地雷达是可以探到地内，就相当于我们人到医院去做一个 CT。 机器狗和机器人的应用啊，有一些呢我们人到不了的机器狗、机器人，它可以到这种危险的地方代替我们去作业。
1: 如果现在回望我们整个的防汛抗洪之路，王部长，您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发生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18大以来，应该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防汛抗洪这一块工作，按照总书记指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理念，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体系建设，应该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水利部呢也在大力推进体系建设。第一个呢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截止到去年底，我们已经修建了9.4万多水库，
1: 对，
4: 5G 以上堤防达到31.8万公里，我们还建设了98个国家蓄水洪区。第二个呢，我们就进一步提升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就是我刚才说的三道防线：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力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还有我们的一系列的对应的数学模型。第三一个呢，我们是进一步完善了防御的工作的责任体系。目前我们大江大河和全国所有的水库，我们都落实了责任人。在汛前，我们向社会公布，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平台开发的四域决策知识系统，能够把洪水提前预演，为我们的科学调度提供支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前发现风险，减轻灾害。
1: 是，当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和努力稳步向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极端天气并没有停下他们变化的脚步。你看最近世界气象组织也做出了预测，厄尔尼诺现象会演变成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而且要持续到2027年。
3: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可以回顾一下，1997年是强厄尔尼诺，还不是超强厄尔尼诺。但是98年在我们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性大洪水。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的事件它的滞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年在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东南地区这些地方可能很可能会有强的降雨。所以说防洪形势是可能非常严峻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顺着您的这个思路，我们想请教一下王部长，也许明年我们还会遭遇到和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甚至还会不断突破历史峰值的一些降水也好、洪水也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也反复强调，我们所有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至上，
4: 对，
1: 生命安全至上。
4: 对，
1: 那我想如何来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针啊，让它可以落实到我们每一次的预报当中、每一次的会商当中、每一次的协调当中。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的最高准则。极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超强台风、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可能还会发生。我们要坚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进一步夯实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提升监测预报水平和精准度，进一步压实防汛各个责任体系的各个环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用我们时代的担当精神努力实现

0: 江河安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每一条大江大河风平浪静的背后，总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守，在努力，在奋斗。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防汛之路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防汛减灾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之前。愿风雨过后，一切平安。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王部长和每一位嘉宾、每一位朋友的莅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取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在中国，秦岭不是最巍峨的，但它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最具人文底蕴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的山脉。40万平方千米的山域面积，是中国南北地域生态文化与风貌的分水岭。佛坪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县，在1300平方千米的地域面积上，生活着35000多人。因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岭峻，人迹罕至，成为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家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秦岭大熊猫研究专家雍延阁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去野外巡护观察秦岭大熊猫。

0: 小心。但是走的话在这边很好。哦，现在。
1: 哎，过来了，就是在这里，底下的。我下看，你让我下看，底下这里。

刚刚是一只大约6岁的成年雄性秦岭大熊猫。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被科学家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与其他区域的大熊猫有明显差异。秦岭大熊猫的脸更圆，耳朵更短，更像猫，显得更加憨态可掬。

0: 回来，跟上啊。
1: 刚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从早上到傍晚，就是不停的吃了睡，睡了吃。刚刚每天要耗费12到14小时来进食40千克厨子，才能保证身体所需。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总会通过蹭树留下气味来警示入侵者。

在秦岭，从海拔1800米一直到海拔2800米，到处都是建筑的植被地带。人类星球的发展过程中，地球曾进入冰川时期，随着气温降低，但禾本科的竹子却因其耐寒性得以大面积生长，成为了当时的优势物种。大熊猫为了生存，逐渐进化成了以竹子为主食的野生动物，而那些没有适应的物种则逐渐消失了。一场春雨在秦岭的高海拔地区却成了一场春雪。红豆杉开花了，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经过了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大熊猫。

每年四月，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是秦岭大熊猫的发情期。雌性大熊猫会分泌雌性激素，方圆数十千米的雄性大熊猫捕捉到这种信息，都会不顾一切跋涉而来。

雌性大熊猫妞妞将通过比武招亲挑选最强壮的夫君，只有胜者才可以成为新郎。刚刚连续打败了三名挑战者，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找妞妞。然而，一直观战的妞妞对刚刚并不动情。

刚刚只能继续与最后的挑战者决斗。 一番角逐后，最后一名挑战者败下阵来，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获胜的刚刚因为连续应战早已精疲力尽，他居然在树下守着他的新娘睡着了。秦岭幅员辽阔的森林和植被滋养了无数条充满生命的河流，

此时，在这片水域里，秦岭细灵龟和蝾螈也都在追逐着爱情，只是他们追求爱情的方式比秦岭大熊猫显得斯文很多。秦岭细灵龟在激流中追逐着，雌鱼把无数个新的生命排入了河流。数百万年前，它们伴随秦岭大熊猫从第四纪冰川时期走到了今天。蝾螈生儿育女的方式更为奇特，它们在熊猫栖息地的河流里产下一个个银色的小卵。阳光的照射会让这个小池的水温提高，能快速促进卵的生长。等到下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卵化的幼体便会随波逐流，回归自然。

第二年春天，妞妞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宝宝。这个属于大熊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见证者，他就是雍颜阁。只要有大熊猫的地方，就有它的足迹。

长期以来，大熊猫形成了独居的生活方式，哺乳期的大熊猫更像是一个单亲妈妈。刚刚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妞妞的领地。虽然不尽人意，但也是为了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资源。妞妞趁着大熊猫宝宝睡觉的时候出去觅食。

三个月的熊猫宝宝还没有学会上树，它只有独自待在窝里，这是大熊猫成长过程中最危险的时期。

妞妞及时赶了回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秦岭太白山拔仙台已有了厚厚的积雪，垂直落差超过3000米的秦岭恰似一幅大自然的油画。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秦岭的动物们都在积极地储备过冬的脂肪。憨厚的狗熊也在和熊猫争食着秋天的果实。熊猫宝宝已经可以在森林中跑动了，妞妞享受着秋季的惬意，

0: 冬季，森林进入了冬眠，大雪覆盖了整个秦岭。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是所有动物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他们还要时刻提防另一种危险，过去偷猎者遗留下来的捕兽夹。
1: 哎，这边不来。
2: 那不是底下有个那个啥，看一下他那个东西。
1: 跑这地不行，
2: 太不动。
3: 我都放了没几天，那两个药。
1: 慢点。
0: 妞妞的宝宝已经两岁了，她学会了上树，这让妞妞省了不少心。一大早，妞妞要出去觅食，她把宝宝赶上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目前最安全的育儿方式。

在秦岭的大熊猫野外驯化基地，有一只棕色大熊猫，它的生活比野外的妞妞显得幸福与惬意，它就是七仔。七仔是目前人类抢救后唯一存活的棕色秦岭大熊猫。对七仔棕色毛发的成因，学术界有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七仔父母双方携带的隐性基因重合导致，有人认为是返祖现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类似于是人类的白化病，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家的研究。从2009年被人类从野外救助回来，12年里，七仔享受着保护中心悉心喂养，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整整一天，妞妞的宝宝都在树上等待着。对于熊猫幼崽来讲，这是非常无奈与孤独的期盼。

今天，秦岭大熊猫已达到345只。秦岭大熊猫的幸存和成长是人与自然生息与共的映照，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努力付出的回馈。秦岭大熊猫这个伴随着秦岭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让秦岭变得更加可爱，更富有魅力。秦岭因为人类的保护而更加生机勃勃，因为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有了生命的力量。

秦岭是金丝猴在地球上分布最北的区域，秦岭茂密的植被为秦岭金丝猴这种夜猴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秦岭金丝猴也被称为蓝脸仰鼻猴，人们看到秦岭金

0: 在秦岭，猴群跑到哪里，李保国的团队就跟到哪里。动物研究的关键是准确的个体识别，他们必须近距离观察并识别每一只金丝猴，
1: 最早是对面看的都算不错，
0: 建立起金丝猴的个体行为档案。为了近距离观察金丝猴，从最初的几百米到今天的面对面，李保国和他的团队为此努力了30多年。
1: 他这个犬种群和家庭人关系就是要既要有一定距离，还要亲密接触。这个犬种群要换家庭群那个公猴，也不然的话，那个老是离得很远也不行。
0: 李保国的团队观察最多的是猴王夏洛蒂所在的部落。这是附近最大的猴群，这个猴群由10个家庭组成。夏洛蒂的家庭是其中之一，他拥有3个妻妾，7只小猴。

正在午睡的夏洛蒂在儿子为他梳理毛发的时候醒来，秦岭金丝猴之间的理毛行为表示亲近和关怀，而理毛的过程也是他们确定个体在种群中位置的过程。 秦岭金丝猴是一夫多妻制，妻妾之间竞争激烈，刚来的两个妻妾为得到夏洛蒂的优先关照，尽快孕育出他们爱的结晶，每天都积极踊跃地给夏洛蒂理毛，同时也在给小猴理毛，以获得更多照顾小猴的经验，更快融入家庭。 理毛对金丝猴来说就是一种硬通货，可以换取资源和方便，这是秦岭金丝猴家庭稳定，整个族群得以维持的重要行为方式之一。

萌萌是光棍联盟的一员。光棍联盟是猴群里一种特殊的群体，由四岁以上被家庭驱逐出来的雄猴组成。这些雄性的成年金丝猴游荡在猴群的家庭周围，伺机而动，准备随时取代家庭中的雄性猴王。在猴子们的眼中，夏洛蒂的妻妾堪称猴群中的乱世佳人，是众多雄猴追慕的对象，这让夏洛蒂喜忧参半。远处的光棍金丝猴已经开始躁动，集体的炫耀行为打破了森林里的寂静。面对这样的躁动，夏洛蒂的神情变得凝重。光棍猴萌萌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自己的妻妾。

既然斗争不可避免，一向骁勇善战的夏洛蒂果断开战。冲动的萌萌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三两回合便败下阵来。妻妾走到了夏洛蒂的身后，为她仔细地梳理毛发，这是给予胜利者的奖赏。为了守护自己的妻妾，每位家长都殚精竭虑。江山和美人也是雄性金丝猴的至高理想。猴宝宝们在夏洛蒂的守护下，幸福快乐地享受着童年时光。

五月是秦岭金丝猴繁育生产的季节，下落地的妻妾原

最近这个猴群出生的宝宝已经有七只了。刚出生的小猴全身灰黑色，一周后它才能睁开眼睛。生完小猴的前两天，圆脸总是独自抱着小猴，远远地跟着猴群。他害怕其他的猴子伤害自己的宝宝。夏洛蒂一直在远处关注自己的妻儿。小猴又呆又萌的样子，像极了科幻片里面的外星人。也许人类对外星人想象的灵感就来自小猴。为了更好地记住圆脸的小猴宝宝，李保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豆。刚出生的第一个月内，豆豆几乎一直在妈妈的怀里度过。快满一个月的时候，豆豆开始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豆豆毛色渐渐变黄，也变得活泼可爱了。他尝试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练习攀爬。

在很高的树上，妈妈一边用手在底下扶着他，一边鼓励着他。

兜兜满月后，进入了猴群部落的托儿所。所有满月的小猴都会聚集在这里，一起玩耍，一起学习生存的技能。部落里的猴妈妈也会成为托儿所的阿姨，悉心照顾小猴们。小猴们将在一起度过4年的童年时光。

作为一家之主的夏洛蒂，不但要照顾好妻儿，还要随时防范光棍后的偷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萌萌膘肥体壮，自信心爆棚。他和他的光棍联盟又一次蠢蠢欲动。夏洛蒂不得不时刻警惕，即使睡觉也睡不踏实，每隔3至5分钟就会醒来巡视周围情况，连帮忙照顾孩子的时间都被消耗殆尽，生怕妻妾会有闪失。

光棍猴群开始躁动，数十只强壮的光棍猴开始穿插包围。战斗一触即发，保家心切的夏洛蒂率先发起了进攻。然而形势不容乐观，夏洛蒂寡不敌众，最终弃家而逃。

萌萌大获全胜，成了新的一家之主。夏洛蒂的妻妾只能带着小猴追随新的猴王一起生活。萌萌是一个不太称职的家长，有时还殴打自己的妻妾。

对于哺乳动物来说，脱离种群就意味着失去依靠。失去孩子的母后圆脸非常后悔，她想回到前夫夏洛蒂的身边。整整一周的时间，她都在给夏洛蒂理毛。但是也许夏洛蒂觉得因为圆脸没有照顾好他们的猴宝宝，才造成了豆豆的死亡。尽管她不停地给夏洛蒂理毛陪着不是，夏洛蒂却连头也不回。十月，秦岭主峰太白山早早迎来了冬季，但海拔2000米处的区域才刚刚进入秋季。

九月到十一月是金丝猴的发情期，动物繁衍的本能驱使夏洛蒂一马当先冲进了另一个觅食的猴群，它看起来志在必得。经过一番殊死争夺，夏洛蒂打败了对手，再次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了新家庭的猴王。

冬季是秦岭四季中最漫长的季节，温度常常可达零下28摄氏度，这是秦岭的野生动物生存最艰难的季节。

秦岭金丝猴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橡子、松子和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在猴群里，等级高的家庭成员在树上摘取着所剩无几的松子，等级低的家庭成员只能在树下等待着落果残食。夏洛蒂带着他的爱妾在寻找着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小叶青冈树叶在夏季是金丝猴不屑一顾的食物，而此时却成了美食。

高山上的河流成了冰河，聪明的金丝猴学会了吃冰棍。

为了不让身体冻僵，他们必须在夜晚不停地活动，以保证血液循环。金丝猴在夜晚的视物能力远超人类的想象，即使在漆黑的深夜，他们依然能够观察到远处的物体。

在金丝猴白天觅食的地方，掉落在地面的果实到了晚上则成为野猪和其他动物的美食。40多年来，很多科学家深入秦岭探寻研究野性秦岭的奥秘，秦岭的野生动物得到了更有力的保护。为了保护金丝猴，我国将金丝猴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设立了多个金丝猴自然保护区。如今，这些人类的近亲已然在秦岭有了自己的王国。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哪里的神秘哦？
3: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4: 其实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3: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2: 等会儿，还没完，
3: 还没完，
2: 才刚刚开始吧。
3: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5: 擂出的精品。
3: 经岁月圆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效跃迁。
2: 我们致力于以极致的异构调度技术构筑全球的分布式算网，我们想用绿色次元承载中国能源出海，
3: 让 AI 从一个助手变成一支团队，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畅想，我们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4: 未来我们希望以数据为支撑，以 AI 为驱动，真正做到让市场没有危险的工作。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尚健，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助理小雨。
2: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1: 当 AI 啊突破单工具的局限，驱动呢全流程、全行业实现系统性的升级，一场智效跃迁已然到来。今天呢，各路科创精英同台亮相，以硬核技术深耕不同赛道，让我们一同见证 AI 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完成跨越式的成长。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智效跃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3: 我的人生上半场在科研，下半场在产业中，唯一没变的使命就是帮助高校和科学家成果转化，
4: 让机器长出眼睛，从一根血管的走向到一座城市的骨架，用虚拟替现实先跑一遍，少走弯路，多赢时间。
5: 我坚信内地产业实力的强大，香港作为祖国的国际门户，香港人有说好中国故事的义务。
6: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今天我带着杭州的热情而来，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个注定要在杭州生根发芽的你。
7: 我选择的标准，假如只有一点的话，就是年轻，一定要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代表这个时代，年轻人代表科技，年轻人代表未来。
8: 我所看重的创业者，既要有仰望星空的胸怀，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

0: 从顶级 AI 智库、科技金融到科技传播，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好 AI 企业。
1: 坚信技术的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2: 我们锚定硬科技，不追空概念，期待在 TMT 领域找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好项目。
3: 我们与2000万开发者、超百万的企业客户共赢 AI 加，务实就是最好的 AI 战略。
4: 我们用 AI 重塑绿色算力生态，科技终极目标是让人更健康，生活更幸福，环境不受伤，我们才能够安心的拥抱 AI。
5: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聪明脑，干活好，打造巨身大模型机器人时代标杆。赢在 AI 加由银河通用机器人特别呈现。
6: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5: 另外呢，本场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7: 死核机器人让世上没有危险的工作。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许华阳，我将带来智能高空机器人项目。
5: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死核机器人的创始人 CEO 许华阳，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们智能高空特种机器人的项目。移动机器人分为水陆空天4类场景，水上有无人船，地面有无人车，天上有无人机，那对应的高空也有相应的机器人品类。根据国家标准的定义，凡是2米以上的生产作业都属于高空作业。全世界从事高空作业的人群超过5000万人，仅中国高空作业人群就有1000万以上。而据统计呢，每年全世界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中，超过50%发生在高空作业场景。可以说，高空作业正是所有蓝领工作中最高危的工作。死核机器人成立的初心，就是要让世上没有危险的工作。我们开创并引领了中国高空机器人的产业化。目前围绕船舶、石化、能源、建筑4个行业，我们先后推出了船舶除锈机器人、石化喷涂机器人、能源检测机器人和外墙清洗机器人4款产品，其中3款产品的核心技术指标和全球市占率位居 top 1。在中国市场，我们的市场份额更是高达70%以上。公司目前拥有481项知识产权，是该细分赛道唯一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我们已服务全球100余家行业标杆客户、央国企客户和世界500强企业，包括中船、中远、招商、3桶油、国电投、大唐、沙特阿美、壳牌，以及我们北京的鸟巢、水立方等等。从中国沿海的修造船厂到内陆的能源厂站，从东南亚的高楼大厦到中东的石化灌区，都有我们死核机器人的身影。今天我们的产品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我们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产品能力，过去5年我们实现了10倍级的业绩增长。2025年公司订单达2亿元，其中海外业务增长迅猛，超4倍增长。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 C 轮融资，正在开启 D 轮融资，累计融资额超过10亿元。未来公司将实现每年翻番。

0: 般的业绩增长，三年后收入预计将突破15亿元。同时呢，依托近十年来的现场深耕，此盒积累了超过200万小时的现场真实作业场景的数据。我们的算法团队正在积极搭建全球唯一的工业场景垂直世界模型，并通过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持续提升高空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未来我们希望以数据为支撑，以 AI 为驱动，真正做到让市场没有危险的工作。谢谢大家。
1: 谢谢许先生。我看你很多的项目都是在飞檐走壁，对吧？
0: 对。
1: 哎呀，船体啊，高楼啊，啊，甚至包括一些罐体上，对吧？都可以应用啊。他们怎么在这个很陡峭的立面上工作的？
0: 其实说原理并不复杂啊。针对工业场景的钢铁立面，我们全部采用的是阵列化的泳池吸附的技术。我们核心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个叫吸得住啊，第二个叫走得稳，
1: 走得稳、啊；
0: 第三个叫跑得快，
1: 嗯；
0: 第四个叫干得好。吸得住核心是我们底层的多物离场仿真的能力，我们要在各种特种的极端工况下进行高精度的多物离场的仿真，尤其是立式场的耦合仿真，确保我在极端情况下依然有足够的安全预料。
1: 嗯。
0: 第二个呢，在机身运动过程中啊，尤其在复杂曲面、湿滑壁面、动态载荷的情况下，我的吸附力、驱动力、摩擦力和外部载荷需要进行实时的力平衡和力矩平衡，我们有一套立式耦合的动态联控的算法。
1: 是。
0: 第三个呢，就是跑得快，机型在立面不能纯靠遥控啊。我们是全球范围内第一家开发了立面机型厘米级定位导航算法的、嗯、我们的机型在规则区域可以实现 L3 级别的基本上自主驾驶啊，非规则区域可以实现 R2 级别的辅助驾驶。
1: 也就是说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要跟云端握手，它直接就可以，
0: 你给它规划好区域，几个小时内甚至一天内它可以全自主作业。
1: 在做那么多的项目，有哪个项目让你印象深刻？
0: 我们经历过很多极端工况啊，我自己也爬过300米高的楼，还有迪拜地面50度的这个船厂，我们都干过。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我们接到了一个港珠澳大桥的项目。这个课题有两大难点，第一个呢，这个钢箱梁的桥全长是55公里，跨海的部分有23公里，
1: 对，
0: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你的机型在上面爬、嗯、一旦打滑或者坠机掉到海里直接报废。
1: 那个报废的机器人大概有多少成本？
0: 成本呢，至少上100万起啊，至少上100万起一台。
1: 哦、
0: 对。然后第二个难点呢，它中间有一个青州航道桥，里面的中国结双塔高度是163米，是一个纯钢箱梁桥，但这个它是一个直角的棱柱形的，我的机型需要翻这个直角棱柱，然后精准的
1: 翻过去作业，再翻过去作业，
0: 带着机械臂、啊，然后精准的去检测、打磨、喷涂、修复，啃这个硬骨头啃了3年，顺利的把这个项目交付掉。那我们蛇机型到现在正常运行了3年，我们没有一台机型掉到海里、
1: 嗯、
0: 啊，我们的机型整个安全系数、安全预料是做得非常好，非常可靠、嗯、非常专业的。
1: 来，现在是智库团的时间。
2: 我在看您取的这个名字啊，死河，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死河就是一条真实存在的河流，就在我家屋后。我是河南信阳人、
1: 哦、
0: 死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但是呢，史河也有一个寓意，叫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我做史河就是要做久。
3: 因为我看到您刚展示 BP 的有一个市占率70%。
0: 对，
3: 这个市占率这个分母是指什么？
0: 中国的高空机器人的所有出货量，我的市占率70%。
3: 另外我还问第二个数据，我看到我们2025年营收1.6亿，
0: 订单是2亿，收入是1.6亿。
3: 这个的组成和未来这几年会有什么变化吗？
0: 会有变化。我们目前还是以船舶行业为主啊，但船舶行业其实我们又细分了三个子行业，叫修船、造船和航运啊。我们三个子行业的结构占比也在变化。那我简单来说呢，去年我们的船舶行业占比60%，石化行业占比20%，能源行业占比10%啊，其他是10%。未来我们的石化行业增长非常快，去年我们石化这个行业增长了480%，我们海外业务增长了380%，所以我们自己判断3年后我们的石化行业可能会涨得跟船舶行业占比相当，基本上都占到公司业务1/3，同时海外呢大概会占到整个公司业务40%到50%。
3: 好的，
4: 你2015年就成立了，你这几年怎么样跟 AI 这个时代去结合的？
0: 因为我在清华原来搞的也是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啊，和多物离场的仿真。那过去2年呢，其实我们在积极组建我们巨神智能的团队，一方面是偏 VLA 的一个团队，能实现端到端控制。过去我们还是 raw base 的一个规则，我们现在要全面转端到端。那这个里面我们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史河过去从机器人上线的第一天就是物联网化的，我们成千上万台机器人采集了200万小时的数据，完全是真实的，这些输入给我们的 VLA 模型可以快速输出端到端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模型，我其实更看好的是世界模型加强化学习的范式。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建造一个像游戏一样的绝对仿真的环境，用强化学习的机制让机器人在这里面做训练， 再加上我们真机数据做 model。

0: 学习其实可以实现机器人在现场的非常好的泛化营和政务成功率。我们现在组建的具身智能的团队已经有10个人左右了，到今年年底应该会到20个人。
1: 我看你的产品线，在你的特长的高空机器人之外，你现在开始要做人形机器人，要做数彩平台，为什么你不集中精力把你的高空工业机器人把这个市场牢牢占住，而要切入到一个已经很卷的人形机器人的赛道里面去呢？
0: 我们要做具身智能这个事情，我觉得上来就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去落地不太现实，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实验室的环境，能把前沿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OpenVLA 这些模型先跑通，如果实验室跑通它成功率能大幅提升，我们再把它迁移到工业场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具身智能事业部，但我又不希望我做这个事情纯属于研发，所以我又招了一些做高效的这个销售，我搭了一个网络体系，把这个具身智能的相关技术产品呢，在这个高校科研院所这个行业形成一个业务闭环，我觉得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是顶天拔高我的技术上限啊，不然我吸引不来一流的技术人才，一方面是落地，我还是要非常扎实的业务体系，能够深根在我们的船舶化工能源这些行业里，真正能够产生营收。
2: 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投资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
3: 88.8分。
2: 投资团的分数很重要了啊，
3: 91.3分。最后的分数是89.3分。
0: 谢谢谢谢。
2: 好，投资团哪一位表态？
4: 我们是看好的。对于高空作业这种行业长期面对的这种危险系数高、用工成本高、招工难的这个困难，智能机器人的上线是从根源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5: 我非常看好您这个项目，特别期待的是您提到，就是说您采集了200万组真实的这个作业数据。我在想说您可能未来不仅仅是去完成飞檐走壁的任务，就是有可能在这个物理空间里面还有更多的这个想象空间，就所以我非常期待。
0: 好，谢谢，
2: 谢谢你，
0: 谢谢江老师。
2: 好，祝你企业越来越成功。
0: 感谢，
2: 谢谢。
0: 好，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6: 让 AI 为这个世界接住每一个不同的孩子，我是 AI 创想者刘东畅。
2: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山科技的创始人刘东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困境，它是24小时的长期的、强烈的和刚性的。我曾经认识一位带着2个孤独症孩子的单亲妈妈，她一个人打着3份工，非常努力的在和生活对抗，但是仍然填不完孩子的各种费用和各种窟窿。这绝对不是单一的情况，在中国有上亿人日常在经历着这一切。他们是中国的2000多万以孤独症为主的心智障碍群体，和他们背后上亿家庭成员，有一半的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不计其数的家庭在这个过程中花光积蓄。我们是一家用 AI 为心智障碍群体构建全生命周期数字基础设施的科技型社会企业，我们正在用 AI 把稀缺的专业能力规模化，提升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知识能力，让上亿人群能够重新获得一个普惠的全生命周期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在社区就能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能够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获得具体的融合教育支持，那么这些家庭就不用再四处奔波和耗尽财力。为了让所有学校都能够去大幅降低融合教育的门槛，我们搭建了 AI 融合教育数字平台。过去一个资深的专家要用2到3天才能够完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如今 AI 不到2分钟就能生成。孩子上课如果情绪的爆发，几秒钟老师就能够获得专业的应对策略。在融合教育落地以后，一个家庭在孩子干预上的平均开支可以从过去的1个月上万元甚至更高降低到趋近于零。政府过去在特需孩子康复上的补贴投入至少能降低50%，孩子还能获得更全面的支持和发展。这个模式从大家脚下的余杭区开始，今天已经在整个浙江推广，并在全国更多地区落地。

0: 到三年，我们十几人的团队正在支持的近百所学校和近千名孩子，甚至许多社区的大龄托养机构和主题乐园都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把业务和 AI 能力能进一步延伸到社区、就业和公共空间。这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能力和数据闭环在逐步覆盖他们的一生。每个人都成为专家是不可能的，我坚信 AI 最大的价值不是去替代，而是去放大可能性。我们把这个称为支持知识者。赢在 AI 加，我想不只是意味着创业项目需要赢得更多的机会，更是因为 AI 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去重构这个社会对于困境群体的支持方式，能够让上亿人在日复一日与生活的战争里最终赢得更多的喘息，赢得更好的可能，赢得更有希望的世界。谢谢。
1: 洪超你好。
0: 你好张老师。
1: 你刚才说了一般资深的专家要两三天才能搞定的一个学习计划，对吧？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这里演示了可能两个同样的一个 AI 能力，一个是当我们老师能够把他对孩子的观察输入到这个系统内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对孩子的一个叫个别化教育计划，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一个资深的专家可能才能做，甚至要两到三天的时间。但是您看到当 AI 的能力来了以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就能够完成。然后这个是当老师随时随地可能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哎，这里有一张专业的评估表，以前可能老师看不懂，甚至很多通用大模型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这个 AI 模型训练之后就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快速的给出答复。
1: 好，用了你这套系统以后啊，有什么样的改观？
0: 其实这个对于以前很多的普通教育的老师来说，我没有经受过专业的特殊教育训练，我是很难去支持他们的。所以 AI 的能力其实就在于就实现了专业评权。
1: 明白，
0: 就是我能让所有的人都能有具体的支持能力。对孩子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个事情，就是不像过去的那个环境是妈妈真的在独自在扛，一个家庭在独自的扛，在这个环境中间是一个学校，一群老师，甚至一个社区，是整个社会在帮着这个家庭去接住这个孩子，这跟以前的改变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2: 因为我也是上海一所公立特殊教育学校的科协副校长，所以我想的是说呢，您这边在做支持支持者的这件事情，首先第一呢，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项目里边，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能够发挥出这些我们讲的特殊群体，让他们把他们的能力就是打开那扇窗，怎么帮他们打得更开，让阳光洒到这里边。
0: 我们在这个领域在吃透一个一个的场景，教育场景其实我们切的第一个场景，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要读书，然后国家的政策是他们必须要在学校里面得到支持，所以当这一点解决了之后，学校的意愿问题解决了，趋势问题解决了，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能力问题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推出来之后，无论是在余杭区还是在浙江省更多的地方，大家都愿意采购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3: 我也有很强的共鸣哈，这个弘毅我们自己旗下的基金会很早就支持北京的一个培智学校，就是自闭症的儿童给他们支持。第一个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产品可以走多远，另外一个仅是今天你这个呈现的这个产品要想实现您刚才描述的那些目标愿景你怎么实现？
0: 这个产品跟刚才展示的是问答的能力，但它我其实是展示的中间一个模块。我们首先做的是能够把所有相关的流程先上线，再把数据上线，再来去看 AI 能够嵌入到哪些具体的流程和数据场景中间去，然后再来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做垂直的场景或者垂直的领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得把这个场景比通用的大模型吃得更透。
4: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点泛化了，就是你掌握了数据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就能够在学校里面能够很好的受到教育。每个老师都需要去用你的工具吗？还是培训部分老师用你的工具？
1: 学校老师家长是不是在特殊教育的场景要用？
0: 是的
1: 是的。好，那么现在已经有多少学校已经在用了？
0: 将近100所学校。
1: 我问一个很残酷的别务实的问题，他现在的商业收入有吗？
0: 有的。
1: 多少？
0: 一个学校其实一年就有几万块钱的。
1: 一个学校几万块钱，也大概100所学校嘛。
0: 所有的学校现在都有一笔费用叫做生均津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特许孩子进入学校，在我们

0: 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其实得到的生育津贴是普通孩子的至少10倍，甚至更高。
1: 这种团队非常有情怀，像这样的一些特殊教育的这个学校，确实需要有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去帮助他把这个事情做好啊。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啊，可能就是说看过去，您的这个目标客户市场，太狭窄，啊，就是很难从一个财务角度，这个项目能未来能够很多的想象空间。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公益基金会的话，那我们可以投你300万，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回报了。怎么去说服投资人来投你，就是人家对你未来的市场的空间非常有信心。
0: 就是很多人一听到关于这个群体，我会立马打上一个公益的标签。但是当大家看到这个群体，不仅仅是意味着它可能是2000多万的这个群体，而是它背后影响的，它不只是一个人，它是上亿的家庭成员。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们社会要去把它接住，这不是一个公益项目所能够承担的，这一定是需要依靠商业加技术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去解决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长期的持续的问题。而我一直认为一件事情，就是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商业的本质是挣钱吗？我认为比它更本质的一件事情是，商业的本质是为社会解决问题。
2: 好，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4.8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0.5分。我们来看最后的分数，83.9分。我们也希望你这份执着能够开花结果，好不好？
0: 谢谢，
2: 造福更多的人。谢谢，
0: 谢谢。我们最终决定落地在余杭区这个地方，对于创业者来说，或者说对于你真的想做一番事业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是大家都希望你能够做成。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2: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栉风沐雨，登高万仞，构筑全球分布式算网。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陆畅。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木润科技的陆畅，来自清华大学。木润科技是一家为 AI 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赋能的科技企业，我们解决绿电消纳难和算力过又缺两大行业痛点。我们致力于以极致的异构调度技术构筑全球的分布式算网。众所周知，电力的输送迟缓昂贵，算力的调度轻巧灵活，与其让电去找算，不如调算去找电。我们哪里有多余的绿电，我们的分布式服务器就应该部署在哪儿，在发电侧就把余电转化成磁源，以此来构建一个与能源系统深度耦合的分布式算网。讲一下我们最近取得的技术突破，一个是我们今年发表在 ISCA 的算力调度架构，我们目前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效率，比第二名还要高80%。第二项技术是我们单机异构 GPU 插混部署技术，我们做到了显卡的高低搭配异构协同，可以把单台机器的购买成本降低50%。第三点是我们的 NetWeaver 分布式通讯架构，我们把网络延时转化成了可观测、可预测、可约束的变量，实现2到10倍的端到端加速，无惧延时交付结果。我们的前端产品就是木润磁源交易平台，承载全球的计算需求，后端就是融合了我们算电协同基座以及一体机，直接部署到电站里边。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前电后厂，磁源分润，我们不持有重资产，而与投资服务器的资方磁源分润可以一年回本。我们也取得了大量的商业落地，我们与国内头部的能源国企以及上市企业达成了大量的订单，订单含

0: 覆盖东西南北国内国外海上陆地，而且在次元交纳端，我们也与头部的企业签了长期的合同。我们这一个季度的订单就突破了3000万元，并且在快速增长。最新的好消息，我们拿到了次元出海的牌照，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天使轮的融资。我们想用绿色次元承载中国能源出海。谢谢大家，
1: 掌声鼓励一下啊！
0: 26岁，对吧？对，据说他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也是26岁，非常年轻。为什么选择做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我在23年到24年开始，我参与在华东地区投资了一批分布式的工商业电站。嗯，一开始的理想是非常美好的，我算完了，非常精准，年化率在20%左右，电站寿命30年，非常稳定的现金流。但是电力市场化交易开始推行。 本来能够并网算得过来账的机制电价突然变成了波动的，而我这些资金流动就变慢了。哎呦，我就在想，是否有一种方法或者方式能够把我并不了网的店或者并网价格极低的店变成一种高流通性、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是我在做的事儿。刚好当时我在做我的创立的上一家企业，就是 AI Infra 的。我因此接触到了非常多AI Infra最聪明的脑袋，我跟他们讲了这个方法，他们也被此吸引了。所以后来我们就
2: 现在科研上去验证做研发，不断的去推进市场，也拿到了融资，非常非常快的在做这件事儿。
3: 所以就是用你这套系统的话，可以说是单位驰援当中它的成本最低，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4: 我有两个问题，你要让别人知道你很重要，对吧？就是你怎么搞定这件事情的？你现在在做不能并网的那个冗余的店吗？但是的话呢，可能最便宜的
0: 其实是川强店，你们会考虑你跟具有川强店资质的合作吗？第一点是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所以我们能够跟能源企业算得过账来，所以他们会采购我们的方案。第二点是我们已经达成和采购我们机器的这些能源国企，他们本身资源是很丰富的，他们本身因为投资了嘛，就会帮我们去推销我们的 token 和方案。所以你要做一个生态，对吧？对，我们是生态。第三点是我们有自己的营销团队，也会去做一些这些宣发，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优势。 第四点是投资人们投了我们，就像我们第一轮的股东以及在座的各位，您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也会乐意去帮我们，所以它是合力。第二个问题，穿墙店怎么办？其实这个在电力法上来讲叫隔墙受电嘛，未来算电直连、绿电直连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当然，我们这个也是乘着政策的东风去做的。我们所用的电就是您说的这些电，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些非常便宜的电在做。
5: 陆博士这个项目点的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觉得通过电力转化成算力，算电协同市场空间无比巨大。其实根本不愁市场，也不需要推广，因为你很清楚电在哪里，也很清楚用 token 的人在哪里，我觉得 特别好。就是关键效率怎么提高，因为类似的团队肯定是有的，有别的也在做，你如何迅速的占领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0: 你现在不是已经有订单了吗？对吧？对，你这个订单的来源的组成，因为你这里说有3个产品，对吧？第一个直销平台，第二个一体机，第三个群制基座。
5: 对，
0: 那么你主要的销售收入来自哪里？你的一体机现在是你布到这个电站，还是他们买你的一体机？
5: 他们购买我们的一体机，一体机是我们设计，是由一家上市企业在中国的一家代理商去组装的。然后我们的收入主要是分成三块，第一块就是在我们默认次元平台销售 token，
0: 然后我们分润的这个收入，这一部分全部都是利润。第二块收入是我们的这一套算法能够帮助一体机这些裸金属提效，所以本身帮我们组装的这个 OEM 厂商，他们在销售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算法一起销售出去，这部分销售的增益也会给我们带来一部分收入。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平台除了我们自己生产的绿色次元之外，也在接入一些 token 工厂、算力超市，他们已经建好的机房，他们会给我佣金。 所以是这三部分组成的。你这个异构混插方案
6: 主要用的 GPU
0: 是哪个型号？现在两块都在积极的在推5090加 H100， 在一些特定算力任务里面，我们可以爆发出8个 H100
1: 的算力。你问的我想问的，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个小盒子，
0: 对，它相当于多少万的算力？如果是市面上普通的、一般的，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算法加持下。 一个1兆瓦的光伏电站，拿30%的余电驱动15台这样的小盒子，一年可以产生4.5万亿个 token。
6: 那我觉得咱们可以合作了，
0: 欢迎检验我们。
1: 你这个是大量的数据传输的，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互联网接入成本。我帮你把整本账算完之后，它这个账能不能算过来？
0: 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集中式电站里面是强制配储，它的这些储我们会直接拿进来用，这个就没有这种问题。第二种小的分布式的电站，它没有储，我们刚才盒子里面有配了小储，并且我们有转换器，在这个小储耗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接部分试电。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智库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我们的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看一看智库团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得分89.9分。哇，投资团给你的分数90.3分。哇，最终得分90分。哇，目前最高的分数了。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分数对你刚才讲的事业是一个合理的评定。当然，接下来怎么走出更合理的实践，靠你们了。
0: 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3: 其实我们做算力协同的研究和研发，在几年前就开始了。我们也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政策、正确的节点出现，能够快速把我们积累的技术完成商业的落地。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4: 以 AI 作为心智生产力，打造 AI 原生组织，我是 AI 创想者宋健，今天带来企业级智能体平台，让 AI 真正和人一起干活。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我是 NoDesk AI 的创始人宋健。 NoDesk AI 中文名没有桌子，我们专注于企业级智能体落地，为企业打造 Agent 开发平台和行业应用平台。很多人觉得 Agent 拼的是大模型到底有多强，错，真正的风水岭从来不在 Demo 里，而在真实的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落地，到底能不能复用。为什么这么说呢？企业自建 Agent 最容易卡在哪儿？第一，安全合规， Agent 能访问什么权限，不能访问什么权限。第二，稳定运维， Demo 可以有失败，但是真实的业务场景不能有失败。第三，工程复杂度，这也是很多企业踩坑最多的地方，他们低估了 Agent 背后的工程难度。第四，最懂业务的人没有参与进来，技术团队开发了一个看似可用的 Agent， 其实业务团队并不买单。第五，Agent 的准确率不是体验问题，是生死问题。 Agent 要落地必须要过3道关。第一，工程关，权限、数据、安全、稳定，每一环都不能掉链子。第二，业务关，场景、流程、指标和业务结果必须牢牢绑定。第三，协同关，业务团队、工程团队、管理团队必须拧成一股绳。为此，我们为不同的角色分层赋能，为业务专家提供现成场景方案，为技术专家提供底层架构能力，同时以 FDE 专家模式陪跑，帮助企业完善体系搭建，真正的做到让技术团队省钱，让业务团队省人，让管理团队省心。目前我们已经深耕电商零售赛道，我们打造一站式 AI 增长引擎，覆盖内容洞察、智能创作、营销投放全链路，形成完整的 AI 内容营销解决方案，已经服务了20余家知名品牌，累计营收突破2000万，今年的目标是冲刺5000万的营收目标。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智谱 AI、 字节跳动、阿里巴巴。我们认为我们懂大模型，我们懂工程开发，我们懂电商，最重要的是我们懂企业要什么。最后我想说，真正的企业 AI 落地是要以 AI 进入真实的业务，而非嵌入业务系统，以大模型为起点，以真实的业务价值为终点，始终是我们 NoDesk AI 不变的初心。谢谢大家。
2: 好，谢谢。他特别有意思，他的关联企业也差不多这么个叫法。他有个关联企业叫做没有椅子， 当然还有一个关键叫没有代码，对吧？
4: 对，还有一个叫没有接触。
2: 还有没有接触啊，都是没有。你刚才的那个产品的展示呢，我们觉得还是抽象了一点啊。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4: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2: 好，
4: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讲过一站式的 AI 增长引擎，其实从内容洞察到智能创作到最后的营销投放，我们把它压缩在了大家看到的这个产品里面，中间这个很大的这个区域其实就是整个 AI 的军团在操作界面，而最右边的这个短视频其实它是一个 AI 军团呈现的成品。我的同事现在点开的这个地方下面看到有四个栏，其实第一个 scale 包相当于是 AI 军团上岗，它包含了 AI 编导、 AI 运营、 AI 剪辑、 AI 拍摄，那么整个人类专家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输入四步的提示词。第一步要求 AI 工作人员上岗，第二步去将所有的这些视频需求输入，第三步将它的专业要求去做稳定定格，第四步去做生成。所以大家看到下面有一个SOP， 就是从它做 plan 规划到中间做生成，然后到下面去做剪辑，整个过程以前是要有一个挺庞大的人类团队去完成，现在只需要有一个真的懂电商卖货的人去跟 AI 军团去实现。在这个界面完成的工作有一个指令就可以把它直接投到广告平台进行运作，这就是我们讲的一站式的 AI 增长引擎。
2: 我想问一下，像这个片子就是刚才的那些命令所输出的成果？
4: 是的。
2: 这个人是大模型做的吗？还是要拍一个广告片然后你再剪辑？
4: 这个人一般呢就是品牌会给一个他们自己授权的这种肖像，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同事，也有可能是他们请的明星代言。我们一般在人物上面是不做生成的。
2: 好，你帮助客户做这些解决方案的时候，他的转换效果怎么样？
4: 好消息是从我们推出解决方案至今，其实签单率赢单率至少在95%以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6: 宋总，我们之前在杭州的预赛就见过，对您的公司印象非常深刻。现在您今天所提的 FDE 这个概念也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概念，那能不能帮大家解释一下 FDE 和传统的集成商之间的区别？
4: 其实这个词呢在中国的 2B 赛道很容易被理解为说，那你这不就是做外包、做定制、做开发，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解决不了，所以用这个问题来做缝缝补补。但是我觉得其实在 Agent 时代呢，这件事情它的缝合对象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模型的能力跟 Agent 的技术架构跟它的业务场景，再到它自己已有的这些系统和它本身的这些真实的业务专家之间，这五维怎么形成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给 FDE 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今天的 FDE 它既是一个行业专家，它还得会 Web Coding， 同时它还能够知道客户复杂系统里面的弯弯绕，再加上怎么能够用 AI 的能力去抽象它，但是又不能改变客户原始的需求和原始的那些东西不能变的地方，把这五维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过去可能真的是工程跟工程之间的泥瓦匠，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像是 AI 时代的建造者和架构师，但同时要具备一定的开发能力。
7: 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投资机构从某种角度看，有的时候会太关注 FDE 啊，或者这些 agent 或者这样的词语，我们往往更关注你的那个落地的场景。因为我看您选择了电商，因为电商往往是反馈最及时的。这个我也看到你有2000万的营收，至少表明公司在一个正轨上。因为电商实际上是个很大的市场，现在我们发现一些客户的典型特点了吗？未来特点会不会能够成为一个更加产品化的东西？
4: 现在的电商客户其实有一非常非常显著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肯定是越来越卷，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是内容即生意，内容即增长。无论是国内的电商还是出海的电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它也印证了其实多模态模型今天在生图生视频这些 AIGC 的能力确确实实能够帮助很多的企业，从运营到获客一直到它形成复购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构建这个 AI 营销增长解决方案的一个核心契机。第二个点就是因为卷，所以所有的中国制造中国供应链都希望走出去出海，能够成为中国品牌。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将我们的技术，将我们的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去赋能我们更多的中国的普通的这些消费品牌能够成为世界品牌。
8: 你做的这个，无论是个人版也好，还是企业版也好，你是一个覆盖，当然是你选择的电商这样的一个领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跟你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可能选择了一个垂类的，或者做销售，或者是做营销。那你做的这个产品在垂类能力上，你和他们怎么比？同时从泛化能力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阿里的钉钉也在给企业提供各样，所以你在面临两方面的竞争，那你怎么能够胜出？
4: 电商行业呢，其实是有垂类闭环数据的，从它的获客到它的服务到它的履约，其实这个链条大型企业它是没有办法去做纵向穿透的，以及如果单点去做营销场景、客服场景、服务场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像传统的 SaaS 的模式。因为 agent 今天它的能力其实是可以贯穿很多，核心是要符合 scaling law， 它的垂类数据和它的模型能力跟它的业务场域之间，我觉得得形成共振，这是我的观点。
9: 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垂类里面，其实在电商领域它的数据它的那个工种呢是比较标准的，所以其实在行业里面在做同一个电商行业的 agent 的公司其实已经非常多。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不一定要用你的那个方法来解决他们行业的痛点，然后你怎么面对大量的竞争者，然后你的那个壁垒在哪里？
4: 我来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次的团队组合很有意思，我们三个人来自智谱，有人做后训练，有人做英法，我做产品跟解决方案，加上我上一段创业7年其实也在电商，那么它其实很好的符合 scaling out 的一个三角核心。我们可以将垂类数据在我们所有合作客户里面形成我的一个垂直数据池，然后呢，我可以将所有的大参数的模型通过我的后训练能力、强化学习的能力去将它小型化，去算这本经济账。再同时我可以去死磕我所在的这些行业领域，因为电商也很大，电商可能有30多个这个一级类目，我其实可以去聚焦我最擅长的一些品类，将这里的消费者和他的买卖需求跟 AI 之间去做更加洞穿性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
7: 单一个方向维度来讲大家都有，但是把三个维度的能力很好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优势的就他有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智库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同时为选手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时间不长，对吧？25年的上半年，为什么到这个舞台上来？
4: 因为我上一段创业其实算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 SaaS 周期。其实我很想为我还在 SaaS 时代还在挣扎的那些创业同伴和朋友们，想给他们证明一点，就是其实只要你的心气儿还在，只要你的勇气还在，我觉得所有的坎坷是可以过去的。就像我现在做的 agent 赛道，说不定过两天它就变成传统赛道了。然后在没有聚光灯之下，我觉得反而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用心去做创业这件事情。谢谢。
7: 我们经常讲 AI 会把所有的企业重做一遍，它会颠覆很多的行业，曾经风光一时的产业或者是领域，在那边生根的英雄们都显得迟暮了。但是他刚才的一番话告诉我们，老兵虽老，但只要踏上时代的节奏，依然能够再铸辉煌。他刚才讲这些话的时候眼里泛着泪光，掌声再给他。请看智库团为他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3.5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分数85.5分。我相信你会用你的实践来证明。
4: 好的，
7: 老兵虽老，但能再铸辉煌。
4: 好，谢谢，谢谢，谢谢。上一段创业和这次创业其实都在杭州，我还是觉得杭州的创业氛围真的是在全国算是遥遥领先的，必须要为我们的杭州政府点个赞，也期待更多的创业者来杭州选择创新创业。我肯定是希望说像我一样的很多的创业者，其实他能够就是隔着屏幕能感受到一些希望跟能量。
7: 这一期主题叫智效跃迁，但现在我们说的效能已经不只看数据跑得多猛，还得看机器人落地干得多准。
2: 多稳。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

0: 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1: 让人人拥有一个专业的 AI 猎头顾问，我是 AI 创想者肖马峰。

0: 大家好，我是 TTC 的肖马峰。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啊，现在找一个好的工作特别的不容易，企业想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才呢也很难，但招聘的过程呢，它就是很多无效的拉扯，重复的沟通，难道我们就要忍受这样低效的方式吗？今天小麦招聘，我们要颠覆传统的招聘链路，我们提出来说，找工作要和 AI 聊，聊一次聊明白就够了，剩下的交给 AI agent。 企业端也是一样的，各位投资人，你们投了这些企业以后，有了钱，也有了时机，但是呢，人没有到位。试想一下，有一家 AI 公司缺了一个算法的负责人，可能3个月的这个空窗期就过去了，时机就耽误了，最后你可能就落后了，机会都没有了。但是今天所有的这种招聘的平台都是用卖简历、卖流量、卖曝光的这种方式，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是给你承诺招聘到人的。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就是要成功的帮你招聘到人才。企业要的就是几个简历吗？当然不是，企业要的是要更快的招到人才。人选他要的也不是说多给推几个无效的这种岗位，人选真正要的是要深度的理解和快速的链接。我们这个公司的使命就是要用科技高效链接人才和机会。小麦招聘，我们是用 AI Native 的方式在重构整个招聘的流程。当客户需求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分析的 agent 去分析这家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 sourcing 的 agent 会去7x24小时各种平台和我们自己的人才库里面去找寻这样的人才。最后呢，小麦招聘也会在我们整个的招聘链路里面把数据能够沉淀下来，和我们的顾问一起，AI 负责效率的提升，顾问负责精准的判断和信任的链接。所以我们这家公司不卖信息，不卖工具，我们就是卖招聘结果。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有很深的行业的认知，同时呢，我们也有能够把它 AI 化、产品化、落地的这个能力。公司已经有3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累计服务了1600家公司，去年我们营收也超过了1亿元，今年呢，我们踏上了正向的飞轮，我们今年的营收在人数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面是获得了双倍的增长，今年也会突破2亿的收入。最后呢，我想说，全球的 AI 竞争最终都是优质人才的竞争，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的科技企业解决人才的问题，帮助他们能够决胜全球。谢谢大家。
1: 谢谢小先生，
0: 谢谢蒋老师。
1: 你这个招聘叫做小麦招聘是吧？
0: 是。
1: 如果我们今天要小麦招聘来找一个服务22岁的肖马峰的职员，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0: 我22岁的时候正好大学毕业，我本科学的是材料化学专业。
1: 对。
0: 如果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网站，他会给我推荐说你应该考研，或者你应该去从事一个化工相关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了小麦招聘，他能够识别到我特别擅长于搞活动啊、链接人啊，他可能就会告诉我说，其实你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蒋老师，其实我更希望有机会能够回到18岁。我是来自于湖南省桃江县的一个农村。我当年就是因为化学成绩好，并且南开的化学排名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报了这个化学的专业。
1: 是。
0: 但是如果当时有一个小麦招聘告诉我说，其实你可以更早的识别你的优势，知道你的兴趣，那可能我就可以选择更好的、更适合我的专业。我特别希望把小麦招聘能够让很多年轻人用上，因为就像我当年一样，一个热血的青年，但是因为缺乏见识。今天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帮助更多的人才，
1: 明白，
0: 看见更大的世界。
1: 是，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智库团啊来提问。
2: 我在2015年在一个大厂就开始做大数据所驱动的智能化人才管理系统。那么你认为你的技术优势在哪？
0: 我的技术的壁垒主要在于我掌握了数据，我掌握了候选人的来源，这样的话企业就要跟我合作。今天有很多科技创新的公司，他们都需要科技的人才。
2: 那这个并不是差异化的，现在有很多的招聘公司早就有很多了，那你掌握这些数据，别人可能也掌握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最核心的，你的技术优势到底在哪里？
0: 我们的技术优势是多 agent 合作带来的效率的提升，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技术优势。第二个是我们的人档匹配，因为我的候选人推荐给客户以后，这个客户会给反馈，这个反馈的链路会让我的推荐越来越精准。
2: 其实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

0: 人才，实际上现在是个超级个体时代，你现在的人岗匹配和过去的人岗匹配已经不是一回事了。现在更多的不是人岗匹配，更多的是能力的匹配，不是仅仅是他自身的能力，而是他调动 这种智能体的这种能力。另外一个说到多智能体这一块的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协同这一块，如果其他的公司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做招聘的，他们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可以往这方面转，那你的技术优势在哪里？
1: 明白。第一个呢，是我们谈到的 AI 的智能体的技术优势，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优势，就是招聘服务过程的技术。招聘本身是一个技术，那我自己在这个领域，我的认知就会使得我们能够把它产品化，并且使它的客户体验会更加的好。
2: 我觉得肖总你有点紧张，把优势描述一下，因为收入增长这么快就说明一些问题，但你怎么做的？
1: 我其实刚才讲的行业是针对于我原来的猎头行业去说的，那个行业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行业，都是古法作业，但今天我们是用 AI agent 去重排整个流程，也就是说以前是靠人，但今天我的客户只要跟我的小麦说他要招一个什么样的人，接下来小麦就会去分析这个客户的画像，并且去分析说去哪里找人，同时呢又会有一个 sourcing 的 agent 去把这个人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顾问在中间就会去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推荐给客户，所以 AI 做的是这些 sourcing 的工作，但顾问做判断，然后给推给客户以后，我的顾问一边做判断一边再给他做标注啊，然后推给客户以后，客户说这个我要不要面试，这个 agent 就会越来越聪明，因为客户和我的顾问都在反哺这个 agent 他的认知和智商啊。
3: 你的人才库是靠数据来的，还是靠你们的团队这个人和人之间接触了之后搜集来的？
1: 第一个是人和人的有这个大家的积累啊，第二个呢是我们自己有一个 agent， 他可以到比如说 GitHub 去分析这些作者的文章，然后给他写邮件，然后把这些人转化过来，还有在这种私域里面的一些转化，我们会把它沉淀下来。现在我们大概有300万的科技人才的这个人才库。
4: 就是现在整体的你的产能里头的话，你什么时候你可以有 agent 的产线？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们作为猎头哈，现在应该是你的主要的这个收费的收入的来源嘛，所以的话也想请你再给大家展望一下，就是你的收入除了有猎头收入，你规划中的你还有什么样的业务啊？因为我觉得猎头一定是局限了你们的想象力的。
1: 好的。第一个呢，我们公司现在有大概200多个碳基的员工，我们大概有8-9千个硅基的员工在。
5: 你现在都这么叫了？
1: 对，
5: 你们都是碳基智库团啊？
1: 对，我们有8-9千个这种 agent 在服务我们的客户。现在处在一个 L2 到 L3 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有一个场景现在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就是在校招的这个场景里面，就是因为学生他对于 AI 现在是天然接受的，所以他愿意去接受跟一个 AI 做面试，然后那边我们把企业的需求拿过来讲清楚，就可以直接用 AI native 的方式就把它做成了。我们现在的收入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订阅费啊，我们的客户付20000块钱，保证给他推荐有10个他感兴趣的人的面试，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我成功的招到了这个人，最后这个钱会在最终的收费里面把它抵掉。第二个呢就是成功的刚才说的猎头的这个费用，成功招聘以后我们会收招聘的费用。
5: 好，现在我们请智库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一下平均分是86.5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5.5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6.3分。好，我们也希望你的企业蒸蒸日上，好吧？好，谢谢。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6: 让每一次营销创意都变成滚烫的订单，我是 AI 创想者

0: 坤，今天带来全球领先的 AIGC 营销智能体麦晴。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光子创界的李坤。我们自研的 AI 产品叫麦晴，一款能够自动帮你从曝光到获客这样的一个 AIGC 的营销智能体，从选题到脚本到生成到发布全流程自动运行，结合先进的营销算法，一站式完成内容营销的闭环。传统的营销怎么干的？写脚本、拍视频、反复改稿，周期长，成本高，人效低。麦晴用一个 AI 智能体，从需求输入到成片输出全流程自动化。它不仅是一个结合营销数据给你超高爆款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同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内容创作效率也提升了26倍。26倍意味着什么？别人一个月的活你一天就能干完，别人花50-60万拍的大片，你3-5千啊，花几天的时间就能搞定。我们成立5年了，纯靠订单来造血，我们服务了国内外上100个 top 级的品牌，2025年更是拿下了近5000万的订单量。哪些人、哪些场景需要我们？只要你有营销获客曝光需求，我们都能为你提供一定的服务。为什么品牌愿意为我们买单？第一个，我们在技术层面领先行业一代，从需求理解到成片的生成无需人工干预，随着数据的积累，品牌方也越来越离不开我们。第二，就是我们的数字人的技术啊，真正的做到了1:1的真人还原，口型、表情、动作自然连贯，7×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这项技术也是支撑我们正在尝试 AIMCN 的底气。第三，就是我们的全域数据驱动精准营销，内容直接应用率超过了70%啊，远超行业的平均水平。更关键是经过与数十家竞品的赛马，我们最终凭借着领先的技术以及出色的产品力，平台方把最核心的客户资源、数据接口以及算力支持开放给我们。麦晴2.0上线电商首月订单量突破了1500单，这不是靠烧钱投流量来换来的，而是产品力的真正验证。20人的小团队零融资打出了竞品融资几千万都未必有的成绩。我们的研发团队来自阿里云、暗恒信息，人均产出是同行的10倍以上，这就叫极致的人效。本次我们计划融资800到1200万，用于算力迭代、技术升级以及海外市场启动。我们正在打造全球顶尖的 AIGC 营销平台，感谢各位。
1: 好，谢谢李总。刚才最后一句话特有意思啊，我们1分钱都没有融资，但是我们跑出了5000万的业绩啊，是怎么跑出来的？
0: 这个我们特别骄傲啊，然后我们其实公司只有一个商务负责人啊，然后我们的5000万业绩都是相当于有一些客户的转介绍啊，也有一些我们自己主动去拿下来的、争取下来的业务。对，然后我们公司有3大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 AI 的原生团队，所有的项目、所有的业务在做之前，我们都会先考虑 AI 能帮助做哪些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智能体啊，是自己能够理解业务需求，自己自动的去做落地执行的啊，像有的业务啊，比如说一个月接近50万的体量，我们只需要3个同学就能完整的服务，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第三点就是我们公司极致的扁平化，我创业5年了，我从创立那天到现在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有问题大家就沟通啊，开会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那么标准化的流程，大家就讲啊，而且直接讲结果，我们不听过程。
1: 是，你刚才3点呢讲的让我们有一定的想象，但是想象呢不如啊马上看到，具体什么做法，有什么展示的吗？
0: 哎，有的有的，在上场以前呢，我们为咱们做了一支短片，具体的演示了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操作的。您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的麦晴智能体啊，它只需要一个超级简单的指令，最后能生成的不是一个片段，而是一个完整的成片，并且它能够全自动的帮你去做营销、做获客。我们用这个智能体的话，服务了非常多的客户，我们每人平均每一天，我们的执行同学负责500条以上的内容，这就是我们智能体的能力。
1: 每人每

0: 每天负责生成500条视频的内容，
1: 500条的内容，
0: 哇，
1: 对，
2: 好。
0: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智库团提问。
3: 我想的问的是，为什么要专注汽车行业？是因为你们的客户资源，还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第一个是我们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是从汽车媒体出来的，所以我最了解汽车行业啊，我懂汽车行业的营销需求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汽车行业其实它有很强的背书，我服务了国内的很多主流的一些汽车品牌的 AIGC 营销。
3: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到底是最终交付产品，还是说交付工具？
1: 这就是我们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您提的特别好，就是我们有工具也有服务，但是我们交付更多的是服务。在我们看来 AI 时代交付的应该是一个结果，我给他一个工具相当于还是复制 SaaS 时代的一个事儿。
4: 我感觉您更像是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广告公司。
2: 对
4: 对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很担心您的持续的竞争力，就是说也许您能做一个赚钱的公司，但要做一个值钱的公司，你怎么样在客户那边能扎得更深一些？
1: 其实在我的理解里面，广告公司首先未必是坏事，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赚钱，其实我现在也看透一个本质，就是我们早期融资的时候，公司要想活下去，赚钱能力是最重要的啊。没有赚钱能力，纯靠烧钱，这是我之前已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很痛苦的。对，然后第三点就是，在我看来 AI 时代为什么要交付成果，我们怎么样能把客户锚定在我们这儿，就是我们要给他提供服务，所有的数据流通在我们自己内部啊，这个才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2: 如果真的到了 AI native 的时代，是不是这些通用模型就轻轻松把你取代了，你就不需要存在了？
1: 这就是我们不提供工具的原因，我们想跟它错开差异竞争啊，因为用工具还是需要人，需要他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然后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放在我们自己的产品。
2: 那你不觉得企业自己的 marketing 的人对他们的理解比你更强？如果他们加上这些通用模型的支持，你就不没有存在价值了吗？
1: 是个好问题，回去我好好想想。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智库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一下平均分是80.9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0.9分一样，你的最终得分是80.9分。哎，惊人的一致啊！但没关系，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看起来有点传统，但是我们通过先进的技术啊，把它重做一遍，迸发出来的高效的生产力一定会给你这个企业带来好运。
1: 感谢感谢，
0: 好，
1: 感谢各位，
0: 谢谢。在120进80的首轮晋级赛中，选手面对的 AI 评委以及今天辅助评委的 AI 助理，背后提供支撑的是阿里云无影 JVS Computer 服务。我们看看他怎么帮助企业干活。
5: 如果每位员工都有一个 AI 助理，
6: 会看半导体行业竞争格局分析报告，
5: 一句话就能搞定调研报告。嘴就能生成可发布视频，提出需求直接交付完整 PPT， 多模型聚合，技能统一分发，安全可控。阿里云无影 JVS Computer， 每个 AI 助理都有7×24小时云电脑。
0: 阿里云无影 AI 云电脑服务，企业智能办公新基座。即刻打开小程序，搜索无影云电脑，输入2026 AI， 即领200零豆体验。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7: 让 AI 从一个助手变成一支团队，我是 AI 创想者罗旋，我将为大家介绍面向多智能体的大模型架构 Raku。

0: 分钟计时开始。大家好，我是罗旋，来自原始智能的联合创始人。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大模型架构 Raku。AI 已经从一个个人助手变成了1000个的智能体服务你。那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会出现什么样新的机会呢？传统的 Transformer 架构的大模型很强，但是在多智能体时代，它很贵、很慢、很难部署。那么 Raku 这样新的大模型架构可以把1000个智能体放进你的电脑，提高非常高的效率。传统的 Transformer 更像是一个背着不断变长的上下文的这样一个包袱往前走的一个智能体，而 Raku 这样新的大模型架构只需要保存固定大小的工作记忆，它不断的更新这个工作记忆就可以完成很好的任务。现有的 Raku 的新的架构已经在工业界广泛的落地，比如中国电科已经将 Raku 大模型训了 30B 的模型用在它的智能体的平台，杭州的有路机器人把 Raku 的架构去训练端侧的巨声大脑，还有海外一家非常知名的 AI 编程的公司基于 Raku 训了 70B 的模型，服务于广泛的500强的客户。而且 Raku 在全球具备广泛的开源的一个社区，在 GitHub 上有800多个基于 Raku 的开源项目，全球有20000多的开发者在用 Raku 做各种各样的开发。基于 Raku 训练模型的学术论文现在已经超过200篇，来自各个知名的机构和大厂。我们在上下游有大量的合作方，包括现在知名的 Kimi 大模型，它最新的 KDA 架构就引用了 Raku 的第七代的架构。 DeepSeek 它最新的稀释方案 Ingra 也是引用了 Raku CS 的一个方案。我们跟大量的芯片厂商有深度的合作，还有在海外和国内像微软资源研究院的 FlagOS 都有在适配 Raku 这样新的架构。创始人彭博他的背景是数学和物理，16岁进港大物理系，然后做了大量的 AI 的创业和研究，他也是这个架构的唯一作者，在海外具备相当高的知名度。而我呢，过去也在杭州，在阿里 AI Lab 负责产品，后来自己做了一家机器人公司。原始智能现在只有18个人，2023年在深圳成立。我们上一轮的投后估值25亿人民币，我们最新一轮计划融1.5亿。我们过去有3个投资人，包括奇迹创谈、天际资本和南山再行投。Raku 是新一代的 AI 大模型技术设施，更高并发、更低成本、更适合亿万智能体实时在线，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畅想，我们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谢谢各位。
1: 罗先生好。
0: 哎，你好。
1: 现在看到智能体啊大量的普及啊，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听了很多了，所以你刚才讲的 RWKV 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高效，它在大规模部署智能体的时候，它的显存占用几乎不变。比如说我们在一张单卡的5090上面部署 7B 的智能体，可以达到10000个 token 每秒，同时部署1000个，这是传统的 Transformer 完全做不到的，我们是它100到1000倍的一个效率提升。
1: 如果呢，今天啊，给你100倍的算力，甚至包括100倍的资金，你会用它为RWKV 做什么？
0: 我们会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持续的迭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公开了第八代的技术，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规划了第十几代了。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跟芯片厂商合作，专门针对 Raku 这种面向未来的信息架构定制专有的 AI 芯片，我们预估会有5到6个数量级的提升。第二步是什么呢？为多智能体搭建一套开源开放的平台非常重要。希望更多的人用新的架构来开发这样的新的智能体。第三步，我们把 AI 的智能体放到每一个终端上面，让它在物理世界也形成多智能体。然后我们其实要解决的是这个实体经济的问题。
2: 我其实很好奇，您这样一个公司，你的商业模式准备怎么设计？
0: 我们最终的目标一定是建一个新的 AI 的底层设施，包括不断迭代的架构和匹配对应匹配的芯片。你可以认为我们是新一代的类似于 ARM 和 RISC-V 这样的架构。我认为我们做这个项目真正的解决了现在人工智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第一，什么是智能。我们认为未来真正大规模的落地智能体才能够完成智能。
2: 你一个做 infra 的，为什么觉得你掌握了智能的根本？
0: 我们不是做 infra 的，我们本质上是在模型和芯片中间，我们可以指导模型和指导芯片，我们可以下场做芯片，我们也可以下场做模型。 我如果

0: 能够拿到很多钱的话，我有一种选择是去做模型。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模型公司来用我们的架构，包括 DeepSeek， 包括 Kimi， 我们欢迎他们用我们现在的架构，
1: 把商业模型再具体的拆解非常细啊。
0: 好的，
1: 用你的架构，好吧？假设阿里云，千问用你的架构，然后付你的钱，对吧？用你的架构，是这个意思吧？
0: 我觉得不是直接付我钱，是帮我证明这个路线是对的。然后未来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跟巨头是错位竞争，我们是做端侧，端侧的智能体。我刚刚提到了，我们第三步是做端侧的智能体，因为传统的这些巨头都是软件出身，而我和我的创始人之前都做过硬件。
2: 我就这样，他是我挑出来的，我怎么会挑你呢？很奇怪。我试着一块回答一下啊，为什么我挑他？我和沈浩，我们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副院长，我们来一个组，出奇的一致。我当时很激动，我说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带确定性带有天花板和不确定性未来潜力无限的情况下，我选择了第二种，潜力无限。他估值能到25亿，有人愿意投钱，投的就是梦想。所以我们这个舞台赢在 IA 加，我认为应该有部分的精力来支持的梦想。
1: 你等我等我，蒋先生您是专业的哈，他的看法你同意吗？
2: 蒋先生投资标准是天花板在眼前，在确定性。
3: 实话说，我还是坚持认为您是英法，通过英法来颠覆这么大一个东西，我有一定的担心。我实话说是这样的，
2: 他能挑战 Transformer， 我认为难度非常非常大，但一旦成功了，中国需要这样的创业者。
1: 就是 RN 它是一个递归的这个神经网络，其实很早就有，对不对？啊，也不是今天的独创，它的优势肯定是它的优势的。你为什么笃定？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有现在你做的 RN 跟原来的 RN 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笃定它一定能够成功？
0: 其实 RN 的上限非常的高，从一个数学表达式上来说非常的高，啊，它远比现在 Transformer 高。那么 Raku 在2022年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设计了一种新型的 RN。可以高效并行训练，在现有的 GPU 上可以高效并行训练啊，这是 Raku 是全球第一个证明了 RNN 可以高效并行训练的，这个是我们有证据的，包括在 GitHub 上面也有相关的代码提交。我们为什么认为 RNN 的上限非常的高呢？是因为 RNN 其实更像是这个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
1: 明白？
0: 它每一步只基于上一个状态去做推演。
4: 因为你做的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是个因为相信所以看见的事儿，所以的话我觉得技术路线还有什么的都可以先不讨论。我问一个很现实的啊，因为你总得活着走下去，就是你要活着走下去的话，这样的事儿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走，也就是说你的生态工作。你融的钱的话，你如何有序的来组织你的生态工作？
0: 其实产品当然很重要，但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迭代。第二个是什么？生态非常重要。对，我们现阶段是在建开源生态，我们生态其实是两笔开销。一笔开销是什么？我们持续训练一个语言模型，纯 RN 的语言模型，证明它相比现在其他架构的效果明显更好，而且效率更高，这是我们要花的算力的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支持所有的开源机构，我们在资助一些开发者在做一些前沿的探索，啊，
1: 这一轮对话呢，的确让我们有一个反思。有时候呢，我们考虑创想者，我们就考虑说，在可预见的将来，第一个你怎么养活自己？
0: 是是。
1: 第二个，你怎么让自己能够在创业的这个赛道上能够证明你的更好的成就？
0: 没错。
1: 哎，盛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窍。这种颠覆式的甚至包括革命性的这样一个技术的突破也值得投资，不要把所有的风险都给创想者，其实你们投资人也要勇于担当这种技术突破的风险，对吧？
2: 这正是赢在 AI 这节目的宗旨。
1: 宗旨，对，
2: 支持未来，支持梦想。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选手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一下平均分是90.6。

0: 谢谢各位，
1: 充分证明了我们这组的眼光挺好。
2: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7.8分。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最终得分是90分。哇哦！那么我们恭喜你获得这么高的分数，也希望你坚持自己的理想，好不好？
0: 好的。
2: 真正能够实现技术突破，在某种程度上，弯道超车也好，换道超车也好，用技术证明自己的能力。
0: 感谢。
2: 好，谢谢。
0: 挺开心的吧？应该说是给自己的预期没有那么高。因为确实这是一个技术项目嘛，所以并不是那么的投资人理解技术的底层。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确实现在不像那些成熟的已经商业化的公司，我们有那么多的流水，所以当时给我的预期没有那么高。
2: 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万大模型、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截至目前呢，本期 AI 创想者的全部展演已经完毕了，那么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想请教在座的各位智库团的老师们，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智校跃迁的项目啊，您觉得真正的能够用在千行百业的最优的路径到底是什么？
3: 我看下来今天这些项目呢，有各种类型啊。如果从投资角度呢，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第一家啊，始和科技。其实从今天的这个整个这些项目看下来，其实 AI 已经在我们中国进入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我也想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的创始人不要急，因为 AI 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它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的。
4: 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匹配。因为我们谈到这个 AI 赋能提效对企业办公，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其实一个期望是说把整个企业的全流程工作流全部 AI 化，但这个呢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众多的这个创业企业，我们的竞赛的选手，他们都是解决某一个环节。
1: 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那么其中第一个始和和最后一个原始智能吧，一个是应用做得很好，加具身加智能，另外一个是完全代表未来和梦想，完全是底层架构，我觉得都有可能成功。这正是中国希望之所在，也是赢在 AI 加这个节目的初衷之一。
2: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回望本场节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啊，智校跃迁不是一句概念，而是 AI 从工具走向底座，从辅助走向主导的产业革命。从高空机器人的守护工业安全，到 AI agent 重构企业的协作， AI 呢正在渗透千行百业的毛细血管，推动生产力完成跨越式的升级。好，我已经拿到今天最终排名的结果了，在揭晓之前，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有请。

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公布本场展演前两名的创想者，他们分别是北京木润科技有限公司陆畅，深圳原始智能有限公司罗旋。好，我们恭喜这两位您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呈现，也期待未来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看到你们的身影。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到洽谈区。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我们每位投资人呢会有两次选择的机会，那么每次呢跟选手交谈的时间呢是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呢已被另一位投资人选中的话呢，则可以选择本轮轮空，等待下一轮的交流，直到每位投资人呢将两次的机会使用完毕，则该环节结束。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则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好，听我口令，三、二、一，投资人请选择。
1: 右下角是谁啊？
2: 组合分工，
1: 我第一个给。
3: 这个你、啊，这个你
4: 是哪一级的？
5: 我是零一级的，
6: 2000年的。
5: 哦，对，2000年
6: 山东什么地方？
5: 滨州惠民。
1: 现在会不会零敲碎打的，一直有人冲进来，在敲各种各样的市场？
4: 嗯，我觉得很难了。
7: 就在生态方面，您有什么进一步的一些想法？
8: 我们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在 Linux 基金会里面孵化。
9: 智能员工的迭代，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空间。
7: 我明白。
9: 再算上就是他们的出海，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是有翻倍空间的。
4: 因为地面机器人其实比地面机器人更简单，而且我是国内最早拿到防爆认证的高空作业机器人，所以做地面的防爆的巡检加操作机器人，我们是非常 OK 的。
10: 你是我第一个打90分以上的，我就特别好，因为这个年龄是无限的，今天表达特别好。
0: 时间到，请各位智库团的老师回到原位。
11: 太好了，
12: 好，
11: 感谢您。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拍个照吗？
0: 刚才对谈当中呢，我们有一些选手已经拿到了智库团老师给的 AI 加徽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轮，有请投资者进行选择。
13: 曹总你好。
14: 你好你好。我还没有完全把你的在做的事情哈，就这个电路怎么把它打通。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实现的这一个。
4: 一方面我要往水下走，我不会做 ROV 这种水下机器人，我会做爬壁水下机器人，然后直接卖给船东，这个量是巨大的。每艘船如果配两三台，全世界有十几万艘船，这几十万台的量，几百亿的一个市值。
13: 对，
14: 因为你的这套体系和你的人才库你攒的比较多。因为 agent 的加速，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人才库的增加和服务速度的提升。到底哪个占主要？
11: 我觉得这两个都有。这肯定是有行业的 beta， 因为现在科技人才它就是一个刚需。
0: 时间到，
1: 没加微信，
14: 我加个微信。对，我先把这个给你哈，然后我们一会儿下来加微信哈。
0: 目前所有投资人呢，跟我们的创想者一对一的面谈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希望你们相互之间能够早日达成实际的合作，一起圆梦，共赢未来。本期节目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各位创想者的精彩表现，祝贺大家，谢谢。
15: 从他们创业项目来看，既有高空机器人的项目，也有从这个大模型啊技术架构向去突破的这个原始智能的项目，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创业生态是非常的完整的。因为我比较偏向技术，所以呢给我印象第一比较深的是这个技术架构的这个创业者，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一条路径。那么印象第二深的项目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高空机械的项目，因为我觉得选的这个应用的这个点非常好啊，而且现在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巨人大脑这些结合，可能将来确实是我们能够从这高危作业里面脱离出来，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
16: 总体来说，今天的感觉参赛的选手其实都是还是非常年轻，其实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我们中国 AI 创业的合力，大家都是齐头并进，可以说是迎来了这个产业的这个新一轮的爆发。
17: 他们都非常优秀，有个特点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公司呢会在应用层面会有更关注一点。有一家公司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是做底层研究。我们中国现在最缺的是底层研究的一些研究项目，我是特别的感动的。
18: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在人工智能 AI 这一块，确实中国体现出来的就是进入了千行百业。首先我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选手罗旋，他很明显他的这个公司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变现，但我依然给了他一个99分的高分，因为他是一个创新，它是跟以往的结构是不一样，它对于它我觉得是由心的一种敬佩和鼓励。
19: 其实我认为我今天打分的第一优势主要就是团队，
6: 主要是人。这个团队是否靠谱，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多数项目呢还是相对比较早期，因为相对比较早期的时候，其他的这个判断的维度呢其实都还是非确定性的，唯一确定的就是人。因为团队的这些人呢就是未来的整个项目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真正的创新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创新者和创业者来说，首先是恭喜你们，你们是站在离太阳升起最近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技术的变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探索心。
5: 你好，梦想。
6: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屁股冰凉，腿脚发僵，腰腿反复疼痛，根源到底在哪？其实是臀部淤堵作祟，寒、湿、瘀、酸。

肝不对积，上下气血不通，秋分短短十余天是排屯毒的黄金窗口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散寒凝、化湿浊、排淤堵，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秋分排屯毒，冬天少生病》。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您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困扰？哎，站不了一会儿，腰酸背难受。坐久了站起来呢，腿脚发僵，哎，头几步走得像个机器人一样，哎，得走几步才能正常。还有就是呢，屁股常年冰凉，腿脚发凉，夜尿多，脚腹坠胀。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就会说，是不是我的年龄大了，虚了？但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其实啊，就是您的臀部啊，也就是屁股淤堵了，你们信不信？
1: 我觉得就像夜尿多，我觉得跟屁股没有关系，后边管不了前面的事儿。
2: 对，我也很赞成这个观点。我觉得屁股它就是咱坐的时候啊，起到一个坐垫的作用，它跟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联系。
0: 几位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我跟您说哈，在中医看来，屁股啊，它还真不就光是两块肉，它是咱们全身多条经络的这个交通枢纽，而且呢，也是我们上焦下焦呢气血运行，还有就是这个阴阳转换的这个关键的关口。如果你说它要是堵了，那我们全身的气机肯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全身就不舒服了。再过几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了。我悄悄地告诉您啊，这个秋分节气，那可是疏通咱们臀部淤堵的这个关键节点呀。秋分排臀堵，那不光是事半功倍，同时呢，还能够预防我们秋冬季比较高发的，像这个腰腿不适啊，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行了，话不多说，赶快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来，掌声欢迎。你好，毛医生，又见面了，您请。
3: 你好，
0: 欢迎您，陈医生，来请。
4: 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陈兆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二位。其实啊，不光是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哪怕就是我自己啊，在这之前呢，我都觉得完全没想到，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呢，是跟这个臀部有关的。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臀部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5: 刚才我注意了一个细节啊，你在提到要保护屁股的时候，你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啊，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说屁股还要保护什么呀？
0: 对，
5: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可能都注重我们的脸。
0: 对，先照一下镜子。
5: 对，有的女孩子不化妆一个小时是出不了门的，是吧？
0: 对。
5: 可是有几个人注意我们的屁股呢？其实我们的屁股对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重要，它是个枢纽，我们有很多的经络是通过我们的屁股我们中间的，像我们的膀胱经、胆经、脾经，还有我们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叫阳维脉、阳跷脉，都是和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臀部。哎，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呢，很容易淤堵，臀部不通的话，上打不了下，下也打不了上，
0: 这中间一堵，就我们前面说那些问题就来了。
5: 对对对，
6: 其实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臀部哈，它其实是构成了对我们下焦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层。我们经常说腰为肾之府，就是其实我们的腰臀里头它是藏着我们的这个肾，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嘛，这是一个，就是它本身对我们的下焦形成一个保护。还有一个呢，中医讲下焦是属于这个下焦如肚，代谢废物要从这里出去，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发生拥堵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
5: 刚才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那么换个角度，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很多的这个血管都是来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另外还有一个，像我们骨科经常要取骨头，哪个地方骨头缺一块丢一块，要取块骨头，说我们经常跟病人讲，我们这个人类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个骨库，这个骨库在哪？

0: 啊，就在我们的骨盆，也是我们的中间这个环节，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血管，然后做这个什么骨髓移植也是要从这儿去，说什么东西都是要从这个中间这个环节来去，所以我们这个臀部从西医的角度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个道理和中医是一个道理。
1: 听刚才两位医生一说，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臀部。 太关键了，我们平时太忽视它了，我们错了，更别说保养了，我们完全像那个陈医生说的，我们没去关注它，
0: 对
1: 啊，并且还羞于关注它。我觉得这会儿呢，我们需要去普及一下这个臀部到底包括我们身体的哪些范围了。其实并不是前面大家说的就是个坐垫，它不光是坐垫那两块，
0: 对，
2: 其实我们说的两块肉就是俗称的屁股蛋儿，
3: 对，屁股蛋儿，
2: 它还包括哪儿？其实我们说的两块肉就是俗称的屁股蛋儿，
3: 对，屁股蛋儿，
2: 它就是起个肉垫支撑的作用。但是在医学上，其实它这个臀部呢，它是构成了，只是构成了我们盆腔的一个后围墙。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基本上一叉腰的时候，大家可以摸到叉腰是摸到这个一个骨头的这个上面这个肩键，就是我们这个。
0: 臀部的一个范围，
2: 就是包括我们的腰底部、骨髓这个位置，这是它的后围墙的范围。那么在前面呢，其实它就包含我们的盆腔。下沿就是屁股蛋儿，再往上，基本上就是说下沿它就连接到这个我们的腿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坐的位置最低线，就是盆腔的最底线。所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臀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器官组织，甚至血管经络，
0: 关节，
2: 对，骨头都包括在内。那既然这个臀部这么关键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了，到底它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健康的。
3: 就是大家可以先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臀部，感觉一下它这种 软硬啊，弹性啊，温度啊，这一类的。那么我们这个上头呢有两个道具哈，就是一个是黄色的，大家可以摸，它是有点冰冰凉的。
2: 大家试一下，
3: 而且你在摸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捂一会儿都是捂不热的，它始终的凉气是从里头往外渗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
2: 那么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我摸上去呢，就比我的这个手感稍微 凉一点点，但是你捂一会儿呢，它就会有温温热的感觉。那么这个如果说经常我自己摸上去，我的屁股稍微比其他地方凉一点，但是捂一会儿就可以捂热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你像这种呢，就是我们讲，看在比较小的，按下去以后呢，它会有个凹陷。而且弹不起来。那么这种呢，就是属于它的肌肉或者就是肌肉过于微软，或者就是它有水肿，肿了之后按下去凹陷起不来。
1: 这肌肉没有弹性了，
2: 对，这个就是都是有问题的状态。所以总结下来的话，比较好的状态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肌肉要有弹性，
0: 对，
2: 然后温度呢微凉又不是特别凉，
0: 就是我外形看的丰满，但是不是过于的夸张。摸的呢皮肤是光滑的，再一个呢就是温度的话微微的凉，
1: 微凉的这个臀部是比较健康的，要不然有那句话不是热脸贴冷屁股，所以这个屁股确实应该是凉的，是吧？
2: 对，稍微微凉，
0: 一个是温度是一个方面，弹性是一个方面。 其实大家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啊，镜子以后你会能通过这个屁股健康的一个屁股，你会能体会到它的这种美感。如果你的屁股你照镜子一看，能感觉到它不太对劲不舒服，就感觉到它那个轮廓也好什么也好，上头有疙疙瘩瘩的，或者有皮肤的东西，一摸有凉，然后甚至你一按压还有痛，那一定是不健康。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你的注意。 了解了什么样的臀部是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好好的臀部它怎么就淤堵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我们得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好防患于未然。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久坐。
1: 对，我就想说这个。
0: 为什么现代人这个就是这个屁股这个地方的这个毛病越来越多呢？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动物，它是要不停的动的。我
1: 对，
0: 看的节目之一就是《动物世界》，你看那动物，它要获得一个吃的，它要费跑很多的路，甚至是要饿好几天才能吃上一顿。但是呢，这样的动物它健康，所以过去的人就是古代的人，什么日出二动，日落而息，然后呢，它天天需要活动，需要运动，需要走，说我们的臀部就很健康。再看我们现在人呢，你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我们的小车里边，先坐着去上班。 到单位以后坐着动电脑，然后有点时间坐着玩手机，尤其回到家里一进门先不干别的，先坐着先看就是手机，所以久坐肯定会造成这个屁股的这个不健康。
1: 那除了这个久坐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臀部淤堵呢？
2: 还有就是我们感受外

0: 代谢的这种寒血或者湿血。很多人就是冬天的时候，过去小姑娘爱漂亮，对吧？冬天我上面穿得很厚，然后下面可能穿的裙子或者穿的比较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下雨就怎么样呢，就把袜子脱了，光脚走那个水。那么湿性呢，它是一个趋下的，就我们讲的水往下，水往低处流，所以它湿性容易往下走，它更容易拥堵在我们的下焦，包括我们的臀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寒，它也是阴血，阴血的话它也基本上是比较往容易往下沉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引起就是寒凝，气血是得寒则凝，则得气则行的。所以当我们感受了寒血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大的关节，我们人体最大的关节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这个位置呢，它的这种气血的流通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我们下焦这个阴阳交换的枢纽这块呢，它就会容易被凝滞，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那看还有第三个图，脂肪层厚
0: 啊，脂肪过厚的一些人来说呢，其实它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相对于其他我们能够活动到的地方，这个气血的流通呢会慢。
2: 我们要的是肌肉，不是脂肪。尽管我讲这个时候有时候没有发言权啊，比较胖，对，但是呢，也当然要适当的要有一部分脂肪来保护，但是呢，主要还是肌肉越多越好，不是脂肪越多越好。
1: 说你呢，苗爷。
2: 我说我呢。
0: 我们知道了刚才这个有这么多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臀部的这个淤堵哈，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总结一下，也就是你长期的久坐还有这个寒邪湿邪的这个瘀滞之后呢，会形成就是比如说淤堵、寒堵、湿堵，那么使我们这个臀部这一周的这个发生一个淤堵，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类似于毒窝一样的。
1: 哎呀，那这个毒窝可不得了，我们得给它清一清，对吧？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臀部。那具体怎么清呢？
2: 我们要想清啊，这个时节很重要。过两天我们马上就迎来秋分了，那个经历了我们一个炎热的夏季，那炎热不光热，夏天还有什么呀？这两天又去北京，在下雨，是吧？
1: 对，
2: 潮湿，大家可在山上混了那种黏腻，一立秋哎好多了。秋分的时候正好我们的叫湿邪就开始要排掉，因为你慢慢的变凉。如果身体不好的人或者是有心脏病的人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湿气再不排掉的话，叫湿性黏着，它黏着到体内就容易出现问题。那在我们体内它容易聚集在哪个位置呢？就容易聚集到我们的臀部。所以我们进行排毒排湿是重中之重。你这个湿邪如果不排掉的话，在遇上后来的寒冬，你一定会要得病。
1: 所以秋分就是排湿邪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
2: 节
1: 点。过了秋分，一点点凉了，你再想排都难了。
2: 对，加上寒和湿，它就凝到一块儿啊。叫寒湿痹症。我们骨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痹就不通了，不通就疼，就出现什么关节炎这一类的，好多地方的病就来了。
1: 我算一下啊，还有三天就是秋分了。所以说呀，大家真是要一定抓住这个关键的这个黄金时间节点，把我们这个臀毒排一排。哎，那具体怎么排呢，毛医生？
0: 我们要分根据它不同的这个毒的类型，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三类：寒毒、湿毒和淤毒。毒不同的话，其实你的调养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要辨清楚自己是以什么毒为主，是寒毒为主、湿毒为主还是淤毒为主。
1: 三种。
0: 对，
1: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我们先从寒毒开始说吧。什么叫寒毒？我们怎么来排寒毒？
0: 其实就是我们要想判断我们是不是寒毒很简单哈。第一个就是寒，首先代表什么？
1: 凉
0: 冻。刚才我们讲了，你摸它这个像这个小球，哎，我摸着它
1: 凉凉的，
0: 冰冰冷，而且就是我摸了一会儿后就觉得有寒气从里头透出来，而且是捂不热的这种，那么就是寒，就是首先它的温度是低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寒主收引嘛，所谓寒主收引就是受寒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收缩，就是变得紧，那么就是它就会，甚至有些人他会抽筋，如果是像我们的其他腿部的肌肉的话就会容易抽筋，但臀部的肌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抽筋，但是它就会变得板硬，很硬，就是僵硬。
1: 就是跟那个比较健康的有弹性的臀部相比的话，它是一个对应的相反的。
0: 一个就是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可能弹性的变化，就是它可能变得比较硬。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始终觉得这个位置不太对劲，不太顺，走路的时候觉得不太顺，那也是一个僵硬的表现。再一个呢，就会出现一个寒痹，
1: 寒痹
0: 就是寒风寒痹阻，会出现痛，就会疼痛。
2: 主要僵。你看我们经常老年人就是说我过去觉得这个东西我蹲下就能捡起来了，

0: 现在不行，我得费半天劲才能把个东西捡起来，就没那么灵活，或者说我活动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我这个中间上下是断开的，就是不连贯。
1: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比如说你做

0: 大冬天要穿礼服，你就得冻着，顶多我们穿的是长的礼服，里边穿个秋裤。然后如果说要穿短的裙子呀，或要穿那种小的衣服呀，就得露腿，就为了这个呈现的效果哈。所以可能常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的小腿会冰凉，然后呢我的这个屁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髋关节的位置，我经常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也是在商场走着走着路，突然就感觉这个腿像那个小狗一样，就这么甩一下，或者要不然我就用手这敲一下我的髋关节，不然好像哪儿都憋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跟这个寒凉有关系，有影响的。
1: 有很多的职业啊，没办法，我不得不这个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听了我们这个课以后，学习这个东西以后，知道这个里的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把东西弥补回来。像你说我受了凉了，第一个我尽可能的赶紧把这个暖的衣服穿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我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暴露，又加上是冬天也好，这个时候呢，你要需要靠排完了的一些锻炼，把这个体内的这些寒毒啊什么的排掉。这都是后边我们会讲这个
2: 对
1: 这个具体的怎么锻炼，怎么的方法。
2: 对，
1: 你好好听就行了。
2: 对，我们这个原则上呢是尽量的去避免这个寒毒哈。
1: 对。
2: 然后如果已经有了，那么我们有办法去驱散它，疏通它。
1: 啊，这就是学中医的好处。
2: 对对对，还有谁来？自然。
3: 刚才两位大夫说的这个凉，我是这深有体会。我这个手凉、脚凉、胃凉，还有的时候小腿也凉。然后平常经常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两口，不是说一个量词，就是第一口吃下去，第二口吃下去饱了，这顿饭就结束了。
2: 怪不得这么瘦
3: 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通过健身，在健身房里有臀腿的训练，然后去针灸，这个针灸大夫一直主要就是针对我的腰跟臀部，可那会儿还不理解为什么是要这个扎屁股，但是确实是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气色也好了，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我长了足足有八斤肉。
2: 足足有八斤。
4: 其实就是我们虽然讲这个寒毒，它是可能我们讲它主要是淤堵在这个臀部，但因为我们讲臀部是很多经络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呢其实出现淤堵在这时候，不只是出现局部的一个冷，可能会出现肚子凉啊，全身其他各处的一些冷啊都有可能。
2: 你看有两位说他们之前都有过这个寒毒，今天我们两位专家呀，给大家准备了好几道专门就针对寒毒、湿毒和淤毒，哎，这三个不同的毒的一些美食的药膳，还有一些养生茶，对吧？然后呢我们一一的对应的去学起来用起来。我们先说寒毒吧。那么针对寒毒的话呢，也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和毛医生啊到那边给大家揭晓。来，毛医生您这边请来。毛医生，你给大家说说，都具体都有什么
4: 啊？我们这道汤呢，就叫八脊牛尾汤。刚才大家都在讲，我们这个屁股蛋这个地方比较厚实哈，所以寒凝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深服。所以在这个去这个寒毒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是用一个温热的方法呢，其实很难达到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配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想第一个要温，第二个要通，第三个要心散。所以我们首先就选了一个八脊，八脊天哈。
2: 八脊天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这味药材，它的功能是
4: 八脊天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四大南药之一，就是广东的道地药材。
2: 哦，
4: 然后从它的名字来说呢，你看它叫八脊天，就是与天相脊。
2: 哦，
4: 也就是这个植物呢它非常独特，它冬天的时候呢它是不落叶的。所以有的地方呢形容它就像冬天里的春风，它可以温通我们的阳气，而且最主要它在温补阳气的时候，它是把阳气往下行，引下行，引向我们的下焦，引向我们的下肢，也就这样的话就符合了我们要去囤毒的这个寒毒的一个特性。对，它可以温暖我们的下焦，温暖我们的下肢，然后同时呢它具有这个强腰膝的作用，所以我们用它来作为一个主药，来搭配我们的这个牛尾。牛尾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补益气血、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讲的要心散，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加入了这个生姜、香菜和大葱。因为生姜在这里，一方面它是去除我们这个牛尾的这种心散之气，使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同时呢，姜它是一味心散寒邪的一个重要的食材，同样香菜它也是一个辛温散寒解表的一个食材。那我们讲大葱呢，葱白呢，其实它是通阳非常

0: 非常好的，你就可以把我们的阳气布散到四肢四目，这样就也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这个屯毒的一个消散。那么增加了枸杞子，我们知道枸杞红枣呢都是可以补养气血补肾填精的，那么可以使我们的补益的力量更重，使我们的阳气能够推动这个寒邪向外向下排出。板栗它也是具有就是补益脾肾然后强筋骨的一个作用，还有一味这个陈皮呢，它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补益药物的一个吸收，再一个呢也可以增加我们汤的一个鲜美，同时它有一个燥湿理气的一个作用。
1: 而且我觉得好像陈皮放进去也稍微有点解腻的作用吧，是不是？
0: 对，它可以促进增强这个消化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有补的有温的然后有散的有通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通达表里交通上下然后温补阳气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
1: 就比较全面了。那我问一下，如果说把这个牛尾换成别的肉还有这个功效吗？还是说只有牛尾比较合适？
0: 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换成猪的上骨或者
1: 是
0: 猪的脊骨，对，
1: 就是功效是一样的，
0: 功效是一样
1: 的，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口感的喜好去换成其他肉类。那么具体这道八级板栗炖牛尾要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天冷最适合来一碗八戟天板栗炖牛尾。八戟天温补阳气强腰膝，板栗益气健脾，二者相辅相成。食材准备齐全后，牛尾冷水泡上两小时，白酒姜片葱段下锅煮开，捞出来洗净，牛尾铺底，八戟天15克，板栗10来颗包好，红枣陈皮姜片香叶全丢进砂锅，加满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2小时，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最后加入盐香菜调味。这碗汤最适合屁股冰凉关节冷痛僵硬的人群。
1: 好，那除了这个排寒毒的药膳的话，陈医生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茶饮方吗？
3: 我是比较懒哈，做饭不行啊，但是我喜欢喝茶，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叫温阳散寒茶，这个呢用起来比较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姜，这个厨房里边都有，
1: 也是散寒的
3: 散寒的。再一个呢用肉桂，或者是呢用肉那个叫桂圆也可以这桂圆可能更甜一些，糖尿病的人用肉桂。然后呢用大枣呢把大枣掰碎。
1: 那大概需要放多少呢？
3: 根据你喝的人来定，一个人喝呢每个3克就可以了。如果说我3个人喝5个人喝，你就按这个来加倍就可以了。然后呢跟我们平时的泡茶是一样的，开水冲泡焖上10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可能用起来呢这个力量没有像刚才这个药膳力量这么急这么快，但是呢它是需要一个叫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要长期喝慢慢慢慢来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秋分季节，我是建议正好这个时候需要温阳散寒了，我们可以改这个茶了
1: 闻着好香啊。
3: 嗯，
1: 子然你喝完了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这个口味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红枣可能会多放一些，
1: 再甜一点。
4: 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点辛辣的口感有点过重了。
3: 你那个肉桂还可以换成桂圆
4: 对，反正
3: 就更甜了，
4: 甜一点我就
3: 更甜了你没有糖尿病
1: 其实它这些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稍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3: 可以调一下但是不要太甜，太甜你就是刚开始喝好像还挺，你喝时间长了，北京有一个话叫齁的慌
1: 对，
3: 你会齁的慌。
1: 好，那这个方子咱们都了解了，还有刚才毛医生又给介绍了一个美食方，喝着也很好喝的一个汤。那这两个加一块呢，对这个有寒毒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了。但是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个助力，两位医生呢还准备了一个外治方，光内调不行，我们还要外治。这个外治方呢，据说呀，不管是这个寒毒、湿毒还是瘀毒，这3个毒啊，它可以同时调。相当厉害。那我们在介绍完了下面的这个湿毒和瘀毒之后，再给您介绍这个外治方。好，那寒毒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下来说湿毒湿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又怎么去调呢？
0: 湿的话我们讲也是从它的性质来说的，一个就是局部的潮湿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经常觉得这个腰底觉得潮湿，或者有的人出汗，就只是腰底这个地方有汗或者是前面腹股沟或者是外阴部分总是有潮湿的。另外一种湿呢，就是还有一种湿急了之后会出现一种反复的湿疹，皮肤的局部的皮肤的一些烧

0: 包养，还有一个同样呢，吃辟主的气机以后呢，也会出现一种所谓叫湿痹的情况，就是下肢的困重，我们讲湿性中浊。还有如果是湿聚集的过多之后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水肿，就是可能我坐久了站久了去按这个腿的时候呢，或者臀部的时候会有个坑，对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的湿的一个表现。
1: 那刚才毛医生把这个湿毒的症状都说清楚了，咱们有能对上号的吗？啊，雨飞怎么还有你？
2: 我本来以为吧，我只是寒，但说到湿疹的时候，我太有共鸣了，就是肚脐的周围经常会出湿疹，而且就是大面积的，痒到你完全受不了，就经常会晚上就是给你痒醒的那种。
3: 我是这个屁股跟大腿根儿那个交界的位置经常会出，而且是那种比较还不是小疹子，大疙瘩啊，挺痛的，因为我又胖，然后走起路来来回的摩擦，越摩擦越痛，就是每次就走路出那个痘的时候，就感觉我像夹着尾巴逃一样啊，就非常的别扭。所以我应该是这种湿的症状。
0: 您这可能要稍微辨别一下，就因为我们湿疹它主要是以瘙痒和皮疹为主，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又会痛，那就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我们叫中医叫的一个痈，臀痈啊，那么这个时候还要看它，注意看它有没有脓点，其实就是大家讲的火疖子。
1: 那这个痈的话，它虽然说不是不属于湿疹，但是它也属于湿毒的一种嘛。
0: 对，它是就属于湿毒，在这个瘀滞太久以后，我们会在瘀而发热，发热之后呢，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炎症的改变，或者就相当于这个西医所讲的有一些相当于这种皮下的一些炎症或者一些蜂窝之炎类似于这种啊。那么有些人如果他比如说他正气很足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很快就会从急性的这种红肿啊、疼痛啊，到他成脓，到最后到溃脓，就脓溃出后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因为他正气不足，所以他始终不能成脓，不能成脓的话，就一直是迁延在那里不好。
4: 苗野哥不确定他那是不是火疖子，但我确定我那个是，因为我还去看了，长老大一个，就长在屁股那个地儿。就是你知道吗，它一点一点肿，一点一点长，它还不破，它还不冒头，所以在那个过程你走不敢走，坐不敢坐，然后每天我都挤它，真的是咬着牙咬着纸去挤一挤，我
1: 特别疼。
4: 对，我就想早一点把里头那个就感觉像有个盒有个东西一样给它挤出来，它不就好了吗？但是那个过程非常久，大概得有一两周它才冒头，我最后是拿了个针给表面扎破了一点点挤出来的。
1: 对自己好狠啊。
5: 不是狠的问题，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1: 你看，
5: 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用手挤，你知道你的手上有多少细菌吗？
4: 洗手了呀。
5: 你洗手也不行啊，你的水里边也有细菌呢。
1: 对，
5: 一旦你把细菌带进去，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血液又比较，所以比较丰富，你很容易把细菌带到血液当中，会出现败血症啊，脓血症啊。
1: 我觉得白羊以后肯定不敢了，你看给他吓的脸都白了。
4: 对，我希望他有点长了。
5: 当然也不要吓着啊，但是极端的情况会那样。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发现这情况，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你去进一步的先处理，把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如果我经常发生这个，那就找像毛主任这样的教授去中医调理
1: 调一下。
5: 哎，你把湿邪去除掉了，
1: 对，
5: 它就好了。
1: 对，
5: 但是你进行出现这个脓肿了，千万不要用手挤，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1: 好，那几位都说了自己有这个湿邪的这个情况了，也确实是都是符合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用什么调理一下这个湿毒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来走。哎呀，又是个肉汤，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汤？
0: 这个是牛大力煲猪骨，也是广东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汤
1: 牛大力是什么？
0: 这就是牛大力，它又叫南人参。听到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有补益的作用，它有补益肺肾之气，同时呢，它可以就是祛风除湿，所以一般是用在这种就是因为风湿痹阻啊导致的下肢麻木啊，腰膝酸软呐、或者是下肢这种拘紧这种的人呢比较适合，特别适合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的人。
1: 还用到了陈皮，
0: 陈皮的话主要是燥湿、健脾和胃祛痰的作用都非常强的啊，同时又促进我们的气机的一个转动，气机通畅之后呢，那个水湿之邪更容易排出啊。那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椒， 大家可能过去对花椒的认识都是啊，川菜嘛，麻辣烫哈，这个里头才有。其实

0: 实花椒呢，它是一个纯阳之物，就在这个中医当中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温经通络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有一个就是燥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呢，通过它的这种温热之性，如同我们这个下焦下肢的这种经络，然后使这个寒湿之邪呢或者湿邪呢更容易排出去，首先把它道路打通了啊。那么生姜红枣呢，大家知道姜枣呢往往是来健于我们的脾胃，来减少湿邪的一个生成，还有可以用补益我们的精血。同时这个生姜呢，它又可以通过这个温散之性，它是辛散的嘛，可以使我们的湿邪散去啊，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然后主材就是
0: 用的是猪的膻。
1: 那么这道牛大力猪骨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今儿给大伙整一道牛大力猪骨汤，别看名儿硬，但步骤简单易做。猪膻骨一斤半，剁大块，焯水后洗净，再依次加入牛大力、红枣、陈皮、花椒，加足量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一小时。臀部反复起湿疹、接踵、下肢困重的人群，赶快来试试这道连汤带菜都能吃的药膳。
1: 现在呢，这个热乎乎的牛大力猪骨汤呢，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来，我们尝一下吧。
3: 就是我喝着这汤觉得很清爽，而且它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它一先入口就是肉香，还有那种药材的那种香味，然后完了之后还有点回甘，就觉得特别好喝。这个
1: 关于这个排湿的养生汤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陈医生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有关于怎么去排湿的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陈医生给介绍一下。
4: 我们这个湿邪重啊，中医认为与脾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茶的名字叫健脾除湿茶。在讲这个茶之前还要有个故事啊。
1: 还有故事。
4: 所以这个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年前医院派我去南京啊公干，结果去了以后呢，正好赶上南京的这个叫什么叫梅雨季节，全是下雨，
1: 就很潮湿。
4: 更加上呢，我们当时住呢是住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那种宾馆，这被子都是潮湿的。结果待了几天以后回来就起了湿疹，就是说的湿疹。然后呢抹了很多药，好一些，但是呢一到每年到夏天，一定会在脖子这个地方或者是肩膀就会出湿疹。尤其是有喝点酒，那湿疹就很厉害。所以我爱人说你这学中医的，你那抹了好多药不好，你想不出什么招来，说我就查书，以后呢就用了这个茶。这茶呢就成很简单，一个炒茯苓，再一个炒薏米，
1: 全是祛湿的。
4: 全是祛湿的，再加上这个叫陈皮。这个用起来呢也很简单，当然我们讲的是3到5克，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呢，你可能没有这个3到5克的概念，那就你平时喝茶放多少茶你就放多少的茯苓，放多少的薏米，薏米可以稍多一点。这个陈皮呢不要放的太多，这一个陈皮瓣的1/3就可以了。我通过近两年，我喝了两年，连续喝两年，我是从这个去年的春分的时候开始喝，一直喝到这个叫秋分，然后夏天两年夏天没再犯。我是没再犯啊。
1: 那这个茶的话，它也是不需要煮的，就是开水泡就行
4: 了。开水泡也是没用10分钟。
1: 一样的。
4: 一样的，10分钟，和咱们泡茶一样。
1: 这个每天喝都没事，
4: 每天喝就可以，
1: 没有关系的。
4: 对，但是如果说你经常大便干燥，火比较大的，用这个就不太好了。要注意一下啊。
1: 好，那关于这个排湿毒，我们就说完了。最后一个淤毒，淤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湿和寒好像还比较好理解，淤是什么意思？
0: 淤的形成呢，其实主要是用于各种原因来影响了机体内的这种气血的运行，特别是它在局部受到淤滞以后，那么血液不能流通，那么主是在这里形成的。所以呢，包括寒也好，或者湿也好，或者是寒湿的一个互结也好，只要它影响到气机，影响到气血的流通，就往往会伴发有淤毒的形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个皮肤的粗糙啊，色泽的淤暗呐、 或者就是一些皮肤的那种不均匀，所谓出现的一些斑斑点点。其实你看我们这块有个瓜是个比喻啊，
1: 嗯，
0: 就是它往往会出现，比如说你这个局部它瘀滞的时候呢，
1: 嗯，
0: 它会出现一些色斑，或者它颜色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淤青，嗯，啊，这个样子的。
1: 嗯，就是我们的身体表面已经能看出来比较明显的病灶了。
0: 对，如果是淤堵在这个臀部的话，那么在腰底和这个臀肌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的在下肢都可以看到一些淤点淤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观测一下，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肌肤加错。怎么叫肌肤加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像是有鳞片一样的，
1: 嗯，
0: 摸上去很粗糙，你去抠一抠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皮屑掉下来的这种肌肤甲错呢，就是淤血最典型的真相。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寒毒和湿毒我们不去管它，不去调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淤毒呢？
0: 是的，久病必淤，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寒毒湿毒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调理。
0: 是的。
1: 但我想说，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淤毒的阶段了的话，也是可以通过食疗方和代茶饮来缓解的吗？
0: 其实我们讲，因为久病入络之后呢，其实这个淤毒要想消散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所以对于淤毒呢，我们其实防重过治。
1: 接下来这个食疗方是以预防为主的，是吧？
0: 对，更多的是以预防为主。
1: 好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我们过去了解一下。来您请。
0: 这个其实呢是在广东地区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所以我们用到的主要就是排骨，猪的排骨，然后用山楂，有木耳，洋葱，加生姜，如果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再适当的加一些花椒啊，或者是八角一类的，就是辛香的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山楂，大家可能一提起山楂，大家就会觉得哦，消食的，对吧？但其实山楂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山楂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的一个药物或者食物，还有一个它可以降脂。当我们就是有淤堵也好，或者寒湿这些阻滞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伴有一些代谢的异常，脂质代谢的异常呢，会加重我们这个淤堵。所以呢，就是山楂这个作用呢，它主要是一个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降脂，来预防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拥堵，淤血的生成。那么木耳大家也知道，它也是一个就是通血管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
1: 血管清道夫嘛，
0: 血管清道夫，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去除这个血管内的一些就是脂质的一些异常啊，同时具有一些抗一些微炎症的一些作用，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啊。那么洋葱也是，洋葱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我减肥降脂必用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中医来说它是一个心散的，心散的话它可以就是具有通畅气机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降脂，调节我们的脂质代谢的一些异常，同时它有一些抗炎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食材放到一起以后呢，就把它组成一个就是我们改良版的这种山楂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道药膳呢，实际上主要是预防淤毒的哈。那么如果说已经有了淤毒了，吃它的话有没有一点这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0: 还是有的，
1: 有的，
0: 因为它毕竟它是有活血和通络的一些作用，只是它的这种作用呢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的
1: 啊。所以说一旦有淤毒，不但是要就医进行药物治疗，然后呢也可以在饮食上加一些辅助的，
0: 对，作为日常的调理。
1: 对，好，太好了。那么这道葱香山楂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来，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葱香山楂骨，酸甜开胃，葱香浓郁，一咬就脱骨。具体做法：准备排骨一斤，焯水备用；木耳20克泡发；洋葱切丝；干山楂温水泡发。锅中倒油，放红糖，焯至融化冒泡，下排骨翻炒上色。再加葱段、姜片、生抽，少许老抽炒香，盐水倒入山楂，酸味中和红糖甜味，助肉质软烂脱骨。大火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倒入洋葱丝，炒出浓郁葱香，大火收汁。这道菜活血通络，消积消滞，尤其适合臀部有淤毒的人。
1: 关于预防淤毒的药膳呢，我们是了解了。陈医生又带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代茶饮，哎，我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玫瑰花。
4: 这个代茶饮呢叫行气活血饮，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叫川芎。
1: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这道
4: 这个行气活血，在我们骨科行气活血治疗关节炎治疗疼痛经常用这个川芎，
1: 都用它。
4: 我的方子里边几乎离不开川芎。

0: 是吧？你看，再一个呢，玫瑰花，这有美瑰花的颜颜的作用。原来我们节目里无数次的说过啊，就是那种能让你这个愉快的。嗯，
1: 同时呢，我也用到了一个山楂，
0: 也用到山楂，
1: 也用到了山楂。
0: 那我说，比如说一个人日常一个人要喝这个代茶饮的话，每一种药大概放多少？你。
1: 这样啊，就像这样的这样的川芎呢，可以一到两片。嗯，你一般你要一刚一开始喝一片就够了。
0: 对，
1: 可是适应了以后可以加到两片。嗯，像这种这个山楂呢，可以像这种干山楂的话，有个5到6就可以了啊。这个玫瑰花呢，有3到5朵，啊，5朵是最好。
0: 哦，5朵金花摘好记。
1: 好记，对。
0: 也是泡10分钟，焖10分钟，嗯，然后再把这都泡开，然后再是不是所有的代茶饮都要就是泡了以后焖一会儿？
2: 当然都要焖一会儿
1: 啊，焖一会儿，
0: 焖一会儿。大家品尝一下，哎呀，这个茶第一口呢是有点那个药的味，就是川芎那个味儿。那你喝一会儿，第二口适应了那个酸味以后，越喝越好喝。
1: 它这个酸主要是来自什么？
2: 山楂，
0: 主要来自山楂。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实在是不太喜欢山楂的这么酸，就少放一点，
1: 少放一点。
0: 对，
2: 大家能接受吗？这个味道？
0: 白羊，
2: 可以接受，就是第一口确实不好接受，
0: 喝着喝着就还行，还挺想去更多的去捕捉那味儿的。
1: 对，
0: 这道确实没有前面那两道养生茶更好喝，因为就是这个川芎的这个味道。对，那到这为止呢，我们关于韩毒、湿毒和淤毒的一些食疗的方法都介绍完了，前面给您说了。
3: 我们还有个外治方呢，哎，这个方可神奇了啊！这个方呢，对这3种毒它都有效，而且可以同时调理。具体是什么呢？来，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吧。2个小动作，每天5分钟，化开臀部僵硬肌肉，2味中药加一物，就能轻松排出臀部湿毒。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我们今天呢教给大家一套外治法，
0: 嗯，
1: 是叫拍动暖。
0: 你看陈医生说了一个一套啊，
1: 对，
0: 这个拍动暖是一个组合，一套的啊。拍是拍哪？
1: 那我们要拍，在拍呢是要有一个3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0: 嗯
1: 啊，首先第一个呢叫命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叫拔髎穴啊，这拔髎穴就在我们的屁股的后边。 我们分了上髎穴、次髎穴、中髎穴、下髎穴，两边各有，所以正好8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环跳穴，啊，经常腰间盘突出的人，这个地方一碰就会疼，
0: 哦，
1: 这就是我们那个坐骨神经的一个反射点。
0: 那为什么要拍这3个穴呢？这3个穴位有什么功效呀？
1: 命门穴呢，这个起名字也很，命门命门，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门，
0: 啊，
1: 实际就是我们的阳气之门，
0: 嗯，
1: 就是。 我们叫阳气的总闸门，
0: 嗯，
1: 前面我们讲了，瘀也好，寒也好，湿也好，毒也好，要想不寒、不湿、不瘀，谁来干这个活呢？
0: 嗯，
1: 是有得有阳气来干啊，是阳气来推动，才把这瘀啊、湿啊什么全给赶走。
0: 嗯，
1: 你没有阳气是不行的。那所以我们又首先第一个要振奋我们的阳气，所以通过我们的拍打方法呢，振奋我们的命门之火。
0: 我命门之火，
1: 裸起来了。嗯，那当然，这些都我瘀啊，排掉，那不就手到擒来的事情吗？
0: 所以这个穴位很关键，
1: 很关键。我们的拔髎穴呢，对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有这个妇科病的人，这个经常会扎针灸也好，什么经常取这个穴啊。
0: 还有一个环跳穴，它的功效是？
1: 环跳穴呢，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大胯这个部位。刚才咱们讲，今天不讲这个屁股吗？
0: 它正好是屁股的这个中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中医讲呢，是环跳穴是我们的淤堵的出口。
1: 嗯，
0: 我们的淤啊疼痛啊，都在这个地方。你通过它的拍打以后呢，是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使这些淤堵与我们髋关节这个地方呢，把它通过拍促进血液循环，把它带走。
1: 道理我们都懂了啊。嗯、
0: 那具体怎么拍呢？这样吧，我们请一位嘉宾来尝试一下，好不好？谁想尝试？苗野，哎，苗野第一个举手。我们请陈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来，陈医生这边请来。
1: 来，苗爷也是。我们这个拍法呢，其实是指的是两人拍，就是别人给你叫拍。
0: 哦。
1: 啊，我们自己呢，就是自己也可以做，自己呢你没法拍了，怎么呢？这个名我们叫锤。
0: 哦，对，因为在都在后面。
1: 在后边，说就变成锤法。
0: 哦。
1: 但是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先取穴，找到我们的髂后上棘，这个很过来以后呢，正好是凭我们的第4。 你看啊，
0: 记住了啊，
1: 第4，正中间我们磕到摸到第4，
0: 嗯，
1: 然后呢，就摸到它这个硬的地方，第3，
0: 嗯，
1: 然后第2，还有一个对照点呢，大概。

0: 正好和肚脐在一个平面
1: 上。哦，哎，这就好找了。
0: 哎，这好找了。就我们找到这个点以后，我们的拍呢，不，你不要实打实的真拍啊。我们要叫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医手法里边是要空拳的，像这样的
1: 空掌
0: 啊，空掌。
1: 嗯，
0: 拍的时候呢，要拍一下，停一下。
1: 哦，
0: 啊，我们可以。
1: 为什么要停一下？
0: 二，三。他是要靠这个震动来传递这个什么的，你夸夸夸夸那就打架了，或者说那你捶得很，那就痛了。我们是另外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记得，
1: 嗯，在哪儿？
0: 腕力，来拍，你不要这么拍，这样疼了，一定要什么？你看我拍，看到了吗？看到，我这个拍是不疼的，啊，
1: 我这对吗？
0: 你看，要用腕力，看，可能很响，但不疼。你这样，你拍打完了，你看顶门，第二个呢，拔疗，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环跳。
1: 哎呀，
0: 这是这个拍打。
1: 这个每一个穴位我们要拍多久？
0: 三到五分钟就行，不要拍太多。
1: 您给大家演示一下自己拍怎么拍。
0: 我们刚才是这样，
1: 刚才是这样拍的，手掌
0: 啊。我们拍锤的时候也是空拳，看着空是空的啊。这个命门，看一二。
1: 嗯，
0: 你要环跳，你可以就这样捶一捶，
1: 什么感觉？
2: 还真是有点热热的，尤其是刚刚陈医生给我拍的时候，不是很多，有点痛。你说完全不痛也不可能，但是呢，就是拍完之后会有点那种温温热热的，
0: 酸酸胀胀的那种，
2: 对，有点酸胀，尤其是拍到那个拔疗和环跳的时候，确实感觉它很明显的那种酸胀感，
1: 哎，
0: 这个手法呢其实很简单，贵在坚持。
1: 明白了，知道怎么拍了。好，谢谢苗爷，辛苦啦，回去休息一下。好，那了解完了第一个外治法拍打疏通，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外治法动。这个动怎么讲？
0: 今天呢，我们讲到动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叫仰臀操。这样呢，由我们科年轻帅帅的，也是运动达人，我们的马振华马医生来教给大家。
1: 好，那欢迎马医生，欢迎。
3: 这个动作呢，需要在瑜伽垫上进行，名字叫做收膝归田。好，我们先取仰卧位。第一步呢，记住要双膝屈曲，把咱们的臀部和腰部尽量靠近这个地垫，压实。好，如果腰允许，咱们可以双膝一起抱住小腿前方，头可以微微抬，向胸口缓慢均匀的轻拉，配合呼吸再放松。然后再前拉，如果肚子比较大或者腰部力量不允许的，咱们可以做单侧的，我演示一下，大家一起双手抱住小腿，缓慢的向胸口牵引，再放松，再牵引，做五组。
0: 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要注意。第一个，要调匀呼吸，如果我们调不匀呼吸，一拉有可能岔气儿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前拉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两条腿不一定强求贴到肚子上。当然你贴到肚子上最好。还有你的头部，你可以自然，也可以翘起来，也可以不翘起来。你翘起来以后呢，对你的后边的腰背肌有锻炼的作用。但是呢，我腰背肌不行，你就不用翘起来了，我就练我的臀肌就可以了。你看我们这个动作，既练了臀大肌，又练了我们的腹部肌肉。还有练了我们的后背的肌肉，这是一个动作可以练到多个肌肉的。
1: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动作？
3: 开胯震膝舒腰法，双脚脚心相对，尽量靠近咱们的会阴部，双手抓住前脚掌，上身挺直，双膝自然均匀的缓慢的摆动，像蝴蝶的翅膀扇动一样。
0: 我们这个动作的要点是什么呢？腰一定坐直。哎，你要腰哈下来就不对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两侧的这个我们的膝盖，当然最佳的锻炼是贴到地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不必强求于贴到地。因为什么？有的我们的髋关节你开不了那么大。
1: 对。
0: 我们能开多大开多大。不要强行做这个什么。另外这个抖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小量开始，慢慢抖。另外呢，我这个膝盖呢，当然尽可能的贴会阴，但我年龄大了，我贴不了会阴怎么办呢？我就离会阴远一点。我们任何的锻炼，不在于说我这个非要练到多少度，重点是在坚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这才是我们锻炼的一个 叫我们的

0: 灵魂所在。
1: 这个动作练的是哪儿啊？
0: 练的是我们的髋关胯部肌肉。
1: 胯部
0: 肌肉，还记得我们的环跳穴吗？前面不讲了我们的环跳吗？环跳，你看我们锻炼的时候是我们的髋关节环跳这个部位的锻炼。
1: 每次做个10到20分钟。
0: 对，整个一套下来，一套下来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
1: 20分钟。
0: 我们劳累了一天了，回到家我们坐一坐，可以呢锻炼一下我们不动了一天的屁股，然后呢振发我们的这个阳气，舒筋活络，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1: 好，谢谢马医生，您二位也辛苦了。哎呦，都打哈欠了，看来坐得还挺舒服。好啊，谢谢你们辛苦了。好，那说完了这个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暖。这个暖是什么意思？怎么暖？
2: 其实中医讲的这个气机，就是我们的气血呢，是得寒则凝，得气则行。而且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寒毒啊、湿毒啊，还是淤毒啊，它最主要的什么是淤堵在这里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以通为主，我们采用温通的方法，就叫暖。最常用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艾灸。还有就是一些热运的方法，热敷的方法。目的呢，就是用这种温暖之性和药性来达到一个温经通络、散寒和这个去除这个瘀滞的一个作用。
1: 哦，那具体的要暖哪里呢？
2: 针对这个就是臀毒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有几个穴位，有两个都是陈主任介绍过的，就比如说环跳穴，还有八髎穴。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两个穴位为什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个长强穴。
1: 这个长强穴，哎呦，这是在哪儿啊？就比较靠下的位置。
2: 长强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尾骨的末端，然后跟肛门连线，其实就会阴的位置，在肛门连线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坐的时候呢，它其实长强穴基本上它就是处在一个摊开的一个状况。而且长强穴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督脉的穴位，督脉是阳脉之海，是我们的阳气之海。所以你把这个长强穴艾灸之后，一旦督脉通了之后呢，其实它对于疏通我们这个臀部的淤堵和盆腔的这些淤堵非常的有好处。
1: 但是这个艾灸吧，就等于说自己操作好像有点困难，不太好弄。
2: 对，
1: 那有简单的方法吗？
2: 有简单的方法。
1: 真有。
2: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除了艾灸以外，我们还有热敷热运的方法，中医讲的热运的方法。可以做一些自制的热敷包。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热敷包的配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用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包。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加热之后呢，不仅是对去我们的臀毒，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身体的哪个地方，比如说关节的疼痛啊，或者腹部的不舒服啊，胃寒呐、或者是因为宫寒痛经啊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1: 好神奇啊！这要用到几味药啊？
2: 我们只用了3味药。
1: 3味药。
2: 对。
1: 那这到底是哪3味药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欢迎回来。那到底是哪3味药呢？赶快请毛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
2: 这里头主要是这个药物就是吴茱萸啊。这个吴茱萸呢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就是温热之性、心串之性最强的一个药。那么它往往是在这个就是它散寒止痛和通络的作用非常强。大家远远的就可以闻到它的香串之味了。而且它可以就是反复的使用之后呢，它的味道始终都在。
1: 它长得有点像小花椒粒儿，比较小。
2: 对。那另外一个就大家熟悉的花椒，花椒我们说它是一个纯阳之物，那么它也是主要是温通散寒的作用非常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粗盐。粗盐的话，它在对我们这个保持它的暖度、温暖度就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把这三种呢混合了一起以后呢，可以装到一个布袋里。当然这个布袋有点大哦。然后其实网上现在也很方便，就这种袋子都是可以的。而且它这个拉链是可以放到微波炉去直接加热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3种的材料把它全部倒进去，然后混匀。
1: 我这儿还有点。
2: 对，没事。
1: 好。好嘞。要好香啊。
2: 对，把它倒进去之后呢，把它拉上。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用的布袋就是大概是这一半的大小，听大家它鼓鼓的哈。然后你把它混匀了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像这种状态就放到微波炉里头，中火打1分半钟。它就是热了，不用洒水的。热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到这热敷了。然后因为它这个里头的这个吴茱萸和这个花椒，它都是散寒止痛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热敷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可以发现我可能几分钟之后呢，你敷的位置呢它就会有微微的汗出，就水出来的，就是那种湿气就出来了。而且最大的好处它是可以反复用。
1: 对
2: 基本上我们这一个

0: 包的话，可能用到，我一般我是叫病人说你反复用到一个月，或者用到它这个无茱萸它的味道没有了，就可以换了。
1: 哎呀，这个方法太好了。那具体的每一种药材放多少，用多少量？
0: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一般我给他们打一个包的话，大概就是总量大概是450克，450克一个包，就可以像正好一个小枕头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是无茱萸还有这个花椒是1:1，就是大概比如说我100克到100克，剩下那个盐呢就可以适当加多点，加到250克。
1: 实际上盐是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它只是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吧？
0: 对，它是保温的作用。
1: 那关于暖我们也了解了啊，最后两位医生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这个春捂秋冻，对吧？很多人就理解错了，觉得冻的时候呢我就不应该穿那么多裤子，就是冻一下我才能更健康更结实。其实从中医的养生观念来说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上面可能穿的可以适当的稍微单薄一点，但是腿腰以下是必须要保暖的啊，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的真阴真阳是脸藏在下焦的，那么我们的阳气要密闭下去，比如说冬藏是讲阳气潜下去，潜到我们的下焦去潜藏起来，给我们那个身体提供一些能量和支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把它很好的敛藏下去，并它让它密闭起来进行修复的话，那么它就会久而久之就会把我们的阳气折损掉。
1: 明白了，那谢谢两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啊，您不要再忽视您的臀部啦，没事呢您就站起来啊，动一动，拍一拍，暖一暖，趁着秋分呢，我们一块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臀部。好了，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课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的陪伴。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极端强降雨，罕见严峻汛情，今年的七下八上，我们面对怎样的防汛硬仗？
8: 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
7: 天空地水宫监测预报预警体系怎样充当防御的耳目尖兵？
8: 它最大的帮助呢，能够使我们提前发现风险，提前采取措施，

0: 把窗口期、把时间链抢出来，
1: 让防汛行动跑在洪水前面。会商怎样成为防汛决策的大脑？
0: 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呢，至少会上了15次。
1: 与极端天气较量，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2: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啊，这两天福建的福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出现了特大暴雨。
3: 不仅是南方，台风巴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4: 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罕见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打破了当地72年来气象观测历史记录。
5: 中央气象台对这个复活的台风继续维持原名称沙德尔。
6: 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
7: 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影响，万安水库也遭遇了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
8: 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些画面是今年我国进入到夏季主汛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汛情记录。从今年的4月1号到9月14号，我国32条主要河流发生了43次编号河水，而985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地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去做好防汛工作呢？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对话嘉宾，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宝恩，掌声欢迎他。欢迎王部长。大家都知道，每年的7月、8月就是咱们水利人工作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刻，所谓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如果说这就是年度的大考，现在回望一下这个大考，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0: 今年的汛期啊，确实我们防汛防得比较艰难，事情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惊心动魄。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灾害、台风、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有多个台风生成并登陆，
8: 对，
0: 比较典型的有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这三个台风成了我们这2个多月来，防御的一个主角，接踵而至，带来了狂风暴雨，致使多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的情况，多座水库出现风险，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每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水利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7个坚持的要求，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关口前移，防线外推，艰难而又坚定地应对着一场场暴雨洪水，虽惊心动魄又信心十足。
8: 辛苦了，辛苦了。沙德尔不仅仅杀了一个回马枪，而且呢他在复活之后啊，移动的路线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今天在我们现场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一直都在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当中。张建云院士，您是水文水资源方面的专家哈，您看这张图上也标出了包括巴威、白海豚、沙德尔在内的这几个台风的行进路线，这三次台风对沿途的这个汛情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9: 今年的台风非常有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台风的生成偏东，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西行的过程当中距离就很长，我们的台风一般都是5到7天，这三个台风都达到了12天到15天。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台风扎堆，这张图上在短短的48天内有3个台风在我们浙江的玉环同一个点位登陆，
8: 对，
9: 这是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比如台风沙德尔，它走了一个整像一个道的6字形的一个形状，它在我们玉环登陆，它一下子到了我们的海南，那么这个海口啊什么，我们有的地方超过了1000毫米的降雨。
8: 是，
9: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它运行积聚了大量的水汽，
8: 对，
9: 它的降雨特别强。北海豚这个是台风，使得我们太湖流域有74个这个河流超过了警戒水位，突出的特点就是雨量大，致灾性比较强。
8: 这三个台风接踵而至，

0: 的时候，王部长应该也是您刚才提到的惊心动魄这四个字背后最紧张的时刻吧？
1: 对，三个台风累加起来至少就接近两个月。
0: 所以刚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那段日子是我们水利部大楼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数量最多的时刻。
1: 对对
0: 啊，所以其实对于今年我们夏季的汛期来说，给我们带来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台风，
1: 对，
0: 更多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所做的防范工作，我们邀请两位入座，我们慢慢来对话，好不好？来，好，
1: 好的，
0: 欢迎。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的话题想从孟局长这儿开始哈，因为刚才张院士特别提到三个台风都登陆了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这样的一种罕见的现象给我们当地造成的汛情的影响是什么？
4: 这三个台风呢，对太湖流域造成最大影响的是白海豚。太湖流域呢，3.69万平方公里，是长三角最核心的区域，而且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我们最困难的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就是预测预报难，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复杂多变，第二个就是流域的统筹协调调度非常难。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给我们太湖流域累计的雨量达到200毫米的覆盖的区域是太湖流域的98.5%，就相当于全流域全部覆盖了。同时也叠加着啊堤防水位的长期高水位运行啊安全的风险，啊城市内涝的风险等等这些困难叠加在一起。
0: 别说在太湖流域了，在整个东北，很多的老百姓也觉得说，我们这儿从来都没碰到过什么台风大暴雨，怎么今年就突然来了？所以我们得把这个话筒交给魏厅长哈。
5: 台风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往往不是台风的中心直径直接扫过而造成的，是由外围云系带来大量的水汽，造成的极地强降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隔空投雨。比如7月11日到15日，巴威在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降雨，局地大暴雨。牡丹江宁安市降雨也突破了当地的极值，我们牡丹江的上游石头水文站一天就涨了1.8米，这是1955年石头水文站建站以来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位洪水。另一个是7月30日到8月2日，白海豚对黑龙江也产生了一个较大的降雨过程，这个过程呢比巴威范围还广，雨量还猛。在同一时间内，有69座水库超过了这个水库在汛期运行的汛限水位，特别是还有我国的境外来水的叠加，造成了全省啊有23条河流同时超警，其中黑龙江就干流啊连续超警了37天。
6: 正如嘉宾所言，今年多地的极端强降雨给当地带来了罕见严峻汛情。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正因这自然条件，自古以来水旱灾害便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比如历史上黄河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从先秦到解放前，黄河下游共决堤1500多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水利建设，建成了以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为代表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和防洪工程体系，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防洪减灾体系，我国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洪涝灾害在每个地区、每个流域、每个年份都有可能发生。极端事件背后有怎样的成因？我们的防御策略又有什么调整？
7: 极端事件这些年确实是在我们国家趋多增强的那么一个态度。

0: 态势。那么今年的极端事件多发，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厄尔尼诺这个快速的形成，直接影响到我们全球的降雨的分布，影响到我们的台风的这个生成和运动。我们国家今年的西太平洋富二代高压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它偏强偏北，这个偏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巴威和北海豚可以把水送到这个东北去？它在海洋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汽，在浙江登陆之后，它沿着我们的富高的边缘把水汽就输送到，它相当于一个水汽输送带一样，这是就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带来的这些问题。全球变暖使得今年的厄尔尼诺特别强，所以说就带来了今年的强台风，这我们的台风多。那么今年的生成台风达到24个，比常年多了10个。
1: 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变幻莫测，所以对我们的水利部门来说，我们防汛的时间的长度或者是区域的广度可能都会因此做一些调整和改变吧。
2: 我们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难题或者新课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防疫策略上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新的难题呢，第一个是超强台风的影响，这三个台风的风力的强度到了16到17级，带来的雨量，比如说像巴威大数是1000亿方，白海豚和沙德尔带来的雨量大数是1500亿方，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黄河一年的水量就500多亿方，一个白海豚台风带来雨量接近于黄河3年的水量。第二个新的课题呢，就是雨带北台给北方地区带来的一个新的考验。这几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降雨呢北方偏多一些，比如说松花江流域今年的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了25%，再比如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了暴雨洪水，这个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台风带来的影响呢，致使多条河流水位出现洪水上涨，多座水库出现风险，影响其长。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河流呢，有985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比往年同期多了30%，还有49条河流的水位出现了有10次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新的难题和新的考验合在一起，这就是倒逼我们进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到底是如何开启、如何完成的？
2: 对，就是从传统的防御应对到主动防御，从经验防汛向数字化防汛转变跃升。水利部呢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的理念。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第一，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1: 对，
2: 生命至上。我们的防御目标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我们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抗决胜结合，就是把防的功夫做深做透做到底。实际上防是最有效的救，在整个防汛调度过程当中，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我们国家成立了7个流域机构，这个流域机构是不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是按照自然规律统筹上下游，按照洪水的自然规律，相应的成立了流域防汛指挥部。成立这个的目的，这个按照系统观念系统来治理，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提出了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这么一个思路，提出了1、2、3、4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构架。一呢，就是明确一个目标，就是延长洪水的预见期，以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知道多长时间提前来洪水，
1: 做好提前的预测工作。
2: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对，
2: 第二呢，要抓好2项建设。第一是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设备，这是硬件。第二个软件，就是基于现代化水文监测感知与数据分析的模型。第三个呢，是建立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利测雨雷达这样组成的第一道防线，用来监测云中雨。

第二道防线就是我们的雨量站网，用来监测落地雨。第三道防线就是水文站网，用来监测河中水。这三个防线加上与之相匹配的数学模型，层层递进，能看得更准，看得更远。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记忆数字孪生的私域平台，就是预报、预警、预远、预暗，就是洪水或者天气。

0: 与措施，
1: 嗯，
0: 把窗口期、把时间量抢出来，
1: 嗯，
0: 抢出来以后，我们就做好相应的应对，应对以后呢，就避免人员的伤亡。
1: 我们请王部长带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刚才王部长提到的我们的数字化的预测平台哈。
0: 对，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C 平台。首先，我们是预报，这具体的来说分两部分，一个是降雨预报，
1: 嗯。
0: 降雨预报就知道哪块云彩要下雨，
1: 嗯，
0: 会下多少雨，
1: 嗯，
0: 雨往哪里去，
1: 嗯，
0: 我们怎么防。第二个呢是洪水预报，
1: 嗯，
0: 降雨落到地之后，我们靠着雨量站和水文站，
1: 嗯，
0: 我们就知道这雨往哪里去，什么时间形成洪峰，
1: 嗯，
0: 哪里有风险，我们怎么防。这是一个汉江流域的一张图。
1: 每个颜色代表的是什么呢？
0: 越红的代表的降雨量越大。
1: 哦，这是局部的强降雨的区域。这个是实时的还是说这是我们提前的预报？
0: 这是根据我们现场的监测，根据天气，雨还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预测到它会降这么多雨，当然降下来以后我们还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正。在上面你能会发现这个水库的水位涨到多少，
1: 嗯，
0: 涨到比如说我们有汛限水位，就是汛期不能超过那个水位，再往上呢就是设计洪水位，超过这儿以后我们就进入就相当于一个最紧张的状态。根据这个呢，我们也分了一个不同的等级，相当于在打仗之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尚未发生的要了然于胸。
1: 对。那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洪水都能够被精准的提前预报。请问这件事儿我们目前做得到吗？
2: 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做洪水预报就要考虑的上边的流域的降水量是多少。
1: 嗯。
2: 那么我们原来的流域的降水量都是从地面上监测的。那么我们常说的十里不同天，地面的降雨量它的代表性是差的。在这个基础上，水利部这几年大力的推动这个水利测雨雷达的建设。我们可以通过测雨雷达几分钟就把这个区域的降雨面上的信息这个高分辨率的计算到，
1: 嗯，
2: 那么再加上我们地面的信息去进行矫正，
1: 嗯，
2: 使得我们的雨量算的监测的准，算的准，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好的模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文模型再加上我们的水动力学模型，再加上我们 AI 技术的一些应用，
1: 嗯，
2: 使得我们的预报这个精度逐渐的在提高。
1: 嗯，
2: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利用最新的监测到的洪水信息，
1: 嗯，
2: 还有我们的工程的运行的情况以及调度的情况，对我们的预报结果实时的进行滚动预报，就像我发射导弹一样，
1: 嗯，
2: 这个导弹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出现的任何的偏差，
1: 嗯，
2: 我要对它进行纠正。
3: 对，
2: 这样的就使得我们的预报精度逐渐的提高。
4: 这次白海豚防御当中，利用数字孪生系统，利用我们的模型集群，啊，提前八天就已经预判到了太湖要发生超标洪水，或者是编号洪水。台风对太湖的这个湖面倾斜影响很大，我们提前两天预报了太湖湖面倾斜的程度，指导地方对增水大的那些堤防提前去预置队伍，提前去巡堤查险。所以说这就是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我们防御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天气变化的不确定性。
1: 防范工作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
0: 大家都关心一场洪水什么时候到来，什么时候你能知道，当然是想越早知道，但是这个就是预见期和精准度的统一，越早了精准性不够，到越短时间精准度够了没时间了，
1: 咱们还要精准拿捏那个发出的度。
0: 对，既让你早知道又让你准知道，你有更多的提前量，能够转移避险。
1: 从我们现在的经验来看，这个精准度包括提前量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界线上呢？
0: 这个精准度呢，这样来说，这是一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嗯，
0: 要是说100%的知道，谁也做不到。
1: 嗯，
0: 全世界我们国家的应该是预报水平还是比较超前的，在世界上，比如说江河越大， 是预见期越长，
1: 嗯，
0: 江河越小，淹决点，比如说像山洪，预见期它就长不了。
1: 是
0: 大江

0: 河呢，我们原来的是能做到三天以上，现在有的大江大河在十天左右我就能够预报到大洪水的到来。我们现在努力延长洪水预见期，以提高预报精准度的统一。
1: 精准预报超前预警，为防汛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但预警发出只是与风险赛跑的开始。相比于平原地区大江大河洪水，山洪的承载速度更快。8月22日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马边县气象台10时33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0时44分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短时强降雨引发马边河水位暴涨，山洪涌入县城低洼地带。在我国洪涝灾害中占据伤亡人数70%的是山洪，席卷而来时逃生机会通常只有几十秒甚至几秒。面对山洪这个猛虎，我们又该如何守住防线？
0: 山洪灾害的防御啊，是这几年我们一个重点。它一个特点呢，就是来得及走得快，尤其是它发生在夜间。
2: 对，来不及准备，
0: 来不及准备，就是那个提前量太短了。
2: 对，
0: 它降雨的特点呢，就是短时局地强降雨，叫一增加三随机，降雨量增加，降雨的地点、时间和量级随机，就是你搞不清它能下多少，就是监测难。第二一个呢是转移难，它有时发生在夜间，尤其还出现三断情况，
2: 是，
0: 就是断路、断电、断网，怎么转移？你发预警，它收不到，晚上睡觉，看不见，你再去转移的时候，有的人呢。这个敲门他也不开，都睡着了。有的时候呢，人力也不够，靠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去督促去转移。第三一个呢，就是管理难，这种指的是流动人口，就是在河道里施工作业的，还有涉水作业的，还有一些宿营的，自己家弄个帐篷到河道里去，还有一些开车路过的路人。这些人呢不在地方的管理范围之内，也是不好管，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这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就加强监测预报。水力测仪雷达就是监测地面以上2公里高度的这个云团，它的范围呢，它的面积呢大概在6000平方公里左右，就是半径呢30到45公里。这个就监测到哪块云彩要下雨。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叫尽早发出准确的预警，给他一个提前转移的量，尽量发得准，同时发预警要接地气，就让老百姓知风险能避灾。第三一个呢，加强临灾转移，把措施想得更全，提前想到。第四一个呢，我们要加强风险排查，每年的主星期之前，全国所有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我们都要培训，其中有一项就是组织老百姓怎么转移。第五一个呢，我们要落实4个一律，当降雨情况达到预警阈值的时候，就是降雨多了。第二个，当巡查发现有重大风险时。第三，当风险不能清楚地判定是什么风险的时候。第四，夜间出现风险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律转移，
2: 对，
0: 提前转，先把命保住。我们要落实转移的5个环节：谁组织，转移谁，转何处，何时转，不擅返，这5个方面，这样来说就靠组织，靠广大的基层干部，这样应该说会大大的减少，这个山洪灾害带来的死亡的这样的风险。
2: 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就是因为山洪灾害的情况之复杂，让您至今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0: 前年也是发生在凌晨2点多，一个山上1800多米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山发生山洪灾害。
2: 对，
0: 发生以后呢，群众呢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出去以后，这个家里边的有一个人呢担心家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钱物没拿出来。又回去去取，因为又是夜间，看不清楚山洪有多大，什么时候来。就在这个回家取这个包裹的时候，山洪突然加大，这个转眼之间就是人仰两隔。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夜间，尤其是叫得硬叫不动，就是他答应你要转，但是他就是不走，你还以为他走了，结果出了问题，叫得硬叫不动也是一个风险。
2: 是，所以当山洪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如何真正的保护好自己，

0: 真正的做到避险。我现在要麻烦一下我们的数字人小袁，请他全网搜罗一下网友们提供的一些及时避险的方法到底有哪些。
1: 网友们提到主要有以下这些：一、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二、快速前往屋顶、山坡等地势高的地方；三、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到一起，避免落单，增加抵抗能力；四、顺着沟道快速向下逃离；五、原地不动，挥舞亮色衣服或通过灯光求救。我想问问王部长，哪些做法是对的？
2: 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当山洪要有可能到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关注当地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不要盲目。首先，这是科学的。
0: 对。
2: 第二个呢，这个不要在山洪沟口、低洼地带、这个山洪容易经过的地方逗留。第三一个，当发生山洪的时候，一定要往高处跑，不是顺着河道往下跑，这是错的。
0: 哦，这个、特别注意啊、这个！第四个问题，
2: 对，
0: 是错
2: 的。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的，这个也不全对。抱住也没用。来了山洪，这是微乎其微的力量。一定要跑，我们叫方向对，跑得快，就是往高处跑，跑得快就是使劲快跑。
0: 是。
2: 这个抓紧与附近的人集结在一起，并且说呢，这个也没有多少作用，一定要听从地方的组织的指挥。有地方干部，有这个防汛指挥的人员告诉你往哪里去。这个一定要听，不要乱。
0: 王部长给出了我们专业的、官方的一些避险的方案，也希望各位可以铭记在心。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对于水利部门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汛情是如何做研判，如何做调度，如何安排后面的一系列的工作是充满了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这个信息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做专门的研判。
1: 会商呢，是我们在汛期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式。什么是会商？会就大家坐在一起，聚到一起，不同专业的人坐在一起，商就商量怎么办。首先呢，发现问题，我们也叫总体研判。首先我们负责做气象的同志，先汇报哪里会下雨，
0: 对，
1: 下了多少，比如说像这个台风
0: 啊，
1: 我们防这个白海豚台风，要知道台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力有多大，雨量有多强，经过的路径哪一定会有风险。第二个就是做雨情的通知，要说落到地下去这个雨，江河会涨多少，水库会涨多少，哪里会发生山洪，哪里会城市内涝，把这个整个的数据都要说清楚。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就分析问题，这个各个专业的司局，然后从各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管水库的，你会知道哪个水库的水位会涨多少，管这个淤地坝的，你要知道西北地区淤地坝会不会出现风险，集思广益，就是分析问题，最后这个分析完了以后，我们要明确目标，就是我们这次防汛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白海豚呢，前后影响了我们15天，我们这15天呢至少会上了15次，
0: 哇，
1: 有的时候还加密
0: 啊，
1: 也是白天会上，晚上也会上
0: 啊。那这个会议大概每一次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1: 我们知道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为止才能散会，
0: 做出的这些决定也就立刻下发到了地方，
1: 会后真正的行动马上开始。会后我们一省一单把所有的这个判断这个措施

0: 发给省里，向卫厅长。
1: 对，
0: 发到省里以后，就按照他们判断情况，给部队的会商情况结合在一起，让立即采取行动。
2: 哎，那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卫厅长这儿。
3: 对于我们这个省级水利部门来讲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水利部的会商意见、工作要求，第一时间要落实到位，根据我们省当地的实际来动态的分析研判。同时呢，我们要动态调度各类水利工程，
2: 对，
3: 拦风削风。
2: 那你怎么保证我们那么多的水利工程可以协同作战？你看我们有水库，有闸站，有河网，
3: 它是个系统工程啊，也需要这个用系统的思维来统筹进行科学的有效的调度，确保啊我们这个河道、水库、堤防、蓄水洪区能发挥最大的个防洪的这个作用。
2: 那我们就想请王部长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水利工程的问题展开说说。我们给大家看一张水利工程的分布图。好，你看到这张图上有水库、有堤防、有蓄水洪区等等，那这些水利工程他们是如何协同作战，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洪体系呢？
0: 这是我们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水库、河道加堤防加蓄洪区，这就我们平时说的三大件儿，我们就简称三张牌吧。第一个呢，要出头牌
2: 啊，
0: 指的是河道。
2: 河道
0: 就是像汉江这条河道
2: 啊。
0: 这个河道呢，首先，要让河道宣泄，用足了力气，
2: 对，
0: 把这个河道水
2: 排出去，
0: 排出去，入江入海，
2: 入江入海，
0: 这是河道的本身的功能。当然河道呢，任何河道都有一定的容纳能力。河道就是用足了头排，用完了就用王排，就是我们的水库。水库在防洪方面的主要作用就是拦洪、消风。这样来说呢，避免下游被淹。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底排。当河道的水盛不下的时候，当水库也已经蓄满的时候，还有更大的洪水要来怎么办？就启用蓄滞洪区。蓄滞洪区呢，就是临时分蓄一下多余的江河洪水，
2: 暂时在那儿
0: 暂时存放一下，
2: 存放一下，
0: 等着洪峰过后再给它有序放出来。这是我们的三张牌，就是我们说的是防洪工程体系。来，这个中间的运用就是一个调度的过程。调的过程就是一个技术活，本身既不能增加水又不能减少水，而是改变洪水的过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就是下游不能出灾，上游不能出灾，水库要安全，己亥相权取其轻，这是我们调度的一个原则。这个洪水来了以后，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 好，来，我们回到这边继续来聊。有没有老百姓向您反映过他们内心的困惑，说干嘛要泄洪啊？你看我们这儿阳光明媚的，怎么突然间就发洪水了？一定就是泄洪闹的。这个事儿可能得请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0: 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得到过。就是下游的老百姓觉得我这儿没有下雨，怎么你上面还有泄洪呢？
2: 是，
0: 我刚才说了，这是水库的功能，一个拦洪，一个蓄洪，一个泄洪。
2: 对，
0: 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尽量把水库的水降到叫汛限水位，叫汛期的时候最高水位以下，为了腾出更多的窟窿来拦蓄洪水，这个时候有一个放水的过程。第二个过程呢，就是拦洪。拦洪呢，就是来了洪峰了，一大波的水来了以后呢，我们水库呢要尽多的给它吃进去，减小下游的风险。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拦，但也有一点点往下泄的过程。第三一个，这个不下雨了，雨过去了，我拦着这个一库的水，我总要放下去，这个是一个
2: 泄
0: 洪的概念，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下游的群众来讲，他可能觉得雨停了，
2: 对，
0: 你怎么还要泄洪啊？这个泄洪呢，是我们是为了把这个水放下去以后，来拦蓄下一波的洪水。我们在泄洪之前或者水库放水之前，一定会提前告知下游的地方政府或者是防汛指挥部门，我这里什么时候要泄，要泄多少，发出预警，请大家远离河道。这是一个系统观念，为了实现流域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
2: 其实防洪是一个系统工程哈。卫厅，我们这边其实有700多座水库，我们看到这次虽然面对着大的汛情的这种冲击，没有一座水库是垮坝的。那你们在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成功秘籍？
3: 黑龙江省有大中小型水库792座，而且83%是小水库，基本上都是土石坝，普遍存在呢设计标准低，应对超标准设计应对能力。

0: 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我记得是7月31号晚上，白海豚带来这个极端强降雨，一度造成我们省内啊9座水库超过了较和洪水位，也就是超过了水库所能承受的极限水位。我们果断采取了开挖，就是非常规的这种溢洪道，成功化解了险情，保住了大坝。我们总结了水库调度的叫4步工作法，第一步就是省级提级调度管理，全天候的动态盯防。我们把全省的700多个水库啊，全部由省级统一进行调度。另外，我们提级对它的防洪抢险预案进行审查，打破了这个层级和地域的这种壁垒。第二步就是我们一库一策提前预泄，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对于24小时降雨不同的降雨量级，制定了一库一策的预泄分析成果，确定每一个水库都有预泄方案。第三步就是我们组合方式辅助泄洪。我们很多小水库啊，这个固定式溢洪道泄洪能力不足，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呢，在汛前呢，每个水库都配备了大流量的排水车、大功率的水泵、洪吸管等辅助的泄流设备。一旦这个小水库的固定溢洪道无法满足泄流要求时，我们就及时启动这些辅助泄流设备。如果以上3个步骤仍不能化解险情时，第四步我们就是及时开挖非常溢洪道，守住水库不垮坝的底线。这个在汛前，我们每个水库都提前布设了挖掘机、彩条布，提前已经确定了开挖非常溢洪道的位置。一旦这个水库啊水位还要上涨，超过较和洪水位时，我们就要果断的开挖非常溢洪道，把水位快速的下泄，保障大坝的安全。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保障措施之外，最近这段时间出现在防汛一线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机器人、机器狗，他们开始出现在了防汛工作的第一线。
2: 白海豚防御期间，我们也用了包括探地雷达、包括机器人、机器狗进行巡地查险。实际上，苏浙沪两省一市已经安排了26万人次在巡地查险，但是呢，像探地雷达和机器狗全面的排查之后，还是能发现一些人工发现不了的隐患。
3: 现在我们的探地雷达是可以探到地内，就相当于我们人到医院去做一个 CT。 机器狗和机器人的应用啊，有一些呢我们人到不了的，机器狗、机器人它可以到这种危险的地方代替我们去作业。
1: 如果现在回望我们整个的防汛抗洪之路，王部长，您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发生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18大以来，应该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防汛抗洪这一块工作，按照总书记指出的2个坚持3个转变的理念，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体系建设，应该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水利部呢也在大力推进体系建设。第一个呢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截止到去年底，我们已经修建了9.4万座水库，5G 以上堤防达到31.8万公里，我们还建设了98个国家蓄水洪区。第二个呢，我们就进一步提升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就是我刚才说的3道防线：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加水利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还有我们的一系列的对应的数学模型。第三一个呢，我们是进一步完善了防御的工作的责任体系。目前我们大江大河和全国所有的水库，我们都落实了责任人。在汛前，我们向社会公布，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平台开发的四域决策知识系统，能够把洪水提前预演，为我们的科学调度提供支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前发现风险，减轻灾害。
1: 是。当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和努力稳步向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极端天气并没有停下它们变化的脚步。你看最近世界气象组织也做出了预测，厄尔尼诺现象会演变成超强厄尔尼诺现象，而且要持续到2027年。
3: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可以回顾一下，1997年是强厄尔尼诺，还不是超强厄尔尼诺。但是98年在我们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性大洪水。所以说呢，这个厄尔尼诺的事件它的滞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

0: 我们明年在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东南地区这些地方，可能很可能会有强的降雨。所以说防洪形势是可能非常严峻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顺着您的这个思路，我们想请教一下王部长，也许明年我们还会遭遇到和过去相比更加复杂，甚至还会不断突破历史峰值的一些降水也好、洪水也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也反复强调，我们所有的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至上，
2: 对，
1: 生命安全至上。
2: 对，
1: 那我想如何来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针啊，让它可以落实到我们每一次的预报当中、每一次的会商当中、每一次的协调当中。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我们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的最高准则。极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超强台风、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可能还会发生。我们要坚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和七个坚持的要求，进一步夯实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提升监测预报水平和精准度，进一步压实防汛各个责任体系的各个环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用我们时代的担当精神，努力实现江河安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每一条大江大河风平浪静的背后，总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守，在努力，在奋斗。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防汛之路任重道远，我们愿意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我们防汛减灾工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之前。愿风雨过后一切平安。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王部长和每一位嘉宾、每一位朋友的莅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5: 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壁，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

0: 天山，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仿佛天地开卷，一比五千里，携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千万年之间，这一笔千里蜿蜒，写就万物神奇。它横亘东西，以丝绸之路连接四海。它分野南北，将我国的新疆分隔成南疆和北疆。南来和北往的心愿，化作天地万境。从建国之初，第一条翻越冰达板，连接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的盘山通道，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历时十年修建的独库公路，每一条道路都直抒大地史册。今天的传奇未完待续，一条一条全新的交通线成为未来发展的大动脉。乌豫高速公路以洞穿天山瞩目世界，它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七小时快进到三小时左右，将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激活无数前所未有的连接，实现千家福祉、万善心愿。
1: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从十号二十时起，国道 G217 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2: 我们今天踏勘就从这个地方进去，好吧？把现场的这个情况核对一下。
3: 我要去核一下这个国道内的位置啊，它的宽度啊，以及它的性质。
0: 在没有路的地方，总是地勘队伍迈出第一步。2024年10月，地勘队伍在冬季来临前最后一次深入天山腹地，就像人类最初在这里前行。他们借助马匹骑行十余天，穿越雪山，进入无人区，完成新独库高速公路设计方案的实地踏勘。
2: 那个独库呢，6到10月份可以通行吗？我们现在就迫切需要一条，就是要保证它的十年后通行。
0: 天山中部的独库公路已经成为新疆旅游的打卡之地，一步一景，一天四季。这条早在1983年建成的道路，全长561公里，它连接起南疆和北疆，把雪山、草原、沙漠、雅丹峡谷这些大地的宝藏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独库之独，意味着独有的美、独有的险、独有的在线时间。进入冬季，他便被迫下线雪藏。
4: 注意安全啊！我走。
0: 一条新的天路，独库高速公路，让雄鹰都无法飞过的山巅露出新的眉目。
2: 我们这个公路建设项目，它都分好几个阶段性，前面有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然后在施工组设计。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建设施工了。

0: 俺不行。
1: 来来，还有谁要喝水的？
2: 开门了。
3: 根据地质遥感，我们只算画了一个，从坡上面看，你远不如到实地去看。现场在施工的时候跟我们的对不上，你的工程方案就很大的变更，这个是灾难性的，我们要去现场再去把它核对一次。
4: 在山区修建高速公路，桥隧比远大于平原，更何况是在天山。建设者需要对设计图上的每一个洞口、每一方路基进行严格的实地地质确认。虽然现代测绘技术已经如鹰眼般精准，但工程师仍要脚踏于实地，亲手触摸大地的脉搏，让数据根植于尘沙，生长出真正的道路。
0: 坐坐坐坐，下面拉，下面拉一下，下面拉一下啊，下面拉一下。加肚子，加肚子，来加肚子。
4: 踏雪，穿流，与自然同呼吸。每一步登高望远，都将未来之路踩得更坚实。
5: 下马，大营休息吧。
0: 好 ，OK 啊，下马了啊，休息了啊。人也累，马也累了啊。
6: 看一下那个对面那个山，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一下，看上面的那个还是有一些危岩体，是吧？对我们的那个洞口的设计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0: 大家来吃饭，来来来，大家吃饭吃饭喽，开饭喽。
7: 还比较顺利的，天黑之前到了这里。
6: 把最险的那几个点都看了，里面的话可能就是原来这个上山了。
8: 来，大家一卸行李，搭帐篷，
0: 慢一点，慢一点啊！
6: 像我们这种独库，进入到无人区搞地质调绘的时候，进去一趟可能要四五个小时，出来一趟要四五个小时，你只能就是住在里面去。
3: 这原来是200米的核心带的话，估计能少个几十米，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风险，如果说采用你刚才说的方案的话，这个风险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
4: 向导唱着古老的歌，也是万籁共鸣的时刻。沉默的时候更需要倾听，听日月山河以心愿应和。
3: 全天候同时能带动货运啊、经济啊，包括旅游，这个是最最重要的目的。对于风雪，包括一些河流、泥石流、滑坡，必须要搞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把它设计得好，然后保障我们建设期也是运营期的安全。
9: 现在整个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长度也是不断的在创造这种新的记录嘛。原来技术上觉得很难突破的这种特长的这种隧道呀，然后特大跨境的这种桥梁啊，在实践中都已经被攻克了。工程技术上的障碍肯定会越来越少，在这种路线选择上，哪里最便捷、最直接，然后我选择最优的方案。
4: 从依山而建，盘山而行，到穿山而过。中国基建技术与科技创新能力一山比一山高，取直取优，只为取正道，化天险变通途。新独库高速公路即将动工开建，在天山东部，哈密与巴里坤已经相连，天山西部昭苏将直达温宿，天山中部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相接，300公里之外，以天山胜利隧道为核心的乌豫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天山通途，共奏交响。
10: 我们就是89年开始做的活，三十

0: 年了吧，我一直住到这个楼。
1: 每年十月，穆拉提要载着牛羊从南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转移到北疆乌鲁木齐方向。南北疆之间的牧民转场必须跨越天险，翻越天山。
0: 往前走五公里的地方就雪山了，后一险的很，所以嘛叫那个老虎虎，别人叫老虎嘴。别的地方下雨，这个地方下雪呢，打车有时候擦车擦不住呀。
1: 70多年前，王震将军率领新中国的赤子们一举攻克海拔4280米的胜利大坂，创造了第一条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天山通途，汇入天山心愿之路。
0: 别的地方走吗？走远，这个路嘛150公里，别的地方嘛走嘛400公里走呢。现在我们5个小时到乌鲁木齐呢。
1: 海拔4280米，胜利达坂的山顶垭口，是翻越天山的咽喉，也是一条险道。

0: 第一次到226派现场的时候，我问司机，我说你敢不敢开啊，司机说你敢坐我就敢开。后来翻过天山之后，这时候一看司机，哦，满脸大汗，后背都湿透了。当时我站在垭口上，我就在想，那原来的216那是解决了能不能过去的问题，那瘟疫是解决高速快速的过去，打通天山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因为各族人民真的需要我们打通它。我们要从爬天山变成真正意义的穿天山。
1: 老虎口下1000米深处，历史与未来再次相见，一项超级工程正在横亘2500公里的山脉中展开22.13公里的移纵。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作为乌玉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将完成举世瞩目的天山一跨。
2: 逢山到底能不能开出路，逢水到底能不能架成桥，时间和空间更快地缩短。
1: 2019年，20000名建设者带着最先进的装备向天山南北汇聚，他们即将开启一次全新的挑战。这是建设者第一次以高速公路的形式穿越天山。

0: 新疆呼吁公路包 PP 项目由 G0711 乌鲁木至玉里，玉里至35团，35团至若羌，伊春巴拉克至若羌，玉里至醒目组成。项目全长1310公里。
1: 全长1310公里的道路，从乌鲁木齐市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途经铁门关、库尔勒、玉里，再穿越塔克拉玛干，到达且末若羌，最终行至阿尔金山。乌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京新高速、连霍高速、土河高速、西河高速，多条进出疆大动脉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2: 这预报真准啊，预报这两天有雪，真下雪了吧。现在的外面设备不用保温吧？
3: 不是试试那个防冻液，买了几十桶回来的吗？
1: 海拔3200米的隧道工地，天寒地冻，气温已达零下20多摄氏度。

0: 情绪怎么样？
1: 稳住了吧？
2: 稳住啊！
0: 在这个环境之下，想把工人留住不容易。那工人可能对这种环境受不了。
3: 在海拔3000米的天山北麓峡谷，这个转战于诸多山谷的隧道攻坚团队与天山初见。天山胜利隧道北端进口，从这里向南穿山的22.13公里是整个乌玉高速项目的咽喉，而一旦洞穿，北疆乌鲁木齐市到达南疆的库尔勒市将由原来的7小时绕行缩短至3小时南北直通。
0: 高寒、高海拔、高地应力、高腹水，所有的高都让咱们遇上了。到这边呢，就是与世隔绝了。
3: 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创造世界纪录也是世界性难题，因为身处峡谷，胜利隧道北端进口端就连到达起点都很艰难。和天山北麓进口端的峡谷不同，在天山南麓胜利隧道的南端出口在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
4: 天山胜利隧道出口段，行行行，啊，没事没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
5: 现在吧，这个电缆沟抬车，一般的隧道也都在用，
4: 这做是没问题，能做出来，但是就是做出来以后，
6: 内地你说搞这个没关系的，是吧？在内地没关系啊，在高寒里面还是要做这。
3: 南端的这支团队来自丝路起点古都西安。千年前长安的诗篇从这里前往全世界，今天时空之路开启了新的出口。得益于草原的开阔，当进口端还在架设进山通道的时候，出口端已经提前3个月启动了视觉进模式。
2: 压力确实挺大，劫富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的一个使命。
3: 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以传统钻爆法施工，工期要10年以上。现在，采用创新性3洞施工工法，南北对决。硬岩掘进机作为开路先锋，挖掘出一条中岛洞。从中岛洞向两侧开辟横向通道，实现左右主洞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长隧短打。
7: TBM 的掘进速度呢，要高于我们传统钻爆的速度有5倍左右。中岛洞形成超前优势，在每隔750米的地方，就在主洞上形成另一个工作面，高峰时有7个工作面同时向一个方向掘进。
3: 以天山和胜利命名的两台硬岩掘进机由中交天河自主研发，为天山胜利隧道量身定制。直径8.43米的刀盘还布着58把滚刀，如同星河阵列，用2种掘进模式、3种支护工法，带着14项专利，以282米深长、2920吨的巍然身躯奔赴天山。遇险为岩较好的山体区段，就敞开式掘进；遇到破碎地带，可转换为压铸式混凝土工法。拼装机迅速拼装钢模板，在钢模板和围岩之间注入混凝土，隧道施工一次性成型。两台硬岩掘进机不仅是打通隧道的超级装备，更是探明危险地质、保护施工人员安全的神器。
5: 回来回来，蓝司机室，蓝司机室。
8: 冲向了轨道。
3: 驾驭巨兽并非易事，人与气的磨合才刚刚开始。
5: 着急啊，独管一独管，一独管管的全废，听两天。

0: 怎么敢赌呢？
1: 立即组织人员就先把水给我停了，立即组织人员就进行放管。
0: 对，
1: 如果这套管路堵了以后，我们这边再立即在这边再装一套管路，这样的话呢，一个备用。
2: 咱们这个隧道的话呢，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如何利用敞开式 TBM 快速的穿过这个各个断层破碎带，这个也是难点。我们比北端先掘进，对各个工序、功效、成本、进度等方面全方位的进行试验。
3: 南端胜利号已经试掘进，北端天山号也完成组装，蓄势待发。他们将积累高寒、高海拔、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施工经验，为未来特殊地层的隧道建设打下基础。
4: 这个隧道工期6年，如果没有这种装备，我打10年打不通。超级工程配套超级装备，这是相辅相成的。
5: 我之前一直用的都是6米多的，这个8米多的也第一次，说不定几年以后还有可能挑战一下10几米的。
6: 咱们这个出闸是很顺畅的，直接起个以后就落到那个接闸斗里面，皮队就走了。
5: 这么小的那个小孔喷出来的水，这么大个面板，你冷却刀具啊这些，
6: 它是斗盖转开以后压力出来就雾化，整个沼泽面上这个衣饰上全部就
5: 全是水。
6: 对，
5: 特别希望你早点一点一点布进进去，阳光炮一扑赶紧推起来。
3: 崔华新，95后的他已是中国盾构机操作的明星，24岁就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
1: 我推进是看这个啊，这是主要的操作页面，所有的我们推进参数都在这个上面。你看看有多少这么的，这样密密麻麻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往脑子里记的东西，就跟背书一样，都要背过。
4: 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1号冰川保护区，生态敏感区，乌鲁木齐河的源头。用这种设备呢，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又快啊，又安全。这如果说搁在以前，这种功能是实现不了，是不敢想。
3: 地质学家用最新的科技，探测到天山有16个断层，北端将遇见的博阿断裂带 F6 断层，号称3亿年的地球裂痕，斜切天山1000公里，断裂最深处超过30公里，撕裂地壳。直打地幔，经过时有可能遭遇地震，伴随泥石流塌方。掘进一条隧道，穿越天山的身体，堪比地球上最复杂的星球穿越。
7: 花岗闪长岩是吧？
8: 中间夹杂这个碳质板岩。
7: 碳质板岩，
8: 碳质板岩容易液化。
7: 对，这只要揭示出来就是泥，但是往往在地表上能。判断出来的断层，
9: 逢沟必断。
7: 这个断层，它肯定是不小的。对咱们这面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 F6。
3: 隧道北端面对更加恶劣的地质条件，掘进前必须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方案。
5: 定计划，然后尽量赶紧把它验收完吧，因为我们这好几天了就没验收多少东西。
1: 发现了就是反的嘛。
3: 掘进天山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天山也有自己的天时。
7: 咱们今年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就是想在明年的5月份之前要穿过 F6 断层，到5月底穿不过去的话，但是到6月份这边就春融了，春融雪水就来了，那时候水会更大。
8: 不是说千年吧，中间百年冰川是有的。
7: 它是覆水嘛，它整个山体都覆水，那也就只能明年五一之前穿过去。
10: 截止2020年10月31号上午9时，服务隧道出口端压桩式混凝土垒计施工32.64米，先掘进，然后再压住。相关于是掘进和压住是分开进行的，
11: 掘进的时候可以压住，对吧？拼钢管片的时候不能掘进，说我们布进到
9: 决定的长什么样，还要怎么。

0: 时间？
1: 正式到断层的车还有四个人是吧？
2: 对对
1: 啊，
3: 就是我们感觉现在你的效率非常低，就是左脑动又快，对吧？左脑动和风景，对吧？两个都要快，这两个是关键，先弄怎么弄？这个你们还时间模拟一下，接入 F 六断层带，是吧？一起考，啊。
4: 你给我拿衣服了。
5: 啊，
4: 那，嗯。咱们山上都已经零下了，晚上就睡不着，你再累也睡不着，很不容易。
6: 咱这调什么呀？
5: 这个是变频器的冷却水，现在要放掉。
6: 哦，放掉。
5: 天太冷了。
7: 赶紧进去嘛，你再不进去肯定外面就要大棚子了嘛，就冻坏了嘛，怕把它这些系统，赶紧进去嘛。
8: 胜利号已在南端掘进天山，天山号一天不出发就不能叫南北对决。提前试掘进的胜利号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王鹤起再次翻越胜利打板，前往胜利隧道南端出口，为天山号启动步进做最后的准备。
6: F6 之前还有三断层，看看抓紧时间往里去，所以说来你这边看看看看有什么问题。
9: 现在还在试验嘛，还在总结嘛，
6: 还在改。这边我一进去，一天三米，就90米，
9: 九十米啊，
6: 300米嘛，三个多月
9: 过去
6: 是吧？那 F 六就心里就有底
9: 了，对。
6: 一个月之后，我的敞开式就过来了。
9: 你敞开式，我们也到派人到你那边去学习，
6: 别向我学习。如果 F 六过不去。那你就在中间等我啊。
5: 好，
6: 走了，行行行，
5: 那反打板慢点是吧？
6: 走了，
5: 慢点吧。
4: 这是一个乌鲁木齐到南疆的主干道，不用绕了，就直接就穿过来了。这条路也是我们自治区交通人的20年的一个梦。这个路啊，就是一条血脉嘛，资源就都通了。
7: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马上下去就步进啊。之前就是一直在等这个决定嘛，他六标8月7号开始试掘进的，比我们就早了将近3个月。
10: 后面轮子看一下啊，轮子看一下，准备推进了。
8: 天山号启程，向天山进发。胜利隧道22.13公里的超级穿越正式开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隧道数量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的南北对决，从一个热搜的新闻变成数年、数千人、数万米的默默掘进。从此，在天山下，也是汇入天下。
11: 来了来了，小心了小心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8: 天山号、胜利号在天山将经历怎样的征途 ？F 六能否顺利通关？16个断裂带就是16次生死之交。
12: 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
8: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2集《洞见天山》。

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点。

0: 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
1: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2: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四个是谁呀？
3: 林道阳先生。
2: 哦，4年之后呢，又到青岛的林振宇陈氏。
0: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以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时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丝网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旗幟。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风从海上来，总要落下属于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手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汇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4: 这一批名师来到青岛，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他的一个文化土壤。

0: 它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1: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及，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雪，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多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他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对酷爱海洋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滨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数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二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童弟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意大利米兰，世界时尚之都。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出厅，
2: 恭喜，
1: 哎，恭喜！螳螂拳，哎，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父，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父你好，你好，你看这里有我的徒弟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2: 你现在很厉害了啊！祝你们阖家欢乐
1: 啊！谢谢，谢谢。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一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朗。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武师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0: 此后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螳螂拳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
1: 师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
2: 你好。
0: 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早在元朝初年，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1: 我去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安吉洛，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艰难跋涉。
1: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拉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里边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的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2: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了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练拳没有要，到了也不高，你走吧，我不要你。
1: 我的师父生了病不要我，他说我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韩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那里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5个汉字、6个以为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韩语。
0: 此后10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10年磨一剑。
3: Si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 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1: 1、2、3，1、2、3。
0: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吉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弟子，春风得意地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1: Fuori, fuori,

0: 大家老山，因为他去过老山，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真的并说好的，你叫老山。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山4次，他2次，他 endorse 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1: 他比我大半年，
0: 泰山三月啊，意大利哥。
2: 这片海上仙山，身处开放交流的前沿，以最包容的胸怀，拥抱着坚韧不拔的治和者。
0: 啊，大木匠，
3: 你发多遍了。
2: 中华文化，涵纳百川，不择细流。在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0: 交流的大门双向敞开，互鉴的活水彼此奔赴。一场关于啤酒的盛宴，从德国远渡重洋，流动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大街小巷。街舞同样从国外兴起，因广受喜爱，成为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1: 你看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2: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吗？
1: 对，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武士，英文名 Snow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2: 哦，我还一头雾水了，原来是这样。
1: 对，
0: 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
2: Are you ready？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放下手机看节目。

0: 清新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劳善的情歌。作为劳善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1: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10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子去跑场，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是在山面海的崂山，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崂山，他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1: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崂山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之间特别快乐。

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

0: 就是写给大崂山的第一首歌。
1: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崂山写首歌？
0: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
2: 大家一提到崂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节都在里面。
3: 是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崂山以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崂山，有川谷之于江海，这里爱与美交织，开放与进取并蓄，这里自信与文明相融，沉着与力量共存。这是仙山与圣水造就的一方福地。这是山海城共同书写的时代大道。新潮逐浪高，山海不为远。

崂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则润出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上山若水。

0: 崂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海平面下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在崂山头以北5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礼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这个六块怎么算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
1: 加油！
0: 刘和礼从17岁起就出海，对海流和海蜇的走向非常熟悉，但是海上作业风险极大，他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大个头的海蜇一个就要上百斤，刘和礼要和同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收网完成，渔船第一时间驶向码头，村里的女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礼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礼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今天回家，

0: 全家幸福，祝秋节快乐。
1: 啊，好，可以吗？
2: 刘和礼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折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3: 在乐山有这么一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乐
4: 山。
3: 在乐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5: 风水宝地嘛，
3: 就是空气也好。

0: 他算是破题了。
1: 在山面海，物阜民丰。崂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0: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梳理当时的历史档案，在德国骄傲总督府呈报给国会的骄傲发展备忘录中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就开始查骄傲发展备忘录，说矿泉水厂已经建成这个很久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年度，这矿泉水厂应该是已经去总督府的这个注记当中。你来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斯矿泉水的一个广告，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这个矿泉水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古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性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这座山因为它的泉水而声名远播。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崂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势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多溪流，群山环抱，流水遇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这就是崂山著名的

0: 水十八潭。潭水溢出，形成了崂山最长的河流白沙河。炎炎夏日，人们喜欢溯溪而上，游山玩水，俯松听风，想在这清冽欢畅的山溪之中做一位仙胎游云。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有丰富的饵料可供仙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仙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五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仙胎鱼放流。
1: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仙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它可以是流动的河溪，让崂山灵动秀美。它可以是冷凝的冰雪，让崂山银装素裹。

0: 临近腊月，刘振居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振居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进去山坳里边才8米多米的它这个入缝，这个水的源头留下来。
0: 环山向海，红瓦碧波，这里是中国首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崂山95.7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20多个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大都沿河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600多年前，刘振居的祖先来此定居，也是因为这条顺山谷而来的河水。
1: 这山高石头多，村门就爬坡，水土空气好，长寿老鹰多。
0: 在崂山深处的渔村生活，最难过的一关却是水。冬春季节，河流干涸，无水可用，再加上村庄人口的代代繁衍，

0: 更加剧了用水荒。
1: 到赶上去淹嘛，就早晨就配了号，挑着水桶，从咱东家挑一趟水回去，接近半个小时。
0: 水库的修建是青山村几百年间的一件大事。
1: 利用原先69年修水库，解决村的吃水问题，就想法把这水库的加宽、加厚、加高，但这个水呢，又干净又卫生。

0: 刘振居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再不去挖掘，再不去讲的那历史这个故事，再往下人就没了，整个那些东西都带走了，就什么就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真重啊。
1: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这颗18千克的大寿桃，经常宴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经常宴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2: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3: 就这个样子，
2: 使劲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0: 别说我胖胖的小手。
2: 哦，不说了，不说了。
1: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渔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它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4: 这是一个大寿桃。
1: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

甘霖普降，富贵浩瀚。生命如水，流转不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0: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它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他自己的性格，可能他会让你误以为他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

0: 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凉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0: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在俺这登记做的，登记弄得那那建材就是呢，他工程在伢子的，在你老干子了，不管亲不亲民，要么就走，空投了，哗，一两三千。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哎，他让兄看见嘛，晒过来，他说这是我堂弟的对不对？你要做就没得，三千做就没得，现在他妈的空，少点的对不对？肯定我说，这就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又有我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

和条件。玉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一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来，妈妈来，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鹫等动物存世。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们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3: 对吧？
1: 倾角90度。
0: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

0: 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1: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0: 无痕山林，还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的。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

0: 暖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1: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就是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他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姐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江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

0: 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1: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2: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3: 围迁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1: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跟上啊，跟上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清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

0: 生命。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舍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

0: 值得。
1: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1: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1: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1: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3: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4: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5: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一座侗族的干栏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

0: 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1: 当我们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0分之一，是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千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 1.64 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

0: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1: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0: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玉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玉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玉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

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 29.6 米，是水位差

0: 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三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一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三倍，实现了 29.6 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波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机械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涎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 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

0: 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一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抄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锦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

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
第三层。

0: 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再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

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3: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2组，
10: 多拎2个，
11: 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雨报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

0: 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这不马上中秋节了吧？我今天专门去了一趟熟食店，买了一些卤味，我就想着大伙儿呢喝个小酒。哎，这些小菜是特别好的，您看啊，香酥鸭，这个是海带丝跟豆腐丝，这个是我特别爱吃的手撕鸡，因为没有什么脂肪，吃了没有压力。鸭头、翅尖、卤味必须得有的，这是牛肉。这个呀，豆腐丝呀，豆皮什么的啊。除了这些，还买了一些个卤鸡、卤鸭，待会儿呀，把它们全部都装盘。这就是我准备的一桌子卤味，也行，但是呢，就觉得有点未必太简单了吧？只吃这个显得有一点点单调。这么多的卤味，我上哪儿找的？您就认准了燕二娃，有他的地方就有这些个卤味啊，认准了。哎，我就觉得呢，这些个可不可以通过大厨的手摇身一变变成大菜了？来，我今天请来了两位好朋友，看看这些个卤味能不能再升级一下，变得更加有档次。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1: 大飞好，
2: 大家好。
0: 这边请两位，今天这个组合就是大红大紫组合。
1: 我是大红，
3: 他是大紫，
0: 是吧？来来来，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紫燕食品研发中心的胡长飞。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粤菜大厨范九新。
0: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买一些卤味，但是呢，我在想着说，今天呢，咱不单吃它了，把它们做一个升级，让它变得更有档次，更像家宴感。
1: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就特别好，因为现在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呐，就经常的愿意去买点这个，因为什么？确实方便，然后呢，吃起来也好吃。但是其实我们就是老这么吃有点单调，我们今天把它变点花样，
0: 因为本身它有一个基底的味型已经
1: 没错，然后让它变成一道大菜。
0: 那您作为这个研发这些卤味菜品的人，是不是经常拿回家之后自己再升级一下？
2: 紫燕的卤味的话，我们一般是冷吃的，但是一热赛三鲜，如果热吃的话，它的风味它的香味会更好。
0: 那今天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
2: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冒菜团圆锅，主要吃的是冒烤鸭。
0: 晓不晓得冒烤鸭？
1: 晓得，
0: 是吧？北京人吃烤鸭，四川人也吃，你知道吗？就20多年前，我在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过我们那河边，哎呀，每天那个烤鸭冒完之后，那个脂肪的那个香啊，你每天从那儿过的时候，你就盼望着赶紧下课中午吃一口。
1: 主要是我觉得那么好吃的烤鸭，为什么要把它冒一下？
0: 他就不懂了吧？是吧？
2: 我们正常吃的，它烤的风味的话就比较馋，如果加热之后的话，它的香味会更诱人，
0: 因为四川的那个烤鸭和北京的不太一样，它是冷吃的，
2: 对，
0: 凉完之后呢，口感会变得比较干一些。
1: 那倒是的，
0: 冒完之后汤汁饱满，再加上那个麻辣味型，它本身还有一种甜滋滋的味道。
1: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理解了。
0: 行，那咱们今天的主料就是这个鸭子，
2: 这是我们紫燕的明星产品香酥鸭。我们第一步的话，先做一个高汤，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冒菜好吃的关键主要在汤里面。我们准备了猪棒骨、一只鸡，还有鸡脚，让它汤的滋味会更丰富一些。
0: 这和咱们粤菜师傅经常吊汤有类似之处，但是粤菜有时候甚至于还会加一些其他，比如说像肉皮啊等等，增加它的那种饱满感。
1: 对，其实粤菜的汤的用的原料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点异曲同工的地方。
0: 哦，那咱让它在锅里面再煮多久？
2: 正常的话，我们是要煮4到6个小时，然后这个是我们4到6个小时熬好的一个原汤，里面的话我们加上食盐，我们用这个原汤来调成一个冒菜的一个卤汤。
0: 这个真的是真材实料，
1: 因为这是整鸡、鸡脚还有这个大棒骨一起去熬的。
2: 然后我们再加2勺白糖。
0: 你怎么来理解冒菜呢，范大厨？
1: 冒菜我觉得就是食材搁在一个汤里面冒了一下。
0: 我对冒菜的理解，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因为四川特别喜欢吃各种涮菜，类似于火锅这种烫菜。我原来会觉得说很油，但是其实冒菜可以做到不油，其实就

0: 挺健康的啊。嗯，
1: 然后我们再简单的下一个五香的一个香辛料，桂皮、八角，它这个主要是增香，然后小茴香的话，它其实起了一个辅助增香的一个效果，丁香、白胡椒。
2: 其实在四川如果加丁香的，我还觉得好像还不是太多，
1: 对，
2: 因为丁香的香味比较重，
1: 对，
2: 可能会压很多食材的鲜。
0: 后来加了啥呀？加了白纸。
1: 对，白纸和阳春沙。哦，
2: 这个春沙仁它是广东的一个香料啊。
1: 对，
2: 在四川里也会用的很多，是吧？
1: 四川也会用到，我们一般的话会用川沙仁和阳春沙搭配着用，
0: 就是取这个的香。
2: 对，而且春沙仁它有一种自带的一种薄荷感，
1: 还有糖色。嗯，然后也来个鸟勺。
0: 这个卤汤除了就咱们今天做冒菜以外，是不是还经常可能用到很多菜里面？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淡卤汤，它如果味道再重些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卤菜的。这个汤的话大概需要熬个30分钟，然后我们做两个味碟。
0: 四川呀，这个蘸碟非常有讲究。
1: 我先调一个干的蘸碟，干的蘸碟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干香带麻辣的，这个冒菜火锅串串都可以。首先加两勺辣椒面，小半勺五香粉，花生碎一勺。
0: 这个花生碎碎站在食材上面嘎嘣脆，又有一点油脂的香。
1: 这个是我们香酥核桃仁半勺，然后加一点芝麻，再给一点食盐。
0: 看似这个干碟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就调不好，因为卤味本身有味道，如何让一个蘸碟可以通用在串串香、卤味、冒菜、火锅之间，这个就是一个标板了。其实就是简单就成了。
1: 然后我们再调一个，
2: 再调个油碟吗？
1: 这个油碟，四川的标准油碟的话是蚝油、香油、蒜泥，但是我们今天调的是一个全家老小都喜欢的一个味碟。我们给两勺花生酱，两勺芝麻酱，
2: 这不是京味涮羊肉了吗？
1: 然后再半勺蒜蓉。
0: 你们四川人不就是在诟病全国人在吃红油火锅的时候用芝麻酱吗？怎么今天你用上芝麻酱了？
1: 芝麻酱香呀，加入它的香
0: 是吧？
1: 然后再加两勺的生抽，
2: 就这些了吗？
1: 对，
2: 我怎么觉得像京味涮羊肉的感觉？
0: 这不就是咱们北京涮羊肉？
1: 但是它有点不一样的是，我们加入了这个姜泥。姜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烹发的这样的一个
0: 暖，
1: 对，
0: 因为天开始逐渐变凉了嘛。所以说调一个大家可以通用的，男女老少在马上过中秋的时候，谁都能来一勺的。
2: 对，我觉得特别是小孩和老人哈，有的时候吃不了那些重口的、特别辣的，用这个芝麻酱、花生酱这个组合比较提香，
0: 还可以来点这个干碟小脆口的啊。嗯，那接下来干啥了？
1: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主料。香酥鸭改刀。
0: 好的，
1: 对，来。
0: 其实冒烤鸭在成都已经很多年了，但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火到北京了。
1: 冒烤鸭的话应该是80年代在成都属于市井小吃。
0: 你知道冒啊在四川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做法。
2: 对，
0: 你知道我原来看过一个成都的老照片，那个老照片上面竟然写着免费冒饭，就是很多人出来干活，然后我带着一份饭，饭不是凉了吗？你来在这点一个小菜，然后呢免费给你冒一下饭，
2: 相当于是热了一下。
0: 对，
1: 冒的话也是一种烹饪方式，它属于短时间的把这个产品给它加热，
0: 它都不是断生，因为很多食材本身就是熟的，
2: 其实很像是快速的烫了一下，
0: 窜一下。
1: 对，是的。
0: 那这个香酥鸭是怎么做的呀？
1: 这个香酥鸭的话，我们其实选的是樱桃骨鸭，然后我们对鸭子进行一个腌制、卤制，卤完之后的话，会对它进行一个风干烤制，结束完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香酥鸭的一个成品，
0: 然后再用一个比较淡的这个高汤，
1: 对，
0: 再去给它冒一下。
2: 冒一下，对对，
1: 我们冒这个烤鸭的这个高汤里面还要加一个灵魂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冒菜底料。这个里面的话主要就是豆瓣酱、糍粑辣椒、七香辛料，
3: 一锅冒菜灵魂全在这底料里。二荆条、子弹头、灯笼椒三种干辣椒先泡软，再打成糍粑辣椒，辣香才够纯。起锅，菜籽油加牛油，姜片葱段炸到金黄捞出，接着下皮陷豆瓣酱，小火炒香，再分次加入糍粑辣椒，慢慢炒出红油，最后加盐、鸡精和香料，熬上20分钟，红亮浓香、辣而不燥的冒菜底料就成了。
1: 这个在门店的话是有的。
0: 行，下次找谁啊？找他，
1: 找
0: 面二娃，
2: 面二娃
0: 看见他就能买到啊。
1: 蛋卤汤也熬好了，然后我们再加两勺的这个。

0: 小猫才尿进去，
1: 出色了。嗯，
0: 对，
2: 而且香味一下也飘出来了。
0: 对，是的。
1: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了，
0: 大概熬一会儿，我们把这个香料渣打出来。
1: 好的，来开始冒菜。
0: 我们先把素菜垫底的先给它冒上。
2: 这素菜是不是就是随便选，我想吃什么就可以冒？
1: 也不是，基本上都是要有点脆感的，有点嚼头的，包括海带呀、豆腐丝儿这些，青笋相当好吃，藕是一定要要的。
0: 因为我们的食材它本来是熟的，开锅之后大概在一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其实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从生的大概就是煮个2到3分钟。
2: 就家里你可以用生的直接下锅去煮，煮熟再捞。
0: 对。
2: 但是在外面都是把它提前预处理过的。
0: 对，是的，
1: 冒菜特别快。嗯，可以捞了吗？
0: 对，可以捞了。
1: 来，
0: 这个素菜我们用来垫底，现在我们就冒我们刚才准备好的香酥鸭、牛肉和猪头肉。
1: 你看，为什么我就说这个卤味做冒菜呢？在大概20年前，我在成都的时候就把我香坏了。就本身它有一些个脂肪的香气了嘛，它有底味的。然后你再给它冒一下之后，那个味道特吸引人。然后再加之我们在底下有一些个素菜，它有层次，它上面是厚味的，底下的菜又是清口的。这个肉要冒多久啊？
0: 肉煮开的话，大概也是1分钟左右。我们冒肉的同时，我们再给它加上一点底料，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蒜蓉，然后这个是一个藤椒油。
2: 那为什么要现在放到这里，而不是一会儿把那个肉弄好了一块放进去呢？
0: 因为蒜的话，它会再次加热一点。这是香油。
1: 你看，四川人还是不能够离开
2: 蒜跟香油，
1: 这就是小小的执着。
2: 对，
1: 它不是火锅，但是它暗藏了火锅的玄机，因为蒜泥香油已经藏在里面了。嗯，好香啊！范大厨，你闻现在现场卤味和这个卤汤交织的香，
2: 确实，它那个肉的味道其实就跑到那个汤里去了，那个香味一下就顶起来了。
0: 然后我们把卤汤浇在这个冒菜上面。
1: 冒菜跟火锅很大的区别是冒菜的汤是可以喝的，
0: 而且这个汤里还是很丰富的。然后我们再加香菜和小葱，
2: 其实做起来还是挺方便简单的哈。
0: 对，
2: 所以就是用你这种现成的卤味做这道菜就非常合适。
0: 对，
1: 把我买的卤味升级了，
0: 然后再给点芝麻。
1: 范大厨，这个必须是连汤带肉带菜一起，这才是冒菜的灵魂。我建议我们现在先是原汤啊。
2: 哦，闻起来就好香啊，
1: 相当巴适。
0: 因为它这个汤的话是真的是肉汤。
2: 我看它放了那么多香料，我会以为这个汤就会抢这个食物的味道，但其实这个汤刚刚好。
0: 这个鸭子它其实它是有一个焦香，嗯，和一个卤香还有鸭香它在里面的。
1: 我觉得如果说烤鸭放凉了，我觉得就会很干瘪。但是呢，它重新在这汤里面过一遍之后，不仅去腻，我觉得变得更嫩。
2: 它把汤水吸进去了，那个味道反而更加丰富了。
1: 嗯，你看我蘸一下干的，好好吃，
2: 很香吗？
1: 你知道就是脆上加脆，它本身藕是脆的，外面再裹一层脆。
2: 我觉得它里面主要是这个花生和这个核桃在里边，坚果的那个香味会更加的足。
1: 您来点这个牛肉，然后你和着吃，
2: 这样不会多是吧？
1: 不会，因为它很多都是花生。
2: 嗯，那个坚果香会把这个肉的香会放大，
1: 对，
2: 让它的层次感又多了一层，
1: 脆上加脆。
2: 那你这么说，我特别好奇这个麻酱了，
1: 还行吗？
2: 好吃，缺点韭菜花和酱豆腐。
1: 所以其实我们提供了两个样本，大家可以选择，但是我觉得干碟会更有惊喜。
2: 而且麻酱呢，我觉得可能更加的百搭，因为它有花生和芝麻的香气很足。嗯，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1: 满足。您做一个什么菜来着？
2: 你看你后面又是鸡又是鸭的，
1: 对，
2: 刚才就是软鸭子做了，那我今天来个鸡，我们用卤鸡做一个一鸡三吃。
1: 一鸡三吃，那得做多久啊？
2: 很快，半个小时保证完成任务。
1: 半小时时间，嗯，卤味升级，一鸡三吃，
2: 没错，
1: 你信吗？
0: 我信还是不信？
1: 那就是证明你还不信。所以我们真的今天我们有表，我们准备计时。半小时开始，
2: 开始来。这是一只熟了的卤鸡，
1: 这也是咱们紫燕的。嗯，
2: 那我们这边先把它去拆开，鸡头我们可以不要了，鸡脖子得要啊。
1: 你看这个鸡选的原料多好，就鸡皮底下的那层油，
2: 黄油，
1: 就有点小时候吃那个烧鸡的那感觉。那这个咱们是不是紫燕选原料也是严控的？
0: 我们这个鸡的话选的是公鸡，比母鸡更香。
1: 公鸡吃肉，母鸡喝汤的。
2: 一般我们就是做，比如说什么辣子鸡啊，什么炒鸡啊，包括大盘鸡。

0: 啊，这些都会用公鸡。吃肉它会比较紧实有劲儿，而且肉香。炖汤一般我们会用母鸡。现在我们是把它分成几大块哈，这块是已经到了鸡胸这个位置了，
1: 一下就剔下来，
0: 对，
1: 很脱骨。
0: 中间是有一块这个 T 字形骨。我们鸡胸呢，直接我们就把它去切就可以了，切成这种条。你有时间也可以去把它撕成那种鸡条鸡丝都可以啊。
1: 好的，我们看点时间，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4分钟了，
0: 哎，
1: 绰绰有余。
0: 对，我们直接就是改刀。
2: 其实在我们门店的话是可以买到丝好的这种鸡的，
1: 给大家看丝好的就在这里，但是我们今天不用它，我们要升级。
0: 对，我现在还没告诉你到底我要做什么，对不对？你猜猜三吃我能做出怎么样的三吃？
1: 三吃特别简单啊。
0: 嗯，站着吃，坐着吃，躺着吃。
1: 对，白天吃，中午吃，晚上吃，
0: 挺好的，
1: 是吧？我觉得肯定是要有一个热菜，有一个凉菜，可能还有一个汤菜。
2: 哎，对，
0: 认识了这么多年，没有白白的认识。来，我们现在是把带骨和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剁成块。还有我们的鸡脖子，
1: 这都是吊汤的。
0: 如果你怕肥，可以把这个鸡皮给它去掉，也没有关系。鸡爪子也可以放在这儿，这个我们做一个汤菜。这块呢就是大的鸡腿，同样也是斩成块。再给我个盘子，鸡翅。
1: 现在鸡已经改刀完了，我们现在时间过去了9分钟。
0: 好，我们先做第一个菜呢，我们做一个鸡肉沙拉，而且是
1: 真的是凉菜啊，鸡肉沙拉。
0: 我们是温拌沙拉，就是我们这个天气转凉，马上到中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吃凉的东西，对我们的胃其实是有刺激的。
1: 吃凉菜也要温拌啊。
0: 对，这个其实在西餐里没有，在中餐里其实很普遍。我们可以来上一点点的油。温拌的我们的食材可以随便选择，因为是个沙拉嘛。但今天我们选的香菇在里面给它提香，胡萝卜也下去炒一下，它是脂溶性的一个营养挥发，
1: 断个生就可以。
0: 对，
1: 您有想象过我们就是您的这个卤鸡被别人做成三吃，而且在半个小时之内在家里完成？
2: 这个其实我很开心，
0: 很开心，
2: 对，因为我的产品能得到了大家的一个延展和认可。
0: 加一点点盐啊，很简单，稍微的一塌烟其实就可以了。
1: 断生了，
0: 对，断生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现在锅里它是有这个胡萝卜和我们香菇的香气的，所以我们直接就去调。今天咱们这个沙拉的料汁儿，我们要放一点暖煨的姜丝，小火把它稍微炒一炒，
1: 煸香。
0: 煸香了之后呢，我们会再来一点蒜末，增加它的这个风味的香气。来，生抽、酱油。
2: 在我们的实验，生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调味料。
1: 对，因为很多的食材需要姜来改变它的性味嘛。
2: 对，是的。
1: 另外一个，就姜确实能去腥。
0: 来，关了火之后加一点醋，我们带一点酸味，但是不让它跑出去哈。
1: 好香啊，这个底料。
0: 对，把这个汁儿我们放在这儿，稍微晾一下它。好了，我们这个第一道菜就快完成了，现在还差一点事，我给你找点活干啊。你帮我把这个戴手套，把它撕吧撕吧，放在这个里面。来，这边呢，你撕着生菜，我们开始做第二道菜。
1: 撕完了，
0: 这边还有点紫甘蓝，这个是蒸熟的藜麦，刚刚我们切好的这个鸡的胸肉这个位置啊。
1: 哇，这简直就是健身人士非常喜欢。
0: 这一盆把它放在边上，先不管它。然后现在我们来准备第二道菜，同样还是来上一点油，我们三粒八角去给它炸出香味儿。炸出香味儿之后呢，葱姜放进去，我们把剩下的这些鸡肉放进去。其实是鸡骨头，应该说，
1: 就鸡架也不浪费。
0: 没错，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煲仔，因为这些鸡架、鸡骨上面还有一些肉，而且呢，鸡骨是可以吊汤的，起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就是它。来一点料酒，顺着锅边，这样炒一炒呢，是把它的那个香味往外逼一下，然后可以把我们的山药、胡萝卜放进去，
1: 就相当于一个熟撅。
0: 对，哎，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一点点生抽，呛一下这个豉香味儿，然后来一点热水，大火开锅，我们来调味儿。其实就不用调盐了，因为生抽有咸味儿，而且我们的鸡本身也有味道，
1: 对，有底味了。
0: 对，
1: 这就是卤味去做菜的好处。
2: 所有的滋味它是入骨的，它会比刚才你讲到的生撅更入味。
0: 然后我们这时候把鸡爪子可以放进来了哈。
1: 现在时间刚刚过去16分钟，
0: 好，时间完全没有问题。这边我们准备的是一个煲仔，可以倒进去。
1: 哇，第二道菜已经可以说是熟了，只需要让它热着。
0: 对，然后我们煎好的豆腐把它

0: 直接放在里面，一会儿这个豆腐一会儿会吸它的汤汁，这样的话会让这道煲仔的菜也会变得特别的香。
1: 这感觉就变成了一个大菜
0: 啊！我们今天变成的是三道大菜。我们这边把锅先热上，然后先准备加点油。
1: 好，
0: 第三道菜你猜猜我要做的是什么？
1: 第三道菜，辣子鸡。
0: 哎呦，我今天对你刮目相看了一下都，
1: 我都看到了，有麻花，有花椒，有辣椒。我如果再还说不对的话，那我这么多年白干了，是吧？过去了19分钟了，还有11分钟时间，
0: 没问题。
1: 半小时内还要完成一个辣子鸡，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0: 因为咱们这个肉呢，全是卤熟的，所以我们做什么菜的话，其实都是就像冒菜一样，基本都是加热和一个简单调味的过程。所以就很快啊。我们来调一个糊，淀粉一份，面粉一份，1:1就可以了。直接加水，直接把它调成一个糊状，调成这种糊状稠酸奶状态。调成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再来加上一点油，是为了让这个糊呢，就是一会儿更加的脆。对，等于就是这样，从稠酸奶变成稀酸奶的状态来。然后把我们的鸡肉直接倒进去，而且呢，我们要的其实不是很厚的一个糊，因为我们要吃的是我们这个卤鸡原味儿。然后这个薄薄的糊呢，在外面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呢是脆壳，第二呢是一会儿更好的去沾一点其他那些香料的味道。这会儿油正好也差不多了，我们直接可以下锅了，油温就可以直接就是高一点，然后大火直接下锅，
1: 因为这不需要复炸了，
0: 对，它也不需要你再去熟制的过程，它只是把它炸到一个脆壳，大火炸一下。这边看看这个豆腐怎么样，它这会儿你看这个豆腐还在抖动，然后鸡里面那个卤味的这个味道会融到汤汁里，所以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过多的调味。
1: 现在还有8分钟时间，一般到这个时候我有点慌了，但是呢，范大厨依然还可以让大家赞美他的菜品，我不知道是故作镇定还是游刃有余。
0: 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装个盘，这个沙拉呢，我们就可以在准备吃的时候再去加这个料汁，因为你要太早的加料汁呢，它里面这个咸味会把生菜什么杀出水来，所以你把它这会儿倒进去。
1: 哇，这种真的是对于我平时晚上我不敢吃任何的重口味的带油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菜太适合了。
0: 没错，
2: 这个属于应该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轻食，不管是色彩还是营养搭配都是很棒的。
0: 这会儿鸡肉也好了，炸到表皮已经开始有这种焦壳的感觉了，直接我们出锅。现在锅里面留了这一点油
1: 就够了。
0: 对，
1: 现在时间还有6分钟时间，
0: 其实有3分钟应该就够了。这个时候保持小火状态啊，先把花椒的香给它煸出来，闻到这种麻香味了哈。然后干辣椒多一点，辣椒开始上色了，有一点从刚才那种鲜红变成暗红的状态。然后我们葱姜蒜，香味炒出来，炸过的鸡块，可以来上一点生抽，把它炒匀。川菜肯定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糖的成分，因为它可以让辣变得更加柔和一点，
1: 合味。
0: 对，小香葱，还有小麻花，熟芝麻。出锅的时候呢，锅边一点点醋，给到一个解腻和增香的作用。
1: 时间还真的就是只剩3分钟，27分钟完成了3道菜，
0: 一道炒菜，一道炖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了，把它打开。哇，其实我们也不用调味儿，只要来点香菜往上一撒，3道菜完成。

0: 先尝这个鸡肉沙拉，
1: 先吃凉的。
0: 那个姜在里面很提味，
2: 当然，因为现在刚入秋嘛，本身我们的胃就比较弱的状态，吃点姜特别好。
0: 但本身这个卤鸡肉的味道跟它的味型是合的，咸鲜口，
2: 对，
3: 很香很嫩。它加上这个姜和这个醋的话，
0: 它滋味会更好。
2: 对，
0: 再试一下特殊版辣子鸡。
2: 辣子鸡，壳应该还是脆的，
0: 酥脆。这个菜的好处就是今天范大厨做的这是减辣版的，我觉得适应全国，对吧？
3: 对。
0: 然后上面的芝麻特别提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身卤鸡的底味也增色不少。
2: 而且它因为是。

0: 卤熟的鸡，这个鸡就很软烂脱骨了，再加上自有的一个味道。你看我们调味的时候也会很简单。最重要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呢，在家里面可以轻松复刻它。
1: 没错，来，我觉得这个包出来啊，咱们就尝尝这豆腐或者山药，它吸完汤汁之后的感觉啊。
0: 山药已经非常烂了，其实这个我们是用的那个骨架，把它的味道释放到这个汤里。
2: 豆腐里面也有鸡的很香的一个卤味在里面。
0: 对，
1: 就感觉是一个鸡汤豆腐，你完全不能想象，这是我买了一个卤鸡，然后把它变成了三道菜。
0: 我们用这种卤味的去巧做，让它变成一个大菜。
1: 我觉得在中秋节马上要来，如果能弄一个家宴，这样的话算是试探风味。谢谢，谢谢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卤味升级。好。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0: 鸭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中

0: 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1: 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这个中秋假期，不少旅客特意选择夜间航班，在飞机上赏明月、过中秋。
2: 中秋节当晚，从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 NS8020 航班上，客舱里满是中秋主题元素，整趟航班全程飞行约3个小时，巡航高度在10000米左右，停飞后的2个半小时，全程都能观赏到月亮。
3: 我刚才在这个窗户外面看到这个月亮了，而且特别圆，特别亮，看这个月亮特别的清楚，还挺浪漫的。
4: 我感觉在飞机上赏月很神奇。
2: 这样的主题航班中秋节期间不止一趟，数据显示，25号19点到26号凌晨3点，全国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有超过21万人次的旅客在万米高空赏月过中秋。
5: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到天气和云层的遮挡不同，因为飞行的高度比较高，在云端之上，我们欣赏到的月亮会更加的明亮清澈。赏月航班在每天的19点到凌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月时期。在中秋假期3天呢，南航在大兴机场始发的赏月航班预计要达到155班次。
6: 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将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那么赏月航班为什么今年格外火爆？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2: 先来看航班量和机票价格。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航班量超4万班次，其中最佳赏月航班1288班次，假期间国内单程机票含税均价820元左右。而赏月航班因为其特殊的时间点，价格更为实惠。
7: 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的价格亲民。9月26号，上海飞往广州21点出发，最低的票价呢为252元。广州飞往北京21点出发，也只需要520元。
2: 机票价格不高，还要做出心意。为此，多家航空公司在万米高空做起了节日文章，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搬进了客舱。
8: 我们在这个航班上哈，我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啊，包括客舱的布置、一些中秋民俗的一些介绍啊等等这些活动。大家现在呢对这个赏月航班的需求呢也非常大，航班已经销售超过了70%。
2: 航线怎么排，机型怎么选，同样成了航空公司吸引旅客的新卖点。
5: 在航线选择方面呢，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上海、长沙和乌鲁木齐航线是比较好的赏月航班选择。其中呢，北京大兴到长沙的3140航班由919直飞，我们乘坐在国产大飞机上空中赏月，应该是一种特别的旅行体验。
2: 想空中赏月的旅客购票时可以多留意。业内人士提醒，从南往北飞或者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建议选右侧靠窗的座位，从北往南飞或者从东往西飞的航班选左侧靠窗，尽量避开靠近机翼的位置，视野不容易被遮挡。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八朝古都河南开封，登船游客排起百米长队，游船班次密集发航，日均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这个假期汴河沉浸式夜游持续火爆，当地以文旅新场景带往节日消费，让游客们在一河送韵半城水的意境中感受古都美丽。
6: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田萌正在现场，那接下来马上连线他。田萌你好，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开封的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们就是乘船在开封的汴河之上。这

0: 会儿呢，抬头是满城的流光，璀璨如星河，而在沿河的两岸呢，也是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这份热闹啊，一眼望不到头。最是良辰美景，我人们呢正在这里共赏一轮明月。那么今天晚上呢，这里的人气到底怎么样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那此时此刻呢，我们通过镜头看到的就是七处登船码头之一。那在这里呢，正在排队等候登船的游客已经排起了百米的长队。那为了让每一个游客都能尽兴，目前呢，游船已经加密了发船的班次。根据统计呢，假期的这几天有汴河游船的最大游客接载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5万人次。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美景吸引了这么多的游客纷至沓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水上视角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不一样的开封城。此时此刻呢，在泛舟汴河之上，我们呢只能看到这个满目的流光溢彩，而且呢乘船一路前行，流光和皎皎的明月扑面而来。在汴河的两岸，宋式的建筑呢金碧辉煌，古桥流水倒映河中，岸上岸下连成了一片的璀璨，可以说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一幅流动的宋韵画卷。而在汴河之上呢，此时舟船往来也是异常的热闹。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十几米的主题龙船连成了一条的长线，激起的水花在灯光的映衬下漾起了一河的碎金。而在这波光粼粼的汴河之上，摇橹的小船呢，您看悠然自得，轻松的惬意。在这一动一静之间呢，汴河之美也被铺陈得淋漓尽致。而随着小船一路前行，我们还能邂逅各式各样的特色表演，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看到的喷火绝技，还有古风的表演正在轮番的上演。游客在这里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北宋东京汴河之上的繁华图景。现在呢，依托贯通整个城区的城市水系，当地呢把河道的景观、码头的设施，还有桥梁的亮化进行了一体化的改造和提升，用一条水路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串联起了像我们都知道的清明上河园、包公祠，还有西斯夜市等等在内的文旅点位。可以说，目前已经形成了水上的游览、景区的观光，还有夜市的消费联动等等这样的文旅链条。可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湾汴水啊，它不仅是交通线，同时呢更是景观带和消费链，可以说已经把古都的水系文章转化成了明明白白的消费流量。而随着人气的不断上涨，近年来呢，汴河的游船项目呢也是在持续的扩容当中。现在它的游船数量已经从最初的14艘扩展到了现在的将近200艘。半小时的最大游客承载量呢，目前已经达到了3000人。去年整个的游船项目完成的营收已经超过了8000万，今年呢预计将会达到1.3个亿，同比呢会增长62.5%左右。那依托夜游的项目呢，近年来呢，当地正在不断地丰富水上的演艺、特色餐饮，还有文创消费等等这样的多元的场景，正在不断地把传统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强劲动能，进一步地延长消费链条，把古都的夜在让古都的夜色的消费潜力不断地释放。主持人，我们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田萌的介绍。
2: 中秋假期期间，长三角多地推出特色主题文旅活动，国风巡游、烟花秀和音乐会轮番上演，古街夜景搭配古风舞蹈，让假日文旅体验更加丰富。我们跟随记者到上海和浙江去看一看。
3: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一处海洋公园内，那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着一场热闹的巡游表演活动。那可以看到啊，现场是有这种国风的高跷，还有特色的人偶等等。那他们呢，也是通过更潮流、更年轻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属于东方的艺术。那在中秋假期里呢，园区也是推出了多场类似于这种的街头互动演绎，游客们漫步在园中，可以随时的邂逅到这样特色的互动表演。
4: 第一次看到那种街头表演，觉得很新奇，喜欢里面的那只粉色的小狐狸，每个人的服装个性都不同。
5: 来自海外的表演团队的夜游助兴，哥伦比亚乐队的管弦乐

0: 俄罗斯舞蹈队的芭蕾舞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园区还依托自然水域推出海上音乐电音节，花灯彩船的水上巡游、水上飞人特技表演和定时上演的主题烟花秀，也让夜游的氛围感十足。
1: 从9月25日起，连续52天开放夜场，缆车和剧场 VIP 座位免费开放，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
0: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夜游大型演出《嫦娥奔月》开启，演员凌空起舞，以高空绸缎杂技为载体，演绎仙凡相望的浪漫传说。
2: 戏台那边啊很热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小朋友在那里背古诗，觉得比较契合这个中秋的氛围吧。
0: 古街上各类中秋特色互动活动轮番登场，游园寻宝趣味十足，游客漫步街巷就能寻找隐藏彩蛋，街头还会随机派发古风荷包等节庆小礼。
3: 这次中秋活动呢，东钱街预计的客流量将达到10万人次，餐饮、零售以及我们的文创消费业态的话，销售额也比平日增长65%左右。
4: 在浙江乌镇，沉浸式国风体验、特色游园演绎等主题活动持续上新，当地的餐饮、文创、住宿等多元消费也同步升温。继续来看报道。
5: 饼好香啊，请问这怎么买啊？
6: 咱这个不是卖的，说一个带月的诗词就可以送您一份。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以吗？
6: 可以的，给您的月饼。
5: 好，谢谢您。那通过背诵出带月的这个古诗句呢，我现在是领到了一个乌镇定制的月饼。那在中秋假期期间呢，乌镇也是会每天发放500份的月饼，给游客带来颇有仪式感的这种互动体验。同时呢，在一旁的临水居码头，全新的这个水上集市也是热闹的开市，特色的文创和各类 IP 的潮玩产品也是依次的亮相。
7: 我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些文创周边，像二次元的徽章啊，一些鱼灯啊。
0: 游玩之余，游客还可落座水乡餐厅，品尝专门为中秋佳节打造的限定主题菜肴。
8: 桂花蜂蜜焖香鸡、桂花米酒、干贝冻龙根，中秋的套餐呢288一套，每天我们预计限售是50份。
9: 中秋节期间，每天我们的客流量大概在7到8万人次。中秋期间，我们乌村的客群以亲子度假为主，那么目前预订率超过了95%，预计将达到满房状态。
0: 在江苏苏州盘门景区，活动以古代名画《姑苏繁华图》为创作蓝本，用灵动光影展现古建筑与古运河的生态风貌，搭配上古风舞剧等水上实景演绎，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游客购买景区全价门票，即可免费体验国风换装，沉浸式融入古色古香的园林景致。
10: 我们都是汉服爱好，体验了一个免费换装。
0: 夜游赏景之余，游客还可在国风市集上近距离地观赏绒花等传统手作工艺品，挑选中意的中秋主题文创产品。
11: 今年中秋整个活动，我们3天预计每天的游客接待量大概在8000人左右，日均营收大概在15万元以上。
4: 这个假期，长三角多地还推出了文博展览和公共艺术项目，在传统的看展之外， VR 交互、沉浸式剧场、街区美术馆等新形态不断涌现，文化体验不再局限于展厅围墙之内，正在用多元方式释放文化消费活力。
12: 此次苏博20周年特展，展馆内还设计了 VR 互动体验项目，首次公开宝床高精度数字资产，精准还原4万颗珍珠、楠木胎骨、金银丝镶嵌等工艺细节。
13: 借助交互画屏和 VR 眼镜啊，观众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亲手参与宝床组件的制作和拼装。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像这样一套数字化采集方案呢，也为文物的状态监测以及它的拼装精度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那也是这一次原件能够整体展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底座。
14: 我这次是先在这里 VR 先看一下它的故事，然后再去近距离的去欣赏它，我觉得会更有这个更多的故事内涵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
12: 把科技元素融入展览，增强观展的沉浸式设计，成为许多文博大展的设计趋势。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生石从鱼到人特展也在中秋期间正式开展。展览突破传统的化石陈列模式，大量运用沉浸式视听技术，把远古生命演化历程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
15: 像我们用了大量的仿真的模型，也做了一个方盒子的高清的沉浸。

0: 定式的剧场，观众可以体验到哦，在亿万年前海洋里边发生了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进化史。
1: 这个展览我也是第一次看哦，这我觉得它融入了更多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段，这样是希望它是能够更加贴近观众，这个观众更直观地认识这些化石。
2: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文博艺术走出展馆，走进城市街区。在上海青浦区盘龙古镇，艺术装置散布在古镇街巷、水系石桥，实现文旅消费与艺术体验的融合。
3: 创意是说，我们在中秋节前，我们可能有很多月宫上的小兔子，它就已经开始在忙忙碌碌为我们的中秋节去做一些准备，把我们的这些装置呢安置在这几个不同的点上，然后让人能够立体的去感受这些作品是生活在和行走在这些作品当中。
4: 我们也合作了这个流动的美术馆的项目，一些公共的艺术品和艺术装置会在我们的街区里面、绿地里面、水系和石桥上，就是消费者来到盘龙街区里能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艺术的相关的一些感受。
5: 中秋佳节在湖北武汉园博园景区万灯会如约启幕，游客畅游期间可以感受古代中秋游园的独特意境。
6: 园区内提灯巡游的队伍蜿蜒行进，一盏盏手工花灯精巧别致，在景区铺就一条发光长河，再现传统节庆的浪漫场面。
7: The atmosphere was pretty amazing. The spectacles was very, very, very good. And I got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 lot of tradition.
6: 舞台之上，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民乐、古典舞蹈、高跷杂技、武术表演接连登场。非遗互动戏剧《宫灯传》中，演员化身舞展形态各异的宫灯，用舞蹈、高跷、演绎等形式展现传统灯彩的魅力
8: 啊！我们扮演的都是我们中国古代宫廷中的灯，就比如说我扮演的就是来自宋代的绛纱灯，然后这位呢是来自我们隋唐的走马灯。
6: 据统计，中秋节当日，园区吸引海内外游客2.5万人，收入同比增长70%。
2: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四川成都推出多样化的沉浸式夜游场景，游客白天赏风光，夜晚品文化，激发假日夜经济活力。
6: 在成都大邑县安仁古镇，夜幕下旗袍舞秀、篝火晚会、民谣弹唱轮番上演，特色市集与互动体验项目相结合，夜游人气持续攀升。
9: 吹糖人和这个转糖花都是小时候我们经常玩的嘛，然后带他们也一起来玩一下，
10: 氛围是到了家的了。然后也品尝到了大邑的各种美食。
11: 今天有表演啊、市集啊，还有篝火的一些活动，特别有意思。
6: 市集消费加新奇体验、点位游戏、好礼兑换等多样化的夜游项目，丰富了消费场景，也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10: 安仁古镇焕新旅游标识61个，这个假期包括餐饮、文创、非遗、酒店上100家企业参与，预计全线吸引游客超过100万人次。
6: 成都当地文化场馆也利用双节假期开启夜游活动，成都崇州市演化石博物馆依托自然园林景观与古建筑群，推出沉浸式夜游表演剧目《陆游梦回演化》，中秋假期迎来客流高峰。
12: 就是跟着演员行穿园林之间，一步一景，就仿佛穿越到了南宋。
6: 在中秋国庆假期，成都推出在成都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服务，持续激活消费潜力。
5: 中秋国庆假期相距很近，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昨天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突破1.1亿元。除了《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持续热映，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
6: 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

0: 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真享版回归银幕，经典大片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1: 近日多地推出电影家融合式文化市集，融观影、非遗、游玩、消费于一体，打造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0: 这两天跟着电影《赶大集·草原行》第二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活动，以光影暖城、融都风景为主题，打造电影加市集加文旅加公益融合新场景。露天电影、特色市集、非遗展演，以光影汇聚人气。
2: 我们这次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呢，希望通过我们电影的这种凝聚力，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对于地方的产业发展，能有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
0: 在山东聊城，每到周五夜晚，公益电影市集如约启幕。市集采用电影加非遗的融合模式，增设沉浸式非遗体验专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3: 既能免费看公益电影，又能逛市集，还能带孩子体验非遗，学习科普知识。
0: 据了解，公益电影市集以公益观影为核心载体，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一起去看一下。
0: 25号中秋之夜，天涯共此时、江海同明月、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在悉尼艺园举行，舞狮、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中国传统文化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极具中国韵味的视听盛宴。
4: It's first time here in this beautiful place, and it's so like the music, everything is nice. First time for me to try the local food, the mooncake. I love them, very nice.
0: 25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在曼谷举办了神奇泰国2026中秋庆典活动，月饼、歌舞表演、书法展示等轮番登场，中泰两国民众共庆中秋佳节。新加坡滨海湾花园的中秋灯饰已经点亮，今年的灯会以奇幻之秋为主题，特别打造原创卡通角色，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新意。此次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27号。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除了大型主题灯展，这里还展出了1000多位本地居民亲手编织的灯笼，这些来自社区的手作也让传统的中秋内涵更加丰富。
0: 中秋佳节之际，缅甸仰光举办了一场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嘉宾交流、文艺演出、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及互动体验等形式，促进中缅文化交流。在南非开普敦，中秋体验活动走进了校园，让当地中小学生了解中秋节的传统民俗。
6: 中秋节要做什么？中秋节要看月亮，吃好吃的月饼，跟放天灯跟拿灯笼。月饼是圆的，像月亮跟团聚。

0: TCL XYO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结束全部4个比赛日的赛程，成绩将在明天的闭幕式上公布。64个赛项中，重型车辆维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的综合能力。这个赛项具体怎么设置，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型车辆维修的比赛赛场，经过4个比赛日长达18个小时的角逐啊，这个堪称硬核的比赛项目已经拉下了帷幕。现在我旁边这些挖掘机和装载机都已经停止了轰鸣，安静了下来。
2: 这个全科大夫型项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综合能力。选手要完成柴油发动机、液压、整车电器等6个模块的比拼，每个模块限时3小时。比赛时，现场发放全英文维修手册，厚达数千页，选手要现场翻阅这些资料，撰写维修报告。
3: 这是结束了，这个模块结束了，都很热闹，还会鼓掌。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能完成一个任务，非常了不起。跟往届有点不一样，因为往届是注重故障排除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可能要考验它的综合能力，对整个车辆的熟悉程度，以及对我们维修手册的这个熟悉程度。
4: It's more focus on excavators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s. I guess there is a lot going on. A lot of digitalization, a lot of AI. I think it's a crucial part. It's not a standardizable process. Yeah. So you need to have somebody who's able to.Get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look into the machines and find faults. And I guess it's difficult to exchange our people with, robots or something.
2: 本届比赛共有18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参赛。中国队选手来自宁波技师学院的学生周乐已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据了解，中国选手连续多届在该项目上取得好成绩。2022年，由中国队选手夺得该项目首金。2024年，中国选手也取得第4名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比赛所用设备中，国产挖掘机、装载机、发动机等设备在赛场悉数亮相，中国品牌首次占到一半。
3: 这6个模块当中有9台设备是我们中国来参加的，另外的9台是在中国生产的外资企业的产品。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以前没有我们中国的设备。
5: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选手需要具备大型设备快速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本领。那这项本领是如何练就的？来看记者在实训基地的探秘。
1: 这里是宁波技师学院的重型车辆维修实训基地，也是第48届世赛的中国集训基地。那么在众多的赛项当中啊，这个重型车辆维修可以说是公认的硬核比赛项目之一。那么这个专业的主要内容啊，就是给我身旁这些不同种类的钢铁巨兽把脉治病。
3: 您所看到的所有的车型都是曾经比过的这些设备，卡车、推土机、挖掘机、我们的农用机械等等，每个部分当中它都包含了我们的动力系统、我们的柴油机以及我们的电气系统、我们的液压系统等等。所以说孩子们对于这些车它都需要掌握。
6: 车型多，系统杂，考核的核心只有一个，快速精准诊断故障。车间里，技师班学生正在学习维修柴油发动机，在运转发动机台架上，教师把实际维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设置成一道道训练题。
3: 大家想想看，挖掘机里面它这个发动机后面带的是什么？

0: 液压油泵。我们看到的是外表面，对于专业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其实是能看到各个部件的。这些孩子听声音就能听出啊哪个在摩擦过程当中产生的异响。那么比如说在油液这一块，他能通过油液去看，哎，这是一种铜的材料，比如说铝的材料，他就能知道这个发动机当中有什么东西磨损掉了。
1: 从认识零部件、理解工作原理，到分系统检测、综合判断故障，学生的能力一步步升级。以赛促培也在重塑这个维修工种。学校把试赛的技术要求融入日常教学，曾经脏苦累的重车维修正变得规范专业。
2: 我们正常规范的操作里面，一项维修下来，你的手其实就是干干净净。那么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其实带给学生的是更高层次的一些经验，这些国际化的标准能够以后会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3: 重型车辆维修从第44届试赛才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在此之前，这个专业在校园里一度面临没人学、没人教的尴尬境地。如今毕业生供不应求，他们是如何赢得市场的？我们继续来看。
1: 新学期开学，洪月成老师的班上有44名新生，不少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4: 对，我自己是14届的学生，因为我们当时重型车辆专业的话，其实可能就只有一台挖机。那现在在我们车型里面，包括相关的一些发动机台架，数量都变多了。我们这个专业的话，对比前几年，人数上多了很多。
1: 该专业学制分3年、5年、6年，分别培养中级工、高级工和预备技师。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只有50人左右，就业率接近100%。近几年，随着中国工程机械出海的步伐加快，懂技术、会外语的学生更是供不应求。严若凡就是其中之一。
5: 这是一个开明斯的发动机，假如要大修的时候，我们要拆掉之后检查它的各个零部件的是否还在标准值范围之内。
1: 2022年，严若凡考入宁波技师学院重型维修专业海外班。刚入校时，电路图、液压图在他眼里像天书，如今绝大多数内容他都能看懂。除了白天在车间实训，晚上还要加练英语，为的是看懂动辄上千页的英文维修手册。
5: 维修资料我们要了解，能看得懂，然后语言方面的话，就是要跟当地人进行最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是要有的，所以说英语这边还是要加强学习。
1: 严若凡走的是一条跟着装备出海的路，通过企业面试到企业培训半年，再派往海外做售后维保。
5: 好，像我的2位学长，好，现在就是这个月月底就去印度尼西亚那个工作，现在已经转正了，是1年的时间是30万，技能又懂，然后英语又懂，我觉得就是在同样的技术人员的条件下面优先选择我。
1: 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达60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设备走出去，后续的保养、检修和技术支持人才队伍是产业急需。曾经很多产品出海后，售后人才一度断档，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求学校按试赛选手的培养方案开办订单班，为出海人才补位。
0: 企业呢是特别看重我们试赛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要求我们根据试赛选手的这种培养方案啊来培养我们订单班的孩子。
6: 专业技能走出实训车间会用在哪里呢？从国内港口的连续作业到中国装备在海外的运行维护都不可或缺。如今机械设备电动化、智能化又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1: 在宁波港镇海港区，装载机、自卸车、挖掘机、堆高机来回穿梭，散货作业靠装载机和自卸车配合，集装箱作业离不开堆高机和集卡，港口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种工程机械接续作业，离不开一支随时响应、技能过硬的保障队伍。
7: 我们的维修工要适应变化，学习新设备的维保要点、疑难故障的排除方法，去提炼新方法、新工艺。
1: 和宁波港镇海港区一样，很多地方的设备迭代对技能人才有了新要求。实训基地里教学已经在跟进，
2: 新能源的设备发动机没有了，对，里面就换成了电池包。

0: 还有控制器。车间里面也买了两台电动设备，马上我们要这个准备编写新的课程标准，然后要投入到教学。
1: 电动化之外，智能化也在重塑这个工种。2022年为中国夺得这个项目首金的蒋新化，如今回到母校任教。在他看来，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正随着中国重型装备的产业升级不断抬高。
2: 它其实已经在应用到无人驾驶了。原来常见的那些，比如说发动机等等这些故障，可能就被替代了，因为我们电子的一些电脑也好啊，芯片各方面，各种传感器也好，故障就会体现在这些地方。我们学习的包括研究的这一块，就要往智能网联、往电气化走了。
1: 从港口码头到海外工地，能够准确诊断、规范维修、顺畅沟通的技能人才，正成为中国装备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
3: 除了我们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外，后面的售后人员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支队伍。
4: 软实力，
3: 软实，对。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本届数贸会，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携当地数字科技企业和政府机构亮相。
1: 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数贸会，此次参展的11家数字科技龙头企业与4家官方政府机构，覆盖人工智能、跨境数字贸易、电商等多个细分赛道。参展企业代表希望借助数贸会的平台，探索如何与中国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寻找新的合作机遇。
6: 数贸会这边有安排了几个B2B 的这些会议，那我们最开心的是因为它带了一些potential customer， 中国里面有很多已经很成熟了的产品，那他们比较需要我们做他们的桥梁，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去国际。
7: I find that China provide a very good price to supply the sensors for our IT infrastructure. It gives us opportunity to find any other suppliers. We're thinking to get BESS and EV battery from China and bring to Malaysia.And I find it's very potential.
1: 马来西亚展台的斜对面就是本届数贸会的主宾省海南，这两个展会上的邻居也被数字贸易纽带紧紧相连。海南省与马来西亚太空科技企业合作，向马方提供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整星在轨交付服务，预计今年底可以完成交付。这既是中马两国首次开展遥感卫星领域的合作，也是海南省首单卫星整星出口业务。而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8: For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January to August, our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grew by 35%. China has been very advanced and also very fast in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So,We see how we can capitalize and leverage on technology in China for the benefit of our the ripple effect and the spillover to the Malaysian economy as well.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阿拉格奇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双方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之后美伊之

0: 间的军事互袭并未停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他在信中警告，随着伊朗战事冲击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欧盟正面临一场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
2: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住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因此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路透社称，由于天然气价格高企，一些欧盟国家可能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3: 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了此前的上涨态势。来看记者从保加利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5: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外，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1: 近日，泰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泰国防灾减灾厅表示，洪灾已造成2人死亡。曼谷市市长今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2: 西迪汶当天发布了曼谷市防灾减灾指挥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市政府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强降雨导致素万那普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大量旅客滞留，政府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在曼谷市部分商业和住宅区，尤其是运河附近区域，积水没过行人的脚踝甚至膝盖，部分车主将车辆移至桥上以躲避上涨的水位，大量民众抢购生活用品，多家超市及便利店一度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曼谷市市长西迪汶已下令该市所有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总理府办公室26号还表示， 目前有25个府

0: 面临山体滑坡和突发洪水风险，相关部门已发布预警，对高风险地区实施24小时监测，提醒民众做好撤离准备。泰国气象部门说，27号前多地还会出现强降雨，公众应警惕次生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谷歌公司宣布将在下周四，也就是10月1号，发射一颗搭载其自研芯片的试验卫星，启动旗下太阳捕手计划的首次太空在轨测试。
2: 这次发射将搭乘 SpaceX 猎鹰9号火箭，核心目的是研究能否把支撑人工智能运算的大型算力设备从地面搬到太空搭建和运行。卫星将搭载4颗谷歌自研的张量处理单元，也就是 TPU， 它是谷歌专为加速机器学习而设计的 AI 专用芯片。试验期间，工作人员将重点测试芯片的太空适应能力，包括检验其能否承受火箭发射时的巨大冲击力、太空辐射以及近地轨道的极端温度等。和地面相比，近地轨道几乎可以持续接收太阳光，能够为耗电量极大的人工智能运算提供稳定太阳能电力。按照规划，谷歌还将在2027年发射2颗测试卫星。太空算力是继通信、导航、遥感后的新一代天基信息服务能力，各国均加速开展星座组网与在轨计算验证。谷歌在2025年11月公布太阳捕手计划，设想向近地轨道发射由81颗卫星组成的星座。针对这一全新技术方向，业内专家分析，受高昂的火箭发射成本、复杂的太空工程技术限制以及卫星生产的产能瓶颈制约，想要真正建起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短期内还难以实现。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东北地区、内蒙古、青甘地区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5.2%、8.4%和30.6%。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今天，渝皖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沱长江大桥铁路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皖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今天亮相，今年继续沿用喜庆的花果篮主景造型，选用15种花卉和5种水果造型，包括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标尺读数当天降至2厘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3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25号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该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捷克布拉格动物园近日迎来5只猎豹幼崽，这是该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这5只猎豹幼崽性别为4雄1雌。据悉，全球现存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

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的影响，2026年的汛情来得早，发展快，极端性强。今晚9: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邀请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走进演播室，复盘今年防汛的关键时刻，直面极端天气难题。

0: 敬请关注。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吴良业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吴良业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吴良业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吴良业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18度。长春多云转晴，8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9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1度。乌鲁木齐晴，14到24度。银川阴，13到21度。西宁小雨，9到17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20到26度。拉萨多云，8到21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9度。重庆多云转阴，25到32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汉源阴，14到26度。石家庄阴，18到27度。济南阴，19到27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7度。合肥中雨，21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武汉阵雨，23到27度。长沙晴，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23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0度。

2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晴26到35度，香港晴27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

0: 天，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结束了全部4个比赛日的赛程。64个赛项中，重型车辆维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的综合能力。那么这个赛项具体怎么设置？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型车辆维修的比赛赛场，经过4个比赛日长达18个小时的角逐啊，这个堪称硬核的比赛项目已经拉下了帷幕。现在我旁边这些挖掘机和装载机都已经停止了轰鸣，安静了下来。
3: 这个全科大夫型项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综合能力。选手要完成柴油发动机、液压、整车电器等6个模块的比拼，每个模块限时3小时。比赛时，现场发放全英文维修手册，厚达数千页，选手要现场翻阅这些资料，撰写维修报告。
4: 这是结束了，这个模块结束了，都很热闹，还会鼓掌。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能完成一个任务，非常了不起。跟往届有点不一样，因为往届是注重故障排除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可能要考验它的综合能力，对整个车辆的熟悉程度，以及对我们维修手册的这个熟悉程度。
5: It's more focus on excavators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s. I guess there is a lot going on, a lot of digitalization, a lot of AI. I think it's a crucial part. It's not a standardizable process. Yeah, so you need to have somebody who's able to.Get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look into the machines and find faults. And I guess it's difficult to exchange our people with, robots or something.
3: 本届比赛共有18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参赛。中国队选手来自宁波技师学院的学生周乐已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据了解，中国选手连续多届在该项目上取得好成绩。2022年，由中国队选手夺得该项目首金。2024年，中国选手也取得第4名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比赛所用设备中，国产挖掘机、装载机、发动机等设备在赛场悉数亮相，中国品牌首次占到一半。
4: 这6个模块当中有9台设备是我们中国来参加的，另外的9台是在中国生产的外资企业的产品。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以前没有我们中国的设备。
1: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选手需要具备大型设备快速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本领。那么这项本领是如何练就的？来看记者在实训基地的探秘。
2: 这里是宁波技师学院的重型车辆维修实训基地，也是第48届世赛的中国集训基地。那么在众多的赛项当中啊，这个重型车辆维修可以说是公认的硬核比赛项目之一。那么这个专业的主要内容啊，就是给我身旁这些不同种类的钢铁巨兽把脉治病。
4: 您所看到的所有的车型都是曾经比过的这些设备，卡车、推土机、挖掘机、我们的农用机械等等，每个部分当中它都包含了我们的动力系统、我们的柴油机以及我们的电气系统、我们的液压系统等等。所以说孩子们对于这些车它都需要掌握。
6: 车型多，系统杂，考核的核心只有一个，快速精准诊断故障。车间里，技师班学生正在学习维修柴油发动机。在运转发动机台架上，教师把实际维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设置成一道道训练题。
4: 大家想想看，挖掘机里面它这个发动机后面带的是什么？液压油泵。我们看到的是外表面，对于专业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其实是能看到各个部件的。这些孩子听声音就能听出哪个在摩擦过程当中产生的异响。那么比如说在油液这一块，它能通过油液去看，这是一种铜的材料，比如说铝的材料，它就能知道这个发动机当中有什么东西磨损掉了。
6: 从认识零部件、理解工作原理到分系统检测、综合判断故障，学生的能力一步步升级。以赛促培也在重塑这个维修工种。学校把试赛的技术要求融入日常教学，曾经脏苦累的重车维修正变得规范专业。
7: 我们正常规范的操作里面，一项维修下来，你的手其实就是干干净净。那么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其实带给学生的是更高层次的一些经验，这些国际化的标准能够

0: 我以后会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1: 重型车辆维修从第44届世赛才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在此之前，这个专业在校园里一度面临没人学、没人教的尴尬境地。如今，毕业生供不应求，他们是如何赢得市场的？继续来看。
2: 新学期开学，洪月成老师的班上有44名新生，不少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3: 对，我自己是14届的学生，因为我们当时重型车辆专业的话，其实可能就只有一台挖机。那现在在我们车型里面，包括相关的一些发动机台架，数量都变多了。我们这个专业的话，对比前几年，人数上多了很多。
2: 该专业学制分3年、5年、6年，分别培养中级工、高级工和预备技师。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只有50人左右，就业率接近100%。近几年，随着中国工程机械出海的步伐加快，懂技术、会外语的学生更是供不应求。严若凡就是其中之一。
4: 这是一个开明斯的发动机。假如说需要大修的时候，我们要拆掉之后检查它的各个零部件的是否还在标准值范围之内。
2: 2022年，严若凡考入宁波技师学院重型维修专业海外班。刚入校时，电路图、液压图在他眼里像天书，如今绝大多数内容他都能看懂。除了白天在车间实训，晚上还要加练英语，为的是看懂动辄上千页的英文维修手册。
4: 维修资料我们要了解，能看得懂，然后语言方面的话，就是要跟当地人进行最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是要有的。所以说英语这边还是要加强学习。
2: 严若凡走的是一条跟着装备出海的路，通过企业面试到企业培训半年，再派往海外做售后维保。
4: 好，像我的2位学长，好，现在就是这个月月底就去印度尼西亚那个工作，现在已经转正了，是1年的时间是30万。我技能又懂，然后英语又懂，我觉得就是在同样的技术人员的条件下面优先选择我。
2: 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达60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设备走出去，后续的保养、检修和技术支持人才队伍是产业急需。曾经很多产品出海后，售后人才一度断档，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求学校按试赛选手的培养方案开办订单班，为出海人才补位。
5: 企业呢是特别看重我们试赛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要求我们根据试赛选手的这种培养方案啊来培养我们订单班的孩子。
1: 专业技能走出实训车间会用在哪里？从国内港口的连续作业到中国装备在海外的运行维护都不可或缺。如今机械设备电动化、智能化又对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
2: 在宁波镇海港区，装载机、自卸车、挖掘机、堆高机来回穿梭，散货作业靠装载机和自卸车配合，集装箱作业离不开堆高机和集卡。港口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种工程机械接续作业，离不开一支随时响应、技能过硬的保障队伍。
6: 我们的维修工要适应变化，学习新设备的维保要点、疑难故障的排除方法，去提炼新方法、新工艺。
2: 和宁波镇海港区一样，很多地方的设备迭代对技能人才有了新要求。实训基地里教学已经在跟进。
0: 新能源的设备，发动机没有了，对，里面就换成了电池包，还有控制器。车间里面也买了2台电动设备，马上我们要这个准备编写新的课程标准，然后要投入到教学。
2: 电动化之外，智能化也在重塑这个工种。2022年为中国夺得这个项目首金的蒋新化，如今回到母校任教。在他看来，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正随着中国重型装备的产业升级不断抬高。
7: 它其实已经在应用到无人驾驶了。原来常见的那些，比如说发动机等等这些故障，可能就被替代了，因为我们电子的一些电脑也好啊，芯片各方面，各种传感器也好，故障就会体现在这些地方。我们学习的包括研究的这一块，就要往智能网联、往电气化走了。
2: 从港口码头到海外工地，能够准确诊断、规范维修、顺畅沟通的技能人才，正成为中国装备

0: 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
1: 除了我们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外，后面的售后人员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支队伍，
2: 软实力。
1: 软实，对。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本届数贸会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携当地数字科技企业和政府机构亮相。
0: 马来西亚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数贸会，此次参展的11家数字科技龙头企业与4家官方政府机构，覆盖人工智能、跨境数字贸易、电商等多个细分赛道。参展企业代表希望借助数贸会的平台，探索如何与中国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寻找新的合作机遇。
4: 数贸会这边有安排了几个B2B 的这些会议，那我们最开心的是因为它带了一些potential customer， 中国里面有很多已经很成熟了的产品，那他们比较需要我们做他们的桥梁，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去国际。
5: I find that China provide a very good price to supply the sensors for our IT infrastructure. It gives us opportunity to find any other suppliers. We're thinking to get BESS and EV battery from China and bring to Malaysia.And I find it's very potential.
0: 马来西亚展台的斜对面就是本届数贸会的主宾省海南，这两个展会上的邻居也被数字贸易纽带紧紧相连。海南省与马来西亚太空科技企业合作，向马方提供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整星在轨交付服务，预计今年底可以完成交付。这既是中马两国首次开展遥感卫星领域的合作，也是海南省首单卫星整星出口业务。而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5: For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this year, January to August, our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grew by 35%. China has been very advanced and also very fast in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So.We see how we can capitalize and leverage on technology in China for the benefit of the ripple effect and the spillover to the Malaysian economy as well.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9: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他在信中警告，随着伊朗战事冲击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欧盟正面临一场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
1: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因此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

0: 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路透社称，由于天然气价格高企，一些欧盟国家可能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1: 希腊消防部门26号证实，截至当天，雅典普拉卡老城区一栋建筑25号发生了爆炸，已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爆炸发生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脚下，靠近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爆炸导致事发建筑的大部分结构坍塌。由于临近建筑存在安全隐患，相关区域已被封锁，人员被疏散。雅典市政官员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发生爆炸的建筑底层和二层可能设有独立燃气供暖设备。希腊警方表示，有民众反映事发前闻到疑似燃气味，但尚无法确定爆炸的原因，警方将进一步展开调查。近日，泰国多地遭遇持续的强降雨，泰国防灾减灾厅表示，洪灾已造成2人死亡。曼谷市市长西迪汶昨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0: 西迪汶当天发布了曼谷市防灾减灾指挥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市政府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强降雨导致素万纳普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大量旅客滞留，政府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在曼谷市部分商业和住宅区，尤其是运河附近区域，积水没过行人的脚踝甚至膝盖，部分车主将车辆移至桥上以躲避上涨的水位，大量民众抢购生活用品，多家超市及便利店一度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
2: 我感觉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คือไม่ได้ตุนอาหารเลยก่อนค่ะแล้วก็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เหตุการณ์แบบนี้คนเดียวก็คือต้องเผชิญหน้าเหตุการณ์คนเดียวแบบไม่มีคุณพ่อคุณแม่อยู่ด้วยค่ะก็เล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แล้วก็มอก็กำลังจะสอบมิดเทอมแล้ว。
0: 曼谷市市长西迪汶已下令该市所有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总理府办公室26号还表示，目前有25个府面临山体滑坡和突发洪水风险，相关部门已发布预警，对高风险地区实施24小时监测，提醒民众做好撤离准备。

0: 中秋节前后，钱塘江迎来观潮的最佳时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时，已经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了。来看记者昨天从塔山坝发回的报道。
1: 今天是农历8月16，钱塘江涌潮正值秋季大潮汛。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那今天来到现场，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就是今天的潮水推进速度是明显加快了，潮势也会来得更加凶猛。可以看到我们的潮水依然是呈齐头并进的形状，依然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潮型。现在可以看到部分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漫上了滩涂，整个潮依然保持着一线潮和交叉潮相变化的一个形态，逐渐地向我们的坝身靠近。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今天的回头潮比昨天的看起来更加的明显，折返的力道是更加的干脆，水花翻卷的范围也会更大一些。塔山坝的这个回头潮是碰而折，水流遇阻之后就会向侧边翻卷，含蓄内敛，但今天潮速加快，折子格外有劲。可以看到有一些浪花在击打了坝身之后，最大的浪头已经飞溅起来，高出了坝身，白色的水花在半空中炸开。那如果说站在坝上观潮的人站得足够近的话，我们甚至能够看

0: 到这个浪花就在我们的眼前扑面而来。现在潮水继续越过坝头西行，而越过坝头的那一刻，可以看到潮水与坝后暂时平静的江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好像是一道水墙从坝头翻了过去，又在背水面重新汇合。而在潮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潮头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漩涡比昨天转得更急，散得也更慢，而另一股潮水继续西行，向着盐官的方向持续的推进。
1: 又到一年观潮时，浙江海宁市盐官古镇潮水奔涌依旧，但游客的体验却更丰富了。古镇以月会友，以生留客，打造出潮月之城这一文旅新场景。潮月之城如何潮出新花样？我们来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盐官古镇的潮月之城。大家看啊，小桥流水青石板路，这里看上去好像跟很多江南小镇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不过呀，这里的打开方式应该是

0: 哎呦，你看，听着听着，这还手痒了。漫步在古城当中呢，不用等时间，也不用挑地点，随时随地都能看见新的演出。不过音乐让人手痒的呀，可不仅是弹琴，还有消费。
1: 我们从上海来的，本来我们只是想看潮的，然后这边呢有个园区，我们就在这儿住下了，然后呢结果发现园区里有很多挺新颖的一些玩，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准备看完潮以后再多玩两天。
2: 音乐不止留住了人，更激活了多元消费场景，比如你可以试着把潮水的记忆带回家。
0: 听见了吗？这是潮水的声音。这里呢是一家玻璃加声音的沉浸式体验工坊，来到钱塘江看潮，你还能把声音装进玻璃管里，带走一份来自古城的声音伴手礼。
2: 玩累了，古城的烟火气正好接棒。沿街餐厅主打海宁本地风味，非遗手艺和老底子菜谱一道上桌，游客的兴致从耳朵一路延伸到了舌尖。
3: 我们这个餐厅呢，主要经营的呢是老海宁的一个钱塘菜，哎，像我们的这个非遗点心燕京糕，哎，很多的海宁人都说吃了燕京糕眼睛呢就特别亮，能看得清楚潮头。
2: 潮水引来八方客，乐声留住城中人。今年观潮季叠加中秋国庆长假，园区热度又创新高。据统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第一天，景区接待人次就已经突破4万人，门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4: 今年是中秋国庆和观潮季三级联动，前后有接近10几天的时间，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的住宿预订率平均已经接近90%。中秋和国庆的前几天，基本上都已经是满房状态了。
5: 浙江海宁市盐官镇是钱塘江大潮观潮圣地。近年来，这座千年古城正以打造世界音乐小镇为目标，实现旅游消费提质扩容。
6: 在世界上最大的木质音乐厅听交响乐是怎样的体验？在盐官大潮歌剧院，嘉兴大潮爱乐乐团一场30多分钟的演出给出了答案。
7: 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古城吧，还能有这样的顶级的乐团的表演，而且还有这个剧院的环境，让我也觉得声音的共振效果特别好。
6: 今年5/1，盐官大潮歌剧院正式启用，它是从日内瓦整体搬迁而来，世界上最大的木质音乐厅。启用后，吸引了朗朗、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来此演出。2024年底，嘉兴大潮爱乐乐团成立，这是国内首支古镇职业交响乐团。著名指挥家余璐任首席指挥，由全球招聘的近70位演奏家组成。作为古镇常驻交响乐团，嘉兴大潮爱乐乐团在当地每周都有演出，很多时候乐手们还会走到室外和游客互动。
8: 我们都会有一些小巧思，有一些舞台的设计，然后也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这样子。
6: 近年来，当地不再依赖钱塘江大潮这一单一自然资源，而是独特的音乐元素提升文旅竞争力。在古镇街头

0: 大大小小的音乐主题酒店、酒吧、乐器店随处可见。回荡在四周的音乐旋律，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脚步，细细品味这座音乐小镇独有的韵味。
1: 对，我这次过来的话应该会待个三天，
2: 然后忽然发现盐官这个地方挺好的，就在朝月之城然后住了两天。
0: 从一日观潮到两天一夜音乐之旅持续走热，景区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推出音乐演出加江鲜美食加夜潮体验加酒店住宿组合，推动文旅模式从卖产品卖风景转向以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吸引游客，为千年古城更换增长引擎。今年前八个月，盐官古城朝月之城接待游客16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50%。今年中秋国庆节，景区酒店民宿平均预订率达90%以上。
3: 我们有接近20%以上的游客的停留时间，已经都超过了48小时乃至72小时，让盐官不仅仅只是观潮，而是慕观潮之名而来，因古城之美而沉浸，因音乐而流连的度假胜地。
4: 昨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
5: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4: 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之间的航线较为繁忙。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这个中秋假期，不少旅客特意选择夜间航班，在飞机上赏明月、过中秋。
0: 中秋节当晚，从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 NS8020 航班上，客舱里满是中秋主题元素，整趟航班全程飞行约3个小时，巡航高度在10000米左右，停飞后的2个半小时，全程都能观赏到月亮。
6: 我刚才在这个窗户外面看到这个月亮了，而且特别圆，特别亮，看这个月亮特别的清楚，还挺浪漫的。
7: 我感觉在飞机上赏月太神奇了。
0: 这样的主题航班，中秋节期间不止一趟。数据显示，25号19点到26号凌晨3点。全国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有超过21万人次的旅客在万米高空赏月过中秋。
8: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到天气和云层的遮挡不同，因为飞行的高度比较高，在云端之上，我们欣赏到的月亮会更加的明亮清澈。赏月航班在每天的19点到凌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月时期。在中秋假期三天呢，南航在大兴机场始发的赏月航班预计要达到155班次。
4: 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点49分，也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赏月航班为什么今年格外的火？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先来看航班量和机票价格。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航班量超4万班次，其中最佳赏月航班1288班次，假期间国内单程机票含税均价820元左右。而赏月航班因为其特殊的时间点，价格更为实惠。
9: 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的

0: 价格亲民。9月26号，上海飞往广州21点出发，最低的票价呢为252元。广州飞往北京21点出发，也只需要520元。
1: 机票价格不高，还要做出新意。为此，多家航空公司在万米高空做起了节日文章，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搬进了客舱。
2: 我们在这个航班上哈，我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啊，包括客舱的布置、一些中苏民俗的一些介绍啊等等这些活动。大家现在呢对这个省略航班的需求呢也非常大，航班已经销售超过了70%。
1: 航线怎么排，机型怎么选，同样成了航空公司吸引旅客的新卖点。
3: 在航线选择方面呢，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上海、长沙和乌鲁木齐航线是比较好的商业航班选择。其中呢，北京大兴到长沙的314航班由919直飞，我们乘坐在国产大飞机上空中赏月，应该是一种特别的旅行体验。
1: 想空中赏月的旅客购票时可以多留意。业内人士提醒，从南往北飞或者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建议选右侧靠窗的座位，从北往南飞或者从东往西飞的航班选左侧靠窗，尽量避开靠近机翼的位置，视野不容易被遮挡。
4: 25号是中秋夜，安徽黄山首次推出东海索道夜游赏月体验。通过串联索道夜游、应龙巡游和月下诗会等特色场景，让游客换个角度夜赏奇峰云海，感受黄山独有的中秋景致。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暮色降临，一轮明月升上山巅，在黄山东海索道，中秋主题的轿厢缓缓升空，内饰小月亮灯光氛围感十足。游客们乘云而上，俯瞰层峦叠嶂的山间夜色，体验好似在云端赏月的别样浪漫。
6: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脚下是云海，头顶是明月，月光铺满群山，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5: 走出索道，夜游之旅沿着轩辕云道展开，依托当地传统文脉与神话传说打造的应龙灯光巡游精彩亮相，光影长龙顺着山势蜿蜒游走，灯火璀璨，气势恢宏，山水帷幕，雅韵相伴。山顶平台的中秋音乐诗会雅致开场，经典民乐与经典诗词声声入耳。今年中秋，黄山深挖文化内涵，将自然风光与沉浸式体验相融合，从日间观山到夜间赏韵，让千年名山焕发新活力。
4: 今年的中秋节恰逢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1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研学团队与大国重器一道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
7: 在天文体验馆，游客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天文观测、模拟天体运行等。在脉冲星信号体验区，大家安静下来，仔细聆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感受来自深空的中秋问候。
8: 古人中秋望月寄情思，今天中国天眼望向更深的宇宙，亲眼见到大国重器，我的内心特别震撼。我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心怀星辰，希望未来也能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出一份力。
7: 从天文体验馆出来，游客们走进南仁东纪念馆，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影像，记录着南仁东带领团队20多年扎根深山建造天眼的历程。
9: 南仁东他率领这个团队从初期一直到建成，他都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很敬仰这样的人民的科学家。
7: 10年来，这台国之重器持续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宇宙探测、纳赫兹引力波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4: 中秋假期，河南郑州市多家文旅园区推出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演绎动物专属月饼、亲子手工体验轮番登场，游客在趣味互动中欢度佳节。
1: 在郑州海洋馆海洋剧场，中秋特别节目《美人鱼水秀》《海月共婵娟》精彩上演，水下演员倾情演绎，精彩表演引得台下观众阵阵喝彩。中秋佳节，饲养员还专门为馆内动物定制专属月饼。据海洋馆工作人员介绍，假期首日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
10: 郑州海洋馆平时接待客流量有1000左右， 今天会是平时的3到5倍，预计这3天小长假会接待上万客流。

0: 游，主要人群以亲子游为主。
1: 在郑州一动物园的科普体验区，小小营养师为动物做月饼主题活动火热开展，饲养员提前备好苹果、胡萝卜、油麦菜等新鲜食材，游客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动手制作适合大象、水豚食用的果蔬月饼。大象伸出长鼻卷起月饼送入口中，水豚围在一旁争相进食，憨态可掬的模样引得现场游客笑声不断。
2: 这次活动很有意思，也是第一次参加在中秋节给大象做月饼这个活动，很好玩全程，然后也有老师帮忙辅导，很用心。
1: 园区除了沉浸式中秋互动体验，人偶开元秀、管弦乐演奏、秋日派对等节目轮番上演，持续丰富游园内容，带给游客多元游玩乐趣。
3: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一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4: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5: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4: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6: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7: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3: 最近多地推出了电影家融合式文化市集，融观影、非遗、游玩、消费于一体，打造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1: 这两天，跟着电影赶大集《草原行》第二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活动以光影暖城、融都风景为主题，打造电影加市集加文旅加公益融合新场景，露天电影、特色市集、非遗展演以光影汇聚人气。
8: 我们这次跟着电影赶大集活动呢，希望通过我们电影的这种凝聚力，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对于地方的产业发展能有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
1: 在山东聊城，每到周五夜晚，公益电影市集如约启幕。市集采用电影加非遗的融合模式，增设沉浸式非遗体验专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9: 既能免费看公益电影，又能逛市集，还能带孩子体验非遗，学习科普知识。
1: 据了解，公益电影市集以公益观影为核心载体，积极探索电影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一站式沉浸式文化休闲新场景。
10: 这个中秋假期，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河北石家庄市举办。近年来，石家庄举办了多场演出，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11: 这里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超级草莓音乐节的现场，夜幕降临，超过20000名观众齐聚在此，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很多歌迷都是站着和现场的乐队一起演唱欢呼。那在3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国内外知名的音乐人以及乐队共计35组表演轮番登场，以流行、摇滚、hiphop 等多种音乐类型构成本届超级草莓音乐节的内容呈现。
12: 我从北京过来，现场非常的热烈，大家情绪都很高涨，很久没有这种放松的感觉了。
13: 我是第一次来，穿了个大花旗袍，玩呢就要玩嗨，
14: 挺放松的，心情特别好。
1: 据了解，此次超级草莓音乐节的舞台呈现强调融合，两个舞台采用相连的形式，缩短观众在舞台之间的转场距离，让视听效果更集中。
15: 主要的是在视觉上做的一个突出的设计，那就是突出大型音乐现场的冲击力和这个感染力。在前区设置了非常宽松的区域，能够近距离的感受音乐的魅力。那么在后区呢，由于乐迷们是站在所有的

0: 音乐现场不同的角落，我们在后台释放了多个所谓叫控台的屏，能让乐迷在多角度欣赏到现场的音乐元素。
1: 双舞台也特别有设计感，而且很好看，做的舞台效果也特别好，灯光效果也是特别好的，特别棒。
2: 此外，音乐节现场还设置了文创市集、文旅会客厅等区域，丰富观众的体验。同时，石家庄也开通了多条免费接驳线路，延长地铁运营时间，方便观众出行。
3: 此次草莓音乐节期间，石家庄市50余家景区、酒店、餐饮等行业推出了减免门票、打折优惠等多重福利，引导游客走进景区街巷，深度游览石家庄，放大票根经济的带动作用。
2: 叶先生和家人朋友分别从北京、河北廊坊来到石家庄，专程观看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为了方便出行，他们选择了离音乐节场地距离不到500米的一家酒店。
4: 音乐节我们要看完了以后，估计也得快10点了，我们回酒店方便一下。中秋节的假期带孩子们去逛逛，然后去一趟河北省博物馆、正定古城。
2: 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凭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票根办理入住，可以享受8折优惠。这几天酒店客流量明显增加，音乐节举办期间的房间目前已经全部订满。
5: 与去年相比，同期是上升了36.7%。我们的客源都是一些比较喜欢音乐的人群，比较年轻化一点，年轻的客群大概是占到了60%。
2: 在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文化艺术园区，最近两天客流也明显增加，园区也与此次草莓音乐节进行了联动，准备了不同的演出，让乐迷凭借票根在这里继续观演。
6: 中秋节的前两天入园的游客超过了10万人次，环比上周增长超20%。草莓音乐节呢，也为我们带动的客流超5%。
7: 我从郑州来的，感觉这个商圈还不错，有 NPC 演员在表演，感觉挺好的。
2: 数据显示，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举办期间，目的地为石家庄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7%。乐迷在观演之余打卡正定古城、河北博物院、荣国府等热门景区，观演加文旅的组合式出行方式备受青睐。
8: 今年我市演艺市场尤为火爆，到目前已有14场重磅级的音乐节演唱会落户石家庄，吸引乐迷超过了30万人次，外地观众的占比达到了65%以上。
9: 在浸江乌镇，沉浸式国风体验、特色游园演绎等主题活动持续上新，当地餐饮、文创、住宿等多元消费也同步升温。继续来看，
10: 这个月饼好香啊，请问这怎么买呀？
11: 咱这个不是卖的，说一个带月的诗词就可以送您一份。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以吗？
11: 可以的，给您的月饼。
10: 好，谢谢您。那通过背诵出带月的这个古诗句呢，我现在是领到了一个乌镇定制的月饼。那在中秋假期期间呢，乌镇也是会每天发放500份的月饼，给游客带来颇有仪式感的这种互动体验。同时呢，在一旁的临水居码头，全新的这个水上集市也是热闹的开市，特色的文创和各类 IP 的潮玩产品也是依次的亮相。
12: 我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些文创周边，像2次元的徽章啊，一些鱼灯啊。
6: 游玩之余，游客还可落座水乡餐厅，品尝专门为中秋佳节打造的限定主题菜肴：
13: 桂花蜂蜜焖香鸡、桂花米酒、干贝冻龙根。中秋的套餐呢，288一套，每天我们预计限售是50份。
11: 中秋节期间，每天我们的客流量大概在7到8万人次。中秋期间，我们乌村的客群以亲子度假为主，那么目前预订率超过了95%，预计将达到满房状态。
6: 在江苏苏州盘门景区，活动以古代名画《姑苏繁华图》为创作蓝本，用灵动光影展现古建筑与古运河的生态风貌，搭配上古风舞剧等水上实景演绎，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游客购买景区全价门票，即可免费体验国风换装，沉浸式融入古色古香的园林景致。
14: 我们都是汉服爱好，体验了一个免费换装。
6: 夜游赏景之余，游客还可在国风市集上近距离地观赏绒花等传统手作工艺品，挑选中意的中秋主题文创产品。
15: 今年中秋整个活动，我们3天预计每天的游客接待量大概在8000人左右，日均营收大概在15万元以上。
9: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四川成都推出多样化的沉浸式夜游场景，游客白天赏风光，夜晚品文化，激发假日夜经济活力。

0: 成都大邑县安仁古镇，夜幕下旗袍舞秀、篝火晚会、民谣弹唱轮番上演，特色市集与互动体验项目相结合，夜游人气持续攀升。
1: 吹糖人和这个转糖花都是小时候我们经常玩的嘛，然后带他们也一起来玩一下，
2: 氛围是到了家的了。然后也品尝到了大邑的各种美食。
3: 今天有表演啊、市集啊，还有一些还有篝火的一些活动，特别有意思。
0: 市集消费加新奇体验、点位游戏、好礼兑换等多样化的夜游项目，丰富了消费场景，也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2: 安仁古镇焕新旅游标识61个，这个假期包括餐饮、文创、非遗、酒店上百家企业参与，预计全线吸引游客超过100万人次。
0: 成都当地文化场馆也利用双节假期开启夜游活动。成都崇州市演化石博物馆依托自然园林景观与古建筑群，推出沉浸式夜游表演剧目《陆游梦回演化》，中秋假期迎来客流高峰。
4: 就是跟着演员行穿园林之间，一步一景，就仿佛穿越到了南宋。
0: 在中秋国庆假期，成都推出在成都放心吃、放心购、放心游服务，持续激活消费潜力。
5: 中秋假期，宁夏银川市推出了多场市集展销和特色活动，打造美食家、体验家、惠民的假日消费图景，激发消费活力。
6: 走进银川市一家商业综合体，美食市集热闹非凡，八宝茶、手抓羊肉等地道宁夏美食香气四溢，产自本地的稻田蟹等优质水产现场蒸制，吸引不少消费者排队尝鲜。
7: 然后周边我看好像都是宁夏的一些特色，像有小吃呀，还有葡萄酒、八宝茶。
6: 市集还设置了文创月饼手工制作体验区，市民游客可亲手制作各种造型的月饼，感受中秋节的热闹氛围。据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银川市推出了多样特色活动，游客持外地来银川的机票、高铁票、演唱会门票等有效票根，在合作商户消费可享受满减折扣等优惠，进一步推动假日消费。
5: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8: 当前，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9: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8: 四川全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过70%，在绵阳，由于今年连续阴雨，田块干湿不均，当地采用履带式收割机下田作业，为了避免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收割完成后湿稻谷直接由运粮车转运至烘干中心烘干处理。
10: 我们现在每天收差不多200吨左右湿谷子，含水量高的话有大概28-29个点，直接进烘干机，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降到13个点以下才能进仓。我们现在是随带随烘，前面收多少我们现在接多少。
8: 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当地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9000台套，作业服务组织1710个，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11: 今年每亩收获的干粮在1900斤左右，1.25块左右出售率。
8: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2: 金秋时节，各地的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在四川广元市苍溪县，红溪猕猴桃进入采摘期。因为海拔高、温差大，这里的猕猴桃比其他地方的红溪猕猴桃要晚上市一段时间，恰好赶上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消费市场。
13: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四川广元苍溪县的东溪镇。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地方正在进行猕猴桃的采收，刚刚过了中秋佳节哈，这个地方就迎来了猕猴桃的丰收，大家说应该说心中是非常的开心的。首先介绍一下苍溪这个地方哈，苍溪呢是位于秦巴山区的南麓，那这个地方呢昼夜温差特别大，湿度

0: 呢也比较大，而且它的海拔常年在700多米，因为猕猴桃就喜欢昼夜温差大，同时呢它最喜欢的海拔是600到800米，所以说苍溪这个地方的海拔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地方的土质，大家呢跟随镜头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土质很松软，它叫沙壤土，所以说呢猕猴桃呢特别适合在这个地方扎根。猕猴桃呢既怕干旱，它又怕特别潮湿，水分特别足的，所以说我们在这儿注意到他们的这个种植的土地都会垒得很高，这是一个叫高箱宽沟的种植方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采取到有水来了之后沟及时的排走，保持它这个土壤当中水分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大家会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个袋子里，这个就是他每天用的肥料，这个叫有一种浓重的油香味，它其实就是榨油以后剩下的叫油枯。那么它呢其实作为一种生物肥用到里头呢，对它的生长和它的挂果都非常有好处。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田间管库呢用了更多有机的方式，再结合它这个品种的话，所以说这个地方生产的这个猕猴桃它的生长周期就要更长一些。其实四川广元苍溪这个地方种猕猴桃种得特别早，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它就开始种植猕猴桃了，这么长的时间内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迭代，它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最早种的猕猴桃，大家会看到它其实绒毛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果心呢偏绿，然后慢慢随着品种的演变发展，我们看绒毛越来越少，哎，颜色呢也发生了变化。后来呢发现了红心猕猴桃的这样一个品种，那么它呢在一代二代不断的演化和培育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它的果形越来越均匀，然后中间的红色的部分也越来越鲜明。目前呢当地已经形成了这个国内啊红心猕猴桃最为完整的这个基因库，包括现在呢已经累计培育出来了11个这样不同类型的品种。那么这批晚熟的猕猴桃呢在双节期间也是将走进市场。
1: 山西运城市地处北纬35度的黄土高原，是水果的黄金种植带。金秋时节，忙碌的不仅有果农，运城的水果销售企业也订单不断，尤其是出口订单，今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2: 在山西运城市临沂县一家水果销售企业的流水线上，一个个苹果正在分拣清洗，随后工人将苹果装箱入库。这批150吨重的苹果即将启程运往孟加拉国。
3: 今年到目前为止，已向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各类水果达到10000余吨，其中苹果的比例占到1000余吨。今年的出口订单量还在陆续增加中。
2: 目前，运城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白果产业带，已有13类100多个品种的水果出口到79个国家和地区。
4: 运城苹果在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很受欢迎，每逢收购季节，很多客商主动联系我们提前锁定货源。
2: 今年1至8月，运城市出口水果13万吨，货值8.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9%和18.4%。
5: 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吗？我们来问问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6: 早上好，若天昼蒙。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月满之日，因为今年呢是15的月亮17圆。对于西北、华北、东北多地的朋友们来说啊，今晚呢可以和家人们共赏彩云追月的美景，因为大部地区呢没有降水打扰，多云为主。不过呢出门在外要多穿一些了，像东北大部目前的最低气温已经是降到了个位数，而像是西北、华北的不少地方呢最低气温也不过是10多度，大家晚上出门注意别感冒了。美景重要，健康更重要。那在江南南部、华南多地呢，则能欣赏到皓月当空的完美景象，且相较于白天的暑热，晚上多地的气温呢会降到25度上下，那体感上呢也会舒适一些。不过在华西地区到黄淮多地，今夜呢将会无缘满月，因为降水呢还会持续。像是甘肃的中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安徽中部到江苏中南部多地呢，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尤其是湖北的西部、江苏东南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虽然和满月无缘，但家人相聚同样圆满。预计一直到月底，华西到黄淮一带的降雨呢都会很频繁，夜雨特征明显，总体雨势平稳，局地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华西地区，9月15号以来啊，累计降雨量呢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九月底前，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南部等地的降雨落区和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 大家一定要。

密切的关注相关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安全。另外呢，今天可能也会迎来返程的高峰，那如果途经沪蓉高速和沪陕高速的朋友们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是节后复工的第一天，一股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也在蓄势待发，等着上班。在它的影响之下，九月底到十月初，北方呢将会全面入秋，特别是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短暂的体验初冬，而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可能有初秋的体验。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预报，做好着装的调整。那更重要的是心态的调整，月满之时重新出发，天上月满，人间心安。让我们以圆满的心态奔向未来的一片晴天。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结束了全部四个比赛日的赛程。64个赛项当中，重型车辆维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的综合能力。这个赛项具体怎么设置，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型车辆维修的比赛赛场，经过四个比赛日长达18个小时的角逐啊，这个堪称硬核的比赛项目已经拉下了帷幕。现在我旁边这些挖掘机和装载机都已经停止了轰鸣，安静了下来。
2: 这个全科大夫型项目考验的是选手为大型设备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综合能力。选手要完成柴油发动机、液压、整车电器等六个模块的比拼，每个模块限时三小时。比赛时，现场发放全英文维修手册，厚达数千页，选手要现场翻阅这些资料，撰写维修报告。
3: 这是结束了，这个模块结束了，都很热闹，还会鼓掌。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能完成一个任务，非常了不起。跟往届有点不一样，因为往届是注重故障排除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可能要考验它的综合能力，对整个车辆的熟悉程度，以及对我们维修手册的这个熟悉程度。
4: It's more focus on excavators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s. I guess there is a lot going on. A lot of digitalization, a lot of AI. I think it's a crucial part. It's not a standardizable process. Yeah, so you need to have somebody who's able to.Get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look into the machines and find faults. And I guess it's difficult to exchange our people with robots or something.
2: 本届比赛共有18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参赛。中国队选手来自宁波技师学院的学生周乐已顺利完成全部赛程。据了解，中国选手连续多届在该项目上取得好成绩。2022年，由中国队选手夺得该项目首金。2024年，中国选手也取得第四名的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比赛所用设备中，国产挖掘机、装载机、发动机等设备在赛场悉数亮相，中国品牌首次占到一半。
3: 这六个模块当中有九台设备是我们中国人来参加的，另外的九台是在中国生产的外资企业的产品，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以前没有我们中国的设备。
0: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选手需要具备大型设备快速排查故障恢复运行的本领。那么这项本领是如何练就的？来看记者在实训基地的探秘。
1: 这里是宁波技师学院的重型车辆维修实训基地，也是第48届世赛的中国集训基地。那么在众多的赛项当中啊，这个重型车辆维修可以说是公认的硬核比赛项目之一。那么这个专业的主要内容啊，就是给我身旁这些不同种类的钢铁巨兽把脉治病。
3: 您所看到的所有的车型都是曾经比过的这些设备，卡车、推土机、挖掘机、我们的农用机械等等，每个部分当中它都包含了我们的动力系统、我们的柴油机以及我们的电气系统、我们的液压系统等等，所以说孩子们对于这些车它都需要掌握。
5: 车型多，系统杂，考核的核心只有一个，快速精准诊断故障。车间里，技师班学生正在学习维修柴油发动机。在运转发动机台架上，教师把实际维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设置成一道道训练题。
3: 大家想想看，挖掘机里面它这个发动机后面带的是什么？液压油泵。